0: 爹的时候。
1: 对了，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就一计而行。去去去，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快快快！哎哎，
0: 我这就去。
1: 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陆谦官拜羽侯之职，在太尉府啊干得还不错，功夫也不含糊，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他还得管林冲呢叫师兄。这小子长得细高挑，尖下壳，黄脸膛，小眼睛，透着精明。富安找着陆羽侯把这笔交给他了，衙内请你，你可得放明白点啊，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何去何从，你心里要有杆秤。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一个心眼的往上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富安向他一交底，他高兴了，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我说陆谦呐，
0: 小人在，
1: 我求你，怎么你不愿意？
0: 不，吓死小人也不敢。我是说事情要叫林冲知的，
1: 知道能顶个屁，他再厉害有我爹厉害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没公开呢。哎，咱们就护着，之后心中闷闷不乐，告了假也没上班，天天在家里的生闷气，这越不痛快越应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散散心。你我都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如果心中郁闷，时间长了非作病不可，只有散散心才能破解得了。走走走走，到我府中喝几盅去。走走走，我不想去。哎，师兄走嘛，到那块儿咱们该唱唱，该谈就谈，我管保你两三天就能痛快了。走走走走吧。夫人也在旁边也紧劝林冲，你想好吧。就这样站起身来，换了套衣服，随着陆羽侯走。陆谦回过头来还交代嫂夫人，尽管放心，要有事派人到我府。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陆羽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赶紧让到楼上，一拐弯进了雅座。陆羽侯告诉掌柜的，酒菜越丰盛越好，今天我请我师兄，不怕花钱。好嘞。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兄弟二人对坐饮酒。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师兄啊，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 儿。哎，别提了，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0: 哦，
1: 哎，师兄啊，算了吧，我可不是偏袒着高衙内，他呢不知道是嫂夫人，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儿，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何必往心里去呢？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来来，喝喝喝。像这种人呢最会说不过，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哎，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喝就喝吧，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单说按着计划，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发酒入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进门就咋呼，哎呀大事不好了，林教头家里有人吗？哎呀大事不好了。进门出来了就问，
0: 发生什么事

哎呀，别提了，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说他心里难受。还没等郎中来呢，他哭痛躺在地上了，现在人事不省，我们雨侯害了怕了，让我来给报信了，让夫人快去观看。哎呦，锦儿信以为真了，马上禀报夫人，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这一喝酒喝的，他们夫妻感情最好。大娘子心惊肉跳，吩咐一声备车，车备好了，带着锦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到这儿了，门上有人等着呢。哎呦，来了夫人，里边请，里边请吧。锦儿在后头跟着，林大娘子在头前走，一步一个联系，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前头闪出一间房来，这人赶紧把门开开，林教头就在里面，请大娘子自己进去。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他在进屋之后，锦儿他刚想要进去，咣当门关上了。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一躬到地，哎哎，美人儿，小生酒后多事了。林大娘子这才知道杀了他，转身相走，门锁上了。林大娘子连推门再喊，救人呐，救人呐。锦儿在外头听见了，可推门又推不开，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要打没有力气，就得找林冲啊。这锦儿也泼出命去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酒去了吧。多亏这老头了，锦儿也认得樊家楼啊，也不必男女的，一溜风就来到陆雨侯的府中。进了院他就喊，夫人，夫人在哪里？我林冲打完了，夫人在哪里？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就是前后两层院，前院没人答言，他奔后院，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官人我在这呢，快来救我。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往后退了一步，把腿抬起来，咔，把两扇门就蹬倒了。进屋一看，夫人是披头散发，衣带不整啊，把肩头都挠破了。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一看呢，后窗户开着，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听见林冲的喊声了。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是痛哭失声。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夫人，你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没有，丈夫要再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快随我回府。锦儿也来了，陪着夫人上车。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到了现在明白了，陆雨侯陆谦，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糊弄我，好狗头啊！前院后院一找，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谁不怕林冲？林冲出不来这口气，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把东西全砸了。砸完之后，这才回到府中，到府里头安顿夫人，然后把宝剑拽出来，靴子腰里插着匕首，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又找到樊楼。到了樊楼上一打听，陆谦早就走了。吃酒的人一看，也

这不林武师吗？这怎么了？杀身附体一般的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林冲从樊楼上下来，直接又到了陆谦的府里。陆谦家门还开着呢，提宝剑进去找陆谦，没有，找他们家人，没有。林冲心说，这小子是躲了。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我看你回来。双手扶剑，他坐在台阶上，瞪着两只眼睛等着。过往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地方看。我在他家门口白等，他事先有准备了。林冲回到府中，气得直吹桌子。就凭我顶天立地男子汉，受这种窝囊气呀、啊！什么人不得气瞎了眼睛？哎呀，这是什么年月？夫人这个哭吧，后来发现丈夫都要疯了，为这件事情再捅了大娄子怎么办？夫人反过头来还得劝丈夫，掰开揉碎的给他讲。这回怎么讲，林冲这疙瘩也解不开了。哎，到第四天头上，花和尚鲁智深来串门来了。因为林冲呢，自从庙上发生那事儿之后，一晃十几天也没去菜园子了。鲁智深是个热心肠的人呢，惦记林冲，偏赶这些日子菜地的事还挺忙，他把事情料理料理，让张三李四在这看守着，抽个空来看兄弟。这花和尚手不离铲，铲不离手，就这样来在林府哥俩见面。鲁智深一看啊，贤弟，几日不见，你焉何落得这般模样？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来。林冲正在府中生气，花和尚鲁智深串门来了。因为十几天呢，这哥俩没见面了，鲁智深呢还挺忙，所以没来看他。最近抽个空，按着事先林冲向他交代的地点，他找到府中。林冲一看是他，非常高兴，似乎在眼前就是鲁智深这一个亲人。弟兄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鲁智深打量打量林冲，贤弟，哎呀，你气色不正，大概心相当不顺，都摊上什么事儿？前者的事情还没结束吗？哎，大哥，别提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天奇庙的事情还没等结束呢，那狗子高衙内又二次调戏我妻，真气死人也。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花和尚听完之后，大脸蛋子一甩，是哇哇的暴叫啊，兄弟，还有这等事？你不是没出气吗？这事儿好办，把这事儿交给英雄，我放把火把太尉府给他点着，给贤弟出气如何？这鲁智深说打就闹，这可不是吹牛。林冲一听急忙摆手啊，哥哥

0: 身负绝技，受这种窝囊气实在是划不来呀。我发现你这个人能耐虽高，瞻前顾后有点怕事啊。你没看出来，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啊。我看高衙内绝不会轻易罢手，你还要多加提防才是。你看鲁智深没念过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可唠会闲嗑，鲁智深说，贤弟啊，别在屋闷着，外边那么热闹，走，跟哥哥到酒楼上喝他几杯。林冲一听很好，哥哥来了也得请客，表示表示意思，带了点散碎银子，哥俩上街了，找最大的饭馆樊家楼前去饮酒谈心。哎，这一天呢玩得挺痛快。第二天鲁智深又来了，拉着林冲上街，吃喝是小事，主要给林冲散散心，让他解解闷。一日两，两日三，哥两个吊着膀子天天上街，就20多天，就到了4月末了。哎，你还别说，林冲这心情逐渐好转，把不愉快的事情逐渐就淡忘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仙丹妙药。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举个例子，不管家里头摊上什么事儿，或者某某人故去了，那简直伤心以及顿足捶胸，要死要活，疼得要命，我也要跟着去，这日子过不了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情绪逐渐平缓，慢慢的该过日子还得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林冲也不例外。时间长了，哥俩天天吃酒谈心，哎，那个事儿就几乎把他忘掉了。除非有人再重新提这个头，翻回头来再说高衙内鲁智深的预言一点都不假。他妈这下子两次调戏林冲的妻子没得手，这小子病了，害了单相思一病不起啊，一闭眼睛就是林娘子。这小子抱着个枕头滋哇乱叫，不吃不喝呀，谁到他眼前他搂谁，拿谁当林大娘子，色迷攻心。哎呦，这家一看这怎么长啊，全倒了手了。陆谦陆羽侯自从帮着高衙内做了那坏事之后，家被林冲给砸了，吓得这小子藏到高衙内家中不敢回去了，每天也是唉声叹气。富安这小子也不敢露了面，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把林冲给铲除了，这帮人都不能得安定。后来他们一看高衙内这模样怎么办呢，就跟那大夫商量。他们家呀有一个专门的老郎中，给高太尉一家治病的，人们都尊称管他叫太医总管。此人姓冯啊，他们把这个笔交给冯老先生。老先生，你看高衙内这病怎么样？
1: 哎呀，麻烦麻烦，
0: 他这是心病，吃什么药也不见功效，除非达到目的。那么老总管能否把这个事情禀明太尉呀？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到了现在也不必再折害了。
1: 我看也只好如此了。
0: 那么跟太尉说了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你今

0: 总管放心，我们俩都有锦囊妙计，只要太尉不怪罪，我们把这计策一现，肯定让衙内达到目的，也就是了。好吧，咱们试试看。这仨人狼狈为奸，要害林冲，你说毒辣不毒辣吧？单说这天吃罢晚饭，这冯太医来见太尉高俅，这高俅还真忙。你想，身为三司太尉、经营殿帅，那么大的国家，事情能少得了吗？他这三司掌管着督察院、大理寺、刑部，那案子也太多了，都得经他手批阅，因此很多日子没跟他儿子见着面了。刚才听说儿子闹病了，高俅心里不太痛快，想喝一会儿水看孩子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太医来了，给高俅施礼之后垂手站在身旁。高俅就问冯太医，我儿得的是什么病啊？怎么一直不见好呢？回太尉的话，这说呀，这小人不敢讲。嗨，这有什么不敢讲的？究竟我儿子得的是什么病？太尉恕罪，衙内得的是单相思啊，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人没得到手，故此鬼迷心窍，他就害了这种相思病。还好，有这种事儿，但不知他相中了哪家的姑娘，不是姑娘，是个媳妇。哇，谁的媳妇？80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呵，把高俅气得一拨了脑袋。这个奴才一点正事儿他也不干呢。你要相中哪家的黄花闺女，哪怕是公主郡主，我也说得上话，也能让他做我的儿妻。但是你相中了林冲之妻，而又是个有夫之妇，这成何体统？这事儿真难办呐、啊！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他问这太医，他怎么认识的林冲的夫人？太尉荣禀，28那天是庙会，衙内领伙人去逛庙去了，正好林冲领着媳妇儿也去逛庙，因此在那儿见了面了。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您了是不清楚，恕小人斗胆直言。他把经过都讲了。哎呦，高俅闻听紧锁双眉呀、啊，用手点指着太医，这种事儿你就应当早跟我说呀，这都干的什么事儿？这都是。那位说高俅这人挺正直，非也，你看这人呢，他就这样，虽然他本身是个嘎杂子二流屁，但对他的子女来说，一般的讲都是望子成龙。他本身坏，他不希望他儿女也坏，他本身做坏事，哪有希望儿女也做坏事的呢？特殊情况当然例外，高俅也是望子成龙啊，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正道，将来官居显位，那他有多高兴啊？哪有唆使儿子调戏良家民女，这样的老人恐怕不多见，所以高俅还真生了气了，吓得这位太医连连低头不敢回话。高俅站起身来，直奔儿子的寝室，决定亲自看看。到屋里一看，哟，半个多月不见儿子变模样了，那小脸是狗舌头一条，两眼深陷，嘴唇发干， 两只眼睛紧闭，跟死人一般。高俅啊，对儿子特别疼爱呀、啊，赶紧过来把他抱在怀中。儿啊，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啊！
1: 哎呦，哎呦，我活不了了。
0: 他把眼睁开了。一眼看见了高俅，
1: 美人儿，我正想你呢，你来了，哎呦我的美人儿！
0: 他抱住高俅是连亲带啃，可把高俅给气的，扑通把他推倒了。混账的东西，你真害了色迷的病，没出息到了顶点，这怎么办？这小子这不疯了吗？可把高俅给急坏了。冯太医利用这个机会，这才进言：“太尉，我说这话您呐，可千万别生气。这可不是笑话，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要达不到目的，不到月底，您就得给准备后事。”这句话像把尖刀正扎到高俅肺管子上，高俅打一个冷战。哦，你待怎讲？恐怕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这种病就能置人于死地。因为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非达到目的不可。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回太尉的话，陆谦、陆羽侯和富安两个人有锦囊妙计，您问问他们就能解决了。快传他们两个。高俅转身回到书房，时间不大，陆谦、富安这一对坏蛋一前一后走进书房参见太尉。免，陆谦呐、啊，富安，你们都不是外人，今天咱也不必蒙着，也不必盖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救我而不死？这俩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太尉在上，我们这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看着衙内就这么葬送了生命，只有一个好办法，要这样这样这样办。他们把主意一说，高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哎呀，高俅心说这招他妈也缺德点儿，因此他犹豫不决，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陆谦站起来跟条狗似的，紧跟着高俅来回转。太尉啊，您甭犹豫了，我们深知太尉不愿意这样办，但是为了救衙内不死，也只好出此下策了。难道您为了一个林冲就不要儿子了不成吗？这个好吧。最后高俅一跺脚，指示陆谦和富安一计而行。于是紧锣密鼓，他们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单说豹子头林冲每天跟花和尚鲁智深上街上喝酒，这一天哥俩带着散碎的银子又上了街了，刚走到武功房胡同口道边啊，站着个年轻人在这卖刀。有喜欢宝刀的没有？有宝刀贱价出售啊？有买宝刀的没？林冲呢正跟鲁智深谈的兴头上，也没在意，就从这个人面前过去了。可这个人紧走了几步，来到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买刀不？林冲连看也没看，一摆手，不要不要不要，说着照样往前走。这个主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紧跟在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先看看这把刀，不合适您再不要。 说着话一阵疯狂，咔咚咔啷啷啷啷，把刀拽出来。林冲就觉着眼角的余光处金光闪烁呀，冷气袭人啊，不由得回过头来观看。他一瞅这主拎这把刀啊，蓝汪汪的刀身，光华夺目，是冷气逼人呢。哎呀，林冲是干什么的？对武器上最有研究不过呀。方才他以为啊，这是做生意的，他能有什么宝刀？那叫骗人。结果一看这货，知道真是宝刀，就把林冲给吸引住了。鲁智深也站住了。林冲把刀接过来，左看右看，是爱不释手啊。他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30来岁，黑脸膛大个子。林冲就问，这把刀你要多少钱？要价3000贯，实售价2000贯。
1: 哦，
0: 林冲心说，这么多的钱我兜里哪有啊，要想买非得回家取去。我壮士，这么办行不行？你再往下压压价，我不多不少给你1000贯，你卖不卖？哎呀，1000贯太少点了，我看这样吧，你再给涨点，1500贯我就卖给你。林冲一摆手，就是1000贯，你要愿意卖，现在你就跟我拿钱去。卖刀的这个主做了半天牙花，哎呀，金子当废铁卖的，不卖吧还不行。好了，忍痛割爱，咱算成交了。林冲非常高兴啊，1000贯买口宝刀，那便宜死了。你就花1000两银子，你上哪儿买去？嗯，所以也没心上街吃酒了。大哥，您陪我回去一趟，咱们去拿钱去。哎呀，兄弟，实不相瞒，今天我菜园子的事儿还真不少。既然你买了刀了，你忙活这事儿吧，我先回菜园子看看，明天我再来找你。林冲一听，好吧，哥俩就这样分了手了。鲁智深回了菜地，林冲领着卖刀这人回到家里头，告诉夫人赶紧给拿1000贯。夫人一听，干什么呢？怎么拿这么多的钱？哦，后来才知道买了口宝刀，付了钱了。这人转身往外走，林冲把他拦住，等一等。壮士，请问你这把宝刀是怎么得到手中的？这个你不必怀疑，我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抢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1: 哦，
0: 既然是祖传的宝刀，那么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先人是哪个？
1: 这，
0: 我说朋友，这无可奉告。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把他们玷污了。到了我这辈上，我把家过败了，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怎么还能败坏他们的名誉呢？
1: 林冲一听，对，做事不能强人所难。就这么挽留他待一会儿，这人没待着，高高兴兴拿着1000贯走了。
0: 林冲二次把刀拽出来，再仔细观看，真是宝刀啊！拿出2根铁条来试试，啊，苍啷苍啷苍啷，就像削大葱差不多少，吹毛利刃，拽下几根头发往刀刃上一带，呼这一吹，头发断了。练武的人哪有不喜欢刀枪的？林冲一高兴，在院里又练了一趟刀，是称赞不绝。
1: 嘿嘿，哪知道就因为这把刀才引出杀身
0: 横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小人叩拜恩相。那个说怎么又是恩相了呢？哎，恩相是对开封府府尹的尊称，因为包公啊是开封府府尹，又是左班丞相，人们都称恩相。打那之后，凡是到开封府做府尹的，一般的人都管他叫恩相，实质上他根本不是丞相。滕焕之往下看看，他没见过林冲，但这名他可听过，80万禁军枪棒的教头，那也是东京有名的人物。滕焕之一瞅，这林冲长得豹头环眼，眼含胡须，一表的人才。哎，心说你这小命保不住了，没想落到我的手里。看罢多时，怎么脸往一沉，走，林冲，既然你身为80万禁军的教头，吃着国家的俸禄，因何手提利刃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你安的是什么心？受什么人的唆使？还不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
1: 说到底为什么？说说，咣咣咣，
0: 两旁的差人用棒子锄地，狐假虎威，一起呐喊呐、啊、胆儿小的人就得下拉喽。林冲赶紧往上叩头，到了现在他全明白了，高俅这是有意陷害自己。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分辨？打官司有一告，得有一诉，不叫我说话呀，就非说我居心叵测，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这是哪儿挨哪儿的事儿？
2: 哦，
0: 明白了，高俅是有意袒护他儿子高衙内，要把我置于死地，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冲想到这。这是开封府，允许我讲，我有什么就得说什么呢。因此林冲把怒气往下压了压，头脑尽量保持清醒，往上叩头，恩相如别，小人随系一介武夫，又读诗书，也颇晓法度，偏胆也不敢擅入白虎街堂。只因前月28日，小人办建内去天齐庙降香，建内就是林大娘子，就指他媳妇儿说的，正遇上高太尉之子高衙内，此子色胆包天，倚仗权势调戏我妻，幸被小人冲散。此后那高衙内又唆使陆谦定计赚小人吃酒，有人证。几日后，小人在街上买的宝刀一口，不知是哪个嘴快之人走漏了消息，次日高衙内派两个城局招我进府比试宝刀。恩相请想，太尉召唤小人焉敢迟误，因此怀抱宝刀随着两个城局到了太尉府。哪知进府之后找寻太尉不见，又把我领进内书房，内书房又没见着太尉，又把我领进深宅，到了白虎街堂。

0: 开始时，小人并未发现这是三尺禁地呀。一个时辰以后，还不见太尉到来，小人四外寻找之时，这才发现这是白虎节堂军事禁地。小人惊恐万端，刚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太尉出现了，不如分说将小人拿获，一口咬定说我手提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实在是冤枉啊，冤枉啊。恩相请想，俺林冲身为80万禁军教头，吃的是国家俸禄，怎敢以小犯上啊。恩相啊，念我冤臣海底，替林冲开脱罪名才是。你这玩意儿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你林冲说的句句事实，理直气壮。堂上的人都静静地听着，连这位滕知府也注意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林冲，你说你买的宝刀一口，有人禀报了太尉，谁禀报的？这小人不知啊。你不知道？你说吃罢了早饭，有两个程局到府里招呼你，说太尉叫你去比试宝刀，可有人证吗？这两个人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叫什么名字？现居何职？
1: 这
0: 小人不知，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人。林冲啊，可见这都是你编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两个人，你故意编造出来。林冲，你要明白事儿的人，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不然的话，你回过头去看看，这46种大刑，你能挺得过去吗？到头来你受一场罪还得招供，还不从实的招来。说着话就要动刑，正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人，压低声音提醒滕府尹，请大人更衣。滕知府一看是谁，开封府的孔目，姓孙叫孙定，孔目是官名，就管这案子的。因为这个孙定在开封府多年了，伺候过3任府尹，老资格了，所以说话有分量。他又主管这案子，知府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一听说更衣，什么叫更衣？叫他暂时先退堂，有话跟他说。故此滕知府一甩袖子腿他，暂时把他瞎压下去，把林冲给压下去了。到了后面，滕焕之就问我说，你叫我更衣有什么事吗？回大人，您看林冲这案子冤不冤？
1: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现在审问刚开始，谁知他冤不冤呢？恩相明鉴呐，官场之中啊比较不错，也比较耿直，尤其主管他这案子的孔目孙定是个好人。这个孙孔目有个绰号叫孙佛爷，凡是经他手的案子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能开脱罪名就开脱罪名。要不怎么叫孙佛爷呢？这个人心地良善，同时呢还非常主持正义，他看得清清楚。

楚楚，林冲是被害的，所以不忍心把林冲定成死罪，他得呀先跟这府尹大人沟通沟通感情，两个人交换交换意见，所以呢才叫知府大人更衣到后边来，这屋没有外人啊。孙膑一口咬定林冲被拘还冤，哎，滕知府长叹一声，我说老孙呐，这不明摆着吗，肯定林冲得罪了高太尉，高太尉这才亲自派人把他押送到这儿来的，把底都交给我了，非要把他问成死罪，我要不这么办，我怎样向太尉交代呢？哦，恩相，这一说你是非把林冲定成死罪不可了，我看咱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开封府，是高俅私人的开封府。胡说，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看从恩相方才所说的语气，你这不是听他的吗？什么叫铁面无私，什么叫公正廉明啊，狗屁。另外恩相，你想想，自从您到任之后，高俅送来多少人呢，哎，他们家在东京胡作非为，不顺从他们意思，得罪他们的就指控是罪犯，就送到开封府，他叫定什么罪咱就得定什么罪，不听就不行，这不就是他们家开的吗？恩相啊，像这种事情咱不能继续再干，从林冲这开始，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按律治罪，首先得有人证，得有物证，再者一说了，水有源树有根呢，林冲为什么要行刺他，他哪儿得罪林冲了，无缘无故的林冲吃饱了撑的就没事就要杀他，是平常他有这种怨言没有，如果有怨言的话跟谁说的，谁能举报他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啊！无缘无故的他就杀高俅啊，这都哪儿挨哪儿啊！大人呢、啊、如果你把林冲定成死罪，嘿嘿，将来万岁也知道，或者被监察御史告你一状，说你草菅人命，你也吃不了，得兜着走啊。我也为难呢、啊、那你说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呢、啊、要说咱们说林冲没罪，当堂释放，你也不敢我也不敢，我想了个办法，既不得罪高太尉，又不要太伤害了林冲，怎么办，说人证物证不足，几丈二十，把林冲发配到沧州，让他受几年罪，留下这条命，我看这也就够缺德的了。哎呀，这事儿我得先跟太尉透透底呀、啊，我得去交涉交涉呀。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胡了巴涂的把林冲压起来了。四天之后，知府坐着轿子拜会高俅，见着高俅把这事儿说了，人证物证不足啊，我们开封府要想给一个人定罪，证据不足，难以服众啊，万望太尉原谅啊，像您所说的那定不上。哎呦，高俅是大发雷霆，不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干你不怎么干，这还了得吗？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县官不如县管呢、啊、开封府的知府又叫府尹，其实是一回事，他回去把孙孔木找来一说，孙孔木说怎么样，咱这就叫积德呀，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人呢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不能把事做绝了，大人你这么做就对了，

就这样胡了八兔的把林冲几丈二十，几丈二十啊，就揍二十棍子，然后赐配沧州劳军城前去受罪。到劳军城那就活了三年五年的，甚至朝廷发布赦令，那就可以回京了。对林冲来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从虎嘴里又滚出来了。当时决定下来之后，当堂批准给林冲面上刺上金字，带上七斤半重的刑枷，脚底是料子，马上派人送往沧州，说林冲再喊冤呢不好使了，按子定了，宋朝规定发配的人面上得刺金字，你们这玩意儿可挺缺德呀，就是把那些针编成字儿，配军俩字儿，然后在脸上一扎，这玩意儿进窟窿眼儿它就冒血了，然后用墨一抹，这墨呢就渗透到毛孔里头去了，怎么整也整不掉了，然后呢上面再抹层金，这层金就是金粉，这玩意儿它显眼的，锃明刷亮的，一半会儿掉不了，离多远一看，哦，配军，给人留下记号了。在当时那个年月，要是配军谁也瞧不起呀、啊，见人都挨三等，一辈子都不能把领下公文来，领下路费来，辞别大人回家去安排。哎，这俩小子回家，咱们单说董超，告诉老婆又要出门了，妈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这回这道还不近呢，2400里呀、啊，上沧州。媳妇一咧嘴，那得多少日子回来？哼，最快也得3个月吧。哎呀，这差事还不好干呢，还快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他老婆正给他打点东西的时候，外头进来个人。我董端公住在这儿吗？那位说董端公是怎么回事？也是尊称，管他们吃这碗饭的人都叫端公，根据什么玩意叫的咱不清楚。董超一看不认得，请屋坐，有事吗？董端公，有位官人请您。谁？到那儿就知道了，你先别收拾东西，随我来。董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他老婆收拾，他随这人就出来了。到了街上拐弯抹角，就到了那座樊家楼。等到了一间雅座，董超进去一看呢，董超有礼了。一走吧，把送信那人打，俩人把这包打开一瞅，金光灿灿，是10两黄金呢。那年头花银子，这金子太尊贵。一般在市面上不流通，你拿这个金子去兑换银子，1两金子能换100两白银呢，这10两金子就值1000两银子。俩人一瞅啊，就傻眼了。哎，您这什么意思？你们哥俩一位5两黄金，把钱收下，然后有话咱们再说。哎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小人怎敢？我是太尉府的，奉高太尉所差，拜托二位，你们不是押送林冲吗？林冲身犯不赦之罪，无奈此人手眼通天，把死罪拨。几位，董超看看薛霸，薛霸看看董超，俩人这脸也变色了。这董超啊，把这10两黄金给推回来了。大人，恕小人直言呐、啊，这钱虽然好花，这事儿可不好办呐、啊。那林冲可不是普通的白人呐、啊，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那在京里头也认识不少的朋友，

0: 不管他犯的什么罪吧，开封府当堂批下来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配军，没犯死罪。我们俩在半道要把他给整死，我们俩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一旦事发，我们还活得了吗？慢说十两金子，您就给一车金子，我们也不敢干。是啊，说的有道理，难怪你们胆小。但你别忘了，这是高太尉交代的，天塌下来有太尉撑着，你们怕个屁。这话虽如此，到时候你们要一推二六五，那就苦了我们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另外你们俩别忘了，这可是高太尉的意思，你们俩要不答应。下边话他没说，这一阵狞笑，董超学霸叫着急命沟冒凉气。啊，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要收拾我们俩。妈的妈，我的姥姥真受不了。学霸一看，大哥答应了，既然有陆虞侯和高太尉给撑腰，咱怕什么，咱就干了吧。好吧，哎，痛快痛快。二位，咱们可一言为定，我这人是最讲信用的，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下手？
1: 下，
0: 哎呀，此去沧州2000多里地，一开始出了京城，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少，最好是在野猪林下手，3天的路程。好，那我就6天以后再找你们二位。陆虞侯说完走了，这俩人一人得了5两金子，不但不高兴，心里堵个大疙瘩呀，脚下跟踩棉花似的，回到家里头。哎呦，二位二位辛苦辛苦，请到这边坐。两个人点了点头，好说好说好说。旁边小酒馆，大家让着，让二位到里边去喝酒。7个碟子8个碗都摆好了，另外还递了几包当兜钱了。俩人把这包全揣兜里头了，在这喝酒等着。送行的人不得说几句提携话，张教头在另外又摆了一桌，让林冲到里边落座。邻居们坐在两旁，老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这是招谁惹谁了，哪辈子做了孽，让姑爷你遭罪受苦啊。林冲也哭了，老人家不必难过了，我此去沧州凶多吉少，这冤趁海底死不瞑目。老人家，我真想见到您，高邻贵友都在当场，我有一句话讲出来，望老人家担待。说吧，什么事儿？自从我们夫妻成亲之后，虽然并无子女，但感情甚好，从来都没红过脸呐。哪知道我遭了不白之冤，此去沧州恐怕是回不来了，就即使我活着，我的妻子也要受我的株连，恐怕老人家您也得受到株连。为了却我的心愿，免除后顾之忧，我打算写一纸

0: 把我妻子休了，烦劳您老人家把他带回家中前去度日。将来许配任何人家，我都没有的可说呀，别耽误了他的青春年华，我也就闭了眼了。
1: 啊，姑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呢？难道我女儿有不贤德之处？
0: 非也，方才我交代的清楚，我不忍心叫她受株连呢。我这一趟出去我活不了，难道让她守寡守半辈子吗？因此我下狠心做出这个决定，老人家要不答应，我就碰死在此处。街坊邻居一看林冲出于至诚，就劝张教头愿意写就写吧，反正您不那么做也就是了。张教头没办法，准备了文房四宝，林冲是提笔在手，不由得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咯嘣嘣咬碎钢牙，心说高俅啊高俅啊，你逼得我家破人亡，只要林冲还有三寸气在，我要誓报此仇。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林冲被屈含冤，刺配到沧州，在临行之时，林冲的心里的跟明镜一样，遭高太尉的陷害肯定是活不成啊，一狠心打算写一纸休书，跟老婆断去夫妻之情，不能因为自己让家属再受了株连，谁劝也劝不了。林冲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八十来夫唱夫随，连脸都没红过，生呼啦的给分开。林冲遭了这种不白之冤，当妻子的心都碎了，连日来不吃不喝，用眼泪洗脸呐。昨天晚上他就得知信儿，一夜没睡觉，早晨起来顾不得梳洗，跟着锦儿来到这儿送行，简短结束，夫妻见面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就围观的看热闹的也都交头接耳，愤愤不平。夫妻哭罢多时，林冲又把休书的内容跟他讲述一遍。夫人表白的好，丈夫你放心，我活着是老林家的人，死了是老林家的鬼，不管何年何月，我一定等你回来，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时候两名借差董超薛霸从酒馆里出来了，和俩人吃的小肚溜圆，嘴上油脂麻花的，拎着水火棍，背着公事包，晃晃悠悠挤进人群。我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到时候天不早了，应当赶紧上路，拉倒拉倒拉倒，走走走走走走。没有办法了，林冲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夫人你保重吧，各位来世再见。怎么说个来世再见？林冲知道好不了，高俅肯定不能放过自己。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张教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帮着女儿收拾东西，把女儿和锦儿接到自己家里去，怎么样安排生活咱不必细说。但是说两名借差压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

2000多里地。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啊，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呀。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啪啪。这林冲啊，受着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了程的，沿路之上非打即骂，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是东西，三角眼一瞪，

二位啊，我实在走不动，因为在太尉府和开封府，我身受棒伤，两腿全都肿了，寸步都难行，我只是勉强往前走，望求二位高抬贵手。是什么？哈哈，跑我们这诉苦来了，你这不多余吗？要知道你现在是罪犯，你是个贼配军，你不是个人，你还讲这委屈吗？哎，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就够倒霉的了，没事摊上这么个差事，我们跟谁说去？你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到沧州。呸，哪疼？哦，这疼啊，啪，哪有伤往哪打，你说缺德不缺德？把林冲给揍的三步一个咧血，五步一个跟头，真是连滚带爬往前走。六月的天气特别特别热，这一出汗，拿汗一杀这伤口，那真是乱箭穿心一般。林冲这个罪就糟蹋头了，好不容易第二天走了50里，到晚上找座店房住下了。在那个年月有个规定，凡属配军住店不花钱，同时呢店主还得提供方便条件，别让这配军跑了。找了座严实的房间，里外屋两间，把林冲呢压在里屋，董超薛霸住在外屋。林冲啊一路乏累，昏昏沉沉，又让掌柜的给烧了一锅开水，足能有100度，然后用烟。董超薛霸一人抓住林冲一只脚，砰，就给飞到开水桶里头。你说这人架得住开水烫？林冲那么大的英雄，烫得惨叫了一声，啊，桶也倒了，水也洒了，这俩小子吓得一蹦，跳出多远去。林冲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哎呀，疼死我也！我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好心好意给你烫烫脚，哎呦，热了又凉了的，你摆什么大份儿呢？这不是在你们家呢，你甭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贼配军。走走走，别管他，别管他。这俩小子说完拎着桶走了，林冲满脚都是大泡，红肿高大，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他们俩就起来了，拿了双新麻鞋到了屋了，走走走，早走凉快，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哎呀，林冲一看是新鞋，哪受得了，原来那双麻鞋都磨得没有棱角了，比较软和，要穿着还不那么痛苦，这新鞋一磨受伤的脚，这滋味谁能挺得了。林冲就找那鞋，甭找了，早给你扔了，给你拿双新鞋还不好吗？穿上穿上。万般无奈把新麻鞋穿上，走出去没有5里地，再看林冲的两只脚是血肉模糊，迈一步一个血印，迈一步一个血印，林冲疼得嘎吱嘎吱直咬牙，一瘸一点的往前蹭，蹭不动他们就走，就这样往前又走了30里呀、啊！您说这怎么走的？两旁没有人家了，除了乱葬岗子就是孤树林，再往前走就是野猪林，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啊。董超学霸把林冲就押进野猪林，回头看了看，行了，

万里大道，连个人影都不见。这俩小子不走了。站住，林冲，累不累？两腿疼痛，实在走不动了。好好好，我们也累了，咱们在这歇歇腿，坐一坐，坐下吧。林冲一看这还不错，靠着棵树，把两条腿一伸，坐在这儿。董超、薛霸呢？这俩小子往寺外看了看，又转了两圈，发现果然无人呐。他们俩商量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哎，我说林教头，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我们哥俩昨天晚上这觉啊没睡好，打算睡一觉，你呢也好好的歇歇。不过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万一你要跑了，我们无法交代，这委屈委屈你，就得把你啊拿绳拴上边。二位尽管放心，我林冲有家有业，我奔哪里逃跑，你们放心的休息，我绝不会走的。哎呀，小嘴多能叭叭，谁能保证你不走啊？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捆上吧，把一条大绳子拿出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这一转圈，把林冲的脖子、身上、双腿全给圈上，然后转到树后，用脚一蹬，勒个结结实实，系了个死扣，然后两个人这才转到前面来。商量了一会儿，董超跟薛霸说：“兄弟，你下手得了，别介。”这我下不了手，还是你下手得了。你看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你下手，我给你放风，用得着放什么风？哥哥，你先下手，我给你仗着胆子。感情啊，这玩意害人呐、啊，他心里发虚。后来两个人一商量，咱们同时下手得了，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再看两个人是五官挪移呀，先运了半天气，一二，来吧！这俩小子利用这股冲劲儿，举起刀棍就要下手。林冲呢，没睡着，被他们这一捆上，就预感到不妙。林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俩。一看这俩小子鬼鬼祟祟变毛变，我林冲冤沉海底，二位尽知，因何在野猪林要下棋毒手？董超一听，拨了拨了脑袋，我说林冲啊，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事到现在，咱把事啊就挑明白就得了，话说清楚。你死也就瞑目了，我告诉你，你死别恨我们哥俩，我们俩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这不是定成发配了吗？本来不是死罪，混个三年五载的你还可以回来，可我们哥俩也没想旁的，哪知道昨天晚上我们那儿去了个客人，此人姓陆，叫陆谦，是太尉府的雨侯。据说此人跟你还是亲师兄弟，还是好朋友。他找我们去了，请我们在樊家楼喝的酒，当面每个人给我们五两黄金。他说的清楚，把你整死之后，拿你脸上的金印前去交差，还要给我们每人五两黄金，同时还对我们说，让我们哥俩扔掉这份苦差事，到太尉府找个好差事。我林冲，你可听明白啊？

0: 我们一开始是不想干的，不要他的钱，也不想做那份美差。可是陆谦把三角眼一瞪，逼着我们非干不可。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把我们两家的人全收拾了。林冲，谁都有家有口啊，拿我来说，我四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罪得起吗？没有办法，我只好答应。这就叫良心丧于困毙。林冲，你死变成鬼，你也别恨我们哥俩，这是陆谦干的事，陆谦是奉高俅死。你要恨，你就恨高太尉，你恨高衙内和你那好朋友。话可都说清了啊，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活不成了，你闭哑巴。哎，俩人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是刀棍并举，直奔林冲的脑袋。林冲一闭眼，也在这等死。耳轮中就听见啊，林冲吓一跳，睁眼观看，刀棍全飞了，从树上掉下一个人，哇哇暴叫，哇呀呀呀！把野猪林震，树叶哗哗往下直掉。董超、薛霸两个人吓得扑通坐在地上，魂儿都飞了。仔细观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僧人，出家和尚。林冲一眼认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哥。这鲁智深手提铁禅杖，把刀棍给崩飞了，跳下来之后用手点指你们两个狗头，丧心病狂，摔下齐囊中的刀铲子，我来救你！林冲赶紧喊了一声：“哥哥，手下留情！哥哥，杀不得！”鲁智深这才把大铲收住，扭回头问林冲：“贤弟，这两个狗头罪该万死，怎么你还给他们求情？”哥哥呀，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二人也迫不得已。哥哥，千万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们才是。呸！我去，把我兄弟放下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我的个妈呀！董超、薛霸哆嗦着爬到林冲的面前。怎么解扣也解不开了，最后只好用刀子把绳割断，把林冲给放下了，扶着林冲在野猪林转了那么几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花和尚把眼睛一瞪，喂，跪在我的面前。哎呀，是师傅啊，师父高抬贵手，大慈大悲，我们给您磕头了。花和尚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您都看过京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把野猪林这出戏都演活了，那是一点不假。鲁智深这一来惊天动地，把两个借差董超、薛霸吓得是屁滚尿流。这就叫神鬼怕恶人，也叫邪不侵正。他们俩也是做贼心虚呀，幸亏林冲一再给他们俩求情，鲁智深这才没下手啊。扭回头来看着林冲，鲁智深摇摇脑袋，贤弟呀，你这人心 太好了，燕路之上，他们这么折磨你，换个谁也不能饶他们，非得加倍报复不可，而你却给他们求情，看来你应该出家，你真是佛心的菩萨。其实鲁智深说林冲这番话也不算过分，林冲那人心是真好，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在那个年月是人死王八活，好人没出路，只有坏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然的话怎么叫逼上梁山，把好人都得挤兑的造了反。闲言少叙，林冲给董超薛霸求了情之后，这两个人良心发现，声泪俱下。林教头，哎呀，林教头，我们不是人呢，我们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了。二位啊，你们到旁边休息，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哎，行行。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驾，给刑具给去掉。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这可不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断锁崩家就等于造反呢、啊、你想跑就是。鲁智深不明白，贤弟啊，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大哥，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明明咱有理，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也就不能勉强了。林冲这才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呀，贤弟呀，自从那日你我弟兄分手，义兄对你实在是放心不下，派出张三李四到城里探听消息，你的所遭所遇义兄尽知啊。本来你发配那天我就应当前去送行，因为我怕人们看见多有不便，因此暗中保护于你。燕路之上，这两个狗娘养的欺负你，哥哥我也看见了，本应及早下手，但是怕惹出麻烦牵连了兄弟你，我就一忍再忍，跟到这野猪林，我准知他们不怀好意，非对你下毒手不可。果然不出所略，哎，他们真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义兄这才露面，把话说清楚了。林冲眼泪掉下来了，把详细的经过对鲁智深讲述一遍。鲁智深把脚一跺，他娘的，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贤弟啊，既然你不愿意逃走，愿意去沧州服刑也罢，愚兄就护送你去沧州如何？当然林冲是求之不得呀。看出来没，交朋友还得交鲁智深这样的，一般的酒肉朋友没事的时候天哥哥蜜姐姐搂着脖子抱着腰，什么好听说什么，到某人摊了事儿了，这帮人吓得是躲躲闪闪，甚至连个同情的话都不敢说一句。你看鲁智深越在危难之时越挺身而出，这才叫朋友啊。当然了，鲁智深也得分什么事儿， 那林冲要不干好事，他不但不帮忙，相反他还得除掉林冲。大丈夫的是非分明啊。就这样，从今天开始，鲁智深是沿路护送林冲。董超学霸心里头暗自叫苦啊，
1: 完了完了，
0: 将来回到东京见着陆羽侯得怎么交代呀？干脆那钱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我们就得照直了说了，就我们俩这能耐能敌得住这大和尚吗？我们也不图寻那好差事了，你要找我们毛病啊，干脆我们搬家回到原地去种地。俩人都盘算好了，在启程之时林冲走不了啊，怎么办呢？鲁智深让董超薛霸轮流背着，那林冲也是大块头啊，加上刑具200来斤，把俩人压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但也没有办法。鲁智深在旁边看着背，哎，背背。到住店的时候，他们俩就像碎催似的，给皮洗脚水，打镜面水，端菜买东西。鲁智深往那儿一坐，咋咋呼呼，两个人是唯命是从，丝毫不敢反抗，简直就成了病猫鼠了。有时候林冲看着过意不去，就劝鲁智深不要对他们这样苛刻。
1: 哎，贤弟，这你别管，没要他们的命，他们算捡了个便宜，得收拾收拾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
0: 林冲一听也对，第二天再起身，那老背着也不像话。鲁智深就花钱雇了辆车，让林冲在车上一面赶路一边将养身体。过大镇店的时候就买药，董超学霸两个人服侍着。哎呀，幸亏这样服侍将养，逐渐的林冲的伤好了。这样这一路上就走了将近2个月呀，离着沧州还有100里左右，人烟密集，村落不断了。鲁智深这才放下心来，这天对林冲说，贤弟啊，你也可以下地走动了，虽然没有十分痊愈，可也差不多了。
1: 愚兄，我要告辞了，
0: 庙上还有不少的事情啊，还得吃我那碗饭呢，耽搁的时间太长，恐怕老方丈也不答应。林冲拉着鲁智深的手，真是难舍难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鲁智深说，兄弟，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千万要保重啊，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任凭风吹浪打，你要有个主心骨啊，要往宽处想，别走死胡同。我是个粗人，我也不会措辞，总之你要好自为之。我希望咱们弟兄见面的那一天，你这身子骨棒棒的，这才是我的心愿，多谢大哥。鲁智深一回头把董超薛霸叫过来，
1: 过来。佛爷，你们听着，若不是我兄弟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为了疯狗了。
2: 是是，这话一点不假。
1: 我问你们有心没有？
0: 哪能没心呢？没心还活得了吗？
1: 好，我可要走了，我把我兄弟交给你二人，你们俩呀合计着办，要贼心不改，对我兄弟下手，你们可掂掂分量。筛呀，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
0: 这
1: 莫说，我到了东京，把你们两家的狗窝找着，杀他娘一个也不剩。小孩摔死，老头掐死。哎呦呦，佛爷，您放心吧，我们也是个人呐。林教头被屈含冤，我们哥俩都知道，但是我们爱莫能助。那会儿是鬼迷心窍，迫不得已，经佛爷点化，我们全明白了，我们哪敢干那种缺德事儿？但愿你们口心如一。说着话，鲁智深掏出一包银子来，这也是多年的积蓄，掂量掂量，能有20几两吧。多谢佛爷，多谢活佛。光横的不行，还得动点软的。两个人非常感激，把银子接过来，把眼泪擦了擦。鲁智深一看全交代完了，无话可说了，先帝啊，咱们就分手吧。我说这话你千万别忘了，哥哥你快走吧，告辞了。鲁智深3步1回头，5步1回头，兄弟二人是洒泪分别。林冲眼望着鲁智深走远了，这心里头空荡荡，身边没有了亲人了，这才跟着董超薛霸上路。这回这俩人吓死也不敢打林冲了，一边走还一边商量，林教头累不累，咱就歇歇啊。不累，再走一程吧，沧州近在眼前，可不是吗？顶多也就2-3天，咱也就到了。哎，这天往前走着，路过一座小村庄，林冲一想进去歇歇腿儿，讨口酒喝。董超薛霸也同意。等进了这个小饭馆之后，掌柜的看看他们，乐了：“三位从哪儿来？”“啊，我们从东京来。”“
3: 哦，
1: 哎呀，这位是沛君。”林冲点点头，正是。看，从外表也看出来了，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我三位是不是要喝酒啊？
3: 正是。
1: 哎呀，我把实底呀、啊、向三位交代交代吧。离这3里地是柴家庄，柴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姓柴，叫柴进、啊、那是王爷。人们都管他叫柴王，此人就爱交朋友。他老人家通知过我们，凡属沛军，不要卖酒，不要卖肉，都送到柴家庄柴王的府里。到那之后，人家是管吃管喝，还赠路费。你说这好事你们不知道吧？三位少花点钱吧，歇一会儿就往东走，3里地就是柴家庄。
3: 嚯，
1: 还有这好事啊。就这样仨人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这小酒馆，赶奔柴家庄。书说简短，真就见着这位柴王柴进。
3: 柴王是什么王啊？
1: 在大宋朝没建立之前，大周有一位柴世宗啊，跟赵匡胤两个人处的不错，两个人和平谈判，柴世宗把江山社稷让给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才建立了大宋朝，做了宋太祖。他能忘柴世宗对他的恩情吗？当殿加封柴王，是一辈为王，辈辈为王，赐丹书铁卷。所以呢，老柴家在宋朝那是王子，别看什么职务都没有，家里边是使奴换辈啊。到了月，到了年，朝廷得给人家官饷，特殊的优待。这个柴进就是柴世宗的后人。哎呦，家里那气派的不得了啊，

常养活的闲人都上百，高大的府门。柴进的岁数并不太大，36、37岁，白面净皮，三绺黑胡，束发金冠，身穿团花的龙袍，长得相当威风。可这个人也是个海交，最同情沛军。他发现呢，10个沛军有9个都属背屈含冤，都是好样的，往往受了陷害，落下这么个罪名。因此柴王深表同情，对柴家庄附近的庄村镇店全都说了话了，凡属有沛军在这路过就送到我家里来，一般般的我给路费，白吃白喝，要好不错的我交个朋友。哎，这招还真有效，他交了不少朋友。今天林冲到这来投奔，柴进一听80万禁军的教头林武师早就知道大名啊，因此倍加恭敬。柴进让董超、薛霸把林冲的刑具去掉，两个人敢不听吗？哎，撤掉刑具，然后洗了澡，在厅上设盛宴款待。吃酒中间，柴王就问林冲，因何打了官司要刺配沧州？哎，林冲口打嗨声，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这个柴进一皱眉呀，哎，没往下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天子无道，权臣祸国，普天下怨声载道。那么自己呢，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深表同情而已。把林冲给留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当谈到武术方面，柴进的眼睛发亮啊，向林冲请示刀枪棍棒以及拳脚的奥妙。林冲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对自己并无半点小瞧，而且这么热情，自然没有保留啊，把自己的经验全都讲出来了。柴王越听越高兴，太好了，好，今天呢，我算长了见识了。正谈到兴头上的时候，外边进了个人，后头跟着10几个徒弟，再看这边晃着个膀子横着就进来了。但是这人啊，长得可挺精神，俩眼倍儿亮，40左右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紧走两步来到柴进面前躬身施礼。王爷，我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洪教头，我心今天你不能回来，回来的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冲，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林教头，这位是我柴家庄的教头，姓洪，名叫洪亮啊。洪教头，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林冲赶紧欠身离座，是一躬到地，小可林冲有礼了。真没想到这洪亮把脑瓜一拨楞，连礼都没还，用鼻子哼了一声，哼，

0: 然后转身归座，把林冲给蹲那儿。人有脸树有皮，当着那么多的人，林冲这脸就红了。柴进挺不高兴，心说洪亮啊，你怎么连骑马的礼貌都不懂啊，他得给林冲下个台阶，赶紧让座。哎，林教头都没有外人，坐下坐下坐下。然后呢也让着洪教头坐下了。这洪教头撇着个嘴，拔着个胸脯，跟柴进说，王爷，今儿个出门打猎挺顺手啊，张袍野鹿打了有一车半，这回你有下酒的菜了，因此我才回来的这么早。哦，是吗？好啊，那你辛苦了。我说洪亮啊，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林教头光临病庄，方才你没听见，人家林教头跟我讲了一套枪棒的秘诀。太好了，太好了。这洪亮一听牙根冒酸水，就有点妒忌了。王爷，说是说，做是做，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信我跟林冲当场比试，看一看谁高谁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四宝将尚师徒在疆场之上，对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句冲他肺管子的话，说师父啊，难道说您也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这句话说完了之后，昌平王邱瑞老爷的那脸腾的现在就红了。如果说刚才邱瑞一句话让尚师徒脸红了的话，那么现在尚师徒这句话就让邱瑞脸红了。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就是说您让我宣您三回换主子。是啊，昌平王邱瑞最初保的是南陈主，后来降了大隋了，现在又保了瓦岗寨西魏王了。昌平王邱瑞脸这一红的功夫，他身后边还有一个起哄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虽然在后边给邱瑞官兵撂阵，在远处看他们师徒两个在那说话，说的什么只言片语的听不清楚，偶尔的一句半句的顺着风吹过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他们师徒二人的情绪上看，那就说这师徒两个谈的并不投机。程咬金在后边就喊上了，哎，我说邱王爷，能行就行啊，要不行的话别勉强，儿大不由爷，徒弟大了不听师傅的。您呐，刚才在那个山上说的那些话呀，也就全白说了啊，行了，回了吧啊。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昌平王邱瑞更抹不开的回去了。这老爷子那是要脸的人，那是顾情义的人。老头心想，你说我到疆场上，我就这么不黑不白的我就回去了，我见了秦琼等人，我怎么回复啊？我怎么说呀？啊，从这瓦岗山一动身，我就算是说些大话了。我说我这个徒弟一见了我肯定就能投降，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冤家他不投降啊。不但说不投降，还给我来这么一句要跟我学，跟我学就三义其主了。昌平王邱瑞这脸红完了之后，他瞧了瞧上师，上师徒，这就是你跟你师父说的话吗？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脸红了，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的也严重了。师父，您别怪罪我，徒儿我对您无话不说，无话不讲，今天可以说跟您讲的是肺腑之言呐。师父啊，您可以三义其主，可是今天我要再归顺瓦岗山，我也是三义其主了。您三义其主可以呀， 您在世上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怎么做都对。俗话讲，名人笔下无错字，大家手下无错事，您做什么都对。可是徒儿我不行，我呢还年轻，在人事上立足未稳呐。您要让我投降了瓦岗山，师父，万一说这瓦岗山被隋朝的人马给平灭了，我们又无处可去了，您再还找谁呀？带着我吗？这话一说出来更难听了。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说，冤家，我听明白了，你这不是跟我说你的心里话，或者说你这也叫心里话，你瞧不起你的师父，你这是在挖苦你的老恩师，讽刺孤王。上师徒，照你这么一说，我三义其主，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了，是不是？师父，我可没说那话，我怎么敢说您这样的话呀？师父的为人，弟子一向晓得，师父的为人做事都是讲究礼仪，讲究忠信的。在我跟随师父身旁的时候，您老人家不止一次的曾经教导我，为人要讲忠义二字。正因为您教导我讲忠义二字，所以我听了您的了。在打南阳关的时候，我投降了大隋，现在隋炀帝杨广待我不薄啊，让我当虎牢关的总镇。师父啊，您就不行听听我良言相劝吗？我看这样吧，骑虎难下呀，是进是退，举步维艰，回没脸回去，前进状态。上师徒就说了，师父您放心，徒儿我今天我不能够投降西魏王啊，请师父大驾回去了吧。向西魏王营中的那些个首领告诉他，就说上师徒在虎牢关坚守不动，等他们攻城。老爷子听到这里，从左肋下一伸手，啪，就把这宝剑抽出来了。老爷子一抽出宝剑来，上师徒当时就愣了，师父您要干什么？老头把这宝剑往脖项一带，双手一抱这剑柄，上师徒啊，我看出来了，今天我劝你投降，你是不降了，为师我要
0: 咋？上师徒心里就想了，
2: 他想什么呀？他想起当年在南阳关了，在南阳关的时候，这邱瑞劝上师徒降隋，上师徒不降，邱瑞也曾经把宝剑抽出来了，弹到脖项之上，就跟上师徒说，你要是不降，师父我可要抹脖子了。后来上师徒降了，降了之后，师徒两个在闲谈的时候，上师徒就问说，师父啊，您那天在疆场上宝剑弹到脖子上，真想要死吗？昌平王邱瑞就说了，小弟，说实在的，谁不愿意活着呀，我是劝你投降，你要真不降的话呀，为师我呀也未必有勇气去死。嘿，上师徒一听闹了半天，您那是吓唬我。邱瑞说，这玩意也不叫吓唬你，人有脸树有皮，也许逼到那份上我就死，这都两说着。所以上师徒对邱王爷跟他说的这段话在心里边还记着呢。今天一看邱王爷把这宝剑抽出来弹到脖项上，又要抹脖子，上师徒就想起来了，师父你又跟我整这个啊，你又要抹脖子，我投降之后你再跟我说，就是吓唬吓唬我。上师徒心想，你抹脖子你不能抹，你抹脖子我也不投降。所以上师徒在马上一看邱王爷剑弹脖项，上师徒就说，师父啊，您不用用抹脖子来吓唬徒儿，哼，

0: 我知道了，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啊。今天跟您说，请师父成全徒儿的一份名节，别让我归降马格奈。上师徒一说这句话，老爷子这剑也弹到脖梗子这儿了，身后边程咬金也跟着喊上了：“哎，不是老爷子，你别弄那抹脖子吓唬他，他不怕那玩意儿。你那徒弟不是东西，干脆把宝剑入鞘，咱回来吧。”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老爷子更没有脸面回去了。昌平王邱瑞在这一瞬间，忽然间想到，我已经是偌大年纪了，人活百岁也是死，在我徒儿的面前，居然我这么一番言语他都不听我相劝，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西魏营中？老徒宝剑弹的不像，瞧了瞧上师徒，师徒，我来问你，你敢跟我说三个不降吗？这老头冲上师徒可就要叫板。上师徒心里想，老爷子您别拿这吓唬我，我说三个不降您也未见其死。上师徒呢在这马上坐着抹着眼皮也没抬起头来看。师傅啊，三个不降啊，徒儿敢说。师傅，我不能降，不降，我不能降。这第三个不降刚一出口，老爷子昌平王邱瑞双手抱着剑柄，突然间把宝剑往里边这么一拉，真抹了脖子了。老头这宝剑这一抹脖子声音这一出来，上次徒一抬头呀，师父，师父。上师徒这阵儿后悔可来不及了，昌平王邱瑞这一抹脖子自刎身亡，尸身由打马上往后一仰，扑通栽落马下。程咬金在后边官兵料阵，包括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谁也没想到老爷子真能抹脖子。最初程咬金想的也是这老爷子是吓唬吓唬上师徒，结果前后这一挤兑，老头修剑难入鞘，抹了脖子了。这邱福在旁边一看，自己的老爹爹在前线真抹了脖子了。邱福当时大喊一声：“爹爹！”在后边催马就冲上来了。西魏军随后也跟着拥上来了。西魏军往前这么一拥，对过上师徒虎牢关的随军也跟着冲上来了。因为虎牢关的随军看到了四宝将上师徒在那儿跟他师父两人开始对话，对来对去，对过那个老头拔剑自刎了。一看那是西魏军冲上去，焉知不对他们的主将进行损害，所以随军这一拥上来把上师徒那么一裹，此时的上师徒几乎是这脑袋就发了木了，迷迷瞪瞪的被这随军就给裹活着撤下阵前。他那撤下阵前，程咬金来到邱瑞的马前，摔蹬离鞍下流坐骑，来到马下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没气儿了，割断气嗓。老爷子您怎么自刎了？咱犯得上吗？邱福跪到地下放声痛哭叫爹爹。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别在疆场这待着，快把老爷子的尸身抬回大营。就这样，西魏军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以及他的马皮等全都带回营中。回到营中之后，程咬金和邱福两个人先到中军大帐复命，一见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当时真如晴天霹雳。秦琼马上来到老爷子的跟前，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是死了，双目紧闭。秦琼一问整个经过，秦琼说这老爷子脾气太烈性了， 您就劝不降尚师徒，您就回来呗，何必顾全脸面到在这种地步啊？
1: 这怎么办？秦琼马上吩咐战部出兵，布置队伍，提防虎牢关随军偷进，大营之中设立灵堂，给老爷子买了一口好棺材，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承殓在棺材之内，就在灵堂中停放。停放在灵堂之中之后，全营的将士对这个老爷子挨个的参拜，马上吩咐手下人请和尚道士来给老爷子念经，大帐之中买白布白绫子装针起来，这就是个灵棚。大营里边里里外外一片悲哀凄凉。秦叔宝心想，这叫出兵不利呀，首次出兵就死一员大将，死这么一位老王爷。秦琼这边给昌平王邱瑞祭奠灵柩，那边尚师徒呢，尚师徒回去了。尚师徒由打前敌上被随军把他搀扶着回去以后，进了虎牢关，下了马，来到帅堂，始终一言不发，倒在帅堂上往那一坐。尚师徒长叹了一声，唉，我犯了一个大错呀。尚师徒想，师父啊，你也太顾面子了啊，怎么我这么几句话您就死了？哎，尚师徒这阵没有别的，自己就觉得受良心的谴责。尚师徒回到自己的后宅院，见了自己的妻子，这位冷月梅。冷月梅当初是邱王爷府里边的丫鬟呢。尚师徒一见冷月梅，一说自己在疆场上碰见自己的老恩师邱瑞了，冷月梅一听开始高兴，哎呦，他老人家来了，老爷子可好啊。尚师徒说，你别说了，让我几句话把老爷子给得罪了，一生气他自刎身亡了。啊，冷月梅听完了当时也愣了，哎呀，尚将军，你怎么能把老爷子说得自刎身亡了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唉，什么也别说了。尚师徒坐在这儿老半天没言语，他在想啊，想什么？想他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家中遭受劫难，他自己站在马路边上，脖子上挎着一牌子，卖身替父求葬啊。可是现在，这真是对他一个救命恩人呐！武艺是跟着邱瑞学的，开始能够寄身在高堂之上，这也是邱瑞给推荐的。即使说降了大隋，成了虎牢关的一任总镇，但是没有当初邱瑞的提携和推荐，他不会有今天呐。尚师徒想。尚师徒啊，你不是东西，你怎么跟老爷子说那样的话？你说老爷子三意其主，哎，老头听不得这个，那是个最讲究信义、最讲究忠孝的人，你这比骂老爷子还厉害呀。你的师父是让你给逼死的，现在你师父死了，人家把尸体抬回去了，死后还没有受你一拜。尚师徒，你该天打五雷劈。尚师徒越想这心里边越难受，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牙咬心一横，突然腾的下子腾身站起，迈步往外就走。他这夫人问他，你上哪儿去？你不用管。尚师徒就出来了，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手下人就把他那匹虎雷豹给牵过来了。牵过这匹虎雷豹之后，尚师徒搬鞍认镫，乘筏坐骑，这身上没有盔甲， 宝剑都没带，这就叫身无寸铁。他干嘛去？上师徒骑着马往虎牢关外就走，这些随军他的副将参将在后边跟着。哎，上将军，您上哪儿？上师徒说，我告诉你们，我要上西魏营。
0: 啊，您就这事儿上西魏营啊？您没有盔甲，没带兵器，光骑了一匹马，您干什么去？
1: 跟你们讲，在疆场之上，我把我的师父给逼死了，我前思后想，皆是我上师徒之罪过也。我师父死了，我怎么也得到西魏营之中。

0: 营必然以为是我们去偷营劫寨，他们再出兵，这不就搅乱了我师父的灵堂了吗？我就是心甘情愿的去给我师父吊孝。
1: 您吊孝不能这时候吊啊，哪怕等他们把那老头埋了之后，您知道坟头在哪，上坟前哭去不行，
0: 我要看看我师父最后的遗容。
1: 哎呦，我说将军，这可不行，
2: 我意已决，哪个再敢阻拦你，我要你们的命。
1: 这阵尚师徒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白眼睛起红线了，大伙一看，这可真有点要瞪眼杀人呐。这些副将参将一看，我说将军，您万一到在那边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尚师徒说，我到在那里，如果西魏英中那秦琼秦叔宝他要把我尚师徒杀了的话，那就是我罪有应得，我求之不得呀。
0: 哎，您那是为什么？
1: 为什么？我把我师父逼死，这徒弟还不该杀吗？我尚师徒当年是怎么回事，你们谁也不知道。
0: 如果说我此去西魏英中给我老师吊孝不能回来，或者是西魏英中把我的人头挂在高杆的话，那你们就禀报当今圣上，说我尚师徒为国捐躯了。
1: 哎哎，大伙一看谁也拦是拦不住了，尚师徒马上加鞭命人开开城门，由打虎牢关中是纵马出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直来到西魏营的辕门之外，高喊一声，往里通禀秦叔宝，就说尚师徒吊孝来了。
3: 四宝将尚师徒逼死了他的师父昌平王秋瑞，尚师徒一种负罪感，一种内疚感，使他自己单人独骑，身无寸铁，骑着马离开了虎牢关，来到了西魏军营辕门之外，让辕门军往里通禀，就说虎牢关守将尚师徒到此过营吊孝。尚师徒一说这句话，在辕门外带主司将在这么一等，辕门军急急忙忙往里禀报，到中军帐一见秦琼秦叔宝，跟元帅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不光说秦琼愣了，大帐中所有的众位将官贾家楼四十六友这些弟兄听到这个信息全都愣了。呀哈，心想这尚师徒好大胆子，他把他师父给逼死了，他还赶这儿过营吊孝。旁边的秋福一听到这句话，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好吧，我等着他来了，元帅让尚师徒进来，我要给我爹爹报仇。神剑将秋福一说这句话，秦琼听到这里没有马上回答他，秦琼略一沉思，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将官，程咬金在旁边先急了，二哥听见没有，尚师徒这小子到这来敢给老爷子吊孝，这叫欺负我们瓦岗山没人，让他进来，弟兄们准备好了兵器，让他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整个的进来，零碎的出去，把他乱刃分尸。齐彪齐国远在旁边说，对，弟兄们把他剁了，给秋王爷报仇。大营之中当时就一片混乱，程咬金这领头，大伙跟着这一吵吵，秦琼当时就说了，众位不要吵闹，听我的。大家伙一听元帅说话了，听二哥的，谁也不言语了。秦琼说，众位弟兄，尚师徒他把他的师父给逼死了，现在他竟然敢一个人过营吊孝，

0: 你们说他这是为什么呀？
1: 大伙说为什么？他这就瞧不起我们，哎，藐视我们。
0: 不对，上师徒他就是再大的胆子，他也会知道进了我们的西魏大营，我们如果说要他的命，他必死无疑。但是我想这个上师徒可能是看见老王爷死了之后，他有一番愧悔之意，愧悔交加，他自己坐不稳他的那个帅虎堂了，所以要过营来给老爷子吊孝。这种吊孝可叫吊孝，也可叫请罪。如果说我们众人动手把上师徒乱刃分尸，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那会让天下人耻笑我们西魏营，众将官都是一些小富鸡肠之人。上师徒身没带寸铁，单人独骑过营吊孝，也说明上师徒觉得我们西魏营中都是仁义之士，不会对他伤害。如果我们要把他伤害了，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一些短见小人。两国交兵不是还不斩来使吗？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战，即使我们把上师徒能够杀了，虎牢关还有他留下的守将，还有留下的随军，也未必就能一举得下。我想要想杀害上师徒，我们不能在军营之中，要想给老王爷报仇，我们只能在疆场之上。所以今天本帅传下一道命令，待会儿上师徒要进营吊孝的时候，我营将士从上到下无论哪一个人，不准暗算上师徒，不准杀害上师徒，有违令者定斩不饶。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众位弟兄们一听，得，秦二哥又来了他这义气劲儿了。他不光说跟我们弟兄讲义气，他跟敌人也讲义气。上师徒来了，你看没，他不让杀他，多好的一个机会他要给错过去，谁也不言语了。秦琼这众位弟兄，你们都听清楚了吗？我们要是有给王爷报仇的心情的话，那就在疆场上哪怕把上师徒剁成肉酱那也无所谓，但是今天人家到咱们军营之中，我们不能以众欺寡，听到没有？众将官只好齐声答应，听见了。哎，山雄信，你去代表本帅迎请上师徒进营吊孝。秦琼为什么派单雄信？知道单雄信那是个重义气的人，他的这个做法肯定单雄信从心里边同意，所以秦琼让单雄信代表他到外边迎接上师徒。单雄信得令之后，带领着几名亲随就出了中军帐了。单雄信从心里边往外佩服秦二哥的这个决断，单雄信觉得秦二哥那就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这个事儿做对。人家上师徒身无寸铁过营吊孝，我们要是把人家乱刃分尸了，那叫什么事儿啊？啊，让天下人耻笑。所以单雄信带领着随从就来到辕门之外，一见上师徒，这时候上师徒已经下了马了。单雄信一报自己是谁，上师徒马上来到跟前报完拱手，我乃是虎牢关主将上师徒，特来过营给我的师父吊孝。单雄信说，我家元帅已经传下命令，让我单通代表元帅辕门外

0: 情。哎呀，多谢秦元帅的厚待。单雄信说：“里边请。”就这样，单雄信领着尚师徒迈步往里走。尚师徒跟着单雄信一走到了中军大帐旁边这个灵棚这里，一看，这阵灵棚里边贾家楼46友众位弟兄都站在那儿了。秦琼、秦叔宝在灵棚外边等着尚师徒。秦琼一看尚师徒来了，单雄信给尚师徒这一指引，说：“这就是我们的秦元帅。”尚师徒走两步，抱腕的拱手，深深一揖：“秦元帅，久慕大名，相见恨晚。今日尚师徒以负罪之身，特来过迎，为我的老师吊孝。”还望秦元帅多多方便呐。秦琼说：“上将军，你我本来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是刀兵相见的敌人。上将军能够身不带寸铁，过迎给你的恩师吊孝，可称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秦某由衷佩服。上将军，尽情到里边给领恩师参拜王陵，秦某绝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秦琼先把这话告诉尚师徒了，尚师徒一听，由打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罢了。早有耳闻，这秦琼、秦叔宝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这是一个大仁大义之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尚师徒迈步就走进了灵棚，一见灵棚里边停着的邱王爷这棺材，以及棺材前边的这供桌，点燃的蜡烛，尚师徒的眼泪唰就下来，扑通就跪在那了。师父，负罪的徒儿给师父参灵来了，跪到地下，扑到的棺材前面，放声嚎啕。尚师徒这哭可不是假的，这绝不是假嚎痛。为什么？他越哭越觉得自己做的事儿不对，越哭越想起往事，甚至于他想到，没有这老爷子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这老爷子，尚师徒也许就活不到现在。可是他自己认为今生报答不了，来生变犬马要报答的这么一个恩人，却被他几句言语逼死在他的面前，怎么悔恨？怎么悔恨也晚了。什么叫悔之晚矣？这就叫悔之晚矣。尚师徒就在这哭起来了。尚师徒在这哭，两旁边众位将士各种心情，有的将士被他这种真情所感动，看尚师徒哭天嚎地，大家伙这眼睛也有点泪水在那含着。齐彪、齐国远不这样，齐彪一捅咕程咬金：“哎，四哥，来来来，出来出来。”程咬金说：“啊，干什么？”“来，我跟你有话说。”齐彪把程咬金鼓捣在这大帐外头去了，躲到大帐旁边，齐彪就跟程咬金说：“四哥，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什么？”“
0: 三国有个典故啊，诸葛亮气死周瑜，反来吊孝。这小子就跟这诸葛亮一样，人是让他给气死的，把老爷子逼得抹了脖子了。哎，他跑这哭丧来了啊！秦二哥每回讲究大仁大义，我都佩服，唯独这回我可不佩服。”程咬金说：“也是，他娘的，这尚师徒他不是东西。”西彪说：“就是，老百姓有句俗话，打一个嘴巴给糊噜糊噜，他这上咱这儿给糊噜糊噜来了啊！嘴巴打完了，糊噜脸有什么用啊？你知道这里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第一，他觉得你们这个西魏营里边没人敢杀他尚师徒。

0: 他到咱这营里边也是探探虚实，看看咱们这营中有多少上将军，有多少人马，探听军事情况，回去之后他好排兵布阵。程咬金说，就是啊，我这肚子里边他娘的都是气。齐彪说，程四哥，这上师徒他来了就不应该让他再回去。程咬金说，就是啊，那二哥有令啊，谁要伤了他斩罪。哎呀，齐彪说，四哥，二哥那话是不得不那么说，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是顾脸面讲情义的人，他那意思可能是别伤了上师徒。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咱们弟兄哪一位脾气上来，过去把上师徒给宰了，二哥也不能怎么地。程咬金说，能啊，这二哥的脾气我可知道啊，尤其是当了元帅之后，哎呦，那可是军令如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四哥，这个事儿啊就分谁办。如果现在有一位一怒之下在后边过去，咔啪啦嚓一下子把上师徒脑袋砍下来了，二哥一看肯定眼珠子一瞪，这谁干的？咱们弟兄一说，我干的啊，给老爷子报仇。那秋福还在旁边呢，那秋福能不杀他吗？啊，秋福不杀他，行，二哥给拦住了，别人给他杀了，二哥顶多瞪瞪眼睛深斥一顿也就拉倒了。程咬金说，这事儿能那么简单吗？齐国远说，我说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这个事儿可是得看是谁。比如说我要去，我过去我把上师徒脑袋砍下来了，这秦二哥非跟我没完不可，他就不把我杀了也得把我打80板子。程咬金说，那谁干这事儿能行呢？四哥，满营中就一个人行，就你。
1: 怎么就我行？
0: 齐国远这里想啊，四哥，您在咱们弟兄里边是威望最高的，程咬金拜大徒，贼心发旺，谁不知道？这瓦岗寨李密西魏王没做的时候，不是您做的天下吗？啊，二哥当初对您得口称万岁呀、啊，您是皇上啊。现在虽然说您是前部先锋官，您还是一字并肩王呢，您跟那皇上是一字并肩，肩膀头一边齐，差不多。二哥论着辈儿说是咱二哥，你是老四，要论着职位说，这二哥跟您也都一样，他能把您怎么的？这阵程四哥，您要把那车轮大斧提溜着，有打外边悄悄的进去，瞅准了上师徒正在那撅着屁股哭的时候，照他后脖梗子咔啪啦嚓这一斧子剁下去，给他来一波齐。上师徒这一死，保证我们全营的弟兄都得一起给您鼓掌。到那个时候，秦二哥想怪罪您都怪罪不了了。军营之中他杀谁都行，杀不了您，您是大德天子，他敢问您怎么着？程咬金一听，这事儿可也是啊。齐国远说，怎么可也是啊？您要不给老爷子报仇啊，老爷子阴魂都不散呐、啊！老爷子在疆场上是因为您在后边给他官兵料阵呐、啊，这事儿您都没管了啊！您不给他报仇，老头这魂都得跟您腿肚子转悠。哎，好，哎，我说齐国远，万一我要把上师徒这一斧子砍死之后，二哥真急了呢？二哥真急了，我就代表众位弟兄一起给二哥跪下。二哥要杀，把贾家楼46友都杀了，他能吗？啊，都杀了之后，还打不打虎牢关了？程咬金说：“咱们说话算话。”齐国远说：“那是当然，就看四哥有没有这胆子。”程咬金说：“你四哥生性以来就是胆儿大，就是不怕死。好，上师徒这兔崽子过营吊孝，这叫昧安好心。哎呀，猫哭耗子假豪动，我劈了他。”说着话，程咬金道旁。

0: 边就把这斧子提了过来了。他提着大斧子蔫不敲动的由打大帐外边就走进来了。他前脚走进来，齐国远在后边跟着。尚师徒呢，这是在那跪在那哭。在程咬金和齐国远他们两人上帐外说话的时候，尚师徒在这哭到半截，看见秋福了。尚师徒站起身形，告诉秋福：“兄弟，你给哥哥一剑，哥哥这回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你呀，给我一剑替父报仇吧。”神剑将秋福那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刚才秦琼、秦叔宝已经当着众位弟兄都说了这话了，秋福也想了，我要替父报仇，咱们疆场上见，我在这儿把你杀了不算英雄。所以秋福看见尚师徒，行了，姓尚的，你现在就不要说这些话了，我要杀你早就该把你杀了，你要想死就容不得你跪地下哭了，这是我家秦元帅大仁大义，容你进营吊孝，既有元帅的命令，我秋福不得不遵。尚师徒想一想吧，你小的时候是怎么在我们家待的，你能对得住我爹爹，你能睡得着觉那就行。秋福说完这句话，尚师徒无言以对呀。尚师徒扑通又跪下了，又在这磕头，又在这哭：师父啊，徒儿错啦。正在这功夫，程四爷进来了。程咬金这大斧子在身背后单提着，高抬脚，轻落步，一瞅两旁的人都在看着尚师徒在那哭。程咬金眼看着来到尚师徒的近前的时候，他突然间紧走几步，这车轮大斧往空一举，照着尚师徒那脖子，这一斧子就劈下来。这一斧子往下一劈，耳畔边就听嘡啷。程咬金当时就一愣，怎么这动静不对呀？怎么嘡啷一声？程咬金定睛一瞧，这斧子劈到秦叔宝的书童简上了。秦琼在旁边注目着程咬金呢，他提了斧子一进来，光往两旁边看中尉见过呢，就是没注意秦琼在旁边站着呢。秦琼这书童简在身后边背着呢，他一看程咬金往上一闯一举这斧子，秦琼手疾眼快，马上把这单剪就抽出来了。他斧子往起一落，秦琼拿这单剪往起一弹，嘡啷一响，程咬金往后倒退两步。啊！秦琼说：“程咬金，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劈死这个王八日的！”说着话，程咬金举起斧子还要劈。秦琼眼睛一瞪：“你大胆！”两旁人来，把程咬金给我绑了。一说这句话，两旁边过来把程咬金就给绑上了。秦琼这一瞪眼睛，程咬金还真发傻，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程咬金从小跟秦琼玩的时候就让秦琼管着，所以今天秦琼真一急，程咬金只好束手被绑。程咬金这一被绑上，秦琼就说了：“程咬金，方才尚师徒未进大帐之时，本帅有言在先，你可记得？”“哎，二哥，对啊，我记得。我怎么说的？你说不让我伤害他吧？大伙谁要伤害他，定斩不着。”“好，军令在先，你带头触犯，别怪本帅不讲情义。”“哎呀，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斩！一说这句话，两帮人推推搡搡推着程咬金往外就走。程咬金往外走着看齐国远：“哎我老齐啊，这话可你说的啊，你说哪个就办到哪儿啊，你看见没有，可这二哥可要把我推出去斩。”齐国远一瞧：“ 我说二哥，这个事儿咱这么着不好吗？您看，您别杀他，这个事儿吧，他可是不怪他，怪谁？那他说不怪他吧，其实他也怪他，他非要杀这上士图不可。程咬金一听，齐国远呢，你奶奶个孙子，刚才都是你给我装的药，你他娘的让我杀上士图，你说完了之后秦琼不敢杀我，二哥跟我有一碗交情，我职位高，这怎么现在二哥也不想这些了？程咬金一看齐国远一说这拉钩的话，程咬金气坏了。可这功夫，齐国远看把程咬金往外一推，这齐国远就跟众位弟兄说了：“弟兄们，咱们不能都在这看着，得讲情啊！大家伙想要跪下讲情，秦琼在那面沉似水，谁讲情也不答应。”这个功夫，四宝将上师徒过来了，深深一揖：“秦元帅，您这个面子就给我吧。”程咬金不杀我，我自个儿都想自刎。这程咬金，您就把他饶恕了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传命令，把程咬金推出去辕门开刀问斩。满营将士讲情，秦琼不准。这个时候上师徒讲情了，上师徒说：“秦元帅，我以负罪之身过迎给我的恩师吊孝啊，程将军要杀死我，他不杀我我都想自杀，秦元帅看在我的面上就饶恕于他吧。”上师徒这一讲情啊，秦琼点了头了。秦琼说：“上将军，看在你的面上，我就饶他一个死罪。”或许说了，说这上士徒万一要是不讲情呢？他要不讲情的话，那这个秦琼就得把程咬金给杀了啊。其实不然，上士徒就说不讲这人情，他呢也不能把这程咬金给杀了，因为什么？旁边还有一个从未说话的军师徐茂公呢，这徐茂公早合计好了，上师徒要不讲情，他就讲情。秦琼啊，把这台阶给徐茂公留着呢。可是今天上师徒这一讲情，秦琼就点了头了，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放回来。外边有人给程咬金松了绑绳，这程四爷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跪倒身躯给秦琼见礼：“多谢二哥不斩之恩。”秦琼说：“程咬金，不是我不杀不斩，怎奈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还不过去谢谢上将军。”程咬金一听，哦，这是上将军给我讲的情。他一转脸瞧了瞧上师徒，两步走到了上师徒的跟前，面对面的瞅着他。哎，我说上师徒，既然是您给我讲了情了，我得谢谢您，要没有您讲情，我这脑袋跟脖子可就分了家了。今儿个有您这一讲情，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给您就多了一个冤家对头。哎，上将军你是好样的啊，你把你老师给气死了，你身无寸铁过营吊孝，受到我们元帅的宽容，还让你进来了。我在后边要杀你，元帅把我绑出去要杀我，最后你还给我讲情，你说你把你师父逼死了吧，你过来还落一个仁义。我被元帅要杀斩，你这一讲情吧，你还落一个大度。你瞧，里里外外合着这个理儿都让你占了，这不是都让我摊上了啊！从这一点我佩服你。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上师徒啊无法回答，上师徒这是苦笑了一下：“程将军，我给您讲情是我的本意呀。”哎，好，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您的本意。哎，你这人总的来说吧，还算不错。这个时候，向世图一转身，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我在灵前为我的师父吊唁之后，我要回去了。虎牢关中公务繁忙，不能在营中久待。秦琼也知道向世图能在这待长吗？秦琼说：“好吧，沈通，送上将军出营。”还让单雄信往外送。单雄信这一过来要送上师徒，程咬金在旁边说了：“哎，我说秦元帅，别光让单通送啊，我也得送送啊。甭管怎么说呀，您要杀我，是这上将军给我讲的情，您把我饶了，他算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那种人，绝不能说。”受了人家的好处了，我最后再把人家给逼死，我不干这事儿。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把上师徒说的这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上师徒听出来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就是暗地里旁敲侧击骂上师徒的。上师徒不是把他师傅给逼得自刎抹脖子了吗？程咬金来个这个，我不是得恩不忘的人。说着这个话，程咬金随后跟着单通一起往外送上师徒。秦琼紧把上师徒送到中军帐门这儿。上师徒在单通、程咬金的陪同之下，来到辕门之外。倒在辕门外边，早有瓦岗军把上师徒的这批虎雷豹牵过来了。上师徒一裸丝缰，左脚尖一阵蹬，右手刚要搬鞍上马的时候，程咬金又打他身后走过来，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头，啪！哎，我说姓上的，你先慢点上马。上师徒一回头，啊，程将军，不知还有何见教？程咬金说：“姓上的，今天你气死你的老师，还到我们营中吊孝，我们元帅秦叔宝宽容你，让你进来了啊！你这个举动，我心里明白，这叫小看我们营中众位将士。我想杀你没杀成，让你还回去了，你这不要走吗？有几句话我告诉你，上师徒，今天在营中没死，算你命大。明天疆场之上，你可敢出兵跟我对阵吗？如果疆场之上敢出兵跟我对阵的话，我程咬金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程咬金说完这几句话，上师徒听到这里，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哈哈，程将军，好啊！如果明日疆场之上，你能取下我的项上人头的话，就算替我的老恩师报仇雪恨了。不过程将军，你也要多加小心，疆场之上各持兵器，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哎，姓上的，你先甭捡大的吹，咱们明天疆场上见。我就问你，你明天敢不敢出兵？”上师徒说：“早饭之后，我在疆场上迎候。”好嘞，上马。上师徒这时候班鞍上了马，催马加鞭离开了瓦岗军的大营，奔虎牢关方向走去。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回来向秦琼复命，同时程咬金跟秦琼就说了：“说我是先锋官，明天我准备在疆场上跟上师徒分个输赢上下。”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外边有门军往里禀报说，虎牢关的上师徒已经带领着人马出了他的城了，疆场上裂开队伍要讨敌要阵。这个时候秋夫秋子荣在旁边就过来了：“元帅，请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到疆场之上杀死上师徒，替父报仇。”秦琼看了看秋福：“秋福啊， 你我

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贾家楼四十六友当初磕头的时候，对天明誓，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情同手足，义乃同胞啊！你的父亲去世了，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去世了。你要为父报仇，我等众位弟兄都想替老人家报仇雪恨。今天我觉得恰恰你不应该出兵，因为你现在重孝在身，要守候灵棚，报这个仇用不着你，有我们众位弟兄足矣。秋福一听，这是元帅对他的爱护啊！这两天秋福哭得死去活来，的的确确身体状况并不良好。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留一半看守大营，剩下这一部分跟随着秦琼一起出征。当然了，前部先锋官又是一字并肩王这位程大爷要打这第一阵。于是秦琼点齐了队伍，放炮几声，辕门大开，燕翅拥出了瓦岗军，分左右摆开阵势，大到旗下，众位将官勒住坐骑，各置兵器，往疆场观瞧。一看，四宝将尚志图今天在疆场上可不像昨天了，他头戴着夜明盔，身穿唐尼凯外罩锁子连环甲，足蹬虎头靴，跨骑虎雷豹，手中端着一条金钻提炉枪，在那等候着呢。秦琼看了看程咬金，先锋官，这第一阵是你去打呀？程咬金说：“那是当然。”元帅，瞧好，今儿个我让尚士图逃不出我这一马三伏。程咬金把自个儿这个大肚子蝈蝈虎马肚带紧又紧扣了扣，二番上马，手提车轮大斧，斧子在前面一横，大喊了一声：“哎，尚士图，你老子来了！”说着话一催，坐骑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啊？咱不说了吗？程爷马脖子那挂的铃铛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摇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他这马脖子上挂的是开车铃，老远一听就好像大车队来了一样。他这马往前这一走，尚士图在疆场上定睛一瞧，哎呀，尚士图心想：这小子绝呀，他这马脖子上怎么挂着大车铃铛啊？啊，这什么人呢？程咬金马到疆场一带辞疆，吁，大斧子一横，用斧头一点，哎，我说姓尚的，今儿个你还真不失信，到时候你就来了。尚士图说：“就是嘛，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今天你我疆场分个上下高低，我先让你动手。程咬金一听：“用不着。”尚士图，昨儿个在我们的大营之中没把你杀了，元帅差点没把我杀了，你给我讲了情了，这份情我到现在还得执着，冲这手我今儿个让你先动手。尚士图，撒马过来。过来，你先动手，你才知道你程爷爷的本领有多么厉害。程咬金向来啊没先动过手，都是跟别人一起动手。尚士图听到这里，要照此说来，我可就不公了。嗨，什么公啊母的，你就来吧。尚士图这个功夫一催坐下的虎雷豹，双手一端金钻提炉枪，直奔程咬金而来，陡枪就刺，扑棱，这一枪奔着程咬金的梗嗓咽喉往这一扎，程咬金把车轮大斧往空中一举，照着尚士图那脑袋毫不客气，一根力劈花山的架势，像打了个力闪一样。程咬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切西瓜！”呼，这一斧子就下来了。今儿个程大爷可真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为什么？他打算要给昌平王邱瑞报仇雪恨，所以今天这个斧子力气格外的大，来

格外的猛，速度特别的快，就像利闪一样，唰的一声一声切西瓜，奔着尚志图脑袋这一劈，把尚志图先就弄一个忙乱。尚志图心想，哎，尚志图心想，这小子这怎么打法？我拿枪扎他，他拿斧子劈我，这可真是亡命徒啊！不想活了，我扎死他，他劈死我，我们俩一块埋。尚志图心想，我这命比你值钱，我不能跟你一块死。尚志图赶忙把枪往回一抽，横枪往上一架，开，嘡的一下子，这斧头磕到他那个枪杆上，右手斧头一起，程咬金把这斧转往前一推，踢呀！这个大斧转奔着尚志图这更嗓咽喉，连着嘴巴子下巴壳就出来了。尚志图一看，赶忙往旁边一闪身，两下尚志图就方寸已乱，他没见过这样的。尚志图心想，哎呦，这小子猛啊，无怪乎他在瓦岗山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当头呢，哎呦，感情真有两下子。他想着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二马就一错蹬，程咬金这大斧子横着扫，带着风，掏耳朵，呜，这一斧子就来了。尚志图眼瞅这个大斧头带着风奔着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就掏来了，真要掏上上盖那就没了。尚志图赶忙缩颈藏头，往前一低脑袋。由于尚志图这阵心理状态不好，方寸已乱，心里边正琢磨程咬金为什么是这个招数，这斧子一来，低头略一迟问，喷的一下子，尚志图这夜明盔上有一朵斗大的朱红缨，这朱红缨让程咬金这斧子喷一斧子就把这盔缨给掏掉了，啪的一下子，盔缨掉到地下，尚志图立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尚志图心想，坏了，这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这头三下就这么厉害，要是接着打起来，我肯定得输给他呀。所以尚志图跟程咬金这二马错蹬过去之后，尚志图这马就没驳回来，尚志图这匹马呢兜着圈子在疆场上跑。为什么？尚志图想了，遇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小子是个强者，我得智取。怎么智取？得发挥我这匹宝马的作用，这虎雷豹会叫唤，这虎雷豹一叫唤，不管什么马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尚志图骑着马兜着圈跑，他是引着程咬金在疆场转圈。他把程咬金引到靠近虎牢关那一方的时候，他想着薅这个马的门鬃，让这马叫唤。正因为这样，尚志图这马才撒开了。尚志图兜着疆场这一跑呢，那程咬金一看头三斧子见效了，那程爷能完吗？程咬金心想，好小子，这脑袋早就该掏下来，你想跑啊，跑不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在疆场上兜着圈子这么一追，尚志图回头一看，心想，你跟来了，嘿嘿，这回你就上了当了。程咬金追尚志图，追到了靠虎牢关这一面的时候，离虎牢关近，离瓦岗军那边远。这个功夫，尚志图枪交左手，右手照着虎雷豹这马的门鬃这个地方。这虎雷豹啊，马的顶门这有一撮红毛，就这撮红毛，你只要拽住了，往起一薅，这匹马就叫唤。尚志图抓住这红毛，那么一拽，这匹马是一声吼叫。这马的吼叫跟别的马叫不一样，它不是叫出来是马的动静，这匹马一叫啊，就像狮子老虎叫唤一样，啊，这一声吼，程爷那匹马当时扑腾一下子躺下了。这一躺下，把程咬金大腿还给压住了。程咬金万万没有想到这卷毛狮子红能把他给压住，也没想到这匹马能躺下。程咬金就听见嗷的一声，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哎，他娘的怎么躺下了？尚师徒早有安排，他那边的随军有准备，
直到主将让这马一叫，这就要擒敌将了。几匹快马拥上来，各拿挠钩套索，噼里啪嚓过来，把程咬金绑上了，把他那匹马扶起来，把那斧子往鞍桥一挂，绑着程咬金奔虎牢关方向就走。回到他们的门旗之下，尚师徒回头一看，程咬金被活捉了，得意。尚师徒这匹马在疆场上又兜了半个圈，来到疆场当中，带住司将，手中一横这条金钻铁炉枪，朝着瓦岗军的阵营喊了一声：“哪个还来战？”对面秦叔宝以及众位弟兄眼睁睁的瞅着那位程四爷靠人家那边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也听见尚师徒那匹马叫了。他那匹马叫，他有一定的有效反尾，不是说离多远那马听见都趴下，要都趴下的话，那瓦岗军这边这些马也全倒了。他不是那样，得有一定距离之内，这马一叫，对方的马就躺下。这个功夫，秦琼一看程咬金被绑上了，秦琼心想：哎呀，早有耳闻，尚师徒被称作四宝大将，胯下这匹马说有奇异之处，现在看出来，怎么他这马一叫唤，程爷那马就躺下了啊？秦叔宝跟徐茂公两个人互相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徐茂公点了点头，旁边有众位弟兄有的要催马上前要营救程四爷。秦琼说：众位弟兄都不用你们，看我的。秦叔宝一抬腿，在鞍桥上德胜宫鸟船摘下了这条虎头造金枪，催开坐下这匹黄骠马，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来到疆场之上，双手把枪一颤，面对尚志同：尚将军，昨日回去一向可好？尚志同端着枪瞧了瞧秦琼：秦元帅，昨日过营拜访，承蒙关照，尚某在此致谢了。秦元帅，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将官，何不派你众位将官上前迎敌呀？啊，怎么劳动您金身大驾自己前来？秦琼说：尚将军，刚才我给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官兵料阵，看见尚将军薅动您那匹马的马鬃，这匹马一声吼叫，把程咬金那匹马吓倒，您把他给活捉了。尚将军，程咬金被您活捉了，可不是靠着您的武艺，靠的是您这个马匹呀。啊，尚将军，从这点上来说，秦某并不佩服。尚师徒说：秦元帅，有道是逢强制取欲若活禽嘛，用兵之道可以说千千百百，哪条路不可以使用呢？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尚将军动手，咱能不能谈个条件？我要领略的是尚将军的武艺，我不是领略的尚将军坐骑的本领。尚将军，咱们以武相会，别让您那匹马叫，行不行？尚师徒一听：哈哈哈哈，秦元帅，好啊，我尚师徒也不是靠着这匹马才换取今日的功名地位，好，我可以不让我的虎雷豹鸣叫，咱们两个就凭这条枪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好，如此说来，撒马来战。尚师徒催马向前，抖枪便刺。秦叔宝摆枪往外招架，两条枪缠弱在一起，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二十个回合，秦叔宝突然把马一带，吁，停！尚师徒也站住了。怎么？秦琼说：你这么打，我不放心，我怕万一你打不过我，还让你的马叫，咱们两个下。

交战，你看如何？”尚师徒说：“可以。”秦叔宝和尚师徒两个人在疆场上比武较量，打了二十多个回合。秦琼跟尚师徒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咱们两个虽然你已经对我有许诺，不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但是我心里边觉得不放心。万一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要想取胜，又让你那匹马鸣叫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两个最好这样，戳枪拴马，都在这疆场上把马拴在这儿，咱们两个部下交锋。”尚师徒一听，可以。尚师徒心想：姓秦的，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你就认定能胜我？刚才我跟你交战这二十来个回合，我还没看出来你哪一点比我高明多少。所以尚师徒答应了。秦琼说：“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各自下马。”秦叔宝第一个带头，率登临安下了马，把自己这条虎头枪往地上一戳，黄骠马拴在这枪杆上了。尚师徒呢也下了马了，把这金钻提炉枪砰往地下一戳，虎雷豹也拴在这枪杆上了。秦琼说：“尚将军，可有短兵器？”尚师徒一伸手，身背后瞪出一对银装锏。秦琼身背后抽出这对熟通双锏，俩人还都是锏，双兵器。秦琼把双锏左右一分：“尚将军，请过来。”尚师徒可早有耳闻，知道秦琼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尚师徒心想，也许这个姓秦的觉得枪法赢不了我，改他的疏通锏了。这疏通锏是他的长项。哦，尚师徒心想，我到底儿领教领教，看看这个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的秦琼剪法是什么样子。所以尚师徒往前一进步，摆双锏照着秦琼一个流星赶月砸起来了。秦琼摆疏通锏往外招架，两人这一动手打起来，现在是部下来来往往。尚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合计。尚师徒心想，秦琼这疏通双锏也没看出哪儿高明啊，啊，他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由此看来呀，闻名别见面，见面更平常啊，这不过大家是虚捧而已。所以尚师徒跟秦琼打了几趟之后，这心里边对秦琼啊就有点看不上瞧不起了。其实他哪知道秦叔宝是有意的把自己的招数使得那么拙笨，跟尚师徒打的过程当中让尚师徒产生错觉，觉得这个秦叔宝双锏并不高明，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是胜利了。秦琼用他的双锏磕磕碰碰，来来往往跟尚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步。秦琼往下退步，尚师徒就往前进步，步步紧逼。秦叔宝是节节后退，尚师徒这对银装锏是一招快似一招，秦叔宝这对熟通锏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尚师徒越打越精神。尚师徒心想，姓秦的，闹了半天你这个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就这么两下子，我让你知道知道，今儿个我要把你秦琼打败了之后，我尚师徒这对锏也出了名了。尚师徒光想这个事儿了，他们两个人呢已经离他那两匹马有一箭多地了。就在这个时候，虎牢关那边的随军，瓦岗山这边的瓦岗军，双方的这些军士们一个个把眼睛瞪着溜圆，都瞅着尚师徒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部下交锋。
瓦岗军这边合计，哎呦，我们秦元帅看来要不行啊，这怎么让人家逼得往后直退呀、啊？一劲儿直跑啊！那个简怎么不还手啊？一个劲儿架呀！虎牢关内边的大伙儿直鼓掌，好啊，我们上将军要上了啊！就在这个时候，由打瓦岗军的那阵营里边突然间窜出来两匹马，这两匹马，一匹是单雄信骑的那艾叶青，一匹是王军可骑的那匹火龙驹，这是军中的两匹好马。这两匹马这一出来，就好像箭打的一样，一开始啊，谁也没看见这马上坐着谁，为什么没人？感情啊，在那个左凳边上挂着一个人，这二位都一样，凳里藏身。这马冲上来之后，啪一翻身，坐到马上了。这俩人是谁？可不是王君可，也不是单雄信，正是四十六友当中八个夜行人其中的头二位，尚怀珠、丁天庆。这两个人奉军师的命令，早已经做好准备，把单雄信跟王君可的这两匹马借过来了，一人一匹。别看两个人是部将，别看两人可能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会飞檐走壁，但是骑马的技能更是出众，与众不同。这马往前一走的时候，先来一个凳里藏身，不知道在那边看就以为这两匹马是脱了缰受了惊了，其实不是。马到了缰场上，突然两人都坐到马的鞍子上了，坐到马鞍上就直接来到尚师徒秦琼两个人戳枪拴马那地方。一个人拔一条枪牵一匹马，尚怀珠就牵的是尚师徒那匹虎雷豹和他那个提炉枪，丁天庆牵的是秦琼的黄骠马和那是虎头枪。砰砰，两个人拔枪牵马，一拨马，他们俩骑着马带着马回去了，回了瓦岗军的阵营了。就这么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就一眨巴眼的功夫，疆场上两匹马两条枪都没了。秦琼、秦叔宝可就看见了，秦琼一看见两匹马牵走了，秦琼立时疏通双眼，弹弹往外一开，紧跟着进了几招，突然招数一变，使尚师徒为之一愣。尚师徒一看呀，尚师徒心想，这个姓秦的厉害呀、啊，这个简的招数突然变了。尚师徒正要准备精神跟秦琼认真鏖战的时候，秦琼突然往外一纵身，站住！尚师徒停住脚步，怎么？秦琼说：“尚将军，今儿个咱们先打这儿吧，咱们明天在疆场交战。”尚师徒一回身，哎，我那马呢？我那马哪去了？秦琼说：“你那马呀，跟我那马都牵到我们瓦岗军的军营里去了啊，咱们回见了。”秦琼不慌不忙迈着四方步往回来走，尚师徒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尚师徒马上喊了一声：“秦琼，你站住！怎么着？有何吩咐？”我说：“秦元帅，我可对您一向尊敬，尤其是昨天我身无寸铁过营给我的老师吊孝的时候，您对我那一番宽容关照，我至今感恩戴德。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瓦岗军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秦琼说：“我们瓦岗军做出什么事来了？”“偷我的马。”“偷你的马？”“对。”“秦元帅，照此看来呀，你们瓦岗军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一帮鸡鸣狗盗之辈，你们就是一帮强盗，偷盗惯了，把我的马拖走了，让人耻笑。两军交战，我为战将者没有马匹，怎么能够发挥我的武力呢？啊，秦琼，你要有本事，咱们两个上马再战。”尚师徒啊，这话可不能那么说。我问你，你把我们先锋官程咬金捉住了，你是靠的什么呀？是靠你的本事吗？你无非就靠的你这匹马

0: 你是靠马得胜，不是靠你人得胜。我们把你这匹马牵走，我看你人到底有多大本事。
1: 哎呀，尚师徒心想，这秦琼真有他的，他能想出这个招数来。秦琼，照你说来，这马你就不还给我了。秦叔宝说，不是不还给你了，还你有期，等待时机。回见。说着话，秦琼还往回走。尚师徒那马跟枪一丢了，尚师徒那心马上就揪揪起来了。尚师徒心想，我号称四宝大将军呐，这枪和马就是两宝啊，这两件东西丢了之后，以后我就不叫四宝大将军，我就叫两宝大将军了，二宝啊，这叫什么名啊？尚师徒马上告诉秦琼，秦琼你留步，还有什么话说？
0: 姓秦的，好，算我尚师徒没有准备，就算我输你一招，我问你，秦琼，咱们有没有什么商量？你能不能把这匹马尽早的还给我？
1: 秦琼说：“还给你，当然可以还给你呀！啊，我没说吗？我们既不是盗，又不是抢，把你这匹马牵到我的营中去喂养。你要想让我还给你吗？那总得是有条件的。”尚师徒说：“可以啊。”说什么条件？秦琼说：“你把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给捉住了，要想要这匹虎狸豹和你这条提路枪，那把程咬金连人带马和兵器一起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马和枪还给你。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好，我们的先锋官我们也不管了，你这匹马和枪你也别要了。”咱们明日再战。
2: 呵，尚师徒心想，我这马怎么我也得要啊。
1: 尚师徒想了，我把程咬金捉住，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军原来的首领，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连隋炀帝杨广都能知道，我把他要是借往朝中，皇上一看见肯定高兴，说不定就赏给我万两黄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我这马和枪回不来了。
2: 我这马和枪啊，这是我的命啊，万两黄金也买不了我的命啊。我呀，宁可不要皇帝赏赐，我不要那个程咬金，我也得要我的虎狸豹和那我的提炉枪。
1: 所以尚师徒在短暂的权衡之下说了，
0: 秦元帅，
1: 您说这话可是出言有信。
0: 秦琼这当然了，我是军中的首领，绝不食言。
1: 好，
0: 秦元帅，我马上就把你的先锋官程咬金放回去，你能不能马上把我的虎雷豹和提炉枪还给我？
1: 秦琼这当然可以，那你先回到你那边，告诉你们手下人把程咬金给我放过来，然后我把你的虎狸豹和提炉枪就送回去。
0: 好了，秦元帅，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1: 秦叔宝说：“那当然，如薄染皂，板上钉钉。”
0: 回见。
1: 尚师徒步行奔自个儿的阵营中走去了，秦琼奔自个儿的营门这走来了，各自回到旗脚下。尚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那个程咬金呢？”啊，这程咬金呢正在城门洞那地方压着呢，随军们在那看守着，准备着尚师徒回来城门一开就把他给带进城去。可是这回尚师徒倒是改主意了，把这程咬金给我带过来。
2: 哎，
1: 随军就把程咬金带过来了，旁边有人在后边牵着他那马，马上面挂着他那大斧子。尚师徒说：“程咬金，今儿个算你幸运，我准备把你放了。”程咬金一听，啊，还怎么把我放了？少给我来这个！两国交兵，你把我捉住之后，我诉求一死，你以为我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老程不是那个人。行了，姓程的，

0: 今天算你呀，碰着便宜了。你们那边的人把我那匹虎狸豹给偷过去了，我把你放回去，他们才能把我那匹宝马放过来。你以为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放你吗？我放你，其实为了换我那匹马。
1: 哦，这么回事啊？程咬金说：“那就叫兵叫失火该着。”嘿，
0: 那我一点都不知情。你为了得你的马才放我，哎，你爱放不放？哎，上士读一看，你看这个程咬金，整个一个滚刀肉，整个一个拧头筋，我把他放了吧，他还不知情，没办法呀，为了自己那宝马宝枪啊，就得放他。来，让他坐在马上，绑绳先别松开。为什么不松绑绳啊？上士读心想。在我的阵营里边，绑绳给他一松开，他一抬腿把斧子摘下来了，在我阵营里边乱杀乱砍一通，这犯不上。现在在上士都的心目当中，还把程咬金视作一名勇将，因为程咬金一马三斧掏掉他的盔缨，他不知道程咬金后边还多的本事，他哪知道程爷就这三下啊，他要知道这三下，上士都也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说着话，随军就把程咬金架到那马上了。程咬金背着马坐到自己的卷毛哨上，有人牵着马来到门旗前面，面对着瓦岗军那边。这个时候上士图在程咬金的旁边往那边一瞧，一看那边真把他那匹虎狸豹还有那个提炉枪枪在那马上挂着呢，也在门旗下边准备好了。上士图站在这边冲那边喊：“喂，秦元帅，准备好了吗？”秦琼那边告诉手下人：“把他这匹虎狸豹给他准备好了，瞧着对过。如果上士图把程咬金放了，咱们马上把他这匹马就给他放过去。”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瞧：“秦二哥，我看这样，先让他放，他那边只要是一放了，程四哥一过来，咱把他这马呀，别白让他过去，给他马屁股后边攮三刀，让他带点伤。”秦琼说：“那是什么话？啊，我们瓦岗军能这么办事吗？”齐国远说：“他这匹马遭恨，这马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啊？”我估计这马呀，他妈准是让老虎给误了，要不然怎么这马一叫唤出来老虎动静呢？秦琼说：“少要说废话，瞧着。”秦琼这边冲那边喊了：“上将军，请把我们的程先锋放过来。”上士都一瞧，吩咐他们手下人：“哎呀，把程咬金放了，让他这匹马过去。”随军手下的副将参将跟上士都就说：“上将军，咱们先放，上士都就你们先放。我看秦琼不是那种出口食言的人啊，放他。”好，啪，有人朝着程咬金这匹坐骑的后座上拍了一巴掌，这匹卷毛狮子红四蹄蹬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这边一放过去，那边秦琼吩咐放他的虎狸豹，这边虎狸豹也放了。这匹虎狸豹认得他自己的阵营，也认得他的主子，奔着虎牢关方向，这匹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跑过去。程咬金也过来了。程咬金一来到瓦岗军的辕门外阵营下，这个胳膊都有点麻了。程咬金跳下马来：“二哥哎，多谢您救命之恩，要没有您这招啊，我老程弄不好脑袋搬家了。”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四哥，你受惊了。”程咬金说：“没事，我跟你说兄弟，你四哥就是这样的人，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见没，被绑过去了还得让他把我再放回来，这叫能耐，这叫本事。”齐国远说：“那当然啦，四哥，今儿个我才知道四哥您的价值啊，啊，我的价值

0: 什么价值？齐国也是四哥呀，你看您在那边一过来，咱们这边把上师徒这虎雷豹这匹马放过去了，这叫走马换将。上师徒这匹马过去您就过来了，上师徒宁可让您换的这匹马，所以您的价值呢就是一匹牲口钱啊。呸，程咬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啊，我就一匹牲口钱，那可不呗。你说要不然的话，人上师徒怎么同意给你换过来呢？哎，可也是啊，行啊，什么甭说，我回来就好。就这样，今天秦琼马上收兵回营。到了大帐之中，秦琼就跟徐茂公商议呀、啊，说明天还要出征啊，还要跟上师徒疆场交战，明天这个仗怎么打呢？徐茂公跟秦琼就商议了一个作战计划。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秦叔宝带领着一班将官又放炮出营，列开队伍。辕门外把阵势摆开之后，冲着虎牢关讨敌要阵。秦琼今天这一讨敌要阵，虎牢关放炮几声，关门一开，随军拥出，大道旗高挑，门旗分为左右。看上士卒跨骑虎雷豹，手端提炉枪，来到疆场之上。秦琼也催马向前，两人马打对面。秦叔宝说，上将军，今日咱们两个怎么交战呢？上士卒说，秦元帅，今天我们还像昨天一样继续交锋，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这样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就不下马了吧？上士卒说，那是啊，你让我下马我也不下马了，我再下马待一会儿你们又过来人把我马给我偷走了。哎，上将军何出此言呢？我们怎么是偷你的马？偷你的马为什么还还给你了？那不是换了程咬金了吗？对呀，我们这有条件的，走马换将嘛。今天疆场上咱们就以枪交锋。好，说着话，上士卒抖枪就刺，秦叔宝摆枪往外招架，马打攀环，马来马往，双枪并举，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上士卒就发觉秦叔宝这个枪法也一般，他到底是真一般呢还是假一般呢？上士卒也弄不明白了。就这功夫，忽然见秦琼削点一枪，秣马往下就败，上士卒是紧催坐马随后追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上士卒两个人在虎牢关外疆场上交锋，秦叔宝打着打着忽然拨马败走，上士卒催马紧追。上士卒心里想啊，通过我和他交锋，我觉得秦琼的枪法也是一般，今天你想败走，他又没往自己的阵营里边败，是斜着落荒而逃。上士卒想，说不定你秦琼是真不如我，你觉得武艺不行，慌乱中败北，我随后追来，我完全有可能把你秦琼捉获。所以上士卒抱着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催马追过来。秦琼呢在前面跑着，扭向回头，用这个眼角的余光观察着上师徒在后面的动作。一看上师徒这匹虎雷豹紧追不放，秦琼故意的让自己这匹黄骠马把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这一放慢了，上师徒这个虎雷豹可就追上来了，追的几乎是马头接上了黄骠马的马尾。上士卒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秦琼你哪里走，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他这一探身，这一枪是奔着秦琼的后背扎过来的。秦琼突然间当离就近，这匹黄骠马噌的一下子往前一窜，这一枪他没扎着，虽然是没扎着，

但是这枪往回一烧的时候，尚师徒拿着枪啊，滑到秦琼那匹黄骠马的马后座上了。这匹马呼的一叫，秦琼这匹马鬃尾一炸，突然间飞快的跑起来了。尚师徒一看，他这匹马受了惊了。你秦琼想回自己的阵营回不去了，那没别的，我得追上你，跟你分个上下高低。尚师徒催马是紧紧追来，秦琼这匹马跑起来可就没完了，尚师徒在后边追起来也就不停了。一前一后两匹马都是宝马，一气就跑出来40多里地。前面那个地方啊，是一片烂葬岗子，土道两边都是坟头，看来还不是那个固定谁家的坟，是烂葬的坟头，东一个西一个，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路旁边就孤孤零零的有一棵榆树，在一望之内连树都没有了，远处有些个土丘的山包。到在这儿了，就看秦琼突然把马往回一拨头，吁，秦琼停住了。尚师徒催马来到跟前，吁，带住丝缰，双手端枪看着秦琼。秦元帅不想跑了？秦琼说，尚将军，我秦琼并不是想跑，昨天我们在疆场上交锋的时候，咱们两个是不战，为的是怕你，让你那匹虎狸豹鸣叫。那么今天我还想在疆场上提出来跟你不战，又恐怕尚将军你不同意，因为昨天你吃了一回亏，怕今天在疆场上再有人偷你的马，所以我把尚将军引到这个地方。你看看这周围附近荒无人烟，只有几个孤坟，还有一棵榆树，我们两个在这里下马布战如何？尚师徒说，秦琼，在这里下马布战，马上你不是我的对手，部下你就能赢我吗？秦琼说，尚将军，这可不好说呀，马上尚将军这条枪果然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但是部下我秦琼的双锏昨天和您交锋还没有完全使出来招数呢，今天在这里我要让尚将军见识见识秦家锏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尚师徒微微一笑，秦叔宝，我看你马上赢不了我，部下也得败在我的手下呀，啊，好吧，既然你担心我让这匹马鸣叫，那我就让你放宽心，使出你的浑身本领，把你们祖传的招数都使出来，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剑法。说到这里，尚师徒特意的注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是就几个荒坟，远处是山包，如果说在那山包后边藏着人，这人要出来往这边一来，尚师徒肯定就先能发现，坟地里当然都是死人了，这不会藏着人的，所以尚师徒就放了心了。好吧，姓秦的，那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下马交战。秦叔宝，如果在这里我要把你生擒活捉，你怎么办？秦琼说，尚将军，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我就作为被俘之人跟你回虎牢关。好，不过尚将军，你要让我打败了呢？尚师徒说，我如果让你打败了，被你捉住，我跟你进你们的瓦岗军的大营，如果被你打死，就在这儿把我的尸体埋了。好，说话到这里，两人各自下马。秦琼说，这棵榆树给你拴马，我这匹马我就戳枪拴马可以了。尚师徒说，行。尚师徒把这金钻提炉枪又挂到德胜沟，把自己这匹虎雷豹拴到这棵榆树上，秦琼呢就在榆树旁边把大枪往里一戳。

0: 把这黄骠马拴到那枪杆上了，然后又打身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尚之徒又亮出自己那对银装锏。这地方可喝了，漫挖野地，四外无人，当中间一条土道，两边都是一些荒坟。嘿，这两人打吧，打到什么时候也没人管。所以秦琼把双锏摆开，奔着尚之徒就来了。请尚之徒摆这一对银装锏，奔着秦琼砸下来。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嗡嗡，在远处一听，就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这二位在那就干上了。秦琼今天这熟铜锏，真是跟昨天的招数不一样了。尚师徒一看，这个秦琼有点名不虚传，熟铜锏跟昨天不一样，看来今天真是认真的跟我打了。尽管如此，但是尚师徒那也是武术大将。尚师徒想，你秦琼就使出你压箱底的本领，恐怕也难以赢我。尚师徒有一种必胜的信心。秦琼跟尚师徒两个人打，打着打着，秦琼往后就退。秦琼往后一退呀、啊，这尚师徒啊，他就疑心，因为昨天在疆场上就吃了一回亏了。昨天秦琼就是往后退，尚师徒往前追，追着追着，离那马远了，再回头的功夫，马和枪让人偷走了。说今儿个到这儿了，尽管说四野无人，尚师徒心里也犯合计，哎，他怎么又往后退啊？尚师徒心想，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有埋伏啊？尚师徒打两下就回头照顾一眼，他看看他那个马呀丢没丢，回头瞧了瞧，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再打着打着又回头一眼，刚一回头，秦琼呜一剑砸下来了，吓得尚师徒赶忙拿剑往外一架。尚师徒心想，这玩意儿不能老回头，两人打仗，对方双锏，我也是双锏，都是武林高手，我略一闪神，说不定这一剪削我脑袋上，我小命归天了啊！我用不上看。尚师徒心想，我担那心干嘛？这都围都是坟地，远处小山包没有人呐，哎，我放心的跟他打。所以尚师徒跟秦琼两个人就越打就越缠绵。所谓缠绵者，就是互相之间这个招数一招比招紧，一招比招快，要躲闪不及，稍一疏忽，双方都有性命危险。所以尚师徒全神贯注跟秦琼交战，打着打着，忽然间秦叔宝调转身来，转过来了。尚师徒一愣，哎，他怎么又转这边来了？转到这边来的功夫，就看秦琼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着自个儿那匹马那跑去了。尚师徒一愣，一看，哎，坏了，怎么呀？拴在树上自个儿那马跟枪啊没了。往远处一瞧，一个人骑在他那马上，正往前跑呢。他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已经跑到自己那匹马前了。拔出枪来，搬鞍上马，双腿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跟骑着尚之徒那匹马的那个人是一路而去，把尚之徒整个撂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不是说了吗？秦琼跟徐茂公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徐茂公啊，派尚怀珠、丁天庆两个人先踩踩地盘，他们两个人在离疆场四十里地的地方就找到这么一块坟营地。这个地方其实徐茂公在地形图上早就观察到了，只是让他们两个再看一看。俩人到这看着有块坟营地，说觉得这块地方挺好，地处荒凉，尚使徒到这儿呢不能起疑心。这个坟地呀、啊，其中有一个坟呢被盗过，所以那面有个窟窿。这二位呢就到那个里头，就把那坟里边的棺材呀、尸骨啊都给抠着出来了。 把那抠了出来之后，早已经把它捧好了。两人一到里边一蹲，试了试，挺好。一瞧这个饭店旁边有一棵榆树，也是这一带孤孤零零的这么一棵榆树，认为这是个最佳地点。采好这个地点之后，回来跟军师禀明，跟秦琼也说好了，说是从哪个道怎么走，走出多远，到了一块地方，这有个地形特色，道两边都是坟地，旁边有一棵榆树，这榆树就是标记，您到这儿就停下来就行。所以今天秦琼就按着昨天那么安排的这个地方，就把上士图引到这儿来了。引到这儿来之后，在这儿下马跟上士图交战，打着打着秦琼往后撤，上士图又往前跟，跟着跟着离这马远了，秦琼呢可以看见那边上官珠丁天庆活动。其实他们是两个人，上士图呢以为是一个人，因为二位骑的是一匹马，有打这坟地里出来，那个就解缰绳，这个就上马，这个骑到马上之后，那个把缰绳解开了，随后有打后边往这马后座上一蹦，俩人骑着一匹马跑了。他俩一跑，秦琼、秦叔宝纵身就往这边跑，他这一跑，上士图想在后边再追秦琼，来不及了。秦琼纵身上马，这匹马四蹄蹬开跑起来。说上士图武艺挺高强，为什么追不上秦琼？秦琼怎么跑得这么快？您别忘了，秦琼是什么出身？那是济南府的三班总医马块头，抓差办案的。部将出身，腿底下有功夫，要是赛跑的话，上士图跑不过秦琼。所以秦琼这个功夫纵身上马，马上加鞭，咔咔咔这一走，把上士图自个儿给撂在这儿了。上士图一看，呵，这气，哎呀，上士图朝着秦琼的背影扯着嗓子喊：秦琼，你不是英雄，你是匹夫。秦琼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心想你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秦琼头前走了，上士图自个儿盔甲在身呐，啊，就身背后背着这对银装锏，步行往回走四十多里地呀。上士都心想，今儿个算遭了罪了，那走吧，周围连个人都看不见了，走。上士都一步一步的往回量，心想这四十多里地我得走多长时间呢？关键是盔甲在身，身体负重，他走着累呀，走出来没有几里地，这热汗直流。上士都心里边是又憋气又窝火，心想姓秦的你等着瞧，哎呀，你等我回虎牢关呐！又一转念，我回虎牢关我也没辙呀，人家把我马和枪偷走了，我没了马没了枪，等于缺了两条腿呀！啊，这怎么办呢？正走着，忽然发现呢，前面有一个牵着驴的老头，这老头牵着一匹驴，在一个岔道上走过来了。上士图跟他一打招呼，哎，老人家，留步留步！就把这老头站住了。上士图一看这老头啊，干瘦干瘦的，留着花白的小胡子。上士图说：“老人家，您这个驴是赶脚的吗？”这老头说：“对呀，是赶脚的。”一听说话还小高音儿。上士图说：“这个老头，你看岁数这么大了，嗓还挺好。请问？”我要雇您这个驴回虎牢关行吗？
1: 行啊，您要雇驴回虎牢关，您请上驴来吧。哎呦，我看您这身穿的，您好像是个将军呐，盔甲在身呐。
0: 上士都说是啊，
1: 您这个将军一身盔甲干嘛没马呀？
0: 不是没马，我有马，这马呀让别人给偷走了。
1: 谁偷您的马呀？那马在您座下骑着，怎么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呢？
0: 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偷我马的这个人呐，是瓦岗山的一帮贼寇的首领，叫秦琼。
1: 哎呦，您说那秦琼啊，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
0: 啊，对，怎么你也知道啊？
1: 嘿，我知道，听说这秦琼好大本事啊，
0: 也算不得什么，没什么本事。
1: 那好，那您上我这驴吧。不过您这身盔甲，您在身上穿着，我这驴受不了啊！啊，您把这个盔甲脱下来不行吗？
0: 向师徒说：“我脱下来怎么办呢？
1: 把它扔了吧！”
0: 啊，扔了？向师徒说：“我这身盔甲不能随便扔掉，这是重要的东西，为武将不可缺少的东西。
1: 那么着吧。”您把这盔甲呀脱下来，我给您扛着。
0: 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于心不忍呐。
1: 嗨，别看我岁数大，我是啊干苦累活的，这么大岁数啊，一二百斤的口袋我都能扛得动，您这盔甲没有一二百斤吧？啊，
0: 上师徒说这倒没有。好吧，说着话，上师徒把自己的甲胄啊就一页一页的全都摘下来了，为了雇人这头驴呀、啊，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分量啊，他把这外边这个甲叶子一扇一扇全摘下来，里头贴身一个坎肩式的东西，这就是他四宝之一的汤尼凯。
1: 老头说：“您这个坎肩也脱下来吧。”
0: 上师徒说：“这个我不能脱。”这是我的宝物
1: 哦，哦，您这先把这甲叶子两块两块我扛着，把这甲叶子两块的一块，
0: 这老头啊，在这驴鞍子底下拽出一包袱皮来，把这个甲叶子往前那么一包，系了个包袱，老头往肩膀头那么一扛，我说您那帽子也摘下来吧。上师徒心想，我这夜明盔这是我的宝物，我得把帽子摘下来，不行。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我四宝又丢了两宝了，这两宝说什么不能丢了。上师徒说：“这帽子不能给你，我得戴着。这帽子没有多大分量。”
1: 哦，那好了，那行，我就背着这个您这个盔甲，您这个甲胄是吧？这个盔也没摘下来。
0: 对，
1: 好，我跟您走。
0: 老爷子，您跟我一起乘坐这头驴不行吗？
1: 不行啊，这驴才有多大劲儿啊！我跟你一块儿要坐到驴上，我这驴就压趴下了好几十里地呢，到疆场上。
0: 好了，上师徒骑这驴上，这老头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上师徒一边回头看着老头，一看这个老头啊，脚底下还行，真挺利索，能跟上踏了。这驴走多快，这老头就走多快。上师徒一边走一边就问。老爷子，您贵姓啊？
1: 我呀，我姓甘呐。
0: 哦，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
1: 我们家特别穷，所以我爹给我起了个富的名，就叫我甘富。
0: 哦，您叫甘富？
1: 对，我叫甘富。
0: 上师徒心想，甘富，甘富跟干爹差不多呀。啊，这老头怎么起这么一名啊？哎呀，一看岁数这么大了，也就那么回事吧。上师徒说：“老爷子，您这个名叫的，别人要是一叫，就好像您是他们的长辈一样。
1: 就是呢，你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改名也不行了，别人都知道了。”
0: 啊，好好好好，又往前走，走着走着，这老头就说了：“
1: 哎，我说这位将军。”您是哪儿的将军呢？
0: 您不知道，我是虎牢关的总镇，我叫上师徒。
1: 哎呦，您是上将军呐！哎呦，哎呦，上将军，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哎呦，要知道是您的话，我得给您磕头啊，得给您见礼呀、啊！
0: 用不着，用不着，
1: 上将军，您先等会儿。吁，
0: 老头把驴给带住了。上师徒说什么意思？
1: 跟您说呀，这船家不打过河钱，
0: 我们这赶脚的呢不能到站收钱，您想骑我这驴，您怎么着得把驴钱先给了啊。啊，尚师同说，你要驴钱多少钱呢？跟您说呀，按说呢钱不多，从这儿到虎牢关大概也就是个30来里地儿吧，30多里地儿呢，您一里地就给2两银子吧，给15两吧。太贵了吧，这还贵呀、啊、您可要知道啊，买东西都讲究一分钱一分货，您这雇脚也分在什么地方啊，您要是在通衢大道上，这个驴呀、啊、马呀、啊、骡子骆驼有的是，当然那个脚力价钱就便宜。您在这是个冷痞线，在这个道上走啊，您就得想法多给我们几个钱儿。尚师头一听，好吧，往腰里伸手一摸呀，就有10两银子。你想，他是出兵作战来的，带那么多钱干嘛呀？尚师头把这10两银子掏出来，掂量了掂量，老人家，我身上就剩这10两银子，凑不够15两了。我先给你这10两，到了虎牢关之后呢，我呢再让人把银子还给你，怎么样？老头一瞧，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10两就10两吧。就这样把10两银子老头接过来揣到怀里了。尚师徒骑着这个驴在头前走，老头在后边跟着。眼瞅着前面到了虎牢关了，当他来到虎牢关的疆场之上的时候，尚师徒回头再一瞧，老头没影了。远处一望，一看老头站在远处一招手，尚师徒哎，回见啦，这甲胄就顶驴钱啦。尚师徒的虎雷豹被瓦岗军第二次又给盗走了，尚师徒弄得身穿盔甲步行回城，幸亏半道上碰见一个赶驴的老头，他骑着人家驴往回走，老头要15两银子的驴脚钱，尚师徒呢就带了10两，给了他10两，好像还应该欠5两，说是回城再给他。但是快到虎牢关的时候，尚师徒一回头，忽然发现老头没了，四周一找，一看老头站在远处背着他那身锁子连环甲，老头就说了，你这个甲胄啊就归我了，顶那5两银子了，咱回见吧。说话间这老头就消失在旁边的小树林中。尚师徒心想，怪呀 啊这个老头他把我这身甲胄要去干嘛呀？可他这头驴我还骑着呢，这驴他不要了啊。尚师徒有点莫名其妙，骑着这驴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下，向城头上一喊，那门军随军一看，哎呦，我们将军回来了，我们将军怎么那马换驴了，怎么马上落锁抽身，开放城门让尚师徒进来了。尚将军，您那马呢？ 别提了，这马呀，这马又让瓦岗军偷去了。
1: 嘿呦，又让瓦岗军偷去了啊！您这驴是谁的？
0: 这驴啊，是有一个赶脚的老头在半道上碰见他了，我骑他这驴来，他不要了。
1: 哦，您这甲胄
0: 啊？嗨，我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他了，还一言难尽，别说了。说话间来到帅虎堂，倒在帅虎堂这儿，他下了驴。
1: 尚师徒下驴之后，正准备让手下人把这驴牵到旁边喂上，
0: 一瞧这个驴鞍子底下这样压着一张纸儿，牛皮纸。
1: 哎，尚师徒伸手把这张纸儿就拽出来了，
0: 拽出来之后打开一瞧，
1: 上边写着几趟字儿。
0: 仔细一瞧，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城东刘家集，牵驴让你骑，若不送回去， 就说你偷驴。下边落款是瓦岗军。
1: 切！
0: 尚师徒一看到这儿，鼻子都快气歪了。哈哈！闹了半天，这赶驴的老头也是瓦岗军。这驴我骑回来，我还得给人家送回去。我要不送回去，人家就得说我偷驴。你看这事儿，这驴还得非送回去不可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徐茂公跟秦琼商议定下的计策。赶驴的老头是谁啊？赶驴的老头是侯君集。那位说了，这侯君集他也没那么大岁数啊。是啊，侯君集是化妆过来的，弄点这个羊毛绒粘在这个嘴上就当胡子染吧染吧。这侯君集说话是小高音啊，要不怎么上仕途看这老头岁数那么大，嗓子还那么高呢？那是侯君集。这侯君集呀，是找一个村里边借了一头驴出来。侯君集原计划是要把上仕途、那叶明亏和唐一凯都给诓下来，这样的话呢，四宝就齐了。结果这上仕途说什么，这亏和唐一凯他不脱。只好把外边这锁子连环甲给拖下来了，拖下来侯君集打一包袱给他扛着，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侯君集往旁边一闪身，他跑了。上师徒开始还没有想到这是瓦岗军派来的人，因为侯君集这妆化的真不错，这戏呀、演的也没有什么漏洞。既知道在城里边了，看见侯君集给他留下这条，这上师徒心里边才明白。上师徒恨的是咬牙切齿。上师徒心想，瓦岗军呐、什么瓦岗军，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就是一帮匪徒，他什么事儿都做啊。哎呀，又一转念，他得佩服瓦岗军，心想，上师徒你也是一城的首领，你也读过兵书，也深知战策，整天研究军事，怎么就没有人家弄这个事儿弄得巧弄得俏呢？啊，你怎么就中了他的计了呢？这简直是戏耍于我呀！啊，不光说把我的马丢了，我骑一头驴回来还得给人送回去，我外边的锁子连环甲还让人家扛走了，明儿我还能出兵吗？我不能出兵了。我再出兵，就里边趁着唐一凯，就这么一砍尖儿，头上戴着这夜明盔，嘿呦，他们不得笑话我呀？唉，怎么办呢？上师徒前思后想，忽然想出个主意来，马上他写了一封书信，吩咐手下人把这封书信送到红泥关。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军辛文礼跟上师徒两个人是好朋友，莫逆之交。上师徒写封书信让人带给辛文礼，书信里边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现在虎牢关面对着瓦岗军，他们人多势众，我的兵力不足，瓦岗军这些人狡猾多端，盼望着你能到在这里助我一膀之力，带我出兵迎战瓦岗军。上师徒啊，意思是要把辛文礼请到虎牢关给他应急。这帮书信马上派人就送到红泥关去了。红泥关的主将辛文礼号称八马大将军。为什么叫八马大将军？据说这个辛文礼横着能把八匹马给推倒，力大过人。这边上师徒写书信请辛文礼，那边呢秦琼秦叔宝早已经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回到营寨之后待了一阵时候，这侯君集也回来了。侯君集扛着上师徒的那假包回来之后，这侯君集一边学书是一边就乐，嘿嘿，你说这上师徒有意思没有？他这个甲呀、咱就脱下来了，这连环甲这一套我给他背回来，遗憾的是啊，他那唐尼凯他不脱，这小子也知道他那是宝铠，死活不离身呐。 他那个盔呢，他也不摘。要是把那两件要摘下来，这四宝将啊，就什么宝都没有了。可是我寻思，把他这个甲弄过来也行啊。兔崽子没有甲胄，我看他怎么出征。明儿他要出，
0: 这灵柩在大营里边停着，终非长久之计。军营之中不能老停着口棺材呀、啊，长了这个东西有伤士气。让邱福压着老爷子的灵柩回转瓦岗山，到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跟李密报禀完了之后，再把老爷子的灵柩押往原籍埋葬。神箭将邱福听到这里，觉得元帅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邱福也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立即秦琼、秦叔宝派人准备车辆，把老爷子这个棺材抬到车上。神箭将邱福带领着一部分瓦岗军，押着老爷子这个灵柩回奔瓦岗寨。邱福走了，军营之中这场丧事算是过去了。可以说呀，出兵以来第一个先死了个昌平王邱瑞，在全营将士的心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昌平王邱瑞这灵柩运走了，秦琼、秦叔宝就跟帐中的众位弟兄说，说今儿个咱们摆酒庆贺。为什么？我们这回把上师徒的虎雷豹又盗来了，同时把他的连环甲也给取来了，给上师徒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看明天他怎么出征，我们应该庆贺我们的胜利和成功。秦叔宝一传下这个命令来，军营之中于是大排宴宴。哎呦，这一摆上宴席，甲级楼四十六友的这些弟兄们可以说是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啊。尤其是有几位能喝的好喝的主，你像沈雄信呐、啊，尤其是那程四爷程咬金呐、啊、齐国远呐、啊、李如圭呀、啊，这些位沾了酒就高兴，几杯下去之后就兴奋，兴奋起来就端着酒杯满桌串。程咬金高兴，跟齐国远两个人画了一阵子拳，画完了拳拿着筷子就打杠子，打完了杠子两人干脆就一对一的喝。程咬金喝的正经不少了，这脸呢已经都红了。他瞅着齐国远就乐，齐国远说：“你瞅我乐什么？”程咬金说：“我说齐彪啊，嗨，我瞅着你就有意思。你说你这酒啊，他一碗一碗的就往嘴里头喝。”齐国远说：“废话，我这酒不往嘴里喝，我还往鼻子眼倒啊啊！你这纯粹就是喝醉了，说的都是醉话。”我说：“齐国远呐，哎呀，这人呢怎么都活着啊？人家有讲究真刀真枪，真杀实砍。你说你吧，你说弄一对大纸锤，呜呜喳喳的，到时候也能把别人吓够呛啊！你就靠连蒙带唬的活着。”齐国远说：“得了，四哥，你别扒着我，你扒着我干嘛啊？你比我强啊，当然你比我强了，你还当过皇上。不过你这皇上，我跟你说了，你这皇上也就跟一头牲口价钱一样。什么？你怎么说我跟？我不跟你讲了吗？你不是让那虎雷豹给换回来的？要这虎雷豹不换你，你让上师徒抓住之后，说不定把脑袋给你砍下来了。”程咬金，我告诉你，你别看是一匹马把我换回来，但是他那匹虎雷豹要不是那么会叫唤的话呀，嗨，我他娘的才不在乎上师徒呢。你记着，你四哥们跟他一着面，三斧子我把盔缨给他掏掉了，上师徒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他为什么让这马叫唤？他让这马叫唤，那就说动武的、动真的他不行了，就得借用那外科手段，左道旁门。嘿，他不算英雄。哎哎，我说老齐，他娘的，他这匹马你说怎么回事？怎么他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齐国远说：“就是呢，我合计了，他那马呀准是那马的妈跟老虎睡觉了，吓出他来了，
2: 他一叫唤能出那动静。程咬金说。

0: 老七啊，他这匹马不能让上士图再得着啊，再要让他得着，这上士图那就想尽一切办法的好好保护着，再到疆场上他就薅那马毛了。我得研究研究他这马为什么一叫唤啊，别的马就趴下。再说我看上士图往那个马的顶门上是拿手指头掐着薅了一把，他那脑门上怎么回事？齐国远说，我告诉你，今儿个这马呀牵到咱们营里之后，我看了他那个马的门鬃那个地方有一撮红毛，我估算着这个红毛要是一薅，那马就叫唤，他一疼啊他就嚷啊，他一嚷别的马就趴下了。程咬金说，好，待会儿我去看看，我看看那马脑门子上那红毛是不是机关要害。哎，我说四哥，你可不能去啊，这匹马今儿个被咱们倒进营里之后，秦二哥说了，这也是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看这匹马，不准骑这匹马，这你可别去。嘿，程咬金说，老七呀、啊、秦二哥那命令是给别人下的，你四哥我去那就没事儿。齐国远说，你敢去？我怎么不敢去？我说四哥，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陪着你。程咬金说，你陪着我，那好，咱说去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在酒庄就站起来了，齐国远在后边跟着。这两个人对不刀枪的，由打大帐里边出来，就奔后边，奔后帐的马棚。当他们来到后边马棚这儿的时候，这儿啊有几个马夫看管着一些战马。马夫的这个头呢叫司马校尉，这个头头一看见程咬金跟齐国远过来了，赶忙过来见礼。哎呦，程将军您来了。
1: 哎，我来了。哎，这些个马都挺好的
0: 啊。是挺好的。这个军卒心想，我们这程将军喝醉了，到这儿没事给马问好来了啊，这哪干哪啊？这是您干这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到这儿来瞧瞧。上士同那个虎雷豹在这儿拴着呢吧？
0: 啊，在这儿拴着呢。您瞧，这匹就是。这马夫用手一指，靠一边拴着这匹虎雷豹。程咬金就来到这虎雷豹的跟前。
1: 哎呀，这匹马真是奇怪呀、啊！你说这脑门子上怎么就一动它，它就叫唤呢？
0: 他一扒拉这虎雷豹这门鬃，果然像齐国远说的那样，这门鬃这儿有一撮红毛，这撮红毛比别的毛还长。程咬金转身这就要往里走，他干嘛呀？他想把这虎雷豹解下缰绳，他牵出来。刚要往里走，这马夫过来了。哎，程爷，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要把这虎雷豹牵出来，我想溜溜。
0: 哎呦，程爷，跟您说，这马呀，您可不能牵。秦元帅有命令早传达下来了，这匹虎雷豹谁也不能动。您自个儿不是有马吗？愿意遛马，您牵您那个大肚子蝈蝈虎啊！
1: 不、哦，今儿个我高兴，我就要骑这虎雷豹，怎么着？你不让我骑？
0: 不是我不让您骑，这是元帅有令，谁也不准解这匹马。
1: 我问你，元帅跟我谁大？
0: 那元帅跟您谁大？那当然您是先锋官，那是元帅，元帅大呀。
1: 放屁！元帅大，我现在是先锋官，你知道我还有个官衔吗？
0: 您还有个什么官衔？
1: 我一字并肩王。现在咱们不是西魏王率领下的瓦岗军吗？我跟西魏王一字并肩，就肩膀头刘琦，我俩一样。再往前说，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这程也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程咬金拜大徒。

0: 兴发旺，我在那儿做皇上，这瓦岗山的天下是我打下来的。秦二哥尽管是元帅，但是他当初也得听我的，这你不知道吗？这马夫一听，我知道，我知道，我成爷，这我都知道。但是可有一样啊，元帅这个命令下给我了，我要是违反了元帅的命令，那您能扛得住？我担对不起呀。有什么担对不起的？到时候你就说我要骑，你拦不住。元帅有什么罪名往我身上加，碍不着你的事。走开。程咬金现在喝着醉木刀枪的，把这马夫往旁边一扒拉，就给扒了个趔趄。他来到跟前，几个缰绳就把这虎雷豹牵出来。把这虎雷豹牵出来之后，马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啊，齐国远在旁边瞅着。齐国远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那样的人。齐国远就说了：“嘿，我说程子哥，这马您能骑上去吗？”啊，程咬金说：“我怎么骑不上去？我骑上去了。”程咬金一翻身就骑到马上。现在这匹马呀没配鞍鞘，鞍鞘呢都已经给它摘下来了，在槽头那位置。说程咬金等于是铲骑马蹦上去了，一薅这门鬃，这匹马呢蹄子在地直刨子，啪啪啪啪啪啪。这虎雷豹认识其他的不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马呢就有点不耐烦。但是程咬金一看他门鬃这儿这撮红毛，他用手指头薅住这根红毛，使劲往起这么一拽。程咬金要试试看看是不是一拽这儿啊，这马就叫唤。他使劲这么一拽，这匹马还真就叫了。这马一叫像狮子吼一样，这马这么一叫，一声叫，马棚里边拴着这一溜马扑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全趴下了。程咬金一看，哎，他娘的，你看这玩意儿他真灵啊，闹了半天一薅这儿他就叫啊，他哎他又来一下，这马又叫上了。程咬金来啊来啊来，这程的爷没完没了了，薅住这撮毛，他使劲就拽个拽，他一拽这马就叫，两拽这马也叫。随着马不断的叫声，那些个马都趴在马棚里边，谁也不动地方了。旁边的马夫们可都吓坏了：“程爷，您别老薅那毛了，您看这些马都趴下了，您请薅两下就得了，您下来吧。”“
1: 不，我没过瘾。”这个兔崽子他怎么就那么会叫啊，我让你叫我让你叫。哎，
0: 坏了，程咬金借着这个酒劲儿，他使劲把毛往一薅，砰，整个这撮毛他都给拔下来了，带着血。哎呦，这撮毛一拔下来之后，这匹虎雷豹疼的可就钻了心了，这匹马一声吼叫，哇，噌的一下子前蹄就抬起来，后蹄一蹬地，这匹马蹦起来了。那个马身上没有鞍鞘，程咬金尽管当年降他自己那匹铁脚早流驹的时候也是铲骑马能降住，可今儿的虎雷豹这可比那个马又不能同日而语了。因为这虎雷豹是马中的良马，而且它比较特殊，这个毛给他一拔下来，这匹虎雷豹的疼的钻心这就急了。好马都有三分龙性，这虎雷豹是好马中的好马。这虎雷豹前蹄抬起来往前一窜，接着前蹄一撂，后边就一个大撅子，砰。

0: 那匹马在那趴着还没起来呢，这些马都在那不动地方，程咬金个，哎呀，坏了，他娘的，这怎么办？齐国元在旁边叫，哎呦，程四哥呀，这一回您可闯了大祸了。程咬金说，就是啊，这他娘的怎么办呢？齐国元说，这事儿都是你干的，我可管不着。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5集。于大鹏平日里的作风向来是很勇猛，可是现在呢，他想勇猛也勇猛不起来了。文东会像是下山的猛虎，白家使用人海战术，现在背后又多出了北鸿门，自己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啊？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援军的身上，希望他们赶过来的时候自己还没被打垮。他这边是有苦难言，谢文东这边也是不轻松。虽然东新雷成功的打下据点，让谢文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在据点外围的战斗却迟迟不能结束，让他非常头疼。要知道目前他和警方的关系还是很僵化的，这争斗拖的时间越长对他越是不利，一旦警方赶过来，那么己方目前的所有优势就会瞬间变得荡然无存呢、啊、甚至就连东新雷辛辛苦苦拼打下来的据点也被南鸿门重新得回去，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就在他心急的时候，凌敏打来电话，说是南鸿门分部里边出来两波援军，看他们行进的方向都是奔他这边来的。谢文东料到南鸿门会增派援军，并且早有准备，任长风呢已经把机动人员安排妥当，只是他没想到对方会一下子派出两拨人来。小敏，你知道对方带队的头目是谁吗？东哥，这个还不清楚，不过他们走的是南北两条路线，一条是天山路，一条呢是延安路，以他们目前的速度来看，恐怕他们20分钟之内就能赶到了。东哥，要早做准备。好，我知道了。谢文东放下电话以后长吐了一口气，随后背着手垂头沉默无语。见状，任长风就问谢文东，东哥怎么了？南鸿门的援军赶过来了。哼，东哥，好啊，哼，我还怕他们做缩头乌龟呢。东哥，我这就带兄弟们出击，前去迎战去。这谢文东心里头的琢磨，任长风去迎战是没问题，可关键是他能同时应付得了两拨人吗？何况对方走的还是不同的路线。谢文东看着战场暗暗叫苦，南鸿门不来援军，自己想吃掉这波南鸿门的人就已经很困难了，如果来了援军，争斗恐怕就会被无休止的拖延下去，那么最后失败的一方还是自己。时间紧迫呀，容不得他多去考虑。他冲着任长风点点头说，南鸿门走的是延安路，你带兄弟们前去阻拦，能打就打，不能打千万不能勉强，以拖延为主。东哥，你就放心吧，如果不能把南鸿门的人打回去，我任长风的名字倒过来写。说完话以后，他边打电话调派手下兄弟，一边大步流星的走向一辆轿车飞驰而去。任长风走了以后，

0: 谢文东立刻又给白子一打去电话，向他借人。目前他能动用的兄弟都已经用上了，再也无人可派了，只能从白子一那里暂时借些人手过来应急。听谢文东向自己借人，白子一笑了：“
1: 谢兄弟，你既然开口了，没问题，说吧，想借多少？”
2: 白兄现在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0: 白子一啊，他此时正坐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带领手下人到了南红门据点附近，他就坐在车里啊，没敢出来，甚至连火都没敢熄，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劲儿，他立刻就跑。听谢文东这么问，他老脸一红说：“
1: 我在外面指挥大局呢。”
0: 在外面指挥大局？
2: 谢文东是心中冷笑，他哪会不了解白子一的为人呢？知道他向来胆子小，肯定是做好了随时准备逃跑的准备。
0: 老大尚且如此，那下面人员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现在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调动白家的人来冲冲门面，吓唬吓唬南红门的援军了。白子一很好找，在战场外边聚集小混混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隐藏之地。没等谢文东等人过来找他，他倒是先迎了出来。他满脸堆笑，悄悄地打量谢文东的脸色。
1: 看到谢兄弟的伤势没有大碍，我这提到嗓子眼的心呐，也算是可以放下来了。
2: 白兄现在能给我多少人呢？
1: 谢兄弟，你突然要人，不知所谓何事啊？
2: 南红门的援军正在赶来支援的路上，我必须得去阻击他们。
1: 谢兄弟，你亲自去？
2: 是。
1: 那太危险了吧？
2: 南红门在我的眼里只是乌合之众，何惧之有啊？
1: 啊哈哈。以谢兄弟的头脑，即便是十个南红门捆在一起也抵不上你呀。
0: 说着话，他招了招手，叫来一名心腹副手跟他低语几句，然后对谢文东说：谢兄弟，我现在身边的人手也不够用，我只能在战场上帮你抽出100精锐的兄弟，你看怎么样？
2: 谢文东想了想说：好吧，那就麻烦白兄了。
1: 哎，谢兄弟客气。
2: 哎，谢兄弟啊，
1: 你真打算带着100人去阻击南红门的增援？
2: 对，100人足够了。
0: 谢文东说话的时候脸上信心十足，心里边却在苦笑。这个时候他不想带白家这些人去，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呀，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南红门的援军赶到，十几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化为乌有啊。白家的成员都是些小混混，地痞无赖，装腔作势可以，真派他们去拼杀就都成了软蛋。对他们的战斗力谢文东很了解，如果真是派他们去阻止南红门的援军，那去跟人家硬拼去，别说抵挡不住南红门，弄不好连自己都会被他们害死。谢文东啊，是想发挥他们的长项，就是让他们去装腔作势，能吓唬跑南红门那固然最好，如果吓不跑，拖延一段时间也是不错的。白子一从争斗的现场抽调出100名手下交给谢文东，谢文东举目一瞧，

0: 这批人大概都在20岁左右，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有的戴着耳环，有的戴着鼻环，还有的鞋叼着烟卷，看谁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把这些人前前后后的打量了一番，谢文东在心里是暗叹了口气呀。一旁的楚伯也是颇感头疼。
1: 东哥，我估计这100号人去迎战南红门去，都未必够人家塞牙缝的。我看的还是从文东会抽调一批兄弟去迎战吧，他们不行啊，他们。没用，抽调的人少了，依然是打不过南红门的援军，而抽调的人太多了，这边的战斗力又会受到影响，难以取胜。所以呢，现在只能动用败家的人了。东哥，可带他们过去跟没带有什么分别吗？那就看看咱们怎么用这些人了。
0: 白子一对谢文东还是很配合的，不仅给了他100号兄弟，同时还给了他好几辆面包车供他们使用。谢文东没有耽误时间，坐上汽车，带上白家这100多名兄弟直奔天山路而去。在去的途中，谢文东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给江森打去电话，让他派些兄弟过来支援自己。南红门派出的两波援军呢，都不简单。其中一路是由8大天王之一的纳伟率领，走的是延安路；另外一路则是8大天王之一的贾洪刚率领，走的是天山路。两拨人员的数量都不少，来势汹汹，颇有破釜沉舟与谢文东决一死战的架势。先前呢，南红门把各处据点的人力回缩，并不是没有目的。其一，他们确实是被谢文东的偷袭给打怕了，生怕他再来一次偷袭己方的分部，那么损失可就大了。其二呢，回收人力也是为了有意吸引谢文东来攻，尤其是白家附近的据点位置重要，是谢文东的首选目标。所以呢，萧方就向向问天出了个主意，己方表面上回缩人力，在暗中呢则向白家附近的据点增派人力，埋伏在四周。如果谢文东不去打那也就罢了，一旦派人去打，那就让他有来无回。向问天觉得萧方的主意可行，随即点头应允。可是哪知道天算不如人算，他们的诡计没有被谢文东看穿，也成功的瞒过了灵敏还有刘波，却偏偏被毫不起眼儿、谁都不会去注意的夜总会老板刘华走漏了风声，使谢文东有所防范。不然的话，东新雷这次主动请令出击，恐怕就真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坐车上了延安路以后，立刻给灵敏打去电话，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位置，然后又询问南红门的援军到了哪儿。灵敏回复，南红门的人还有5分钟就能到达东哥这边。谢文东深深的吸口气，眼珠乱转，琢磨应对之策。灵敏那边关切的问，东哥带了多少人去阻拦南红门的援军呢？谢文东苦笑着说，不多，只有100。
3: 啊，东哥，你只带了100人？我估计南红门那边至少也有几百人呢。
1: 东哥，
3: 一带那么点人，怎么能打得过他们呢？
0: 可不是吗？他也不怪林敏问呢、啊、这个他怎么打得过呀？其实谢文东啊，他也头疼的。
4: 如果让林敏知道他带的一百人既不是北红门的，也不是文东会的，而是白家的，
0: 恐怕林敏那边啊得马上抓狂。
1: 小敏，希望能把对方吓跑吧。
0: 谢文东无奈把电话给挂了。他又沉思片刻，把那白家的一百号人叫过来，让他们先把街边的路灯打碎，随之周围的光线变暗，然后啊又让这些人埋伏到大道的两旁，不要聚堆，尽量分散，拉成横排。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但是白家的人员对谢文东都是又敬又怕，没有人敢多问，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时间不长，一百名白家帮众纷纷在街道两旁埋伏好。楚伯和袁天仲不放心，前前后后巡视了一遍，最后回到谢文东的身边，冲他连连摇头，说这些人的经验太差了，埋伏的乱七八糟，许多人都露了马脚，让人一眼就能看穿。谢文东听完以后非但没有担忧，反而笑了，他说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楚伯和袁天仲露出了茫然的神色，不明白谢文东这是什么意思。
4: 咱们且说贾洪刚一众，贾洪刚正率领着一干手下向据点方向急行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有几辆面包车横在路中，拦住去路。而在汽车的前边，则是站着几名黑衣人。由于光线太暗，他在车里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相貌。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贾洪刚的心里边还是有些暗暗的发颤。看对方黑漆漆的衣服，那肯定不是己方的兄弟，那么就一定是北红门的人了。想不到北红门竟然在这里也做了安排，半路阻拦自己。
0: 想着想着，他深吸了口气，在距离面包车还有十米远的地方下令停车，随后拎起一把砍刀，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与此同时，南红门的大批帮众也纷纷从其他的车里边钻出来。站在面包车前边的几个黑衣人是谁呀？正是谢文东、楚伯、袁天仲还有格桑他们四个。看着南红门人数众多，白花花的一片，几个人的心里边都是一阵，包括谢文东在内，他们都在暗暗的咧嘴呀。哎呀，这要是打起来，恐怕自己这边的人都得凶多吉少啊。由于以前呢见过贾洪刚，谢文东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把心情稳了稳，不退反进，上前几步，笑着说：贾兄别来无恙啊。
3: 见对方有人认识自己，贾洪刚一愣，他拢目观瞧，可是仍没看清楚对方的模样。随之呢，他也上前了几步，定睛再看，只见对方为首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等消瘦的身材，平凡无奇的相貌，但是在黑暗当中，一双狭长的眼睛却亮得惊人，给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的感觉。
5: 啊，谢文东，看清楚青年的模样，
0: 贾洪刚下意识的倒退两步，同时惊叫出声。如果说北红门在路上阻拦自己，让他稍微有些意外，那么谢文东的突然出现就大出他的意料了。你怎么会在这儿？谢文东倒是满脸从容，贾洪刚退两步他就进两步，脸上挂着笑眯眯的笑容，他反问着，那贾兄认为我应该在哪儿啊？在你看着谢文东的笑脸，贾洪刚打心眼里面升起一团寒气，从后脚跟一直凉到头发丝儿。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6集。看着谢文东的笑脸，贾洪刚打心眼里面升起一团寒气，从后脚跟一直就凉到了头发丝儿。谢文东啊，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他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双料大哥，他在这里出现，说明北红门和文东会的精锐也可能都到了。让贾洪刚最畏惧的也正是这一点。他满怀顾虑的向谢文东的周围扫了几眼，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谢文东之外，只有三个人。看完了以后，这贾洪刚非但没有松口气，反倒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了。谢文东来阻击自己，怎么可能就带了三个人呢？那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是都埋伏起来了？他正胡思乱想着，谢文东笑眯眯地说，兄弟，我在这里已经等你多时了，既然你来了，怎么不到近前说话呀？说着话呢，他还向贾洪刚招了招手，这贾洪刚连同周围的南红门帮众一个一个脸色都变了，几乎是出于本能的齐刷刷的往后退，同时目光惊慌的巡视自己的前后左右。此时的场面呐、啊，那很有意思。谢文东那边啊只有四个人，而贾洪刚这边的人那是有好几百，双方的实力是非常悬殊的，但是优势的一方却是紧张不已，而弱势的一方反倒是悠闲自如。暗暗的咽了口唾沫，贾洪刚直勾勾的注视着谢文东，心里边就嘀咕：谢文东，这谢文东究竟耍什么花招呢？这个人向来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自己可千万别中了他的圈套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正在这个时候，贾洪刚的一名心腹手下小心翼翼的蹭到他的身后，声音紧张微微有些颤抖的说：刚哥，周围有埋伏，小心呢。听完这话，贾洪刚倒吸口凉气，用眼角的余光悄悄的向左右打量，由于街边的路灯都被损坏了，两旁黑漆漆的，光线十分昏暗，不过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杀机，甚至能够发现部分黑影不经意的慢慢的挪动。哎呀，贾洪刚的后背都流出冷汗了，这谢文东阴险狡诈果然不假。他故意在身边只留下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勾引己方前去杀他。如果换成一个性格鲁莽的带队草率的杀过去，可就中了谢文东的圈套了。这想着想着，他暗暗的咧嘴， 安说一声好险呐。
4: 同时呢，他又暗自庆幸自己够沉稳，没上谢文东的恶当。他再一次倒退了好几步，强装镇定，哈哈一笑，
0: 哈哈，半夜三更的，谢先生不睡觉跑到这儿来，难道只是为了等我？
1: 没错，不过贾兄总算没让我失望，终于还是来了。
4: 贾洪刚的身子一震，再一次后退，一直退到他所坐的汽车旁边，才算把身子稳住。
0: 他深吸口气，缓和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1: 这前边摆明了是有埋伏，至于埋伏多少人暂时还看不出来，但是从那些蠢蠢欲动的无数个黑影当中不难判断出来，对方的人数不少，自己如果冲上去三面受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但自己如果不冲过去，又怎么去增援据点那边的兄弟啊？如果就这么被谢文东给吓回去，怎么向掌门大哥交代呀？哎呀，
4: 这个时候贾洪刚可是为了难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该如何是好了。思前想后，反复的掂量，他决定还是把自己这边的情况告诉向问天，由老大来决定。想完以后，他退到南红门的人群里边，然后迅速掏出手机，直接给向问天打去电话。电话刚一接通，贾洪刚就迫不及待地说：“向大哥，我在去往据点的路上遇到北红门的阻击了，对方带队的是谢文东。”
0: 听贾洪刚这么一说，向问天暗吃了一惊。
4: 谢文东不是在据点那边吗？怎么现在又跑去阻击己方的援军了呢？想着想着，他忍不住摇头笑了。谢文东行事还真是够神出鬼没的。
0: 见向问天的表情异样，一旁的萧芳急忙问：“向大哥，出什么事了？”向问天说：“洪刚打来电话，说是他受到谢文东的阻击了。”
1: 向大哥，你把电话给我，我和洪刚说。
0: 向问天含笑点头，把电话交给萧芳。他对萧芳啊很有信心，也愿意把社团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不过无论是在头脑还是在经验方面，萧芳都是比不过向问天的。只不过向问天呢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对萧芳言听计从，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萧芳是南红门的实际负责人。接过电话之后，萧芳就说：“洪刚，我是萧芳，你说你在半路上遇到谢文东了？”“
1: 是啊，萧大哥。”“哎，这谢文东在半路上阻击，但是他身边只有三个人。”“
0: 不可能啊，谢文东既然赶来阻击，身边不可能只带三个人呢。”“
1: 哎呀，没错，萧大哥，对方虽然藏匿得很隐秘，不过还是被我发现了，在道路两旁都是谢文东的伏兵，具体人数还不清楚呢，但数量肯定不会少。萧大哥，你说我要不要冲过去？”“
0: 这个……”萧芳满面的凝重，没马上答话。
4: 谢文东半路设下伏兵，这并不稀奇，而且也符合他常用的手段。如果让贾洪刚硬冲，弄不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
0: 己方没有救援到据点不说，还损失了甲。

0: 红刚这员大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红刚，别在那儿多耽搁，立刻撤退。等一下。
0: 萧芳话音刚落，向问天就摆了摆手，同时把电话接过来，对贾红刚简短的说：“你原地待命，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等我再给你打电话。”说完，他就把手机给挂了。萧芳看着向问天，向大哥，你为什么要让红刚留在那儿啊？谢文东不是已经布下圈套了吗？为什么不让红刚马上撤回来？
1: 萧芳啊，如果红刚真的钻进了谢文东的圈套里面，那以谢文东的性格，早就发起进攻了，还会给他打电话来和我们商量的机会吗？还是等等吧。
0: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可萧芳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他就追问向大哥还等什么呀？向问天回答，等纳伟那边传回消息。
1: 向大哥，你认为阿伟内陆也会受到对方阻击？
2: 如果真的遇到北鸿门的阻击，反而是件好事。
0: 啊！萧芳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看着向问天，怀疑他今天的脑袋是不是不正常了。贾红刚这路援军受到阻击就够要命的了，如果纳伟也受到阻击，那己方的两路援军都白派了，到时候据点必失无疑，怎么向大哥还说是好事儿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贾红刚打完电话没过两分钟，向问天的手机再一次响了，拿起来一看，向问天的心悬了起来，打电话的不是旁人，正是纳伟。他刚把电话接通，纳伟就说，向大哥，我这边遭遇任长风的阻击，对方人数太多，现在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起来了，看样子短时间内是无法冲破对方。纳伟说的还比较委婉，实际上是何止突破不了啊，能不能顶得住任长风疯狂的进攻都是个问题。他和任长风在虎口交过手，那时候可以说是惨败，纳伟被任长风杀得溃不成军，这一回两个人再次相遇，对纳伟来说应该是复仇的一战，结果与任长风交手了十几个回合又败下阵来。任长风趁机率众冲杀，南红门本来是进攻的一方，这个时候却变成了被动防守，形势极不乐观。
1: 对方人数很多？
0: 是啊，向大哥，估计上千号呢。
1: 好，我知道了，你顶住对方，不要让他们打退，只要能坚持住，回来我重重有赏。
0: 哎，是，向大哥。听完这话，纳伟直摇头啊，可是向问天的命令他只能执行，没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纳伟通完电话以后，向问天又立刻给贾红刚打去电话，什么都没多说，直截了当，红刚立刻进攻，以谢文东为首要目标，能生擒最好，不能生擒则是杀无赦。
3: 行，向大哥，你让我去杀谢文东去？
1: 没错，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不得有误，马上。
0: 说完话以后把电话给挂了。他的这个命令不仅让贾红刚傻了眼了，就连他身旁的萧芳、周婷等南红门的高级干部们也都傻了眼了。过了好一会儿啊，这萧芳才反应过来，
1: 向大哥，明知道谢文东设下埋伏了，你还让红刚去杀他？
0: 哼哼，什么埋伏啊，这只不过是谢文东的空城计，他虚张声势罢了。此言一出，众人脸色都变了，大眼瞪小眼的看。

0: 着向问天说不出话来。见众人看着自己不说话，向问天呵呵的一笑解释着，他说北红门和文东会在上海的人力就那么多，攻击我们的据点，北红门和文东会已经派出了主力，为了阻拦阿伟的增援，任长风又带出大批的北红门帮众，北红门和文东会剩下的人力只够勉强守家的，绝不敢再向外调动了。那么谢文东那边所谓的伏兵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再说了，阻击增援和攻占据点相比较，还是后者更重要。谢文东不在据点那边督战，反而第一时间出来阻击洪刚这边的援军，只能说明他心虚，想依仗自己的名望和我方对他的畏惧把洪刚吓退罢了。听完了向问天的分析啊，别人没觉得怎么着，这萧芳啊突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按说一声有道理，他眼珠子溜溜乱转，琢磨了一会儿，他说谢文东也可能冒险把守家的人力全部抽调出来，稳妥起见，我们应该再派一波兄弟直击北红门的据点。谢文东要和我们打乱仗，虚虚实实，那我们就陪他打一场乱仗好了，看谁能笑到最后。向问天仰面笑了，他点点头说好，小芳，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他话音刚落，周挺上前请令，他说向大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只需要200兄弟就足够了。向问天没表态，而是看向了萧芳，明白他又让自己拿主意。萧芳仔细斟酌了片刻说，可以，小挺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另外我再给你加派一个副手。说着话，他转头看向一旁的一名青年说，游兵，你随小挺一同前往。那名青年急忙点头答应。这位叫游兵的青年是属于南红门新一代的精锐，身手虽然一般，但是为人比较沉稳，头脑灵活，属于心计多城府深的那种人。萧芳知道周挺冲动鲁莽，怕他单独前去会有闪失，所以特意让游兵前去协助。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对萧芳的安排没有意见，向问天又不说话了，只是笑呵呵的暗暗的点头。那么周挺和游兵呢，他们两个没有耽搁，立刻行动，从分部已经所剩不多的人员里面挑出了200号兄弟，直奔北红门的据点就去了。现在谢文东和向问天都是把各自的家底儿给掏了出来，本是局部上的一场争斗，到现在已经演变成双方的全面交战了。咱们且说贾洪刚接完向问天的命令以后，他的心也提到嗓子眼了，看着孤零零站在前边的谢文东四人，再瞧瞧黑漆漆不知埋伏着多少敌人的街道两旁，贾洪刚一会儿握拳头，一会儿咧嘴，脸上的表情也是变幻不定，时晴时阴。周围的南红门人员见状都是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假大天王在发什么神经。憋了好一会儿啊，这贾洪刚把心一横，牙关一咬，终于打定了主意，对周围的心腹手下低声说，
2: 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做好准备，听我的命令，随时向谢文东下手。
0: 说完话，不等手下人答言，他分开众人，从人群当中走出来，直视谢文东。他试探性的大声喝喊：
2: 谢文东，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们吗？今天你是自寻死路，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兄弟们，抄家伙！
0: 不用他发话，南红门众人早就把各自的武器拿在手里。随着他的话音，众人齐齐上前，一步一步向前方的谢文东缓缓地压过去。他们走得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而另一边的谢文东也在暗暗地叫苦。刚开始啊，他见贾洪刚面露惧意，本以为自己计谋得逞，能把他吓退，没想到这个人并没上当，还真打算强冲过来跟自己一战。这下可是难办了。谢文东的双眼眯了眯，背在身后的手打着手势，示意楚伯、袁天仲、格桑三人准备迎战。等对方跟他只有五米远的时候，突然之间，谢文东哈哈一阵大笑。这一笑啊，是把南红门众人笑得心里发毛，背后生风。刚刚前进了好几米，哗啦一声，又都退了回去。贾洪刚的脑门见了汗了。他先是惊慌的左右瞧了瞧，随后怒视谢文东：你笑什么？我本来敬重你是条汉子，想放你一条生路，可是贾兄你却偏偏自寻死路，可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说话间，他抬起手臂，啪的一声打个响指：兄弟们都出来吧。呼，他话音刚落，只听街道两旁沙沙声四起，紧接着无数的青年从阴暗的角落里边冲出来，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家伙，一个一个怒目圆睁，盛气凌人，杀气冲天。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7集。谢文东的话音刚落，只听街道两旁沙沙声四起，紧接着无数的青年从阴暗的角落里边走出来，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家伙，一个一个怒目圆睁，盛气凌人，杀气冲天。两旁的人员都排出了20多米远，由于光线太暗，只能看清楚第一排。不过人员排出这么长，草草的估计也得有几百之众。我的天哪！贾洪刚看完以后，整个心都翻了一个个儿。 对方这么多人，而向大哥却让自己去杀谢文东，这怎么杀呀？他急喘了两口气，回头瞧瞧己方的兄弟。南红门的帮众这个时候也都是六神无主，满面的惊慌和骇然，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个个看看左边，一会儿呢又瞧瞧右边。现在只能是拼了，
2: 拼了！无论如何，自己都得去执行向大哥的命令。
0: 贾洪刚握紧拳头。
2: 你们怕什么啊？北红门的人和我们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今天我们就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0: 说着话，他又看向了谢文东。哼，谢文东，你能吓唬得了别人，可吓唬不住我。今天我是要定了你的脑袋了。说着话，他把手中的刀向前一指：兄弟们给我杀，干掉谢文东啊！他说的时候声嘶力竭，豪气冲天，底气却不足啊。这个时候 贾洪刚的心腹可是发挥出作用了，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执行他的命令。有几名南红门的头目齐声呐喊：“
2: 干掉谢文通，杀呀！”
0: 说话间，这些人率先向谢文东逼过去。南红门帮众见状，只好压下心头的胆怯，壮着胆子跟了上去。正如谢文东所料，这白家人呢，装腔作势可以，真到了紧要的关头，全部成了软蛋了。此时见南红门毫不畏惧谢文东，并且一步一步逼过来，白家的人员都是变了色了。他们一个一个在心里头是暗暗的打鼓啊，自己这边哼，只有100号人，而南红门呢，好几百号。就算己方的数量是南红门的几倍，都未必能打得过人家。现在的情况可是刚刚相反，人家的数量是自己的好几倍，这仗还怎么打呀？如果不是有谢文东在震慑着他们，这个时候恐怕早就有人落荒而逃了。见对方已经逼到自己近前，不能再唱空城计了。谢文东的目光一凝，转头对上格桑的眼色，
2: 上。是。
0: 格桑大喝一声，不管那些，也不在乎眼前的敌人有多少，大步流星迎着南红门的帮众就冲了过去。嗯，刚到南红门帮众近前，几乎同时就有五把钢刀向他身上招呼过来。别看格桑的身材粗壮魁梧，但是却异常灵活。他斜跨一步，身子顺势一偏，轻松地避开锋芒，接着挥手就是一记重拳。那碗口大的拳头快如闪电，正中一名大汉的胸口。
2: 砰！
0: 随着一声闷响，大汉惨叫了一声，倒着就飞了出去，连带着撞倒了后边两个人。与此同时呢，格桑左右又分劈来一刀，他双肩分开，用护腕向外一躺，只听当啷啷两声脆响，双刀砍在他的手腕处，火星四溅。就在对方被震得手臂发麻的时候，格桑猛然大吼一声，身子向前探去，双手顺势把那两个人持刀的手腕都给抓住，然后腰眼一用力，掐住那两个人的脉门，把他的身子硬生生的给抡起来，接着大喝着：“
2: 哼，你让我滚出去吧你！”砰，轰！
0: 嘿嘿。这两名大汉呢，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双双砸进南红门的人群，一时间哀嚎声四起，骨断筋折，倒在地上不起来了。
2: 南红门的小子们，你们尽管来吧。
0: 有好长一段时间，格桑都因为调养伤势一直住院，现在伤势痊愈，这些天呢，憋得他过剩的精力总算是找到发泄的地方了，冲进了南红门的阵营。他是左右开弓，拳打脚踢，周围无数的南红门帮众竟然难以靠前，真可谓是锐不可挡。别说是周围的白家帮众看得神采飞扬，就连在后边观战的袁天仲与楚伯两个也是热血沸腾。袁天仲的双手一垂，手指不停地颤抖着，猛然转头对谢文东说：“东哥，我去助格桑一臂之力。”谢文东点头答应。

他看得出来，白家人员都十分畏惧南红门，让格桑和袁天仲去壮壮他们的士气也挺好。得到谢文东的首肯，袁天仲长啸一声，直射出去，好似一道旋风，瞬间就到了南红门的人群前边，借着身子的惯性，一把抓住一名大汉的脖子以及身体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推着他冲进了南红门的阵营。一个格桑就够南红门头疼的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更加难缠的袁天仲，南红门的阵营显得有些忙乱，许多帮众大呼小叫的挤不上前，急得团团转，而挤到前边的帮众又畏惧两个人的本事不敢靠近，如此一来更是给了格桑袁天仲两个人发挥本事的空间了。在混战当中啊，袁天仲没有格桑勇猛，但是他的头脑可比格桑灵活了许多，知道现在的情况对己方极为不利，想击退南红门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对方的头目贾洪刚，所以在打斗当中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向贾洪刚所在的方向移动，可是越接近贾洪刚，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就越多，渐渐的袁天仲已经深深的陷入了敌方的阵营当中。他出招迅猛，身法灵巧，这种密集的围攻是他最不适应的，看着周围如同潮水般的南红门帮众，他颇感吃力，心思一转，故意露出应接不暇的败相，只是转瞬之间他躲避的动作稍慢，衣服被对方的片刀划开两条大口子。见状不远处的贾洪刚大喜过望，先不说自己能不能干掉谢文东，要是先把袁天仲给杀了也算是大功一件呢。想着他边向袁天仲那边挤，一边高声的喝喊，兄弟们都加把劲儿，先给我杀掉袁天仲。随着他的叫喊，南红门帮众更是憋足了力气向袁天仲抢攻，真是把他给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这个时候啊，贾洪刚已经挤到近前，满脸的激动和兴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一眨不眨的盯着场上的局势。见机会来了，贾洪刚已经在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袁天仲的身子滴溜一转，软剑在他身体周围画出一道光亮的银环，只听一阵叮叮当当的脆响之声，把周围袭来的片刀一起弹开，紧接着他双腿弯曲，运足了力气，猛然大喝一声，身子腾空跃起，直向贾洪刚窜过去，同时手中软剑递过去，直刺贾洪刚的咽喉。这一剑实在是太快了，快到只是眨眼的功夫，剑锋就已经到了贾洪刚的近前了。这个时候贾洪刚再想躲已经是来不及了，可周围都是己方的人，把他躲避的空间都给堵死了。不过贾洪刚毕竟是南红门里边顶尖的人物之一，身为八大天王，他的反应和经验都远高于常人，来不及细想，他猛地抓住前面一名己方兄弟的头发，用力的往后一拉，接着身子顺势急速的蹲了下去。耳轮当中只听噗的一声，袁天仲那一剑没有刺中贾洪刚，倒是刺进他前边那个人大张的嘴巴里，剑尖从后脑刺出，一滴血顺着剑身流淌下来，刚好滴在贾洪刚那张布满了惊恐的脸上。这个时候贾洪刚才惊叫出声，该死的！袁天仲心里怒骂一声，手腕一翻，把软剑抽出来，接着手臂连连挥动，软剑在空中画出几道银电，连伤周围三名南红门帮众，把左右敌人逼退之

0: 后再找贾洪刚，已经不见踪影了，地上只留下一具表情骇然、张嘴而亡的尸体。贾洪刚，你往哪儿跑？袁天仲怒声暴喝，他的目光如刀，向四周巡视。可是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根本就看不到贾洪刚的影子。
1: 杀！杀掉袁天仲，给死去的兄弟报仇，别让这小子跑了！
0: 南红门众人纷纷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一个一个咆哮着又向袁天仲冲杀过来。此时袁天仲的形势已经变得不乐观，短时间内他或许能挡得住对方的围攻，可是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哪怕是他的本事再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坚持不了多久。后面的谢文东见激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暗暗点头，现在再不让白家的人顶上去，格桑和袁天仲恐怕都危险了。他深吸口气，大声的喊着，南红门的人也不过如此，兄弟们给我上！有格桑和袁天仲这两位在前边一冲，还真把白家人员心里的畏惧感减轻了许多。听完了谢文东的话，纷纷高举着家伙从街道两旁嚎叫着就窜了出来，与南红门的人站到一处。随着他们的出现，是格桑和袁天仲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正当格桑打得兴起的时候，突然见到后边的谢文东向自己连连挥手，示意他立刻退回来。如果是换成旁人呢，在乱战当中肯定是看不到谢文东的手势，但是格桑人高马大，两米开外的身材，在南红门的阵营里如鹤立鸡群，看得很清楚。他才刚刚下场动手，感觉自己连筋骨都没活动开，这个时候让他退出来，心里边啊就感觉不痛快。不过他不敢违抗谢文东的命令，猛然抓起一个人来，冲着自己的退路就扔了出去。随着一阵人仰马翻，人群被他砸出一个大缺口，趁机急行几步。这个时候侧方冲出一个人来，对着他的软肋就是一刀。格桑反应很快，站在原地根本没动，只是抬起手腕向下用力一砸，你给我撒手吧！他的护腕正砸在片刀的刀身上，那个人的虎口当场震裂，只疼得嗷的怪叫一声，手臂酸软，片刀落地。不等他退后，格桑顺势把他的衣领子给抓住，没见他怎么使劲，只是手臂一晃，就把那个人举过头顶，对着退路的方向又恶狠狠地扔了过去。砰，哗啦，那个人的身体横着撞在己方的人群，又倒下了一大片。格桑趁机又前进几步，就这样连续几次，围在格桑后边的南红门人员被砸死砸伤十几个人，到了最后南红门的人员都泄了气了，没有人再愿意上去阻拦他，也没有人愿意去挡他的退路。这众人似乎都有了默契，反正也围不住他，嗨，干脆呀就放他走吧。见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纷纷退避，格桑咧开大嘴笑了，大摇大摆的从南红门阵营里边就走了出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脱身之计的袁天仲。
1: 哎，东哥，天仲被困住了，出不来了。
0: 啊？
2: 你赶紧去助天仲一臂之力，务必把他给我救出来。
1: 没问题。
0: 说着话，格桑咧开大嘴，嘿嘿的一笑，晃身又向南红门的阵营走去，同时还大声的说：“
1: 小子们，我又回来了。”
0: 这论单挑啊，格桑未必是袁天仲的对手，可是论这种群战，几乎没有人比得上格桑的。见本已经冲出去的格桑又回来了，这南红门帮众的心里啊是又气又怒，可是又拿他没办法。有两名大汉眼睛通红，咆哮一声，双双向格桑冲过去，同时手里的片刀向他的胸口恶狠狠的劈过去。格桑怪叫出声，身子一偏，避开双刀的锋芒，然后双手齐出，按在两个人的肩膀上。这肩膀一用力，只听砰的一声，这两名大汉的身子猛猛的撞在一起，脑门同时鼓起了一个大青包啊。哎，再看这两名大汉眼神涣散，片刀脱手，站在原地直打晃。如果不是被格桑抓着，这两个人都得趴下。格桑双手掐住他们两个的后脖根子，把他们俩拎起来。这两名身材魁梧的大汉在格桑的手里就像两只小鸡儿，毫无挣扎的力气。
1: 哼，还有哪个不怕死的，尽管过来。
0: 格桑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南红门阵营的深处走。见其方两名的兄弟被格桑提溜着简直轻如无物，南红门的帮众啊像见了鬼似的，一个一个脸色大变，纷纷向两旁躲避，不敢抵其锋芒。格桑进一步，这些人退两步，几十号人竟然被一个人吓得不敢靠前，逼得连连后退。这种状况啊，也算是十分的罕见。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8集。在南红门的阵营，格桑进一步，南红门的帮众退两步，几十号人竟然被一个人吓得不敢靠前，逼得他们连连后退，这种状况也算是十分的罕见了。等格桑快要接近袁天仲的时候，他大声的吼着：“
1: 天仲，向我这边撤！”
0: 身陷重围的袁天仲听到格桑的声音，他的精神为之大振，运起全力急出几箭，把前边的敌人逼退，然后纵身向后边冲。他刚跑出没两步，突然听到前边恶风不善，紧接着一团白影飞了过来。什么鬼东西？袁天仲吓了一大跳，急忙俯下身去，只听嗡的一声，那团白影在他头上掠过，正砸在他身后的追兵上。他回头一瞧，哎，原来那不是暗器，而是一名南红门的大汉飞了过来。袁天仲吁了口气，不用问他也知道，那一定是格桑扔过来的。他刚刚站起身来，突然挡在他前边的几名南红门的人员纷纷尖叫着向他飞扑过来。袁天仲不明白怎么回事，脚下一滑，身子横着窜出了一米多远。抬头再看，只见格桑两手空空的站在前边，正冲着他嘿嘿的直笑呢。这笑归笑啊，不过格桑对袁天仲的反应

0: 以及那比泥鳅还油滑的身法，也是非常佩服的。
1: 走，东哥让我们退回去。
0: 格桑向袁天仲一挥手，转身又向后边突去。袁天仲做了两个深呼吸，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不甘心的回头望了望，最后还是跟着格桑回去了。本来他是想干掉贾洪刚的，可惜后者太狡猾，也太阴险，竟然不顾南红门人员的性命，拉他为自己挡了一剑，牺牲了一名己方的兄弟。有格桑在前边开路，袁天仲几乎没费力气的就轻松的退到谢文东的身边。看着一身是血，脸色涨红，气喘连连的袁天仲，谢文东说：“天仲，辛苦了。
2: 哎，东哥，可惜呀，我没杀掉贾洪刚，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你们看看，白家的人能挡得住南红门吗？闻言，格桑、袁天仲还有楚伯齐刷刷的向战场上看过去。格桑和袁天仲杀入南红门阵营里边，如入无人之境。在白家人员看来，南红门似乎也不过如此。可是啊，真的自己冲到近前了，跟南红门已交上手，才清楚的感觉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南红门和他们平时欺负的小混混、小无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只有亲自交上手，才能感觉到人家战斗力的强悍呢。随着格桑和袁天仲的退出，这南红门呢，把精力全部都放在白家人员身上了。几百名的帮众围攻白家100人，这个情况想想就知道了。只见场内啊，不时有白家人员中刀哀嚎倒地，有不少人被凶猛的南红门帮众吓得瘫软在地，眼睁睁看着己方的兄弟被人家砍倒啊，却不敢上前救援。这整个场面很快就变成了一面倒的形式。白家人员虽然还在作战，还在拼杀，但是离全面的溃败也不远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白家低微的战斗力根本就没办法指望。格桑、袁天仲、楚伯三人是暗暗的感叹。另一边的贾洪刚和他们的感觉截然相反。刚才他被袁天仲那一剑吓破了胆，连滚带爬的钻到南红门阵营的后边。可是很快，惊魂未定的他又看到对方的伏兵全部杀出来，底气更是不足，本打算率众撤退，可是他突然发现这批北红门的伏兵数量并不多，充其量也就100余人，战斗力又奇弱无比，而且毫无群战经验，在以少敌多的情况下不扎堆作战，反而分散开来打混战，许多人已经被己方的兄弟围堵住，倒在乱刀之下了。看到这儿啊，这贾洪刚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 这些人真是北红门的精锐？可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啊？奇怪归奇怪，可是见到软柿子，他可没有不狠捏一把的道理。这个贾洪刚啊，有重做精神，大声的嘶吼着，指挥手下人员做起战来。在他的调动下，白家人员败得更快了，几乎一多半人被困在南红门的阵营里出不来了，另外一些人被打的是毫无斗志，哭爹喊娘的败退下来。见己方优势已定，贾洪刚啊是不肯放开这些人离开，亲自带上几名心腹头目还有几十号兄弟随后掩杀。这败逃下来的白家人员呢，还想坐车跑，可是他们刚刚钻进面包车里，没等启动呢，贾洪刚带的追兵也到了，先是把汽车的轮胎扎爆，接着把白家人员堵在车里，不由分说的就是一顿乱刀疯砍呢。哎呀，这叫一个惨！车里是血光迸射，血顺着铁皮的间隙流淌出来，在车下汇集成了好大的一滩。自从与北红门交战以来，贾洪刚很少打得这么痛快过，对谢文东的恐惧此时全都演变成了怒火与残暴了。他亲自上阵拼杀，而手下的帮众也是群情激愤，到处追杀着零散的白家人员，把他们逼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惨叫声哀嚎声连成了一片。这不是一场实力相当的火并，而是一边倒的屠杀呀！把跑到车里的敌人全部解决掉以后，贾洪刚长出了一口气，抹了一下溅在脸上的血，向四周望了望，随后眉头皱起来。谢文东呢？是啊，谢文东呢？谢文东啊，早就跑了。当白家帮众刚刚露出败相的时候，他和楚伯格桑、袁天仲他们四个就跑了。谢文东不是弃兄弟于不顾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把白家人员看成是自己的兄弟。这一百号白子一的手下，在他眼里仅仅是阻挡南红门的炮灰罢了，现在眼看着他们真的成了炮灰，谢文东哪儿还会留下来等死啊？不过为了不引起南红门的注意，谢文东他们四个没坐车跑，而是选择了步行，悄悄的又快速的退了下去。跑出50多米以后，见到路旁有一条胡同，谢文东想也没想，率先就走了进去。虽然只是走出了几十米远，但是他还是累得气喘吁吁的，觉得胸口一阵发闷，并且隐隐作痛。他站在胡同口，一边歇着，一边探头向外边观望，眼看着白家人员被南红门帮众杀的惨状，他心里边啊，也是暗暗的叹了一口气。就在他观望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凌敏打过来的。他说：“东哥，南红门的分部里又出来一批人，看样子是冲着咱们的据点来的。”谢文东眼珠转了转，立刻明白了南红门的意图。这对方啊，是打算趁自己大批抽调出人力的这个空档，想在据点那边占些便宜。

0: 这一点他倒是不怕，而且也不是没防备。文东会的一部分人员他还没动用，这时候都在据点，还有高强、李爽这些文东会的骨干在那坐镇。南红门占不到便宜不说，如果真去进攻，只会遭到迎头痛击。他微微一笑说，让他们尽管去打吧，那里迎接他们的只有片刀和棍棒。顿了一下，他又问肖民，老雷和三眼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灵敏回答，据点现在已经成功的打下来，情况很稳定，不过外面的争斗还没结束，仍然有大批的南红门人员在和我们交战呢。白家的人是中看不中用，战斗力实在是太弱，根本就帮不上咱们的忙。灵敏的语气啊，有些不满。谢文东点点头，他压根儿啊也没指望白子怡，拉上他只是冲冲场面。不过现在争斗迟迟没结束，这倒是有点麻烦。眼看着这边的白家人员就要全军覆没，如果让贾洪刚这一众顺畅无比的跑去增援，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妙了。想着想着，他就问，那边还有多久能搞定啊？明敏说，至少还需要20分钟。谢文东说了一句该死的，我知道。收起手机，他对楚伯、格桑还有袁天仲就说，看来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必须得想办法阻拦这波南红门的人。一听这话，几个人脸色都变了，互相看了看，自己这边就四个人，而且谢文东还是有伤在身，怎么阻拦对方啊？东哥，就凭我们这几个，想拦也拦不住啊。硬拦当然是拦不住了，不过与支援据点比起来，杀掉我对南红门的诱惑力更大。东哥的意思是，我去吸引南红门的注意力，引他们来追杀我。
1: 啊，东哥，你不行。
0: 不等他们做出反应，谢文东晃身从胡同口走出来，对着已经接近尾声的争斗的战场大声的喊，南红门的朋友好威风啊，只会欺负弱小，有胆量的往这边来。这一嗓子被贾洪刚听了一个清清楚楚，他这个时候正愁没抓住谢文东呢，突然听到谢文东的叫喊声，急忙转头观瞧，见不远处的路灯下边站着一个人，正是踪迹不见的谢文东。他眼睛一亮，精神大振，又惊又喜的说，谢文东。喊完话，谢文东片刻也没敢耽搁，转头就向路边的胡同里跑去。贾洪刚在一旁看得清楚啊，他是怪叫了一声，拔腿就追，周围的南红门帮众也急忙跟上去，只是眨眼功夫，南红门的帮众就如潮水一般涌了过来。跑回胡同，谢文东靠着墙壁喘了几口，回头一瞧，只见南红门的人铺天盖地的冲杀而来，他咽了口唾沫，对格桑他们三个只说了一个字，跑。谢文东他们四个憋住力气向胡同深处跑去，可是没跑出两步，谢文东的体力就开始支持不住了，觉得胸口又闷又疼，热血往上涌，嗓子眼一阵阵发甜，速度也慢了下来。格桑急忙停下身形，看着谢文东苍白又布满虚汗的脸说，东哥，你的伤。话到一半儿，

0: 只听胡同口脚步声隆隆的响起来，人影晃动，不时传出惊叫声：“谢文东在这儿，兄弟们快呀，别让谢文东跑了，杀呀！”此时以贾洪刚为首的南红门人员像是红了眼的疯狗，把速度发挥到了极致，高举着片刀，挂着风声就冲了上来。格桑倒吸口凉气，来不及多说什么，一伸手直接把谢文东的腰搂住，随后肩膀用力把他夹在自己肋下，紧接着回身一脚正踢在一名冲在最前边南红门大汉的胸口上，后者怪叫一声倒飞着出去，连带着撞倒了后边的两三个人。不敢多耽误时间，格桑夹着谢文东甩开两条大长腿，全速的向胡同里边飞奔而去。袁天仲故意放慢速度，把格桑让过去，留在最后一段南红门的追兵。见对方有一个人留下来，两名南红门大汉嚎叫着冲向前去，抡刀就砍。袁天仲呢，他手腕抖动，软剑出鞘，在空中画出一道半月形的银光。虽然他是后出手，但是软剑却先一步把对方两个人的胸口给划开了。剑光飞逝，血光顿现，两名大汉双双惨叫出声，片刀撒手，踉跄而退。没等他们两个倒地，后边的南红门人员已经冲到前边，黑压压的人群像是一辆火车，重重的顶在这两名受伤的大汉的身上。这两名大汉又是怪叫一声，受到冲击力反向袁天仲扑过来。显然没想到是这样的效果，袁天仲躲闪不及，被两名大汉撞了一个正着，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倒了下去。不过他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借着倒地时的惯性又向后咕噜出了两米多远，然后片刻也没停顿，身体如同弹簧一样从地上窜起来。抬头再看，只见南红门的人群呢，像是疯了似的朝自己冲过来，举在空中的片刀就像树林似的映射出森森的寒光来。他心中一颤，也不敢在这里多加逗留，抽身就跑。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19集。袁天仲躲闪不及，被两名大汉撞了一个正着，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倒了下去。不过他的反应啊，可实在是太快了，借着倒地的惯性又向后咕噜出两米多远，然后片刻也没停顿，身体如同弹簧一般从地上窜起来。抬头再看，只见南红门的人群像疯了似的向自己冲过来，举在空中的片刀如林映射出森森的寒光。他的心里边一颤，也没敢多加逗留，抽身就跑。格桑夹着谢文东与楚伯袁天仲在胡同里快速的奔跑，由于地形不熟，几个人是东一头西一头的乱闯，结果慌不择路跑进了一条死胡同。看着前面被堵死的胡同，几个人的眼睛都直了。还是楚伯反应最快了，看到左边有扇小门，也不管里边是什么了，冲上前去推门就想往里边进。可是小门在里边被锁死了，推了几下纹丝儿没动。楚伯立刻让到一旁，格桑过来。我来了。随着沉闷的话音，格桑冲上前来，同时抬腿一脚正中房门的中心，只听咚的一声闷响，房门应声而开了。往里边一望，是条 黑漆漆狭长的走廊。格桑片刻也没停顿，大步流星走了进去，楚伯紧随其后，袁天仲留在后边。他们刚刚一进小门，突然听见叮叮两声，两把飞来的片刀齐齐砍在墙壁上，溅起了两团火星子。这袁天仲抬头一瞧，南红门的人已经追到了10米开外的地方。他深吸口气，回手把房门关上，快步向里边就跑。格桑冲在最前边，当他马上要跑出走廊的时候，墙角突然就伸出一条腿来。格桑没注意到，脚腕子被绊了一个正着，夹着谢文东双双的就飞了出去，扑通哗啦啦。这格桑庞大的身躯啊，重重的撞在一张钢桌子上，原本摆放在桌子上的锅碗瓢盆、酒杯、酒瓶子掉了一地。好在他皮糙肉厚，并以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谢文东，不然的话，以他这一跤的冲力，即便不把现在的谢文东摔死，也得摔没半条命。这房间里头啊，传出了几声尖叫。啊！哎呀，谁呀？这是？格桑呲牙咧嘴的从地上坐起来，抬起头来环顾四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闯进了一间厨房。这周围站着的呀，都是身穿白褂的厨师，还有服务生。而在走廊的墙角上，则是站着一名20多岁的青年，打扮呢像是个小混混。那个青年虽然把格桑绊了个跟头，可是他的脚踝呀也被撞得生疼，像是断了似的。那个青年慌慌张张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来，又惊又恐的大声的就喝喊：“
1: 你们是谁？你们进来要干什么？”
0: 没等格桑起身，随后进来的楚伯环视一周，立刻明白了情况。他出手如电，先是抓住青年持刀的手腕，另一只手如同铁钳子一般扣住青年的脖子。
1: 妈的，我敲死你！
0: 他在望月阁锻炼了那么长的时间，无论是身手还是体力都得到很大的提升，如果运足力气，真能把青年的喉咙给掐碎。这时候谢文东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仰头说：“小楚，不关他的事儿，我们快走。”闻言，楚伯狠狠瞪了他一眼，猛地一抖手臂，把青年推坐在地，然后冲到谢文东近前扶住他，顺便拉起格桑。就在这个眨眼的功夫，袁天仲也冲了进来，满面急色对三个人说：“南红门的人进来了，快走。”格桑打个冷战，不顾身上的疼痛，再一次把谢文东夹起来，在周围众厨师服务员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直接穿过厨房向外跑去。从厨房里边出来，这光线呢顿时就一暗，外边又是一条走廊，再往外走呢，则是一座巨大的舞场。直到这个时候啊，众人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地方是一家大型的夜总会，而刚才绊倒格桑的青年肯定是看场子的小混混。别看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但是夜总会里边啊仍然是热闹非凡。舞场里边聚集了黑压压的红男绿女，在舞台上还有几名衣着暴露的领舞小姐。舞场里边很热，温度热，气氛也是火热。由于南红门的追兵紧随其后，四个人在夜总会里没敢多耽搁。格桑在前面开道，
2: 只把舞场内跳舞的男女撞得东倒西歪，叫骂连天。
0: 刚穿过舞场，还没走出去，迎面站定几名打扮怪异的小混混，一个一个横眉冷目，对他们怒目而视。其中就有人说：“你们干什么的？是找茬的，还是来砸场子的？”“
1: 去你妈的！”
2: 格桑哪有时间跟他们废话呀，脚步不停，顺势就踢出了一脚。格桑的力气本来就大，加上向前冲的惯性，这一脚的力气可是不轻啊。当中那名小混混躲闪不及，正被他踢在肚子上边，那个人吭哧了一声，一屁股坐地上，身子在地面足足滑出了3米多远才停下来，然后呢两眼往上一翻，当场就晕死过去了。想不到对方连招呼都没打，说动手就动手。另外的几名小混混可都是傻了眼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格桑已经夹着谢文东与他们擦肩而过，楚伯随后也窜了过去。当袁天仲要过去的时候，他们终于回过神来，怪叫连连，挡住袁天仲的同时，又是亮匕首，又是抽片刀。这袁天仲啊，哪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啊？速度不减，等到了近前之后，身子猛然腾空跃起来，伸手按住一名小混混的脑袋，直接从他的头顶就翻了过去。他的身法快得出奇，加上舞厅里边的灯光确实昏暗，小混混们只觉得眼前一花，这袁天仲啊就没影了。原本已经翻过去的袁天仲跑出几步，身子猛然顿住，抽身又走了回来，来到小混混的身后，拍了一下其中一个人的肩膀。那个小混混吓了一大跳，急忙转过头来，在他回头的一瞬间，袁天仲的软剑突然出鞘，在他的脖根处闪电一般的划过，顿时那个小混混的脖子像是喷泉一样就射出了一团血。袁天仲随后又连挥两剑挑伤旁边的两名小混混，这才抽身而去。他是走了，可舞厅里边却是乱翻了天了，一时间人喊马嘶，舞厅里的客人四处乱窜，不时有人尖叫着：“哎呀，不好啦，杀人啦，杀人啦！”等南红门的人随后进入舞厅，眼前尽是相互拥挤、混乱不堪的人群。想像格桑他们那样顺利的通过去，那是不可能了。冲在前边的贾洪刚看到这番场景，又急又气，连连跺脚，他高举着砍刀大声的叫喊：“闪开，都他妈的给我闪开！”这时候舞场里边已经大乱，谁还听他说话呀？看见又冲进来这么多手持凶器的大汉，情况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人们竞相奔逃，想着法的尽快的逃出夜总会。咱们且说谢文东他们出了夜总会以后，直奔大道而去，想在路上拦辆出租车，可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人静，街道上空荡荡的，连条人影子都没有，更别说车辆了。不行啊，哎呀，看来还是得跑啊。这几个人相互看看，不约而同的顺着大道向下跑去。他们足足跑出了30多米远，贾洪刚等南红门人员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夜总会里冲出来。到了外面，贾洪刚看到谢文东等人落荒而逃，而且行出好远的背影，眼珠子都红了，手里的钢刀向前一指：“追，快给我追！”在他看来啊， 这已经是己方能杀掉谢文东的

0: 最佳时机了，哈哈，这要是被自己错过去，他实在是没脸回去向向大哥还有兄弟们交代。随着他的话音，哗的一声，大批的南红门帮众蜂拥而上，随后掩杀，双方在大道上上演了一出追逐战。 谢文东他们四个在前边，相隔着几十米，一百多号拎着明晃晃片刀的南红门帮众在后，双方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比拼着脚力。贾洪刚可没有干主意啊，一边跑，他还一边给清理白家人员那边的兄弟打电话，让他们马上坐车赶过来。 与谢文东相比，其他的北红门人员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哎呀，这格桑的体力啊是很好，但是由于体力有限，并不善于长时间、长距离的奔跑。哎呀，更何况呢，他还夹着谢文东呢。
1: 在大道上又飞奔了几分钟，这格桑已经是气喘吁吁，这鼻尖鬓角都是汗珠子了。首先感到他体力不支的呀，是谢文东。他说：“格桑，你快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能跑。”“没事，东哥，我能跑。”格桑
0: 累得肺都快炸了。 可是嘴巴依然很硬，他心里边清楚，依谢文东的伤势，如果把他放下来，根本就跑不出多远，就会被南红门的人给追上。楚伯靠到格桑的身边，他说：“格桑，你把东哥交给我。”见他不为所动，楚伯急了：“你别逞能了，你想把我们大家都害死吗？你！”听楚伯这么一说，格桑停下脚步。 把肋下的谢文东放下，楚伯没有像格桑那样的蛮力，能一只胳膊夹着谢文东跑。他蹲下身去，把谢文东背起来，随后转头对喘着粗气的格桑说：“快走！”格桑转过身向后边望了望，见南红门的人越追越近，他摇了摇头说：“你们先走，我留下挡一挡。”
1: 留下来，留下来，可就是死路一条啊！没等楚伯说话，谢文东说：“要走，大家一起走；要留下，就一起留下来。你别在这儿给我搞什么英雄主义。”对，嗯，哎，东哥，我实在是有点跑不动了，我。 我不想拖累你们，这叫什么狗屁话！做兄弟的哪有谁拖累谁的道理？小楚，放我下来！格桑既然跑不动了，我们就留下来，跟他并肩作战，跟南红门死拼到底。好，东哥，
0: 楚伯答应的很干脆。 可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做，只是眼巴巴的看着格桑。谢文东的话让格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心里边火辣辣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着。他眼圈一红，哼，东哥。他知道自己性格愚钝木讷，并不讨人喜欢。谢文东平时对他好啊，全是因为他能打。现在他才明白了，原来呀，在谢文东的心目当中，他和其他人同样重要，都被谢文东视为兄弟。但是这样的话，谢文东平时却从未对他说起过。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谢文东要留下来与格桑并肩作战，让格桑激动异常。不过如此一来，他即便是不想走，也不得不走了，因为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谢文东陪他一起留下来等死。格桑拖着沉重的身躯，又开始了无休止的跑路。不过背着谢文东的楚伯速度慢了许多，奔跑起来也十分吃力。时间不长，南红门的追兵距离他们不足10米了。袁天仲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让过楚伯，再一次选择留在最后阻击对方。刚把楚伯让过去没几秒钟，南红门的人也到了。袁天仲运起全力，以最快的速度侧踢一脚，直冲冲的奔向他而来的那名大汉，手里的片刀还没砍出来呢，胸口已经被袁天仲踢个正着。随着骨骼破碎的响声，那名大汉惨叫而退，倒地不起。袁天仲收腿的同时，软剑再一次划出去，只听沙沙两声，随后上来的两名南红门人员都是胸肌被挑开一条口子，疼得咧开嘴巴，冷汗直流。他还想继续出招，但是却见南红门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自己再不走就得被他们团团的围住。连伤了3个人以后，袁天仲不敢恋战，抽身便走。等跑出一会儿，南红门又马上追到近前的时候，袁天仲故技重施，停住身形，又连伤对方几个人，使他们速度减缓，然后快速的退走。如此这般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南红门被袁天仲连伤了10几个人，虽然都不致命，但是却眼睁睁看着谢文东在前边逃命，可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可是同样的，袁天仲也不轻松啊，他这种打法是最劳累的，身体几乎时刻都处于最紧张的状态。几个回合下来，他也是累得满头是汗。正在贾红刚气得暴跳如雷，不时破口大骂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马达声阵阵，车灯闪烁，光线一下子亮如白昼。他急忙收住脚步，扭头一瞧啊，忍不住咧嘴笑了。原来在后边来了一排长长的车队，大车小车加在一起足有20多辆，那正是南红门自己的车队。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0集。正在贾红刚气得暴跳如雷，不时破口大骂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马达声阵阵，车灯闪烁，光线一下子亮如白昼。他急忙收住脚步，扭回头一瞧，忍不住咧嘴笑了。原来在他后边啊，来了一排长长的车队，大车小车加在一起足有20多辆，那正是南红门自己的车队。当车队行过贾红刚身边要停下来的时候啊，这个贾红刚连连的挥手，指着前方的谢文东四人高声叫喊：快快快，别怪我，先拦住谢文东，无论如何别让他跑了，再给我追追呀。嗡！听了他的命令以后，汽车齐齐加速，直向谢文东等人开过去。人的两条腿哪儿跑得过车轮子？时间不长，几辆汽车就把谢文东等人给超过去， 然后横在路中央，紧接着车门。

0: 旗开，从里边蹦出四五十号身穿白衣的南红门帮众，手里清一色的拿着片刀，在月光的映射下寒气逼人。哎呀，糟了！谢文东他们四个都是倒吸口凉气，心里边暗暗的叫苦。光是贾洪刚一众的追杀就够让人头疼的了，现在他们的车队也到了，这哪儿还能逃得出去啊？谢文东拍了一下楚伯的肩膀，示意他把自己放下来，先是回头瞧了瞧几乎要追上前来的贾洪刚一众，然后再看看前边的南红门人员，他把心一横，暗叫一声拼了。这个时候后面的贾洪刚边跑边高声的呐喊，谢文东，你今天插翅也难飞了，如果你够聪明就乖乖的投降，这样还能保住你一条性命，如若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谢文东嗤笑出声，冲！说完话，他率先向前边的那四五十号之众的南红门帮众窜过去。楚伯、格桑、袁天仲三个人的身子都是一震，二话没说，也跟了上去。后边的贾洪刚看得清楚，他冷笑一声：“
1: 嘿，兄弟们，谢文东要找死！”那就成全他，今天无论是谁，只要杀了谢文东，我连升他三级。
0: 听到贾洪刚的许诺，南红门帮众哪儿会不卖命啊？嘿嘿，几十号人呢、啊、看着谢文东纷纷大吼大叫着高举着片刀就迎了上去，几乎是一瞬间，这南红门的帮众啊就像潮水一般冲到谢文东的近前了，三把片刀在空中画出三道利剑，齐齐向谢文东的脑袋猛劈过来。如果在平时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举刀硬扛，可是现在身体的伤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谢文东的身法是受过屈蜻蜓亲传的，十分灵活，脚下一用力，身子好像陀螺横着就转出去了，躲开对方的三刀。与此同时呢，他手腕晃动，金刀冷然出手，一道金光没入一名南红门帮众的脖子，他的身子顺势往下一低，以肩膀顶住要倒下去的尸体，把爆发力发挥到极致，大喝一声，推着尸体向前猛冲。在尸体的冲力下，有几名南红门人员站立不住，踉跄倒地，连带着尸体也被谢文东顶了出去。当他直起身的时候，发现四周都是南红门的人了，由四面八方砍来的片刀已经让他没有时间再去找格桑等人，他的身子猛地向下一低，只听噗噗噗几声，至少有四把片刀重重的砸在他的后背。如果没有防弹衣护体，这四刀啊几乎都是能撕肉断骨的。即便如此，谢文东也是疼得闷哼一声，眼泪差点掉下来。在对方收住刀的同时啊，谢文东一手收回金刀，另一只手呢则是把小腹的腰带解下来，接着他全力的就抡了出去，啪！有一名南红门青年躲闪不及，正被腰带的钢头砸在太阳穴上。太阳穴呀、啊、是没有头骨保护的，这钢头砸的那叫一个结实，那名青年连声都没喊出一声来，当场就是脑浆崩裂倒地身亡了。
1: 杀呀杀呀！
0: 兄弟的惨死更是激发起了南红门人员的凶暴。

0: 二十多人把谢文东围在当中，拼了命的。哎呀，他们是拼了命的，把手里的片刀向他身上招呼。由于已经看出他身穿护体的衣服，这一回南红门的人都学乖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不再往他的身上砍，而是把攻击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他的头上。有些人呢，也时不时的在他手臂和大腿上砍几刀。谢文东参加过那么多次真刀真枪的火并，可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吃力和凶险过。应付几十号人呢，即便是身体没受伤的时候都很困难，何况现在他的状态是连走路都费劲呢。时间不长，他的胳膊腿都中了招了，被挑开的血口子火辣辣的疼痛。不过这钻心的疼痛感也刺激了他求生的本能。听到身后恶风不善，知道对方又在自己背后下了黑手了，谢文东把牙关一咬，身子猛然下蹲，唰，两把片刀几乎同时擦着他的头发丝儿扫过去。谢文东蹲在地上，运起全力，大吼一声，像是一头扑食的猎豹，向前边就窜过去。挡在前边的南红门人员吓了一跳，做梦也没想到他敢这么直接的冲过来。那几个人明显是准备不足，只是慌乱当中出于本能的乱砍几刀。这个时候啊，这谢文东也是真拼了，他的双臂抬起来护住脑袋，硬接了对方好几刀。好在对方出手仓促，没有运足力气，不然的话他的手臂啊都得被砍成好几截儿。手臂又多出了好几条血口子。谢文东的身子横着撞在那几个人的身上，他与南红门的人齐齐的摔倒在地，滚成了一团。谢文东借着惯性，连身子都没站起来，直接在地上连滚带爬的向外咕噜。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北红门老大连这么下三滥的招数都使出来了，南红门的帮众无不惊叫出声，随后一起冲杀过去。就在他们马上要追上谢文东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断喝：
2: 谁敢伤我东哥？
0: 随着话音，咚咚咚，沉重又急促的脚步声传过来。众人下意识的扭头查看，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只见一面黑墙就直撞过来，砰砰砰，哗哗哗。南红门帮众被这面黑墙撞倒了一大片，一时间人仰马翻，阵营大乱。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看清楚，来者不是黑墙，而是格桑啊！只见格桑双臂抡开了，呼呼生风，用起了王八拳了。这时候他也谈不上什么掌法，只是一个劲儿的对着南红门帮众又打又砸，被他的拳头打中的滋味可不好受。而如果被他的护腕砸中，那即便是不死也是骨断筋折。有格桑在后断路，谢文东在地上爬起来倒是没有了后顾之忧。出了南红门的包围圈以后，他直接从一辆货车的车底呀爬了出去，到了车队的围堵之外，他这才长出一口气，转过身子，一头倒在地上。这累的呀，连坐都坐不起来了，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包围圈里的激战还在继续着，不时就能听到贾洪刚那高八度的叫喊：
3: 谢文东呢？我操你妈的！谢。

袁天仲、格桑、楚伯他们三个还在敌阵当中苦苦的坚持着。他们三个人只想着为谢文东多创造一点逃跑的时间。不过他们三个人的本事再厉害，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神。面对着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三个人边打边退，由人群当中一直退到围堵的车队旁边，然后被迫窜到车顶上，最后又被逼下车。见耽搁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三个人转身要走，可是回头一瞧啊，三个人又都泄了气了。原本以为谢文东在他们阻击敌人的这段时间里啊，早就跑远了，可现在一看，这谢文东啊，躺在地上根本就没动弹过，而且手臂和腿都有伤口，血在地上已经流了好大一滩了。东哥，这三个人齐齐一声惊叫，同时围上前去，想把谢文东扶起来，可是又担心他伤势太重，不敢轻易下手。这个时候，只听前边传出一声怪笑，他们举目一瞧，原来是贾洪刚站在车顶上，正俯视着他们，满脸兴奋，连拿刀的手直哆嗦着，他两眼冒光，谢文东是不是死了？贾洪刚问出这么一句话来，倒不是有意的去气楚伯他们，完全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他是太希望谢文东死了。此时见他一动不动的躺地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身上到处都是刀口子，血在地上淌了好大一滩，看起来真的和死人无异。哼，放你妈的臭狗屁！贾洪刚，你别高兴得太早喽，东哥不是那么容易就死的。说实话，格桑伏下身去，也顾不上谢文东的伤势，把他拦腰就抱起来，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后退。听格桑说谢文东还没死呢，贾洪刚啊是显得呀有几分失望，可是很快呀他又嘿嘿的一笑，他说没死不要紧，嘿嘿，我现在就亲手杀了他去。话音未落，他直接从车顶上跳下来，与此同时几百名的南红门帮众要么绕过汽车，要么从车顶上翻过，纷纷向格桑等人一步一步逼压过来。格桑他们三个都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程度了，再也无力去跟那么多的敌人拼杀，被对方逼的是连连后退。见状，贾洪刚忍不住哈哈大笑，环视着三个人，悠悠地说：我敬重你们是条汉子，更佩服你们的本事。谢文东执迷不悟，自寻死路，你们不会打算跟他一起共赴黄泉吧？只要你们肯投降，我保你们在向大哥麾下同样是飞黄腾达，怎么样？不等他把话说完，袁天仲呵斥一声把他的话打断。这个时候啊，这袁天仲浑身都是血，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还是敌人的。看着得意洋洋胜券在握的贾洪刚，再加上眼前的形势危急，谢文东身负重伤，他又气又急，两眼通红，猛然间就怒吼着，要死我们也要拉你垫背。说着他的手臂全力的往外一挥，掌中的软剑脱手而出，在空中化成一条银色的闪电，直向贾洪刚的

0: 名南红门头目躲闪不及，被刺了一个正着，当场毙命。贾洪刚目瞪口呆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好半天呢，才反应过来。他惊魂未定的抬起手来摸摸脖子上的伤口，直觉的掌中黏糊糊的都是血。
1: 哎呀
0: 贾洪刚尖叫一声，像是被人踩了尾巴似的，一手捂着脖子，一手持刀向袁天仲几人声嘶力竭的大吼：给我杀，杀了他们，统统杀了，一个不留，杀！
2: 错，
0: 南红门的帮众不再客气，蜂拥而上，呈扇形向袁天仲等人就围攻过来。袁天仲他们三个互相看看，心里都明白，今天这个难关呐，恐怕是闯不过去了。楚伯深吸了一口气，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说：今天能与二位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如果还有来生，咱们再做兄弟。说着话，他停止后退，站住脚，把刀横在胸前，做出与南红门拼死一战的架势。闻言，格桑和袁天仲也纷纷停住身形，目光阴森的凝视着冲杀过来的南红门众人，异口同声的说：
2: 你也不错，下辈子还做兄弟。
0: 其实啊，他们两个跟楚伯的关系啊都不熟，不过之间的情谊却在这种同生共死、共进退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的变得深厚起来。三个人打定了主意，要做最后的一搏了。这个时候，躺在格桑怀里的谢文东突然动了一下，慢慢的睁开眼睛，声音低沉的说：你们干什么呢？想死很容易啊，找根绳子就可以解决。不过你们想死，我还想活着，别在这儿干站着了，快撤吧。谢文东突然说话，把并肩而战的三个人都是吓了一大跳。他们原本以为谢文东早已经晕过去了，想不到他还清醒着。顿了一下，格桑摇了摇头，他苦笑着说：
2: 东哥，南红门有车，我们根本就跑不过他们呢。
0: 谢文东的身子挺了挺，直视着格桑，他说：记住一句话，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也不要轻言放弃。现在赶快走，如果让对方把咱们围住，那就彻底没希望了。
2: 现在还有希望吗？
0: 这格桑其实已经绝望了，不过长久以来他对谢文东言听计从，这个时候还是起了作用。他几乎是机械性的迈动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袁天仲和楚伯也是退下来，护在格桑的左右。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他有时候也冒坏，他恨透了盛魁，心说你们是京师来的，你狂什么，你傲什么，这人们不买你的账。他冒什么坏水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他用话呀刚盛魁大侠。窦尔敦的确有可恨之处，这种人活着对咱们的确。

0: 但是看了看咱这些人，非您不可呀，除您谁也对付不了他。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
1: 你
0: 盛奎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在这将我一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果我说不去我栽了，说去这窦尔敦实在是难对付啊，尤其到了关键的一仗，我要打败了我怎么回北京，我见着黄三太我怎么讲，或者说我就回不了北京了。他这心里头矛盾，但毕竟盛奎那是好样的，把牙一咬心一横，好嘞，姓华的你别往下说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来了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包给我了吗？嘿，我就包下了。盛奎说罢气呼呼走下西看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来到比武台下，纵身刺跳上去了，指名点姓叫窦尔敦。咱们上文书说了，东看台上热烈祝贺呀，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是科特朗心里头比较沉重，他知道下一次比是至关重要，这一仗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要按理说谁登台还得窦尔敦，但是窦尔敦太累了，这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说把兄弟累个好歹的怎么办，不让他登台自己行吗？恐怕是不行啊。正在这时候盛奎登了台了，指名点姓在那叫号，窦尔敦一听乐了，各位啊，来活了，大家稍后我到台上看看去。科特朗过来拉住他，贤弟啊，你太累了，我真心疼啊，最好你坐下休息，老哥哥我替你去。
2: 不，老哥哥您是一家之主，
0: 您得在这儿总管全局，我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我这是兴致正浓，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累还不自在。窦尔敦说到这儿很从容的走上比武台，老百姓一看，哇，掌声雷动，欢迎窦尔敦。窦尔敦冲下边一抱拳，然后来到盛奎近前，老侠客窦某来也。姓窦的，我找的就是你，我且问你，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哪儿得罪你了？你打伤一个姓胡的叫胡景春，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你为什么把他打伤？大侠，我看这话应当由我问你。我跟胡景春根本素不相识，他没惹着我，我也没惹着他，我冲什么把他打伤？得总有个原因吧。因为我行走路过保定府，遇上了永昌镖局、同顺镖局之间发生摩擦，夏冲武要斗佟阔海。夏崇武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要吞并人家的镖局？简直是无理取闹啊！

台就是你们十三省总镖局。闹了半天，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给他撑腰，简直是蛮横无理。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窦某不才，我要报答不平。其实我跟胡景春伸手，我对他一再容让，是他对我下了绝情啊，使用八步赶铲打算置我于死地，正蹬到我脑袋上头。结果我福大命大，我怎么事也没有，把他怀子骨给挫折了，这不是自找吗？怎么能说我跟你们有仇？怎么能说我把他打伤？哎，就冲老侠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爹全国的名人，你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住口！放肆！窦尔敦，少要强词夺理。说实话，我这次从京师来，斗的就是你。我一定要给胡大侠报仇雪恨，你就尽招吧你。说着话，他就想伸手，窦尔敦往下一撤步，慢。大侠，我且问你一句，如果你为十三省总镖局的事儿跟今天的比武大会没有关系，咱这么办，咱们改日定个时间地点，咱们好好谈这个事儿，有账不怕算。但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代表谁吧，咱俩伸手得有个名堂。这窦尔敦呐，你不用拿话咬我，我跟你说清楚，老夫这次来有两重意思，又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又代表万全镖局，自然属五镇赌输赢。是吗？那太好了，光凭您这么说我不相信。咱是否把事情摆得更清楚一些，你把赖九成请来，我把柯特朗请来，当面锣对面舞，咱说清楚，您看好吗？如果您把我赢了，哎，我代表着大同拳馆服输认罪，把地盘让给你们，这不结了吗？如果老侠输了，当如何处置呢？哼，跟你一样，把万全镖局的地盘让出来，交给柯特朗。好，痛快，痛快！但咱俩说都无效，让两头的当家人做个见证。我说各位，大家说是不是啊？窦尔敦跟台下的人说，台下人真有起哄的。哦，对，应该把两头的当家人请来，对，应当交代清楚。时间不大，赖九成、柯特朗两人登台了。窦尔敦这才说，让他们二位表个态吧。柯特朗多痛快，方才听得清清楚楚，自然跟窦尔敦说一样的话。他跟盛奎和赖九成说，二位，我表个态，我兄弟全权代表我，如果我兄弟败了，我二话没说，我把我大同拳馆的地盘交出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北原派交给赖九成了。这听清了吧？我赖九成，你呢？我赖九成的心真没底呀，心说话，这盛奎有这能耐吗？万一要输了，可砸了锅了。但这事情头挤兑到这儿了，不表态不行了。所以赖九成

0: 也打肿脸充胖子。
1: 好吧，我也说几句。
0: 老侠客盛奎就代表我，代表我们万全镖局，这一仗如果败在窦敦之手，我二话不说，连个分都不打，把我的地盘交给柯特朗，抱着脑袋我滚出山东。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没有？
1: 听清了，听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0: 好，既然如此，二位请回去归座吧，看我们的了。柯特朗特为关照窦尔敦，贤弟啊，多加谨慎。
1: 我明白。
0: 赖九成拉住盛奎的手，不住的摇晃。
1: 大侠，千斤重担全落在您肩上了，但愿苍天睁眼，您得打个胜仗啊。
2: 我明白。
0: 赖九成、柯特朗领人回归看台。这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别看过去一大天了，老百姓的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窦尔敦非常从容。大侠，咱俩现在开始比吧。请问比拳脚呢，还是比器械？
1: 哎，对呀。
0: 盛奎心说，我看窦尔敦竟使拳脚了，从未动过兵器啊、哦、他背着三节棍的，肯定他不擅长器械。我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闻名啊，我跟我爹那儿学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绝命三刀盖世无双啊，干脆我跟他比器械，以我之长治他之短，背不住还就许赢了。想到这顺坡下驴。窦尔敦呐，既然你说到这儿，我看咱们就比器械吧。
1: 好，
0: 在下奉陪。大侠请亮家伙吧。再看盛奎往下一侧身，探膀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他的宝刃鱼鳞紫金刀。这口刀可不是他的，是他爹盛英的。盛英死了，哎，传给他了。这口刀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盛奎就仰仗着这口刀纵横天下。再看他刷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比舞台上打了几道利闪。老百姓一看，好家伙，这刀怎么这么亮啊、离着多远都觉着冒凉气啊。再看窦尔敦往下撤步，哗噔噔噔噔，拽出五尾三节棍。您还记得吗？窦尔敦打出世以来很少使这家伙事儿，几乎没动用过。今天把三节棍擒在掌中，三节棍是三节，他一只手握着一节，当间横着一节，往下一侧身，嘿，亮开门户。盛奎来了个先发制人呢，手捧宝刀是搂头便剁，一道寒光刷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看官定势，瞅得清清楚楚，一不躲二不闪，把双臂一抖开，他一手拽着一截，还横着一截呢，他这三节棍比鸭蛋还粗三圈，五金打造的分量加重，往上一兜， 盛奎是干什么的？盛奎一看他这三节棍分量加重，刀碰上就够我呛，有可能把我宝刀给损坏，因此兵器不能相碰。他赶紧抽刀，手腕子一翻，唰，刀一滚奔下盘，照着铁罗汉小腹便刺，还在这儿。窦尔敦往上一兜，兜空了，一看一道闪电奔肚子来了，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唰，这一刀扎空了。盛奎真厉害，紧跟着手腕子一翻，刀平着，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刀尖冲前，刀把冲后，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横着奔窦尔敦这肋部就扫来了。在这儿一道闪电，科特朗在东看台看得清楚，老头子吓得一扑了脑袋，把眼闭上了，心说这刀招也太快了，我的好兄弟。再睁眼一看，窦尔敦横着蹦出一丈多远，这一刀扫空，窦尔敦连躲过三招之后，哗楞一抖虎尾三节棍，开始以守为攻，就下了绝情了。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身形转动，两件器械呼呼刮风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打了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花文龙在座上坐着，品着茶，脸上乐呵呵的看热闹。花文龙心说：“哼，姓盛的，够你呛吧，这滋味只有你最清楚。窦尔敦是好惹的吗？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山东竟是英雄好汉，你少在这卖狂，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但是他仔细一看，哎呀，盛奎不愧是名人之后啊，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神出鬼没，真是绝活啊。罢了，不赞成高人有罪，狂归狂，他是真有两下。再看窦尔敦虎尾三节棍，一伸手就是罗汉棍。本来三节棍属于重兵器，抡起了呼呼刮风，一甩一丈多长，一打一大片，从兵器上这就沾光。再加上窦尔敦有力气，这抡起来那风都刮出多远去，碰上盛奎，盛奎就得玩完。可两人打了几十个回合，单说盛奎啊，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呦，盛奎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呀，还不如比拳脚呢。我觉着他使家伙事儿不行，这一看呢，他使家伙事儿比拳脚还厉害。首先的兵器占着上风，我的刀不敢碰，碰上就得飞。你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真是忙中有错。他一着急更冒汗了，脑袋这一溜号，手不听使唤了，刀往下一落，窦尔敦往外一兜，他撤招撤得慢了一点，让三节棍正好兜到刀头上头，耳轮珠就听见啪啦一声，刀撒手，这刀飞出多远去，转着个飞奔台下。老百姓吃过这亏，我的妈，飞刀哗

往左右一闪，鱼鳞紫金刀落到地上了。盛奎可一抖了手，叫这膀臂发麻。再看窦尔敦，哗楞一抖三级棍，棍子就立起来，使了个泰山压顶，是直扣顶梁门，奔他脑袋就砸起来。盛奎再想躲是为时已晚了，他心里一翻个弯，这才算完，等着挨砸吧。那个说不许使气功啊，多大的气功也避不住这一棍，因为这个分量太大了。哪知道他把眼也闭上了，窦尔敦把手腕子往回一错，三节棍三叠合成一节，把棍收回来，往后倒退了两步。大侠对不起，贫僧鲁莽了。盛奎睁眼一看呢，窦尔敦没打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简直是呆若木鸡，觉着这个脸呢像火烤的一样，浑身上下都红了，这跟头栽这爆啊，输的干净利索脆，一点遮掩也没有，大伙看见是清清楚楚。他只玩这个劲儿，窦尔敦乐了。大侠，看这意思您还不服吧，你要觉着器械上有点亏欠，那么咱不比兵刃了，比比拳脚，你看怎么样？我耶，盛奎这眼睛就一亮，明明已经输了，窦尔敦还卖个人情，那好，那就不怪我了。咱们今天既比兵刃，又比拳脚，也许我在拳脚上能占上风，我还能把脸面挽回来。这盛奎就厚着脸皮呀、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他宝刀命人给捡回来，背在背后，哈哈哈。铁罗汉，行行行，老朽奉陪，咱比划比划吧。俩人往一块一凑，比开拳脚了。科特朗在看台上看得清清的，急得一跺脚，哎呀，心说窦尔敦呐、啊，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厚道的有点过分了。你这干嘛？已经赢了，你还比什么拳脚？你这何苦的呢？不单是他埋怨窦尔敦，上官元英，所有在场众人也有同感，不住的摇头叹息，扒着嘴，哎，这，但是呢，伸着手了。西看台上所有众人是垂头丧气。华文龙心说话，这盛奎真不值钱呐、啊，那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比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大战神掌镇八方盛奎，两人拳脚精通，打的是不差上下。尽管如此，明眼人看得清楚，盛奎呀、啊、也仅能维持，也就是耗时候。想胜铁罗汉窦尔敦是势比登天，可是再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信心十足，肯定得取胜。

0: 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急冲冲走上比武台，别打了。范金腰插一杠子，那还怎么打呀？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盛奎和窦敦各自跳出圈外。盛奎甩脸一看是孟广元，什么事儿？别打了，京师来人了，有急事找您。
1: 这
0: 盛奎面露喜色，心说话正好叫我下台阶，真比下去我真出头啊，有这么一晚上缓冲的余地，我就有把握取胜。想到这儿，冲窦尔敦一笑，铁罗汉听见了吧，我可不是怕你，另外呢咱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我有点急事儿，全且咱把这茬放在这儿，明日再比，你可冤否？窦尔敦一笑，好好好，明日再比，绝不食言。就这么的，这事儿不比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没看够，一看这什么事儿，这比着比着不比了。当时赖九成宣布，各位对不起乡亲们，我们这有点急事儿，只好中途停止，明日照样比武，对不起了乡亲们。所以老百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究竟他们什么事儿，外人不得而知。盛奎随着孟广元急冲冲下了比武台，回归西看台，这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看台的，哎呀，上官元英也好，柯特朗也好，一看到嘴的肉了，没等咽下去他结束了，心里啊都对窦尔敦不太满意，心说你厚道的过分，本来把他赢了还比什么拳脚啊，你看这事弄得多麻烦呢。大家也回到大同拳馆下处，就是老孙家孙泰他们家。哎呀，这一天可真不轻松啊。回来之后，窦尔敦首先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的伤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三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柯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那是狼啊，人面豺狼啊，你对他好他未必领情，换个旁人已经输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比？你看他脸皮多厚，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还接茬比拳脚，多没意思。本来应该结束的事儿，本来应该我们得胜的事，结果还留了个尾巴。哎，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上官元英一听啊，哎，我老伙计，话不能这么说。方才我想过，咱兄弟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如果说不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

0: 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大家又猜，究竟万全镖局什么事儿不比了？莫非找借口啊？还问地儿，明儿个再比，不见得。也许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说京师来人了，谁来了？真是难猜难解。后来科特朗一看呢，算了算了，各位别瞎猜了，明天还得接茬比，众位呢还得养精蓄锐，特别是老伙计上官，你说你这伤啊还真得注意，千万不要马虎。我各位啊，吃完饭及早休息啊，迎接明日的大战。大伙儿洗完了脸，漱完口，喝了会儿水，有的饿了吃点晚饭，回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单说小英雄傅春宝，傅春宝跟丁猛、石宽仨人住一个屋，他们住在跨院里头。哎呀，到了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了。春宝就琢磨着，你说今天比武都是我师父这帮人卖力气，像我们这样的上不了台呀，心有力不足，只能在旁边当个摆设。哎，恨自己没学到绝艺，我这要有能耐，何苦让我老师和各位前辈受累呀。可又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比着比着不比了？这万全镖局这帮人都阴险呢，跟我们人不一样。要说有阴谋诡计，我相信肯定这里有个套头，但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得把它弄清楚啊，估计明天比再发生变化怎么办？到嘴的肉还吐出来，明明我们打了胜仗还转胜为败，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哎，反正我也睡不着，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不如啊，我到万全镖局溜达一趟，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干什么，把这笔摸清了，回来跟我老师一说，多好啊！这我也算立了功了。就这么办。年轻人嘛，头脑一热，说干就干。再看这春宝，一翻身下了地，把包袱拿过来，换好夜行衣。他正换着呢，一桶杯石宽也起来了，把春宝吓了一跳。你干嘛？上厕所？你才上厕所呢。石宽挺神秘，来到春宝近前，你不睡觉你干嘛？你换衣裳干嘛？喂，哎，我师弟啊，是这么回事，我替师父他们担心，我总觉着万全镖局这帮王八蛋没安好心眼子，我打算夜探万全镖局。好啊，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没看我也没睡着吗？我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我师兄啊，你带我去得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好吗？
1: 好啊。
0: 嘿，我怕你不愿意去，要愿意我求之不得。换衣裳，快换。石宽高高兴兴赶紧把包拿过来，也换了套夜行衣，把家伙事都拎着，两个人转身刚要走，丁猛这傻小子醒了。
2: 你们俩放觉不睡，你干什么去？
0: 俩人一看吓了一跳，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

0: 胡的驴大嗓门，有他非砸锅不可啊啊！没事儿，我们俩上茅房
1: 啊啊，一块儿去，一块儿猴拉稀。那好，你们去吧。
0: 翻了个身就睡了。这哥俩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我的妈呀，太好了。哥俩转身往外走，不敢惊动旁人，一看院里头是鸦雀无声啊。哥俩当然不敢走正门了，来到西的墙，那个意思呢，打算从墙上跳出去。这地方非常黑，两人到这儿东瞅瞅西看看，一瞅没人，往下一杀腰，刚想往起了蹦，还没等蹦呢，就觉得这个头顶上刮了两道凉风，耶，俩人就没动。闪目观瞧，有俩人跳进院来了。这俩人没看见春宝和石宽，就见这俩人卷帕勒头，汗巾杀腰，穿着夜行衣，每人手里都拎着明晃晃的家伙事儿。什么家伙事儿没看清，因为天黑。就见这俩人探头缩脑，鬼鬼祟祟，东扎西望，然后奔后院去了。石宽一看，压低了声音：“师兄，来他妈刺客了！”哎，准是万全镖局派来的。差不多，咱先别走，跟着。哎，这多好！哥俩没走，转回身跟着这两条黑影。就见这两条黑影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连弯也没拐，直奔窦尔敦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知道窦尔敦住在这儿。就见一个寻风放哨，一个趴到窗台往屋里观看。石宽和春宝躲到黑暗的角落，看得清楚。一看师傅那屋啊，灯光还没直灭，可能师傅还没睡，不知道干什么。就见其中一个人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这物是什么呢？熏香盒子。这玩意儿是铜制的，小巧玲珑，是一只小仙鹤，小嘴溜尖，尾巴爪翅膀，这个东西叫熏香盒子，这肚里头装的是毒药。什么叫熏香啊？熏香也是一种麻醉剂，这是下午门制造的东西，也是夜行人常备的东西。起什么作用啊？他一摁这扳机儿，仙鹤的翅膀一呼扇，从嘴里头喷出一股毒烟儿，人闻上这种毒烟儿，顿时就昏迷不醒，就被麻醉上了。然后他们进屋好干活，或者是报仇，或者是为钱财，或者是为了奸淫妇女。但这种东西啊，就是当时你人事不醒，要想醒有两种办法。一个用凉水一喷，这人马上就苏醒，或者用解药，两种都没有也没关系，过了一定的时候自然就苏醒了。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脑袋疼，过了24小时一切恢复正常。别看这东西不能置人于死地，危害性极大。那么现在社会上这种东西有所抬头，有些犯罪分子也使用麻醉剂，或注射或

掺在饮料之中，或者放在酒里头，或者搁到饮食里头，你不注意吃完昏迷不醒，然后达到他犯罪的目的。因此啊，大家得高度提高警惕。究竟这东西怎么配置的，这玩意儿咱保密可不能说，以防这坏人学了去了去害旁人。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夜行人，把那仙鹤拿出来，小嘴往里一捅，那意思啊，就要下手。还没等他扣扳机儿的时候，也没等着春宝和石宽动手呢，从那边黑暗的角落里啊，蹭蹭又窜出俩人。这俩人动作相当麻利啊，就好像狸猫捕鼠相似，过来把这俩人给摁不住了。等春宝和石宽赶到近前，后边来这俩人已经把前边那二位给掐不住，用绳给捆上了。谁？春宝断喝一声，石宽把家伙事儿也轮到掌中。等仔细一看呢，自己人，其中有一个叫王大成，一个是张大猛。这哟，是你们俩，是我们俩。你们这从哪儿来的？别说了，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您还记得这俩人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上官元英、窦尔敦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行走路过一个镇店，找个地方借宿，就是张老汉他们家，遇上那个混小子张大猛。张大猛有个老师叫贾窦尔敦，在石佛寺。后来窦尔敦他们去了，这贾窦尔敦叫王大成。事情揭穿之后，张大猛、王大成双双跪倒，要拜窦尔敦为师。一人抱一条腿，说什么也不起来。哀求的窦尔敦没办法了，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收他们俩做不记名的徒弟，还赶不上记名的徒弟，差了那么一等，这俩人心满意足了。本来想跟窦尔敦一块儿赶奔桑梓镇，但窦尔敦说了，我们有急事先走，您把家安排安排，然后到桑梓镇去找我们。就这么他们分手了。窦尔敦走后，这俩人一商议，咱得快去啊，去晚了怕事情有变化，不记名的徒弟也是徒弟，咱怎么说也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啊。所以这两人没闲着，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凑合在一块儿就要起身。张老汉呐，跟儿子张大猛说，孩儿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见着你师父千万尽孝道，听老师的话，错过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爹你放心吧，你儿明白，一定学好，听我老师的话。所以两个人起身了。九月初一这天，俩人早早就到了鹿王台，就挤到老百姓当中看热闹。他们为什么不见窦尔敦呢？这俩人啊商量好了，你说挺大个子，拎着包就来了，干嘛呀？一点功也没立，跑这伸脖就吃了，表着脸面无光，觉得对不起师傅，咱们无论如何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但是往台上一看，就这场所
他们俩捆在一块儿，赶不上人家一个脚趾头，根本伸不上手啊！可怎么办呢？俩人急坏了。比武结束，各自回到下处，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这王大成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大猛啊，你说呢？你看大猛是个混小子吧，有时候也有点点子。我这么还行吗？咱们呢，找地方先歇一会儿，定更之后，咱赶奔下处，给老师寻风放哨，防止旁人暗下毒手，保护咱老师，咱不也就干着活了吗？王大成晃晃脑袋，那咱这么干，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你忘了这句话了，侠义办事不图报答，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知道不知道能怎么的？也对。两个人商量好了，找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墙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你说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一瞅前头过来两条黑影，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在兜里摸索了半天，拽出一个发光的东西，鬼鬼祟祟，就明白了，肯定是敌人啊！那我们不下手，等待何时？不管屋住的是谁吧，总之把他们抓住，这是好事，在这儿救谁也是自己的人。因此两个人毫没犹豫，窜过来把这俩刺客就给掐不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个人这一见面，在院里这一吵着一喊，把其他的屋都给惊动了。窦尔敦开门也出来了，是谁呀？师傅，是我们。傅春宝过来看了看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敦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暗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也打算干点活，所以偷着保护您，遇上这俩小子让我们给逮住了。哦，太好了，作为师傅非常高兴，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人也赶到现场，一听才弄明白。窦尔敦拍了拍王大成、张大猛的肩头，好孩子，照这样干。师傅，您得问问这俩兔崽子是哪儿来的，让他们吐露实情。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王大成、张大猛这俩混小子抓住俩刺客，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呀。大家说完情况之后，来到前厅，科特朗吩咐一声：“来啊，把俩刺客带上来。”众伙计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走，走，他妈的，是拳打脚踢，把俩人打得鼻青脸肿，
从外边进来了。

屋里灯光明亮，上百口子都瞪眼看着，一瞅俩年轻的，头前这个黄脸，后边那个红脸，年岁都在25岁左右，身穿青色夜行衣，有人给拎着凶器，刀剑、熏香盒子、白布囊，这俩人五花大绑。等推进来之后啊，这俩小子还不服不忿的，扒着脖子舔着胸脯，脑瓜直嘟了。伙计们上去，咣咣就两脚，妈的来的，跑这儿立棍啊，你找死！窦尔敦一摆手，哎，不要打他们，哎，是，这才不动手了。科特朗是主审，把桌子啪一拍，你们听着，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什么职业，今天晚上干什么来，谁派你们来的，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说说，快说，他妈不说打，吓唬他们。这俩人毫不在乎，把脖子一梗梗，一句话也不说。伙计们气急了，冲上去一顿胖揍，再问还是不说话。窦尔敦察言观色，仔细看着，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窦尔敦到俩年轻人近前，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窦尔敦，把眼睛闭上了。二位叫什么名啊？为什么来的？能不能说一说呀？嗯，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都是绿林道，咱们讲的是义气，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能不能说一说呀？科特朗也说，怎么样，这回心有底了吧？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保证不杀你们，怎么样，叫什么名？这俩小子耍开死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们有一定之规，就是不言语。窦尔敦问了三遍，俩人铁嘴钢牙，就是不说。窦尔敦一伸手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这口刀是锃明刷亮，磨得分快分快。窦尔敦把刀一晃，行了，二位真够英雄好汉，不是不说吗？好，我也不勉强，那我就成全你们。说着把刀一晃，吓得俩小子一缩脖，这刀刷刷把绳给剁断了，绳子一断，绑绳松开了。这俩人把眼睛睁开看，没事儿，但是也冒了汗了，回过头捏呆呆瞅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乐，朋友，无冤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不说也可以，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是你们的家事，拿着。来人，大门开开，放他们逃命去吧。傅春宝一听，师傅，那太便宜他们了，就这么就放了。不必多说，放。这俩小子先是一愣，后来看了看窦尔敦，这回说话了，姓窦的，真放我们弟兄？真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还假得了吗？好，你不后悔？我没有后悔的时候，你们看着办吧。

0: 他们放了去，他们到底干什么来的咱也得问一个十之八九啊，哪怕说瞎话也得听一听，这也太便宜了。窦尔敦一笑，我说各位啊，你们看见了，这两个人是滚刀肉，来了他们就不怕，怕就不来。咱们这么问笑不开他的嘴巴，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吐露实情，甚至连话都不说。杀了有什么用？杀了也是无名的小卒啊，还不如放他们走，给他们留一条生路，也显得咱们大同拳馆高风亮节，不鼠肚鸡肠。不知道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上官元英点点头，是啊，要这么说呀，把他们放了也对，不过呢就觉着有点窝火。大伙议论了多时，不用问，这俩小子肯定是跟赖九成一伙的，肯定是他们派来的，都是盛奎这小子耍的阴谋诡计。窦尔敦说，这样吧，天到这般时候大家都累了，值当没发生这件事啊，该休息咱休息吧，大家睡吧。王德成、张德猛后来的住哪儿啊，得给他们安排安排。春宝说，这样吧，我那屋宽敞，加两张床，拿来备褥，我们几个人挤到一个屋吧。就这样五个人挤到一个屋了，乱了一阵，只登休息。傅春宝还睡得着吗？气得咯咯咯咯直咬牙，心说我老师啊真行，这肚囊真大，要是换我呀，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我赞成是赞成，觉着窝囊。哎呀，哎，春宝一看这天还没太晚，离天亮还早呢，反正我也睡不着，那会儿就想夜探万全镖局，现在去也不晚，才离得多远，干脆我就去得了，也摸摸底这俩小子是不是万全镖局的，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盛奎赖九成耍的阴谋。对，他想的这刚一动作，石宽过来了，石宽也睡不着，怎么你还想去？对，你愿意去吗？愿意啊，我睡不着，刚才气得我咣咣直放屁的。你说老师做了决定了，咱当徒弟的敢说什么呢？这玩意儿真窝囊。是啊，也许老师这么做是对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咱把这个底得摸清楚。那咱俩去吧，走吧。刚说到这儿，王德成、张德猛也凑过来了，二位你们上哪儿去？睡你们的觉吧，没你们的事儿。不不不，我们睡不着啊，凭你们那意思想要夜探什么啊？对呀、啊，许他们派人咱就不行去一趟了，我们要夜探万全镖局，带着我们吧，带着吧。虽然我们两个人是饭桶，但是寻风放哨、打杂、跑道、送信儿，还是富富有余的。怎么样，师兄，带着我们吧。嗯，也好，你俩不累？不累，倍儿精神。把家伙事拎上，那咱就四个人去。四个人收拾好了，转身刚要出门，傻小子丁猛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1: 哎，你们要干什么？怎么还不睡？
0: 我的爹都怕他。傅春宝转身来到他近前，没你的信，快睡吧，离天亮还早一喝呢。
1: 那你们干什么去？
0: 我们什么信也没有。
1: 不对，我全听见了，你们嘀咕嘀嘀咕的，我能睡得着吗？你们要夜探万全镖局，
0: 别妈，这傻家伙都听去了。那是，这是老师派我们去的，没你的事儿。你接茬睡你的觉，
1: 是老师派的吗？那我去问问老师去。
0: 我这家下了地，
1: 要找豆蹲去。
0: 这哥四个一看可吓坏了，回来！哎呀，真要人的命！我们呢，赶奔万全镖局，这是一种轻功，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你练的是硬功，有劲儿也使不上。最好你别凑热闹。
1: 不行，我不会蹦，我不会开便门啊。你忘了我把大墙砸了个窟窿？
0: 哎呀，别介，晚上能砸墙吗？这事儿不能叫旁人知道。
1: 带我去得了，我不见我就吵吵。
0: 大伙儿一看呢，整个蘑菇头，带他就带他吧。春宝不放心，就嘱咐他。我说师弟啊，你跟着我没有意见，你可得听话。我要说话你不听，往后遇上这个事儿，我们不理你。你能做到吗？
1: 能哦，是喽。你放心得了，我一点都不傻，我听你的。你叫我站着，我不敢蹲着；你叫我趴着，我不敢站着。
0: 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看来这傻子上来明白劲儿了。好吧，要这么说，抓紧时间把东西收拾收拾。
1: 哎，不用收拾，我这锤就在床底下呢。
0: 这一伸手，把窝窝锤拽出来，五个人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的从西大墙来到街上。到了街上，鱼贯而行啊！春宝在头前开路，因为前面书咱说了，春宝下过书，道路熟，这几个人都跟着他。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就来到万全镖局。在万全镖局的斜对门啊，有个胡同。他们几人藏到胡同口了，定喜凝神，抬头观看，一看这万全镖局灯火通明啊，门口挂着八个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见有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拿利刃，胸脯拔着，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寻风放哨。看意思是加强戒备呀。再往那边看，门口的街上还有不少巡逻的，围着万全镖局来回转悠。哎呀，春宝一看得万分加小心，倘若被发现白来了。等着巡逻的过去了，春宝一打招呼，他们站起身来，窜到东墙这胡同，看左右没人，春宝低着腰窜上墙头。王大成哎还行，没费劲儿上了墙了。石宽也行，也上来了，就苦了丁猛。这丁猛不行，张大猛也不行，这二猛不会这功夫，在底下干跺着脚。春宝就说，我说你们听着，你俩甭进来了，就在外头担当巡逻，千万不要被人家发现，听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倘若不回来，真打起来了，你们俩就支援我们，开便门也行，怎么的也好，冲进来，咱们就打家伙，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那找地方藏起来吧，啊！
1: 俩傻小子在外头藏起来。
0: 这仨人飞身行跳到院里头，万分小心，往万全镖局这院一看，哪个屋都点着灯呢。

0: 看这意思，他们不想睡觉了，灯火通明，院里来来往往人事不断，说话的声、笑声、怒骂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动静都有，他们闪躲这些人，偷偷的摸来摸去，还真就摸到正厅。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春宝告诉石宽，告诉王德成，你们千万留神啊，我来刺探。春宝交代完了，一转身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台，看左右没人，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那不现实，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要捅个小月牙孔，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闲言少叙，春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一看呢，好家伙，屋里头一二百号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一个个都倍儿精神。往正中央一看，长条桌案围坐着不少人，大部分都认识，像什么金面伽蓝、超然和尚、闪电昆仑子，挨着是赖九成、盛奎、孟广元等等等，这都认识。还有几个生人好像没见过，其中最显眼的有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站起来也就是中等身材，他肚囊可不小，这人挺胖的，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脸长得实在叫人恶心，面似青蟹盖，你看那螃蟹盖什么模样他什么模样，就是没煮那螃蟹，两个眼睛努出眶外，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山峰耳，二目倒挺亮，说话也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他好像成了中心人物了，大伙儿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再一看，嚯，前面那还跪着俩人，仔细一看，正是行刺那俩刺客，规规矩矩跪在老道的面前，这老道正训他们呢，说都是实情吗？师父，我们说的一句瞎话也没有，他们怎么问我们也没言语，最后窦尔敦把绳给我们拉断了，放我们出来的。这么便宜他就这么轻易把你们放了，这都是实情，徒儿吓死也不敢说假话。盛奎一听，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师兄啊，我相信这俩孩子不会编造谎言，窦尔敦那种人沽名钓誉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算了算了，你们俩下去吧。这两个人磕完了头，站起来转身出去了。春宝没动接茬听，就听盛奎说，师兄啊，你来的比较晚了，你要早来一步，万全镖局肯定得打胜仗，就凭您对付窦尔敦不费吹灰之力呀。那么明天是关键的一仗，我师兄 是不是您出头啊？兄弟，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方才我听介绍了，这最后的一仗是你跟窦尔敦之间的事儿，你们俩比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进行呢，怎么能随便换人呢？换人无异于你就认输了，还得你盯着。师兄啊，关上门没外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心没底呀。这窦尔敦实在是厉害，赢得了赢不了这玩意儿不好说呀。兄弟你放心，虽然贫道不伸手，我保你肯定得打胜，是吗？那么请问师兄，我怎么能打胜？这事儿天机不可泄露啊，那你就到我屋里来谈吧。啊，老道不愿意说。赖九成站起来，县长，一路辛苦了，您来了也没得休息，咱这么办吧，早点歇着，有什么话你们师兄弟上屋里去唠去，房间都给准备好了。也好，各位啊，养精蓄锐，明天再见。这老道和盛奎转身奔后边走，有人提灯引路。春宝一听，哟，他们琢磨的是什么事儿？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我一定把实底得摸清楚。他在后头盯着，一看他们奔后院了，他跟两个师弟打了招呼，聂族、钱族在后头跟着。哎，钱的还真就没发现。等他们进了跨院，开门进了屋了，赖九成没进屋。二位早歇着吧，我失陪了。总镖头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哎，明儿个见，明儿个见。赖九成领着人退出跨院，等了好半天，春宝又摸到窗户这儿了。那哥俩离得比较远，在这熏风放哨。这春宝摸到窗户台且近，依然用那种方法，先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往屋中观看。这屋啊，两张床收拾得干净利落，地下八仙桌、太师椅放着壶碗和点心水果。盛奎进屋就问师兄：“您快说说，究竟用什么办法能胜得了铁罗汉窦尔敦？”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李元直怕圣经到了严世章手里不好往回夺，跟霍青桐咬了个耳朵，把头发披在前边挡住脸，捡起一块砖头打破窗子窜进房里。房里边灯火骤灭，房门一开，蹭蹭蹭窜出了五六个人来。当先一个人喝道：“什么东西，胆子倒不小。”霍青桐打了一个胡哨，翻身出墙，众镖师纷纷追出。李元直等众镖师和那个张大人追出墙去，直闯进房。佟兆和被人点了大半天的穴，刚救治过来，手脚还不灵便，躺在炕上，见门外闯进一个披头散发、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东西来，双脚蹦跳，嘴里边滋滋直叫，顿时吓得全身软瘫。那鬼跳将过来，在他手里边把红包袱一把抢过去，滋滋滋的又跳出房去。众镖师追出几步，那个张大人忽然站住了。嗯，糟了，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快回去。严世章等人也马上醒悟了，回到店房， 只见佟兆和倒在炕上，呆了半晌，才把鬼抢包袱的事说了。张大人恨恨地说：“什么鬼？咱们阴沟里翻船，几十年的老江湖着了道啊！”李元直抢了包袱，躲在墙边，等众镖师都进了房，才翻墙出去。他轻轻地吹了吹口哨，对面的树荫底下有人应了一声，两个人影迎将上来，正是陆飞青和霍青铜。李元直得意非凡：“
3: 哈哈，包袱抢回来了，可不怪我了吧？”一句话还没说完，陆飞青叫道：“小心后边！”
2: 李元直正要回头，肩上已经被人拍了一下，他反手即扣，却没有扣住敌人的手腕，心里一惊，知道是来了强敌。这个人悄没声的跟在后边，自己竟然丝毫不觉，急忙转身，月光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站在面前。他万想不到敌人站得如此之近，惊得倒退两步，扬手把包袱向霍青铜扔去，叫着接着，双手一错护身迎敌。哪知道敌人身法奇怪，他的包袱刚扔出去，敌人已经跟着纵起身来，一伸手半路上把包袱给截下来了。李元直又惊又怒，迎面一拳，同时霍青铜也从后边攻到。那个人左手拿着包袱，双手一分，使出的柿子竟是武当长拳中的高四平，气劲立足，把李元直和霍青铜同时震得倒退了几步。李元直这个时候看清了敌人，正是那个张大人。武当长拳是武当派的入门功夫，他跟陆飞青学艺，学了练气的十段锦之后，最先学的就是这套拳术。哪知道平平常常一招高四平，在敌人手下使出来竟然有如此的威力，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回头一看，师傅却已经不知去向。霍青铜见包袱又被抢去，明知道对方比自己功夫强，却不甘心就此退去，拔剑又上。李元直右脚踏进一步，七星拳变倒骑龙，也以武当长拳击敌。张大人见他出手的拳招，哎了一声，待他倒骑龙便是反击，不闪不避，侧身也是一招倒骑龙，一拳挥去，同样的拳法却有功力高下之分。李元直和敌人拳对拳一碰，只觉得手臂一阵酸麻，疼痛难当，脚下一个踉跄，向左跳开，险些跌倒。霍青铜见他遇险，不顾伤敌，先救同伴，跳到李元直的身边，伸左手把他挽住，右手挺剑指着张大人，防他来攻。张大人高声地说道：“哎，你这孩子，我问你，你师父姓马还是姓陆？”李元直心想，师父姓陆，偏要骗骗他。
3: 我师父姓马，你怎么知道？
2: 张大人说道：“哼，见了师叔不磕头吗？”霍青铜见他们续起师门之意，自己和李元直毫无交情，眼见圣经是拿不回来了，当即快步离去。李元直忙去追赶，奔出几十步，正巧浮云掩月，眼前一片漆黑，空中又打了几个闷雷，心里边一下不敢再追。回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张大人，带着跳进墙去，身上已经落了几个雨点。刚进房，大雨已经倾盆而下。这一场大雨啊，整整下了一夜，到天明还没有停。李元直梳洗罢，见窗外雨势越大，服侍李夫人的佣妇进来说：“
4: 曾参将说雨太大，今儿走不成了。”
2: 李元直忙到师傅房里，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问是怎么回事。陆飞青眉头皱起，似是心事重重。
0: 嗨，你不说是我的徒弟，那很好。
2: 他见师父脸色凝重，不敢多问，就回到自己的房里。 秋风秋雨，时紧时缓，破窗中阵阵寒风吹进房来。李元直困处僻地野店，甚觉厌烦，躲到红花会四当家的店房外瞧瞧，只见房门紧闭，没有半点声息。镇远镖局的镖车也都没走，几名镖师架起了腿儿，坐在厅里边闲聊。昨天晚上那个自称是他师叔的张大人却不在内。一阵西风刮来，发觉颇有寒意，他正想回房，忽听门外一阵銮铃响，一匹马从雨中急奔而来。那马到客店外停住了，一个少年书生下马走进店来，店伙牵了马去上料，问那个书生是否住店。那个书生脱去所披的雨衣说道，打过肩还得赶路。店伙招呼他坐下泡上茶来。那个书生啊，长身玉立，眉清目秀，在塞外边荒之地很少见到这般风流英俊人物，李元直不免多看了一眼。那个书生也见到了他，微微一笑，李元直脸上一热，忙把头转了开去。店外马蹄声响，又有几个人闯进来，李元直认的是昨天围攻那少妇的四个人，忙退到陆飞青的房里边问计。陆飞青说道，咱们先瞧着。师徒二人从窗缝之中向外窥看，四人当中那个使剑的叫电火来低声问了几句，然后说道，
5: 拿酒饭上来。
2: 电火答应着下去。那个人说道，
5: 红花会的点子没走，吃饱了再干。
2: 那个书生神色微变，斜着眼不住地打量这四个人。李元只问，要不要再帮那个女人？陆飞星摇头，
5: 别乱动，听我的吩咐。
2: 他对四名公差没再理会，只细看那书生。见他吃过了饭，把长凳搬到院子通道，从身后包袱里边抽出一根笛子，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李元直粗解音律，听他吹的是天净沙的牌子。吹笛子不稀奇，骑在这笛子金光灿烂，竟如是纯金所铸。这一带路上很不太平，他孤身一个文弱书生，拿了一只金笛子卖弄，岂不引起坏人注意啊？心里想，待会儿啊，倒要提醒他一句。四名公差见了这书生的举动，也有些纳闷。吃完了饭，那个使剑的一纵身跳上桌子，高声地说道，
6: 我们是京里和兰州府来的公差，到此捉拿红花会的钦犯，安分良民，不必惊扰。一会儿动起手来，刀枪无眼，大伙儿站得远远的吧。
2: 说吧，跳下桌来，领着三个人就要往内闯去。那个书生啊，竟是没听见一般，坐在当路仍然吹他的笛子。那个使剑的走近说道，
5: 哎，解光，别阻我们的攻势。
2: 他见那书生文士打扮，说不定是什么秀才举人，才对他还客气一点，如果是寻常的百姓，早就一把推开了。那个书生慢条斯理的放下笛子，各位要捉拿钦犯，他犯了什么罪呀？常言道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看马马虎虎算了，何必一定要捉呢？使还账的公差走上一步，喝道，
5: 别在这儿啰嗦行不行？走开走开。
2: 书生笑道，尊驾稍安勿躁，兄弟做东，大家来喝一杯，交个朋友如何呀？那个公差怎么容得他如此纠缠呢？一伸手把他推开，
5: 哎，他妈的，那酸的讨厌！
2: 那
4: 那个书生身子摇摆，哎呦，别动粗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突然往前一扑，好像是收拾不住，伸出金笛往前一抵，嘿，无巧不巧，刚好抵上了公差的左腿穴道，那个公差腿一软，扑通就跪了下去。书生叫道，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别行大礼，他连连的作揖。这一来呀，几个行家全知道他身怀绝技，是有意跟着几个工人为难的。李元直本来在为书生担忧，怕他受公差的欺负，等见他竟会点穴，还在装腔作势，只看得眉飞色舞，好不高兴，使软边的公差惊叫，嘿，师叔，这个点子怕也是红花会的。使剑的和使鬼头刀的连连退出几步，那是还账的公差软倒在地动弹不得，使软边的把他拉在一边，使剑的公差向书生说，你是红花会的，言语中颇有点害怕的意思。那个书生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做公差的耳目真灵啊，这碗饭倒也不是白吃的，知道红花会中有区区在下这号人物。常言道，光棍眼赛假点，果然是有点道理。在下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于，名于同，于者人谓之于，愚者混水摸鱼之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铜烂铁之同也。在下是红花会中一个小角色，做的是第14把交椅。他把笛子扬了一扬，你们不认得这家伙吗？使剑的叫了起来，啊，你是金笛秀才？那个书生道，不敢，正是区区。阁下手持宝剑，青光闪闪，张头鼠目，一表非凡，想必是北京大名鼎鼎的捕头吴国栋了。听说你早已告老收山，怎么又干起这调调来了？史建的哼了一声，哼，你眼光也不错呀，你是红花会的，这官司跟我打了吧。画壁手扬，剑走轻灵，挺剑刺出，刚中带柔，劲道十足。这个吴国栋啊，是北京有名的捕头，手下所破的大案，所杀的大盗不计其数，自己知道积下的冤家太多，几年前已然告老。那个使软鞭的呀，是他的师侄冯辉，这一次奉命协同大内侍卫捉拿红花会的要犯，自知本领不济，千恳万求，请了他来相助一臂之力。使鬼头刀的呢叫蒋天寿，使怀杖的叫韩春林，都是兰州的捕快。捕快武功虽然不高，追寻犯人的本领却胜过了御前侍卫。当下于于同施展金笛和三名公差斗在一起，他的金笛有时候当铁鞭使，有的时候当判官笔用，有的时候招数中更夹杂着剑法。吴国栋等三个人一时竟闹了个手忙脚乱，陆飞清和李元直只看到几招之后不由得面面相觑。李元直说，是柔云剑术。陆飞清点点头，暗想，柔云剑是本门独得之秘，他既是红花会中人，那么是大师兄的徒弟喽。陆飞清师兄弟三个人，他居中老二，大师兄马真，师弟张兆仲，就是昨天晚上李元直和他动手过招的张大人。这个张兆仲啊，天分甚高，用功又勤，师兄弟当中倒以他武功最强，只是

0: 功名利禄，投身朝廷。此人办事卖力，这些年来青云直上，已经升到御林军骁骑营左领之职。陆飞卿当年早与他画地绝交，昨天晚上见了他的招式，别来十余年，此人百尺竿头又进一步，实是非同小可。这一晚回想昔日师门学艺的往事，感慨万千，不意今日又见了一个祭出同船的后进少年。他猜想于于同是师兄马真之徒，果然所料不错。于于同乃是江南望族子弟，中国秀才，他父亲因为和一家豪门争一块坟地，官司打得倾家荡产，又被豪门借故陷害，病死狱中。于于同一气出走，得遇机缘拜马真为师，弃文习武，回来把土豪刺死，从此亡命江湖，后来入了红花会。他为人机警灵巧，多识各地乡谈，在会中任联络四方刺探讯息之职。这一次奉命赴洛阳办事，并不知道文泰来夫妇途中遇敌，在这店里养伤，原准备吃点点心就冒雨东行，却听吴国栋等口口声声要捉拿红花会中人，就挺身而出。骆宾隔川闻敌，却知道是十四弟到了。于玉同以一敌三，打得难解难分。镖行中人闻声齐出，站在一边看热闹。佟兆和大声地叫着：“嘿，要是我呀，留下两个招呼小子，另一个就用担子打。”他见冯辉背负弹弓，就提醒了一句。冯辉一听不错呀，就退出战团，跳上桌子，拉起弹弓，啪啪啪，一阵弹子向于玉同打去。于玉同连连闪避，又要招架刀剑，顿处下风。几合过后，吴国栋长剑与蒋天寿的鬼头刀同时攻到，于于同挥金笛把刀挡开，吴国栋的剑却在他长衫上刺了一个洞。于于同一呆，面颊上砰中了一弹，这一疼啊，手脚变慢了。吴国栋和蒋天寿攻得就更紧，蒋天寿的武功平平，吴国栋却剑法老练，算的是宫门当中的一把好手。于于同手里边金笛只有招架，已经递不出招去了。佟兆和在一边得意了，
1: 哈哈，听佟大爷的话，包你没错。哎，你这个小子别打了，扔下笛子磕头求饶，脱裤子挨板子吧。
0: 云玉同的技艺啊，得自名门真传，虽微不乱，激斗之中忽然把左手两指一并，直向吴国栋的乳下穴道点去。吴国栋急退两步，于玉同两指变掌，在蒋天寿的脸前虚晃一下，待对方举刀挡格，手掌故意的迟迟缩回。蒋天寿看出有便宜可占，鬼头刀变手为攻，直削过去。于玉同左掌将敌人的兵刃诱过来，金笛横击，正中敌腰。蒋天寿大哼一声，疼得蹲了下去。于玉同待要敢打，吴国栋迎剑架住，冯辉一阵弹子又把他挡住了。蒋天寿顺了一口气，强忍痛楚，咬紧牙关，站起来溜到于玉同的背后，趁他前顾长剑侧避弹子之际，用尽平生之力，鬼头刀独劈华山，向他的后脑砍去。这一招攻其不备，实难躲避，哪知道啊，这刀锋刚刚砍到敌人的顶心，腕子上面突然奇痛，兵刃拿捏不住，跌落在地，呆的一呆，胸口又中了一柄飞刀，当场气绝。于于同回过头来，只见骆宾左手扶桌站在身后，右手拿着一柄飞刀，仙指之白刃如持鲜花枝，俊目流盼，樱唇含笑，

0: 举手必敌，浑若无事，说不尽的妩媚可喜。他一见之下，胸口一热，精神大振，金笛舞起一团黄光，大叫：“四嫂，把打弹弓的鹰爪先废了！”骆宾微微一笑，飞刀出手。冯辉听得叫声，忙转身迎敌，只见明晃晃的一把柳叶尖刀已经迎胸飞来，风劲势急，忙举弹弓挡架，啪的一声，弓脊力断，飞刀于是未摔，又把他手背削破。冯辉大惊啊，狂叫：“师叔，风景扯祸！”转身就走。吴国栋刷刷两剑，把于于同逼退两步，把软倒在地的韩春林背起来。冯辉挥鞭断后，冲向殿门。于于同见公差逃走，也不追赶，把笛子举到嘴边。李元止心想：这个人真是好整以暇呀，这当口还吹笛子呢。谁知道他这一次并非横吹，而是像吹洞箫一般直吹。只见他一股气，一只小箭从荆棘当中飞将出来。冯辉头一低，小箭钉在韩春林的屁股上，疼得他哇哇大叫。于玉彤转身道：“四哥呢？”骆宾说：“跟我来。”骆宾的腿上受伤，撑了一根门栓当拐杖，引路进房。于于同从地下捡起一把飞刀交还骆宾：“四嫂怎么受了伤，不碍事吗？”那边吴国栋背了韩春林窜出去，生怕敌人追来，使足了劲往殿门奔去。刚出门口，外边进来一个人，顿时撞了一个满怀。吴国栋几十年的功夫下盘扎得非常的坚实，哪知道被进来的人这么轻轻的一碰，竟然收不住脚，腾腾腾腾一连退出去几步，把韩春林脱手扔在地上，才算没有跌倒。这一下韩春林可就惨喽，那只小箭在地上那么一磕，连箭羽都进到肉里边去了。吴国栋一抬头，见撞他的人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吴国栋背着韩春林往外走，迎面撞上一个进来的人，差点没把他撞倒。吴国栋抬头一看，见进来的是萧齐营左领张兆柱，他转怒为喜，把已经到了嘴边的一句粗话缩回肚里，忙请了个安：“哎呦，张大人，哎，小的不中用，一个兄弟让点子废了，这个又给点了穴道。”张兆柱嗯了一声，左手一把把韩春林提起来，右手在他腰里边一捏，腿上一拍，就把他臂住的血脉解开了。他问：“点子跑了？”“没有，还在店里呢。”张兆仲哼了一声：“胆子倒不小，杀官拒捕还大模大样的住店。”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院子。冯辉一指文泰来的店房：“张大人，点子在那儿。”一行人正要闯进，忽然左厢房里窜出一个少年，手持红布包袱，向张兆仲一扬：“
1: 嘿，又给我抢来了！”
0: 说话之间已经奔到了门边。张兆仲一愣，心里想：“
2: 这匹镖行小子真够脓包，我夺了回来又被人家抢了去。”哼，别理他，自己的正事要紧。
0: 当下并不追赶，转身又要进房。那个少年见他不追，停步叫道：“
1: 嘿，不知哪儿学来的几手三脚猫，还冒出是人家师叔，修也不修。”
0: 这个少年正是女扮男装的李元止。张兆仲名震江湖，外号火手判官。绿林中有言道：“宁见阎王莫见老王，宁挨一枪莫遇一张。”老王是镇远镖局总镖头威震和硕的王维阳，一张就是火手判官张兆仲了。这些年来几时受过这等奚落呀？当时气往上冲，一个箭步举手向李元止抓来，有心要把他抓到，好好的教训一顿，再交给师兄马真发落。他认定了他是马真的徒弟了。李元止奔去，张兆仲一声不响随后跟来，脚步加快，已经到了李元止的背后，一伸手抓住他背心的衣服。

0: 李元直大惊，用力一扔，啪一声，背上的一块衣衫给扯了下来，心里突突乱跳，随手把红布包袱往山涧里边一扔，
1: 给你吧。
0: 张兆仲知道包里的经书关系非小啊，当时顾不得追人，跃下山涧去拾包袱。李元直哈哈一笑，回身走了。张兆仲拾起包袱，见已经湿了，忙打开要看经书是否浸湿，一解开，嘿，不由得破口大骂，这包里哪有什么可兰经啊，竟是客店柜台上的两本账簿。他随手把账簿包袱抛入山涧，嘿，要是拿回店里给人一问，这面子上可就下不来了。他一肚子烦躁，赶回客店，一踏进门就遇见镖行的严世章，见他背上好好的背着那个红布包袱，暗叫惭愧，忙问这包袱有人动过没有。严世章说没有啊，他为人细心，知道张兆仲相问必有缘故，邀他同进店房打开包袱，经书好端端的在内。张兆仲问吴国栋他们哪儿去了，刚才还见在这儿呢。张兆仲哼了一声，皇上养了这样的人有屁用，我只走开几步就远远的躲了起来。严老弟，你跟我来，你瞧我单枪匹马将这点子抓了。说着就向文泰来所住的店房走去。严世章心下为难，他震于红花会的威名，知道这帮会人多势众，好手如云，自己可惹他们不起啊。但是张兆仲的话却也不敢违拗，当下抱定宗旨，袖手旁观，绝不参与。张兆仲走到门外大喝一声，红花会匪徒给我滚出来。隔了半晌，房内毫无声息，他大声骂着，他妈的没种，一抬腿咣把门给踢开了。哎，这房门虚掩并没有上栓，竟然不见有人。他一惊啊，点子跑了，冲进房去，房子里边空空如也，可炕上呢棉被隆起，似乎被内有人。他拔剑挑开棉被，果然有两个人背对背躺在里头。他剑尖在朝里那个人背上轻刺一下，那个人动也不动。搬过来看的时候，那个人脸上竟毫无血色，两眼突出，竟是兰州府捕快韩春林。脸朝外的那个人则是北京捕头冯辉。伸手往鼻子底下一探，两个人均已气绝，这两个人的身上并没有血迹，也没有刀剑伤口。再加细查，见两个人后脑骨啊都碎成了细片，乃内家高手掌力所击，不禁对文泰来暗暗佩服，心里想他重伤之余还能使出如此厉害的内力，奔雷手三个字果然名不虚传。可是吴国栋去了何处呢？文泰来夫妇又逃往何方？把电火叫来细问，竟然没有半点头绪。张兆仲这一下可没猜对，韩春林和冯辉并不是文泰来打死的。原来啊，当时陆飞金和李元直隔窗观战，见于于同遇险，陆飞金暗发芙蓉金针打中蒋天寿的手腕，鬼头刀落地，骆宾赶上来送上一把飞刀把他打死。吴国栋呢背起韩春林逃走，陆飞青放下了心，以为于骆二人难关已过，哪知道张兆仲却闯了进来。李元直说，师傅是现任提督，万一被张兆仲捉到也不敢难为于他，又知道张兆仲心高气傲，不屑和妇女动手，要紧关头之时，李元直如果露出女子面目，张兆仲必然会一笑而走。不出所料，张兆仲果然上当。但那个时候，张兆仲如果发暗器或者是杀手，李元直也早受伤，只因为他以为他是大师兄马真。

0: 之徒手下留了情，这倒非陆飞卿始料之所及。陆飞卿见张召仲追出殿门，微一凝思，提笔匆匆写了一封信放在怀内，走到文泰来殿房门外，在门上叭叭轻敲两下。房里一个女人声音问：“谁呀？”陆飞卿说：“
1: 我是骆元通骆五爷的好朋友，有要事奉告。”
0: 里面并不搭话，也不开门，当时在商量如何应付。这个时候吴国栋三个人却慢慢的走近，远远的站着监视，见陆飞卿站在门外，很是诧异。房门忽的打开，于于同站在门口，死死的闻着说：“
2: 是哪一位前辈？”
0: 陆飞卿低声说：“
1: 我是你师叔绵里真陆飞卿。”
0: 于于同脸现迟疑，他确知有这么一位师叔，为人侠义，可是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眼前这位老者是真是假。这个时候文泰来身受重伤，让陌生人进房安置他不存歹意。陆飞卿低声地说：“
1: 别作声，我叫你们相信，让开他。”
0: 于于同疑心更甚，腿上彩妆拿进防他闯门，一面上上下下的打量。陆飞卿出身左手向他肩上拍去，于于同一闪，陆飞卿右掌翻处已经割到他的腋下，一个懒扎衣轻轻的把他推到了一边。懒扎衣是武当长拳中起手的第一式，左手撩起自己的长衫，右手单鞭攻敌，出手锋锐而潇洒自如，原意是不必脱去长袍即可随手击敌，凡是本门中人那是一定学过的入门第一课。于于同只觉得一股大力将他一推，身不由主的退了几步，心中又惊又喜，真是师叔到了。于于同这一退，吴国栋机警异常啊，见房门被堵，立即顿足飞身上炕，双手护住脑门，直向窗格撞去。文泰来睡在炕上，见他在自己头顶上窜过去，坐起身来，左掌挥出，咔一响，吴国栋右臂立时就断了。吴国栋身形一晃，左脚在墙上一撑，还是穿枪破格逃了出去。脑后风声，骆宾飞刀出手，吴国栋跳出去的时候早防着敌人暗器追袭，双脚只在地上一点，随即跃向左边，饶是如此，飞刀还是插进了他的右肩，当下顾不得疼痛，拼命似的就逃出了客店。这一来，骆宾和于于同再无怀疑，一齐下拜。文泰来说：“
1: 老前辈，恕在下不能下来见礼。”陆飞卿说：“好说好说，这位和骆元通骆五爷是怎生称呼？”
0: 说时眼望骆宾，骆宾说：“那是先父。”“
1: 哦，元通老弟是我至交好友，想不到竟先我谢世。”
0: 言下不禁凄然，骆宾眼眶一红，忍住了眼泪。陆飞卿问于于同：“
1: 你是马师兄的徒弟了，师兄近来可好？”“
0: 哦，托师叔的福，师父身子安健，他老人家常常惦记师叔，说有十多年不见，不知师叔在何处贵干，总是放心不下。”“
1: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师父，你可知另一个师叔也找你来了？”
0: 于于同猛然一惊：“张召仲，张师叔。”陆飞卿点点头。文泰来听得张召仲的名字，微微一震，呀了一声。骆宾忙过去相扶，爱怜之情见于颜色。

俞维同看得出神，痴想，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妻子，纵然身受重伤，那也是胜于登仙呢。鲁飞青说道，我这师弟自甘下流，真是我师门之耻啊。但他武功精纯，而且千里迢迢从北京西来，一定还有后援。现在文老弟身受重伤，我看眼前只有避他一避，然后我们再约好手跟他一决雌雄。老夫如不能为师门清除败类，这几根老骨头也就不打算再留下来了。话声虽低，却难掩心中愤慨之意。骆宾说，我们一切听陆老伯吩咐。说罢看了一下丈夫的脸色，文泰来点了点头。陆飞青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交给骆宾，骆宾接过来一看，信皮上写着，敬凡念臣铁胆庄周仲英老

0: 弟，快别这么说。咱们江湖上讲的是义气两字，为朋友两肋插刀，卖命尚且不惜，何况区区身家产业？咱们在这里遇到为难之事，不去找他，周老英雄将来要是知道了，反要怪咱们瞧他不起，眼中没他这一号人物。文泰来说，小侄这条命是甩出去了，鹰爪子再找来，我拼的一个是一个。前辈，你不知道啊，小侄犯的事实在太大，越是好朋友越不能连累于他。陆飞青说，我说一个人你一定知道，太极门的赵半山跟你怎样称呼啊？文泰来说，赵三哥，那是我们会里的三当家。招啊，你们红花会干的是什么事我全不知情，可是赵半山赵贤弟跟我是过命的交情。当年我们在屠龙帮的时候，出生入死真比亲兄弟还亲呢、啊、他既是贵会中人，那么你们的事一定光明正大，我是信得过的。你犯了大事，却又怎么了？最大不过杀官造反，嘿嘿，刚才我就杀了两个官府的走狗呢。哎，小侄的事说来话长，过后只要小侄留着一口气在，再详详细细的禀告老前辈。这一次乾隆老儿派了八名大内侍卫来逗捕我们夫妻，九泉一战，小侄身负重伤，亏得你侄女两把飞刀多费了两个鹰爪，好容易才逃到这里。哪知道御林军的张召仲又跟着来了，小侄终是一死，但乾隆老儿那见不得人的事总要给他抖了出来才死得甘心呢、啊、陆飞青琢磨这一番说话，似乎他获知了皇帝的重大阴私，所以乾隆接二连三派出高手要杀他灭口。他虽在大难之中，却不愿去连累别人，正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本色。心想，如果不击上一击，他一定不肯投铁胆庄去，就说，
1: 文老弟，你不愿连累别人，那原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子行径，只不过我想想有点丢，活了60年，这条命算是捡来的，陪你老弟和他们拼了并没有什么可惜，可惜是我这个失职，方当有为。你这位夫人青春年少，只因你要逞英雄好汉，嘿，连累的全都丧命于此啊。
0: 文泰来听到这儿不由得满头大汗，陆飞青的话虽然有点偏激，可全是入情入理。骆宾叫了一声大哥，拿出手帕把他额上的汗珠擦去，握住他那只没受伤的手。文泰来号称奔雷手，15岁起浪迹江湖，手掌下不知击毙过多少神奸巨匪，凶徒恶霸，但这双杀人无算的巨掌被骆宾又温又软的手轻轻一握，
1: 正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再也不能坚持己见了，对陆飞青说道，前辈教训的是，刚才小侄是想差了，前辈指点，唯命是从。
0: 于是陆飞青就把写给周仲英的信抽出来让文泰来看。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陆飞青一觉醒来，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已经率队分批赶往铁胆庄。再说镇远镖局镖头童兆和

0: 冲冲的带路，引着张召仲等一干官府好手七八名捕快赶赴铁胆庄来。佟兆和这一次有人壮胆撑腰，可就威风八面了，走到庄前向庄丁喝道：
1: 呆，快叫你家庄主出来迎接钦差。
0: 庄丁见这干人来势汹汹，也不知是什么来头，转身就走。张召仲心想，周仲英名声极大，是西北武林领袖人物，可得罪不得，就说：
2: 哎，这位朋友且住，你就说我们是京里来的，有点公事请教周老英雄。
0: 他说罢向吴国栋使了个眼色，吴国栋点点头，率领捕快绕向庄后，以防侵犯从后门逃走。孟建雄一听庄丁禀告，知道这一批人一定是为文泰来而来，叫宋善鹏出去敷衍，当即赶到文泰来的屋里。文爷，外面有六扇门的鹰爪子，哎，只好委屈你们三位暂避一避。当下把文泰来扶起，走进后花园一个亭子，和云雨桐两个人合力把亭子里边一张石桌子搬开，露出一块铁板，拉开铁板上的铁环，用力一提，铁板掀起来，下边原来是一个地窖。文泰来生气了，躲在这般地方，就是逃得性命，也落得天下英雄耻笑。孟建雄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文爷身受重伤，暂时躲避，有谁敢来笑话？文泰来说：
2: 孟兄美意，文某心领了，这就告辞，以免连累宝庄。
0: 孟建雄不住的婉言相劝，只听到后门外有人大声叫门，同时前边人声喧哗，衙门中一干人要闯向后进，宋善鹏拼命阻拦，却哪儿挡得住啊。张召仲等朕于周仲英的威名不便明言搜查，只说
2: 宝庄建得这么考究，塞外少见，请宋朋友引我们开开眼界。
0: 文泰来见铁胆庄被围，前后有敌，气往上冲，对骆宾和于于同说：
2: 并肩往外冲。
0: 骆宾应了，伸手扶住他的右臂。文泰来左手拔出单刀，正要冲出去，忽觉得骆宾身子微微颤动，朝他一看，只见他双目含泪，脸色凄苦，他心中一软，柔情顿起，叹了一口气：
2: 哎，咱们就躲一躲吧。
0: 孟建雄大喜，带三个人进了地窖，忙把铁板盖好，和两名庄丁合力把石桌抬在铁板上。周英杰这个孩子呢，七手八脚的也在旁边帮忙。孟建雄一看已经没有破绽了，就命庄丁去开后门，吴国栋等守在门外并不进来，张召仲等一干人却已经进了花园。孟建雄见佟兆和也在其内，冷然说道：
2: 哦，原来是一位官老爷，刚才多多失敬啊。
0: 佟兆和一扬头：
1: 在下是镇远镖局的镖头，老兄你走了眼吧。
0: 回头对张召仲说：
1: 我亲眼目睹见三位侵犯进庄，张大人你下令搜吧。
0: 宋善鹏说：我们都是安分良民，周老庄主是河西大绅士，有家有业，500里方圆之内无人不知，怎敢窝藏匪类图谋不轨？这位童爷刚才来过，庄上没送盘缠，那是兄弟的不是，可是这么邪嫌诬陷，我们可吃罪不起呀。他知道文泰来等已经躲进地窖，说话就硬了起来。孟建雄假装不知，明问张召仲等的来由，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红花会是江南的帮会，怎么会到西北边塞来？嘿，这位镖头异想天开，各位大人也真会信他。
0: 张召仲等全是老江湖大行家，明知文泰来一定在庄内，可是如果在庄内仔细搜查，搜出来倒也罢了，一个搜不出，周仲英岂肯甘休？他们虽然大都已经有了功名，但是和江湖上人士久有交往，知道得罪了周仲英这个老儿可不是玩儿。

0: 周英杰扁嘴向他做了个鬼脸，咦，你当我是谁呀、啊？铁胆庄周家的人稀罕你的臭钱。
1: 佟兆和恼羞成怒，咱们动手搜庄，搜出那三个人，连你这小孩子一起都抓去坐牢。
0: 周英杰说，你敢动我一根毫毛，算你好汉，我爸爸一拳头就打你个稀巴烂。
1: 张兆仲见貌变色，料想这个孩子必然知道文泰来的躲藏之处。眼见孟建雄、宋善鹏等一干人老辣干练，只有从孩子身上下功夫，但孩子年纪虽小，嘴头子却很硬，就说，今儿来的客人好像是四位，不是三位，是不是啊？
0: 周英杰并不上当，不知道。
1: 张兆仲说，待会儿我们把三个人搜出来，不但你爸爸，连你这小孩子，连你妈妈都要杀头啊。
0: 周英杰呸了一声，眉毛一扬，我都不怕你，我爸爸会怕你。佟兆和突然看见周英杰的左腕上套着一串珠子，颗颗晶莹晶圆，正是落冰之物。他是镖头啊，
1: 神气十足，想是他爹爹平日给人奉承得很了，连他也自尊自大。哼，我且击他一击，看他怎么样。老佟，不要跟小孩啰嗦了，他什么都不知道的。铁胆庄里大人的事儿也不会让小孩瞧见，他们叫那三个客人躲在秘密的地方之时，一定会把小孩赶开。
0: 周英杰果然被激恼了，我怎么不知道？孟建雄见周英杰上当，心中大急，
2: 小师弟，咱们进去吧，啊，别在花园里玩了。
0: 张兆仲抓住机会，
1: 小孩不懂事，快走开去，别在这儿碍手碍脚，你呀就会吹牛。你要是知道这三个客人躲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小英雄，否则的话，你是小混蛋、小狗熊。
0: 周英杰发怒了，我自然知道，你才是大混蛋、大狗熊。
1: 嘿，我料你不知道，你是小狗熊。
0: 周英杰忍无可忍，大声地说，我知道，他们就在这花园里，就在这亭子里。孟建雄大惊，喝道，小师弟，你胡说什么？快进去。周英杰话一出口，就知道糟糕了，急得几乎要哭出来，拔腿就飞奔入内。张兆仲见亭子四周是红漆的栏杆，空空旷旷，哪有躲藏之处？他跳上栏杆，向亭顶一望，也没有人影，跳下来沉吟不语。忽然他灵机一动，被孟建雄笑着，
1: 孟爷，在下武艺出苏，可是有几斤笨力气，请孟爷指教。
0: 孟建雄见他瞧不破机关，心下稍宽，知道他抓不到人，恼羞成怒，要和自己动手。虽然对方人多，却也不能示弱。
1: 不敢，兵刃拳脚，你画下道来吧，我是舍命陪君子。
0: 张兆仲哈哈一笑，
1: 大家好朋友，何必动兵刃拳脚，伤了和气呢？我来举一举这张石桌，待会儿请孟爷也来试试，我要是举不起，孟爷可别见笑啊。
0: 孟建雄大惊，顿时呆了，想不出法子来阻拦推辞，只好说，不，这个不好。魏大林、程黄一干人见张兆仲忽然要和孟建雄比力气，心里边各自纳闷。只见他撸起衣袖，右手抓住石桌的圆角，喊了一声起，一张400来斤的石桌竟然被他单手频频端起。众人齐声喝彩，叫着，哎呀，张大人好力气啊。喝彩声没完，却惊叫起来，石桌举起来，这底下呀露出了一块铁板。文泰来

在地窖之中。不一会儿，只听得头顶有好多人走动，来来去去，老不离开，只是听不到说话。正在气恼之际，忽然头顶上咔咔两声，接着光亮耀眼，遮住地窖的铁板已经被人揭开了。众官差见文太来躲在地窖之中，倒不敢立时下去擒拿，为了要主所下来吊我起来。张召忠回头意思是说呀，要学会兵器的初步功夫，学刀只需一年，学鞭却要六年。这鞭说的乃是单鞭双鞭的硬兵刃，软鞭却更加难练。文太来一亿通百亿通，运气尽力，把绳索当软鞭使，势尽力极，向着众人头脸横扫而至。众人出其不意，不及抵挡，急急低头避让。那佟兆和吃过文太来的苦头，见他上来的时候啊，早就避在众人背后躲得远远的，唯恐他还要拼命找自个儿的晦气，哪知道越在后边越吃亏。前面的人一低头，等他看见绳索打到，避让已经来不及了，急忙转身，绳索灌进了力量，犹如铁棍，呼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打在背上，顿时扑地倒了。侍卫瑞大林和严家权掌门人严伯前，一个拿刀，一个手持双铁环，分自左右抢上。于玉彤提气在石级上点了两脚，纵身而上，手挥金笛，和总兵程璜打在一起。程璜使开齐眉棍法，棍长笛短，可是反被于玉彤逼得连连倒退。骆宾以长刀撑着石级，一步一步走上来。快到顶的时候，只见地窖口一个魁伟的汉子叉腰而立，他拈起飞刀向那个人抛去。那个人不避不让，等飞刀射到面前，伸出三根手指头，哗，握住了刀柄。这个时候那刀尖啊，距离他的鼻子尖已经不过一寸多点。骆宾见此人好整以暇，把他的飞刀视若无物，倒抽了一口凉气。他舞起双刀放到丈夫身边，那个人正是张召忠，眉头微皱。他不屑拔剑与女子相斗，就以骆宾那一柄刃锋才只有五寸的飞刀做匕首用，连续三下做近手招数。骆宾不武不灵，但手中双刀家学渊源，仍能紧封门户。两个人打了四五个回合，张召忠左臂前伸攻到骆宾右臂的外侧，向左横掠，把他双刀挡在一边，运力一推，骆宾立脚不稳，又跌到地窖里边去了。那边文太来双战两名好手，伤口奇痛，神志昏迷，如同发了疯一般的乱扫狂打。于玉彤施展金笛，却已经抢得上风。张召忠见他金笛中加有柔云剑法，笛子点穴的手法又是本门的正传，好生奇怪，正要上前喝问，哪知道于玉彤一招白云苍狗，等程璜闪开避让，突然纵入地窖。原来他见骆宾跌进地窖，也不知道是否受伤，忙跳进去救援。骆宾站了起来，于玉彤问：“受伤了吗？”“哦，不碍事，你快出去帮四哥。”“好，我扶你上去。”程璜提着熟铜棍在地窖口向下猛挥，居高临下堵住两个人。文太来见爱妻不能逃脱，自己已经不能再行坚持，脚步踉跄，直接到程璜身后，当即伸手在他的腰间一点，程璜顿时身子软了，被文太来拦腰抱住，喝了一声：“下去！”两个人呼一直向地窖当中跌去。重伤，他自重身份，不肯上前加工。

所以将骆宾推进地窖以后不再出手。哪知道事态突变，城隍竟落入对方手中。这个时候投鼠忌器呀，听于鱼童一叫，只得向众人挥手让出一条路来。从地窖里边出来的第一个是城隍，骆宾拉着他的衣领，短刀的刀尖对准他的后心。第三个是于鱼童，他一手扶着骆宾，一手抱住文泰来，四个人拖拖拉拉的走了上来。骆宾喝道：谁动一动，这个人就没命。四个人在刀枪丛中钻了出去，慢慢走到后园门口。骆宾眼见有三匹马拴在柳树上，心中大喜，暗暗的谢天谢地。这三匹马正是吴国栋等来堵截后门的时候所骑。张兆仲眼见着要犯就要逃脱，心里想：哼，城隍这个脓包的死活关我何事？我把文泰来抓回北京，那才是大功一件呐！就拾起文泰来丢在地下的绳索，运起内力向外抛去，绳索呼的一声飞出，绕住了文泰来，回臂一拉，把文泰来拉脱了鱼鱼童之手。骆宾听了丈夫一声呼叫，关心则乱，早忘了去杀城隍了，回身来救丈夫。他腿上受伤，迈不了两步，已经跌倒在地。文泰来叫着：快走快走。骆宾说：我跟你死在一起。文泰来急了：你刚才答应听我的话的。话没说完，已经被瑞大林等拥上摁住。于玉彤飞身过来抱住骆宾，直闯出辕门。一名捕快抡铁尺上前阻拦，于玉彤飞起一脚踢着他，直跌出去五六步远。骆宾见丈夫被捕，已经是六神无主，也不知身在何处了。于鱼童抢到柳树边上，把他放上马背，叫着：快放飞刀。这个时候严伯前及两名捕快已经追出辕门，骆宾三把飞刀嗖嗖嗖连珠般发出，惨叫声中一名捕快肩头中刀。严伯前呆了一呆，于鱼童已经把三匹马的马缰扯开，自己骑上一匹，把第三匹马牵转马头向着辕门，挥金笛在马屁股上猛地一打，那马受疼啊，就朝着严伯前等直冲过去，把追兵都挡在花园的后门口。混乱之中，于鱼童和骆宾两匹马奔得远了。张兆仲等捉到要犯文泰来，欢天喜地，谁也无心再追。骆宾神不守舍的伏在马上，几次要拉回马头再进铁胆庄，都给于鱼童挥鞭抽他的坐骑继续前行。直奔出六七里地，见后面没有人追来，于鱼童才不再急策坐骑。又行了三四里，四乘马迎面而来，当先一人白须飘动，正是铁胆周仲英。他见到于洛两个人，很是诧异，叫道：贵客留步，我请了医生来了。骆宾恨极了，一柄飞刀向他扔去。周仲英突然看见飞刀扔到了，大吃一惊，毫无防备之下来不及招架，急忙俯身在马背上一趴，飞刀嗖从背上掠过。在他背后的二弟子安建刚忙挥刀挡格，飞刀斜出去，扑的一声插在道旁的一株大柳树上。骆宾在半路上遇见了铁胆庄庄主周仲英，不由分说向他施放飞刀，被周仲英躲过，飞刀扎在树上。周仲英正要喝问，骆宾已经张口大骂：你这沽名钓誉、狼心狗肺的老贼，你们害我丈夫，我和你这老贼拼了。周仲英给他骂得莫名其妙，

0: 安建刚见这个女人骂他师父，早已经按捺不住，挥单刀上前迎敌，被周仲英伸手拦住，
1: 有话好说。
0: 于于同劝道，咱们想法子救人要紧。骆宾一听有理，调转马头，一口唾沫狠狠地吐在地上，拍马而走。
1: 周仲英他见骆宾怨气冲天，存心拼命，心知必有内情。查问赶到镇上请医生的庄丁，只说大奶奶和孟爷在家里好好待客，并没有什么争闹。周仲英好生纳闷，催马急奔，直到铁胆庄前，庄丁见老庄主回来，忙上前迎接。周仲英见个人神情特异，料知发生了事端，飞步进庄，一连串的叫道，叫剑雄来。庄丁回道，孟爷保着大奶奶小少爷到后山躲避去了。周仲英一听更是诧异，几名庄丁七嘴八舌地说了经过，说公差刚把文泰来逮走，离庄不久，想来一干人不走大路，因此周仲英回来没遇上。众庄丁说，公差去远之后已经叫人去通知孟爷，想来马上就回。周仲英连忙就问， 三位客人躲在地窖里，是谁走漏了风声？
0: 庄丁们面面相觑，都不敢说。周仲英大怒，挥马鞭向庄丁劈头劈脸打去。安建刚见师傅动了真怒，不敢上前相劝。周仲英打了几鞭，坐在椅子里直喘气，
1: 两颗大铁胆呐，苍啷苍啷的怒得更响，
0: 众人大气儿也不敢出，站着伺候。周仲英喝道，
1: 大家站在这干什么？快去催剑雄来。
0: 话没说完，孟剑雄已经从外边奔进来了，
2: 师父你回来了。
0: 周仲英从椅子里一跃而起，
1: 谁漏了风声？你说你。
0: 孟剑雄见师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和平日豪迈从容的气度大不相同，哪儿还敢直说呀，犹豫了一下，是鹰爪子自己发现的。周仲英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右手挥鞭就要劈脸打去，终于强行忍住，
1: 胡说，我这地窖如此机密，这群狗贼怎会发现？
0: 孟建雄不答，不敢和师父目光相对。周大奶奶听得丈夫发怒，领着儿子过来相劝。周仲英目光转到宋善鹏的脸上，
1: 你一见公差心里就怕了，于是就说了出来，是不是？
0: 他素知孟建雄为人侠义，就是杀了他头也不会出卖朋友。宋善鹏不会武艺，胆小怕事，多半是他受不住公差的威逼而吐露真相。宋善鹏见到老庄主的威势，似乎一掌便要打将过来，不由得胆战心惊，说道，
3: 不，不是我说的，是小公子说的。
0: 周仲英心里打了一个突，对儿子说，
1: 你过来。
0: 周英杰畏畏缩缩的走到父亲跟前。周仲英问，
1: 那三个客人藏在花园的地窖，是你跟公差说的？
0: 周英杰在父亲面前素来不敢说谎，却也不敢直承其事。周仲英挥起鞭子喝道，
1: 你说不说？
0: 周英杰吓得要哭又不敢哭，眼睛指望母亲。周大奶奶走进身来劝他，
4: 老爷子别生气了，就算女儿惹你生气，这小儿子乖乖的在家，你凶巴巴的吓

干什么呀？周仲英不去理他，把鞭子在空中啪的一抖，你不说，我打死你这小杂种。孟建雄眼见瞒不过了，就说：师父，张兆仲那狗贼好生奸猾，一再以言语相激，说到小师弟若是不说出来，便是小混蛋、小狗熊。周仲英知道儿子的脾气，年纪小小就爱逞英雄好汉，喝道：小混蛋，你要做英雄就说了出来，是不是？周英杰一张小脸上已经全无血色，低声地说：是爹爹。周仲英怒气不可抑制，喝道：英雄好汉是这么做的吗？右手一挥，两枚铁弹朝对面墙上就扔了过去。谁知道啊，周英杰就在这个时候冲将上来，要扑在父亲的怀里求饶，脑袋正好撞在一颗铁胆之上。周仲英投掷铁胆之时啊，满腔愤怒全都发泄在这一掷之中，力道何等强劲啊，噗噗两响，一颗铁胆嵌入了对面的墙壁，另一颗正中周英杰的脑袋，顿时鲜血四溅。周仲英大惊，忙抢上去抱着儿子。周英杰说：爹，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打我。话没说完，已然气绝。一霎时间，厅上人人惊得呆了。周大奶奶抱起儿子叫着：孩呀孩呀！见他没了气息，呆了半晌，如同疯虎一般向周仲英扑了过去，哭叫着：你为什么打死我孩子？周仲英摇了摇头，退了两步：我不是。周大奶奶放下儿子的尸身，在安建刚的腰间噌把单刀给拔出来了，一路上前挥刀向丈夫迎头砍去。周仲英这个时候心灰意懒，不躲不让，双目一闭，大家死了干净。周大奶奶见他如此，手反而软了，把刀往地上一扔，大声哭着就跑了出去。骆宾和于同进捡荒僻小路奔驰，不几里天已经全黑，塞外遍地荒凉，哪里来的客店呢？连一个农家也找不到。好在两个人都是久闯江湖，也不在意，在一块大岩石旁边歇了下来。于同放马吃草，拿骆宾的长刀去割了一些草来铺在地上。四嫂，床是有了，只是没干粮又没水，只好挨到明天再想法子了。骆宾一颗心全挂在丈夫身上，面前就是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呀，只是不断的垂泪。于同不住的劝慰说：陆师叔后天当可赶到安溪，红花会群雄当然大举来救援，一定能追上鹰爪孙救出四哥。骆宾这一天奔波恶斗，心力交瘁，听了于同的劝解，心里稍宽，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睡梦中似乎遇见了丈夫，把他轻轻地抱在怀里，在他嘴上亲吻。骆宾心花怒放，软洋洋的让丈夫抱着：哎呀，我想你想得好苦啊，你身上的伤可全好了？文泰来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话，把他抱得更紧，吻得更热。骆宾正自心神荡漾之际，突然一惊醒觉过来。

星光之下，只见抱着她的不是丈夫，竟是于于同。这一惊，非同小可，忙用力挣扎。于于同还是抱着她不放，低声地说：“我也想得你好苦啊。”骆宾羞愤焦急，反手重重的在他脸上啪打了一掌。于玉彤一呆，骆宾在他胸前又是一拳，挣脱他的怀抱滚到一边，伸手就拔双刀，却拔了个空。原来已经被于玉彤解下，又是一惊，忙去摸囊中的飞刀，幸亏还剩下两把，当下捏住刀尖，厉声的喝问：“李代怎样？四嫂，你听我说，谁是你四嫂？咱们红花会四大借条是什么？你说。”于于同低下了头，不敢作声。骆宾平时虽然语笑嫣然，可是循规蹈矩，哪容得他如此轻薄？高声喝问：“红花老祖姓什么？”于于同只得回答：“红花老祖本姓朱，为救苍生下凡来。”众兄弟敬的是什么？一敬桃园结义刘关张，二敬瓦岗寨上众儿郎，三敬水泊梁山108将。原来这二人一问一答，乃是红花会的大切口，遇到开堂入会、誓师出发，又或者执行刑罚之时，由当地排行最高之人发问，下级会众必须恭谨对答。骆宾在会中排行比于于同高，他这么问上了会中的大切口，于于同心底一股凉气直冒上来，可是又不敢不答。骆宾凛然问道：“红花会救的是哪四等人？”“一救人人义士，二救孝子贤孙，三救劫富真女，四救受苦黎民。”“红花会杀的是哪四等人？”“一杀鞑子满奴，二杀贪官污吏，三杀土豪恶霸，四杀凶徒恶棍。”骆宾的两道秀眉顿时蹙到一起。“红花会四大借条是什么？”于于同低声说：“投降清廷者杀，犯上叛会者杀，出卖朋友者杀，淫人妻女者杀。”“好，有种的快快自己三刀六动，我带你求少舵主去。没种的你就逃吧，看鬼见愁十二郎找不找得到你。”原来啊，依据红花会的规条，会中兄弟犯了大罪，若是一时糊涂，此后诚心悔悟，可以在开香堂执法之前，自己用尖刀在大腿上连戳三刀，这三刀需要对穿而过，即所谓三刀六动，然后向该管舵主和执法乡主请求饶恕，这样才有希望从轻发落。但是要是真正的罪重，也是不能够饶恕的。鬼见愁石双英在会中做第十二把交椅，执掌刑堂，铁面无私，心狠手辣，犯了规条的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他也必派人抓来处刑。所以红花会几万的兄弟一提到鬼见愁的时候，无不悚然。当下于于同说：“求求你杀了我吧，我死在你手里，死也甘心。”骆宾听他言语仍是不清不楚，怒火更炽，他捏着刀举在胸前，把劲儿灌到腕子上，就要射了出去。于于同颤声说：“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五六年来，我为你受了多少苦啊！我在太湖总香堂第一次见你，我的心就不是自己的了。骆宾怒气冲冲，那个时候我早已经是四哥的人了，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管不了自己，所以总不敢多见你面，会里有什么事总请求总舵主派我去干，别人知道我不辞辛苦，全当我好兄弟看待，哪知道我是要躲开你呀。我在外面奔波，有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不想你几遍？说着擦撸起了衣袖，露出了左臂，他踏上两步。我恨我自己，骂我心如禽兽，每次恨极了的时候就用匕首在这儿刺一刀，你瞧。朦胧星光之下，骆宾果然看见他胳膊上斑斑驳驳，满是疤痕，不由得心软。我常常想，为什么老天不行好，叫我在你未嫁之时遇到你呀？我和你年貌相当，四哥跟你却年纪差了一大截呀。骆宾本有点怜他痴心，听到他最后两句话又气愤起来，年纪差一大截又怎么了？四哥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怎像你这般？他把骂人的话忍住了，哼了一声，一拐一拐的走到马边上，挣扎着上马。于玉彤过去相扶，骆宾喝道：“走开！”完了，吃了一笑，拍马走了。他这爱笑的脾气始终改不了，这一来可又害苦了于玉彤。但见他临去一笑，温柔妩媚，当真令人销魂蚀骨，情难自已。眼望着他的背影隐入黑暗之中，他呆立旷野，心乱似沸，一会儿自伤自怜，恨造化弄人，命船已急，一会儿又自悔自责，觉得堂堂六尺无形无耻，真是猪狗之不如啊。突然间把脑袋连连向树上撞去，抱着大树狂呼大叫。再说骆宾骑马走出一里多路，一看天上北斗，辨明方向，往西是去会合红花会群雄协力救人，往东是暗随被捕的丈夫乘机搭救。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伤，势孤力单，救人是万万不能的，但想到丈夫是一步一步往东，自己又怎么能够反而往西行呢？伤心之下，任由坐骑信步走出了七八里地，眼见离于于彤已经远了，料他不敢再来滋扰，下得马来，便在一处矮树丛中睡了。他小时候跟随父亲，后来跟了丈夫，这两个人都是武功高强，对他又是处处体贴照顾，因此他从小闯荡江湖，向来只占上风，从来没吃过苦。后来入了红花会，这帮会人多势众，他人缘又好，22年来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娇女，无求不应，无往不利。只见太阳照到头顶，再有西沉，又渴又饿，可是就上不了马，心里想，死在这儿倒不打紧呢，今生可再见不到大哥了。眼前一花，就晕了过去。也不知昏睡了多少时候，听得有人说：“哎，好了好了，醒过来了。”他缓缓睁眼，见一个大眼睛的少女站在面前。那个少女脸色微黑，浓浓的眉毛，18、19岁的年纪。

0: 醒来显得十分欢喜，对身旁的丫鬟说，快拿小米稀饭给这位奶奶喝。骆宾一凝神，发觉是睡在炕上被窝之中，房中布置雅洁，是一家大户人家。回想昏迷以前的情景，知道是被人救了，好生感激啊，就问，
1: 请问姑娘高兴吗？
0: 哦，我姓周。你再睡一会儿，待会儿咱们再谈。瞧着他喝了一碗稀饭轻轻退出，骆宾又合眼睡了。再醒来的时候，房里已经长上了灯，只听到房门外一个女子声音叫道，
2: 这些家伙这么欺负人，到铁胆庄来放肆，老爷子忍得下，我可得教训教训他们。
0: 骆宾听着铁胆庄三个字，心中一惊，感情又到了铁胆庄。只见两个人走进房来，便是那少女和丫鬟。那少女走到炕前撩开帐子，骆宾闭上眼假装睡着，那少女转身就往墙上摘刀。骆宾见自己的鸳鸯刀放在桌上，心中有备，只待少女回身砍来，就掀起棉被把她兜头罩住，然后抄鸳鸯刀往外夺路。只听那个丫头劝她，
1: 姑娘你不能再闯祸了，老爷子心里很不好过，那可别再惹他生气了。
0: 骆宾猜想这个姑娘多半是周仲英的女儿。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骆宾病倒在荒郊野外，被人救了，谁知道又回到了铁胆庄。他猜想救他的人多半是周仲英的女儿，这少女正是铁胆庄的大小姐周启。她性格豪迈，颇有乃父之风，爱管闲事，好打不平，西北武林中人送了她个外号叫做俏李逵。那天她打伤了人，她父亲责骂，当天不敢回家，在外挨了一晚，料想父亲气平了些才回家来。途中遇到骆宾昏倒在地，救了他转来，得知兄弟被父亲打死，母亲出走，自是伤痛万分。周启摘下钢刀大声地说，我可不管，提刀抢出。骆宾睡了两天，精神已经恢复了，烧也退了，他收拾好衣服轻轻出房，寻思他们既出卖大哥给官府，又救我干什么呀，多半是另有奸谋。此刻身在险地，自己腿伤未愈，哪敢有丝毫大意啊。他来过一次，依稀记得门户道路，想悄悄地绕进花园，从后门出去，走过一条过道，听着外面有人声，等了半晌，那两个人毫没有离开的模样，只好又重新转回来，躲躲闪闪地过了两进房子，绕过回廊，见大厅里灯火辉煌，有人大声说话，凑眼到门缝里一看，见周仲英正陪着两个人在说话，一个似乎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另一个却正是调戏过他，后来又随同公差来捕捉他丈夫的童兆和。仇人一见，想到丈夫惨遇，哪还顾得自己的死活呀，一伸掌推开厅门，一柄飞刀即向童兆和就射了过去。周仲英失手打死独子，妻子伤心出走。周大奶奶本来是全师之女，可是武功平平，她娘家早已经无人，不知道她投奔何方。周仲英妻离子死，烦恼不已，在家中闷闷不乐地待了两天。这一天天色已晚，庄丁来报有两个人要见他，周仲英命孟建雄去接见。孟建雄一看呢，竟是罪魁祸首的童兆和，另一个是郑王府的武术总教头

0: 万庆兰，前天来铁胆庄捕人也有此人在内。孟建雄心下惊疑，这两个人一定要见周仲英。孟建雄说，老庄主身子不适，两位有什么事由在下转达也是一样。佟兆和嘿嘿冷笑，
1: 嘿嘿，我们这次来是一番好意啊，周庄主见不见由他。哎，铁胆庄眼下就是灭门大祸，还搭什么架子呀？
0: 孟建雄自文泰来被捕，心中早怀鬼胎，唯恐铁胆庄被牵连在内。听他这么说，只好进去禀告。周仲英手里弄着铁胆，苍啷啷苍啷啷的直响，怒气冲冲的出来问道，
2: 铁胆庄怎么有灭门之祸呀？老夫倒要请教。
0: 万庆兰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来铺在桌上，
2: 周老英雄请看。
0: 他两只手啊摁住那张纸的天地头，似乎怕给周仲英抢去。周仲英凑近一看，原来是武当派绵里真陆飞卿写给他的一封信，托他照应红花会中市集来投的朋友。这封信呢，文泰来放在身边，一直没能交给周仲英，被捕之后给搜罗出来。陆飞卿犯上作乱，名头极大，乃是久捕不得的要犯，竟然和铁胆庄勾结来往。瑞大林等一商量，都觉得如果去报告上官，未必能捉到陆飞卿，反而在自己的肩上加了一副重担，倒不如去狠狠地敲周仲英一笔，大家分了落得实惠。何况铁胆庄窝藏侵犯，本已经脱不了干系，还怕他不乖乖地拿银子出来？张兆仲和陆飞卿是同门，多少有一些旧的友谊，又知道陆飞卿很厉害，也不敢造次。待听瑞大林等商量着要去敲诈周仲英，又觉得未免人品低下，非英雄好汉之所为。但是官场之中不便阻人财路，只好由他们胡来。城隍、瑞大林等都是有功名之人，不便出面，于是派了万庆兰和佟兆和二人前来伸手要钱。周仲英见了这个信，心下也暗暗吃惊，问道，
2: 两位有何见教？
0: 万庆兰说，我们久慕周老英雄的英名，都知道周老英雄仗义疏财，爱交朋友，银钱瞧得极轻，朋友瞧得极重，为了交朋友，十万八万银子花出去不皱半点眉头。这封信要是给官府见到了，周老英雄你当然知道后患无穷。众兄弟拿到这信，都说大家拼着脑袋不要，也要结交周老英雄这个朋友，决定把这个信毁了，大家以后只字不提铁胆庄窝藏侵犯文泰来之事，再担个天大的干系，不向上官禀报。
2: 周正英说，哦，那倒是多多成情了。
0: 万庆兰不着边际地说了一些闲话，终于显得万分委屈。

0: 财挡灾，有道是小财不出大财不来呀。周仲英为公差到铁胆庄拿人，全不将自己瞧在眼里，本已经是恼怒异常，又觉得江湖同道急难来奔，自己未加庇护，心感惭愧，实在对不起朋友。而爱子为此送命，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些公差而起呢？这两天本在盘算如何相救文泰来，去找公差的晦气，只是妻离子亡，心神大乱，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偏生这些公差又来滋扰，居然开口勒索，当真是怒从心上起，是恶向胆边生。他冷冷地说，在下虽然颇有家产，生平却只用来结交讲义气有骨头的好男子。佟兆和笑道，
1: 哎，我们都是小人，那是不错的。小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这一点老英雄也总明白吧。
0: 要是我们让我们起这么一座大庄子，那是甘拜下风，没这个本事。
1: 不过要是把它毁掉嘛。
2: 话没说完，一个人闯进厅来，厉声说道，姑娘倒要看你怎么把铁胆庄毁了。
0: 正是周琦。周仲英向女儿使了个眼色，走到厅外，周琦跟出来。周仲英低声地说，
3: 去跟建雄建刚说，万万不能放这两个鹰爪孙出庄。
0: 周琦一听就高兴了，好极了，
2: 我在外边越听越有气。
0: 周仲英回到厅上，万庆兰说，
3: 周老英雄既不赏脸，我们就此告辞。
0: 说着把陆飞清那封信呢，蹭蹭蹭随手撕了。周仲英一愣，这一招倒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万庆兰说，
3: 呵呵呵，这是那封信的副本，把它撕了，免得给人瞧见不便。信的真本在活手判官张大人身边。
0: 这句话是向周仲英示意，哎，就是把我们两个人杀了，也已经毁不了铁证如山。周仲英怒目瞪视，心里想，哼，你要姓周的出钱买命，哼，可把我瞧得特也小了。
2: 就在这个时候，骆宾在门外一飞刀向佟兆和射了过去。周仲英没有看清来人是谁，虽然痛恨佟兆和，可也不能让他就此丧命，不及细想救人要紧，手中的铁蛋抛出向飞刀砸去，当的一声，飞刀与铁胆同时落地。
0: 骆宾见周仲英出手救他仇人，骂了起来，
2: 好啊，你们果然是一伙，你这老贼害我丈夫，连我也一起杀了吧。
0: 说着一拐一拐的就走进厅来，举起鸳鸯双刀向周仲英当头直砍。周仲英手里边没有兵刃，举起椅子一架，
3: 把话说清楚，且慢动手。
0: 骆宾存心拼命，哪儿去听他分辨，双刀全是近手招数。周仲英心里知道红花会误以为自己出卖文泰来，只有设法解释，绝不愿再出手伤人，所以一味倒退并不还手。骆宾长刀短刀刀刀向他要害攻去，眼见他已经退到墙边无可再退，忽听背后金刃披风之声，知道有人偷袭，忙俯身闪避，呼的一声，一柄单刀掠过脑后，携着疾风直劈过去。骆宾左手长刀横截敌人中路，待对方退出一步，这才转身，只见周琦横刀而立，满脸怒容。周琦用手指着他，
2: 你这女人

0: 等不识好歹，我好心救你转来，你干嘛砍我爹爹？
1: 骆宾说，你铁胆装假仁假义害我丈夫，你走开去，我不来难为你。回身向周仲英又是一招，周仲英举椅子一挡，骆宾把刀收回，以免砍在椅子上，随手操掣连环三招即下。周仲英左躲右闪，连叫住手住手。周启大怒，挡在周仲英的面前，挺刀和骆宾狠斗起来。周仲英连叫住手，却哪里劝得住啊。万庆兰和佟兆和在一边指指点点，袖手观斗。周仲英见女儿不听话，焦躁起来，举起椅子正要把狠命私拼的两个人隔开，忽听得背后一声哇哇怪叫，一团黑影直扑进来。那个人矮着身躯，手舞一根短柄狼牙棒，棒子头上的尖牙金光闪闪，直上直下向周琦打去，势如风虎，猛不可当。周琦吓了一跳，连忙跳出两步，烛光下但见那人是个模样丑怪的驼子。这驼子并不追击，反身去看骆宾。骆宾乍见亲人，说不出的又是高兴又是伤心，只叫的一声师哥，忍不住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张静问四哥呢，骆宾指着周仲英、万庆兰、佟兆和他们三个人叫着，四哥叫他们害了师哥，你给我报仇。张静一听的文泰来被人害了，也不知道是如何害法，大叫四哥四哥，我给你报仇，手挥狼牙棒顺着地下向周仲英下盘就卷了过去。周仲英一纵身跳上桌子喝道，且慢动手。张静悲愤填膺，不由分说挥棒又向他腿上打去。周仲英双臂一震，蹿起几尺斜身落地，张静一棒打在檀木桌子边上，棒上的尖刺深深地扎进了桌子里，急切间拔不出来。这个时候孟建雄和安建刚得讯，赶紧听来，安建刚把周仲英的金背大刀递给了师傅。周启见骆宾和这驼子到本庄来无理取闹，招招向爹爹狠打，哪儿还按捺得住啊，叫道，孟大哥安三哥协力上啊，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这些蛮横东西，到铁胆庄来撒野。孟安二人不知道张进的来由，进厅的时候见他挥棒向师傅狠打，自是敌人无疑，当下三个人三柄刀齐向张进攻去。张进挥棒抵住大叫，七哥你快来护住四嫂，你再不来我可要骂你祖宗了。原来张进和五诸葛徐天红得知文泰来夫妇遭遇危难，首先赶来救援，日夜不停地赶到铁胆庄。到达之时天已全黑，依徐天红说要备了名帖以晚辈之礼向周仲英去，徐天红怕他闯祸只得跟进，他慢了一步。张进已经和周仲英、周启、孟建雄、安建刚四个人交上了手。徐天红听着张进呼喝，忙奔进厅去，抢到骆宾的身边。这个时候骆宾喘过了气，手抡双刀又向周仲英杀去，忽见徐天红进来，心中一喜，知道他足智多谋，此人一到自己这边绝对不会吃亏。他指着佟兆和和万庆兰两个人，他们害了矮小，外形和佟兆和倒是一对，但武艺精熟啊，只三个照面已经把对方打的是连连倒退。他左手铁拐往外一挂，盘肘刺扎，右手刀向佟兆和扎去，佟兆和忙向左边避开，留心了上边没防到下边，被徐天红一个扫堂腿扑地倒了。徐天红铁拐往下就砸，刚刚砸到，猛然间

0: 觉得背后劲风扑到，不及转身，左脚在佟兆和的胸前一点，一翻身和万庆兰一对并铁点钢穿打在一起。佟兆和哇哇大叫，一时站不起身。万庆兰在这一对并铁穿上下过20年苦功，凭着手中真实的功夫，在北京连败10多名武术好手，才做到郑王府的总教头。郑亲王为了提拔他，让他跟张召仲出来立一点功，就可以保举他做官。这时候他和徐天红啊，一个力大，一个招熟，对拆10余招难分胜负。万庆兰心中焦躁，暗想这般貌不惊人的一个会家尚且打不赢，岂不让佟兆和笑话，就举并铁穿猛向徐天红胸前扎去。秀火更炽，大吼大叫，周启和孟建雄两个人合力抵住，安建刚这才奔出厅去。周仲英高叫，大家住手，听老夫一句话。孟建雄和周启立即退后几步，徐天红也退了一步，叫道，师弟住手，且听他说。张晋全不理会，抢上再打。徐天红正要上前阻止，哪知道万庆兰突然在背后挥兵器打了下来。徐天红没有防备，身子急缩，已经被打中肩头，又疼又怒，一个踉跄叫道，好啊，铁胆庄真是诡计多端呐。他可不知道万庆兰不是铁胆庄的人，他本来冷静持重，但突遭暗算，愤怒异常，左肩受伤，铁拐已经不能使，挺单刀又和万庆兰狠斗，施展五虎断门刀的刀法，仍是招招进攻，只是少了铁拐借势，单刀稍稍嫌轻，使来不大顺手，已经不能再占上风了。佟兆和站得远远的，指着骆宾，嘴里边不清不楚，有一搭没一搭的胡说。骆宾手里边只剩下一柄飞刀，又不肯轻易的用掉，挺刀就追了上去。佟兆和仗着腿脚灵便，在大厅里绕着桌椅乱转。
1: 哎，还别这么凶啊，你丈夫早死了，不如乖乖的改嫁你佟大爷。
0: 骆宾一听心就乱了，听了佟兆和这句话，直到文泰来真的已死，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佟兆和见他跌倒，奔将过来。周仲英一见，气往上冲，举起金背大刀，也朝骆宾奔去。他本来是要阻止佟兆和对他无礼，嗨，哪知道啊，误会上又加误会。只听门外一个人大喝一声：“你敢伤我四嫂，我跟你把命拼了！”一个人手执双钩，上下两路，一路奔咽喉，一路奔前阴，夹着一股劲风直向周仲英扑到。周仲英见此人面目英俊，身手矫捷，心中先存好感，举刀轻轻一挡，退后一步，准家是谁，先通姓名。那个人不答，俯身看骆宾的时候，见他脸如白纸，气若游丝，忙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捡起地下的鸳鸯双刀放在他身边。周仲英见众人越打越紧，无法劝解，很是不快。忽从外边有人喊声如雷，接着一个又肥又高的人举着钢鞭，带着一股疾风奔了进来。周仲英见众人越打越紧，无法劝解，很是不快。忽听外面有人喊声如雷，又听得铁器相撞，发生低沉。不一会儿，安建刚败了进来，一个人紧接着追了进来，江湖人称九命紧豹子魏春华。他两个人是红花会赶来救援的第二波。到的铁胆庄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只见庄门口火把通明，众庄丁手执钉。

气如临大敌。魏春华上前叫道：红花会姓杨的、姓魏的前来拜见铁胆庄周老英雄，请弟兄们辛苦通报。安建刚一听是红花会人马，喊了一声放箭。魏春华和杨成贤大怒，挥动兵刃拨箭。魏春华哪顾得前面是刀山剑林呢、一阵风的冲将过来。众庄丁见这个人凶悍无比，都软了手脚，来不及关闭庄门，已经被他直闯进去。杨成贤跟着进来，安建刚挥刀拦住。杨成贤身材高大，气度威猛，钢鞭打出虎虎生风。安建刚不敢应驾，使开刀法，一位腾挪闪避，找到空当，刷的一刀砍将过来。杨成贤钢鞭横扫千军，用力一格，当的一声，刀鞭相交，安建刚虎口震裂，单刀脱手飞出去了。杨成贤不愿伤他性命，待他退走，即便举鞭打破二门，大踏步进来。他不认得庄里边的道路，黑暗之中听声寻路。安建刚找了一把刀，翻身又来拦截，这一次加倍小心，但对拆几招，又被杨成贤钢鞭打上刀背，单刀弯成了曲尺。安建刚挥舞着弯刀护身，退进大厅。杨成贤举鞭迎头击去，安建刚一缩身，随手掀起桌子一挡，桌子一角顿时落地，木屑四溅。周仲英心下惊佩，眼见安建刚满头大汗，再拆数招难免命丧鞭下，纵声高叫：红花会的英雄们，听老夫说句话。这个时候魏春华已经把徐天红替下来了，正在和万庆兰猛斗。他和杨成贤听周仲英一喊，手势稍缓。徐天红大叫：留神别上当。话声没落，万庆兰果然举川向魏春华扎去，他唯恐铁胆庄和红花会连成一气，因此不容他们有说和的机会。魏春华听得徐天红叫声，已经有防备了，眼见敌人攻到，竟是悍然不退，反身一勾，以攻对攻。万庆兰见他如此不顾性命的狠打，吓了一跳，忙收钢穿招架。徐天红大骂：江湖上说你铁胆州是大仁大义的好朋友，哼，当真是浪得虚名，原来这般阴险毒辣，你暗施诡计，算的是什么英雄好汉？周仲英明知他误会，但也不由得恼怒，一缕长袍叫道：建刚退下，让我来斗斗这些成名的英雄豪杰。安建刚退后几步，周仲英上前说道：几位朋友尊姓大名？杨成贤抱拳说道：在下铁塔杨成贤。这个时候骆宾已经醒过来了，他叫道：大哥你还客气什么，这老匹夫把四哥害死了。此言一出，徐杨魏张四个人全都大惊。魏春华撇下万庆兰，反身扑到周仲英的面前，双钩如风直扑到他怀里。周仲英大刀一立，内力鼓荡，把双钩反弹出去。魏春华一愣，知道对方武功厉害，但是他是出名的不怕死啊，毫不退缩又攻了过去。那边张晋双战孟建雄和周琦，顷刻间打的是难解难分。安建刚呼呼喘气，举手用袖子一擦额头上的汗水，挺刀上前助战。杨成贤挥钢鞭敌住万庆兰。徐天红查看厅内恶斗的情况，张晋以一敌三，虽敢吃力，并没有见败。那边魏春华却招架不住了。周仲英心里想：哼，你这个年轻人真是不识好歹，把他左手钩震得直荡开去。徐天红见周仲英刀法惊奇，功力深湛，几招之后魏春华已经不是他的敌手，忙顶单刀过去助战，以二敌一，还是抵挡不住。周仲英连

0: 一虽老，金背大刀使开来，一团白光，招数一刀紧似一刀，尽力一刀大似一刀，越战越勇。徐天红眼见不能取胜，大叫：五哥六哥，你们来了，好，快放火烧了铁胆庄。他这是虚张声势。红花会排行第五第六的常鹤志、常伯志兄弟其实并没来，他们奉总舵主之命到三道沟去查探京里来的公差行踪去了。他这么一叫，铁胆庄的人果然全都大惊。周仲英一分神，险些吃了魏春华一钩，长眉一竖，大刀三阳开泰，连环三招把徐魏两个人逼退了几步，纵身奔到厅口，要出去拦截纵火的敌人。哪知道魏春华如影随形，紧跟在后，人未至，钩先到，向他的背心急刺。周仲英大刀圈转，当的一声隔开了双钩，一手横砍，右脚贴地勾扫，同时左手一个纳掌，魏春华急急纵身跃起，向旁跳开。周仲英左手五指并拢，变为雕手，借势一拨，啪，一掌打在他肩上。幸而周仲英掌下留情啊，只使了四成力，否则已经受了重伤了。魏春华是越败越狠，被周仲英一掌打得倒退三步，还没站定，又扑上四步。周仲英大怒：你这位小哥，我跟你又没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为何苦苦相逼？我已经掌下留情，你也该懂个好歹。魏春华说：你杀我的文四哥，我打你不过，但我是打不死的九命紧豹子，你知道吗？嘴里说话，手上丝毫不缓。周仲英见他狠打痴缠，一味的不要命死拼，心里有气，可是见他如此勇猛，也不由得爱惜。老夫活了六十多岁，还没见过你这般不要命的汉子。
1: 嘿，今儿个叫你见一见。刷的一钩直刺，
0: 徐天红单刀横砍，周仲英忽地跳起来，大刀猛地劈了三刀。魏春华奋力抵住，刀光剑影中，周仲英弯刀向内，肘脚向外撞出去，正好撞在他腰肋之上。这一计是少林拳中的肋下肘，如果使足了劲，魏春华的肋骨早就断几根了。魏春华受他一撞，尽管对方并没有用全力，可是也痛入骨髓，哼了一声就蹲了下来。徐天红说：九弟，你退下。魏春华不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斜眼向周仲英凝视，又挺双钩上前。周仲英骂道：我瞧你是不可救药。徐天红大叫：快放火啦，十二郎，你截住后门，别让一个人逃出庄去。
2: 嘿嘿，周琦给他喊得心烦意乱，一时又站张进不下，心想：我先杀了这个罪魁祸首再说。举刀就奔向了骆宾。
0: 骆宾自从听佟兆和说他丈夫已死，昏昏沉沉地坐在椅子上，大厅里众人打得凶恶，他只觉得一团团人影在面前窜来窜去，脑子里边空空洞洞，对眼前之事茫然不解。周启纵到他面前举刀砍去，骆宾向他凄然微笑，眼神要哭不哭的样子。周启的钢刀砍到他面前，见他一副又可怜又伤心的温柔神色，这一刀竟而砍不下去，一凝神把椅子上的鸳鸯双刀拿起来递到骆宾手里边：打呀。骆宾随手接了，周启一刀轻轻的迎头砍下，瞧他是否招架。骆宾笑了笑，随随便便的右手短刀一架，左手长刀反击。周启叹了一口气：

0: 这才对了，你站起来打。骆宾听话站起来，但腿上伤痛，拐了一下重又坐下。于是一个坐一个站，一个呆一个憨，双刀单刀打了起来。拆了几招，周启急了，谁跟你闹着玩啊？他觉得对手似傻不傻，杀之不忍，斗之无畏。又听着徐天红大叫放火，心中一惊，抛下裸兵奔出厅去。刚到厅口，猛听着门外一个人阴沉沉地说道：
1: 想逃吗？
0: 周启一惊，反身后院退开两步，烛光摇晃下，只见两个人挡在门口。说话之人脸上如同罩上一层寒霜，两道目光射人心魄般的直射过来。周琦想再看看他身旁那个人，说也奇怪，一被他目光瞪住，自己的眼睛竟然不敢移向左边，轻轻的骂了一声：见鬼。那个人冷冷地说：
1: 不错，我是鬼见愁。
0: 说话中没有丝毫暖意。周启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见这个人阴气森森，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喝道：难道姑娘怕你？他这句话是给自己壮胆儿，其实姑娘确实有点怕的，心中虽怕，还是举刀迎头向那个人砍去。那个人左挂金铃，单刀往外一挂，右掌轻抚刀柄，双目仍旧是直瞪着他。周启但觉他这一挂中寒劲未吐，清灵松静，竟是内家功夫，惊惧更甚，心想：哼，反正我妈走了，弟弟死了，我跟爹爹都让你们杀了吧。勇气一掌挥刀，没头没脑向那个人砍了过去。那个人正是红花会执掌刑堂的鬼见愁十二郎石双英。他本是吴吉全门下弟子，入红花会之后常向三当家赵半山讨教武艺。赵半山将太极门中的玄玄刀法相授，因此他们两个人呢，名是结义兄弟，实是师徒。石双英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不几招已经把周启一柄刀给裹住了。那边孟建雄、安建刚双战张晋已经抵挡不住，万庆兰左手刚穿也被杨成协一边打折，不敢再战，只绕着桌子兜圈子，其对方身胖追他不上。佟兆和早不知道哪儿去了，只有周仲英对敌徐天红和魏春华，却占着上风。周仲英想，只有先把这两个人打倒，再来分说明白，否则混战下去殊非了局。于是刀法一紧，把徐魏两个人逼得连连倒退。正见得手，忽的一个人纵上前来叫道：我来刀刀你这个老儿啊！一柄铁桨当头猛打下来。兵器是铁桨，使的却是鲁智深风魔杖的招数，他是把铁桨当作禅杖来使。这一记秦王鞭石，铁桨从自己背后甩向右肩，猛向周仲英砸来，呼的一声，猛恶异常。这个人和石双英同来，乃是红花会中排名第十三的铜头鳄鱼蒋四根。周仲英见他力大，向左一闪，反手还刀，蒋四根直砸不中，铁桨打横，双手握定，蒋尾向右横挡，双手蒋头向左横击，这是风魔杖中的金角简月，出手非常迅捷。周仲英是少林正宗，认得此招，一侧身让过去了，眉头一皱，主意打定，边打边退，不断移动脚步。眼见万庆兰逃避杨成协的追逐，靠近自己身边，大刀一挥。

朝万庆然就砍了过去。周仲英知道红花会的误会已经很深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几次呼喝助手都被万庆然从中捣乱。这个人来铁胆庄敲诈勒索，周仲英原是十分气恼，可是一和官府作对就是造反，自己在这儿几十年安居，有家有业，自古道灭门的县官，得罪了官府，那真是无穷之祸。他虽是一方豪杰，但近20年来广置地产，家财渐富，究竟是丢不掉放不下，所以一直不肯对万庆然翻脸。再者说，自己的儿子为红花会的朋友而死，他们居然不问情由闯进庄来狠砍猛杀，还说要烧庄，心下不免有气。自己年纪这么一大把，对方就是不敬贤也得敬老啊。他本来想凭着武艺当场把众人设伏，然后再说明原委，哪知道红花会人众越来越多，越打越凶，时候一长啊，总有人不死也伤，这一来误会变成真仇，那就不可收拾了。权衡轻重，甩出去铁胆装不要，决意要向万庆然动手，以求打开僵局。万庆然见周仲英金刀砍来，不由得大惊，急忙闪开，见后边杨生邪又追了上来，当即蹭一下跳上桌子。他已经知道周仲英的用意了，就大叫：哎，我们联手合力捉拿文泰来，那文泰来虽然是你杀死的，但朝廷悬赏的2万两银子，你想害死我独吞吗？他存心诬陷，要挑拨铁胆庄和红花会斗个两败俱伤。红花会群雄见周仲英刀砍万庆然，俱都一愣，各自停手。听万庆然这么一叫，既伤心义兄惨死，又在激斗之际，哪里还能细辨是非曲直啊？张静哇哇大叫，狼牙棒向周仲英腰上就砸去了。周仲英急怒交迸，有口难辩，只得挥刀挡住。徐天红毕竟精细，见识明白，适才和周仲英拼斗，见他几次刀下留情，其中必有别情，就喊道：实力不可造次。嗨，这个张晋呢、杀得兴起，全没听见。蒋四根铁桨拦腰，又朝周仲英打去。周仲英侧身避过，不想背后杨生邪钢鞭斜肩砸到。周仲英听得耳后风声，挥刀挡格，咔的一声，两个人手臂都是一阵酸麻。杨成协、张晋和蒋四根是红花会里边的三大力士，都是履历惊人呢、周仲英独占三人，渐渐不知，吆喝声中，大刀和张晋狼牙棒相交，火花迸发，手臂又是一阵发麻。蒋四根铁桨翻身上卷袖，铁桨自下而上砸在大刀之上，周仲英再也拿捏不住，大刀脱手飞出，嗖突，直插在大厅正中的梁上。孟建雄、安建刚见师父兵刃脱手，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双双抢前相救，只跨出两步，魏春华挥动双钩，合身扑来拦住。周仲英大刀脱手，反而纵身抢前，直欺到杨成邪的怀里，一个弓箭冲拳，左手已经抓住了钢鞭的鞭梢，右手向他当胸一拳。杨成邪万想不到对方的功夫如此之硬啊，危急之中竟会施展空手夺白刃的招数，强抢自己的钢鞭。被他这么一欺进，招架已经来不及了，胸膛一挺，哼了一声，硬接了这一拳，钢鞭还没撒手。原来啊，他这一身
铁布衫。

0: 的横练功夫，虽不能说刀枪不入，但寻常的利器却也伤他不得。他外号铁塔，是说他身子雄伟坚牢，有如铁柱之塔。周仲英权力极大，真有碎石必牛之劲，见对方居然若无其事地瘦了下来，不禁暗暗吃惊。其实啊，杨成写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一拳呢，只打得他痛彻心肺，几欲吐血，猛吸一口气，强忍着，再用力拉扯，想把他拉住钢鞭的手挣脱。周仲英也正在这时一拉，杨成写虽然力大，究竟不及周仲英功力精湛，手中的钢鞭竟然就要给他硬生生的夺去了。周仲英的钢鞭还没有夺到，张晋和蒋思根的兵器已经向他砍砸而至。周仲英放脱钢鞭，随手把桌子一掀，推向张蒋二人。孟建雄跳在一边，拿出弹弓，啪啪啪啪，连珠弹向张蒋两个人身上乱打，替师父抵挡了一阵。但是己方的形势危急异常啊，眼见师父推倒桌子，桌子上烛台掉在地上，蜡烛顿时熄灭。他灵机一动，一阵连珠弹把厅中几只蜡烛全都打灭，大厅当中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片寂静之中，忽然厅外脚步声响，厅门打开，众人眼前一亮，只见一个人举着一个火把走了进来。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足智多谋的刘伯温来到常玉春家，告诉常玉春的母亲，现在当今皇上在京城设武科场，考取天下英雄。要知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那常玉春乃当世奇才，武艺高强，可到武科场求取功名。要我看，他莽可以独占鳌头，夺了状元，夺了状元就可以挂兵马大帅。我到这来，特意来领长青来了。常玉春一听，什么下武科场夺状元，还可以当元帅？哎呀，太好了，我当元帅，你当军师，娘啊，我这就走。老太太把脸一沉，奴才谁让你多嘴，给我出去。哎，娘你别生气，出去就得了。常玉春往外走的时候，看了刘伯温一眼，心的话，老刀威，不是我不跟你去啊，我娘不答应。你别看常玉春那么大的个子，武功那么好，力气那么大，他娘一生气，他吓得跟小猫一样出去了。刘伯温也不生气，还乐乐呵呵的唠，怎么老人家你不同意？我是不能让玉春到京城夺状元呢。怎么老人家，难道你就叫儿子在身旁扶持你吗？常玉春这么大的本事，如果你留在身旁可太可惜了。刘先生，我说话你别过意呀，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奸臣党道，民不聊生，我儿子怎能保这样昏君呢？认可守在田间务能为业，绝不能助纣为虐。
3: 不了，
2: 刘伯温嘴内说心里佩服，你看就这么个穷老太太，嘿，他知道元朝皇帝昏庸，不让儿子出头。好，老人家既然不愿你儿子保元朝，现在各路义军呢、 纷纷揭竿而起。据我所知，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何不让长清去投军呢？老太听这话一阵冷笑，哼，什么的义军，要看没有明主，他们名义上是扯旗反元，实际刀未己立，与其叫儿子跟他们走，倒不如叫孩子在家里好好练功，遇见明主再出头。哟，刘伯温心里佩服，这老太太真有远见。哎呀，老人家，要这么说，我有一事相求。哎呦，先生啊，谈不到相求二字，有话就说吧。哎，想当初在陆家庄啊，常玉春、七雄结拜，是我主的盟，其中有一个人叫朱元璋，大概你听说过。这个人气宇轩昂，胸怀大志，与众不同，要我看他是真主，我想保他竖旗反元。那么叫长清保着朱元璋，准能成其大事。哦，朱元璋，我想道长你慧眼高明，识人物，也许这个人是明主。那么你到这儿什么意思呢？跟你说实话，这次元朝皇帝武科场求取状元是假，要害死天下英雄是真。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哦，他是这样，这次我到归德府正在打听武科场的事儿，偏巧我的好友徐达送了一封信。那徐达是太师陀陀的掌门弟子，别看他当的是元朝官，可是心可不像元朝，心里说的非常清楚，老太师陀陀和昏君合谋，定下10条绝户计，要害死天下群雄，叫我赶快想良策去救这些港口举子。我一想，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儿子常玉春。常玉春武艺高强，到武科场给武殿长朱元璋送信，他弟兄合伙才能够救走众位英雄，推倒大元朝啊。哦，原来如此。刘先生，别看老身是个贫婆，我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你要长清去救7000赶考举子，宇春呐、儿啊！常宇春登登过来，哟，啥事儿？快收拾收拾，跟刘先生进京去吧。娘，你让我去啊？
3: 让去啊？
2: 嗯，谁伺候你啊？我不放心呐。哎，娘身体很好，村子里这么多人，你不用惦记，快去吧。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我敬请你佳音。哎，好，娘，我走了。哎呀，常玉春可乐坏，赶紧到外边把盔铠甲胄准备好，换洗衣服也都准备得了。现在常玉春不太穷，但是可比不了啊陈友亮那样，带个10两8两银子还没问题。马匹兵刃准备好了，哎，老赵，吃点饭不？
3: 不，
2: 现在就走，着急呀、啊，快点。好了，就这样，两人离开了新赵庄，登城赶路，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8月14，天色将晚，来到了京城大都啊。刘伯温止住脚步，宇春呐、我就不进京了。我还有别的事情，你进城，进城之后要找到你大哥武殿章，我这一封信啊，见到武殿章之后，先把这封信交到他手，记住了，这可关系着7000人的性命啊！啥事儿？你告诉我，别告诉你了，你也记不住，还啰嗦，听着没有？这封信你交给他，一切听武殿章和朱元璋的。嗯，我知道了。还有，凭你的功夫， 这次啊，武状元是你的

0: 样，有一个人你要遇见，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说，记住没有？
1: 嗯，这人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他的名字，你可记住了？
1: 嗯，我知道。好了，
0: 就这样，俩人分手了。再说常遇春把信贴身揣在怀内，一看离京城近了，天色将晚，赶紧找到树林呢，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紧身利落，收拾好了，然后任凳上马，打马入飞，是直奔大都。他奔南城来的，天已经黑了，一看官乡的人呢没多少了，进城出城都不多了，明天是五科场正日子，所以呢城门关的时候呀，我的妈呀，扭头要跑，有个小头，哎，跑什么，他还没进来呢，还没上吊桥呢，你怕他干嘛呀？这可也对，关城快，别家这个这么厉害，看到没有，盔铠甲胄，马蹄兵刃，这个小子是赶考的举子，来晚了，该招募发财，听我的，要俩钱。对，好，来关城，吱扭扭扭扭，城门可就对上，没关死，有这么点个分儿。这四个小子是出了名的黑心狼，人称四害。为什么呢？出城进城的犯了他手，非得弄俩钱不可。哪怕老太太卖鸡蛋，实在没啥要的，抓俩鸡蛋也好受，弄块豆腐也觉得美，不能空手。所以他们故意的慢慢的关城门。就在这阵儿，常遇春马过吊桥，来到城门下，吁，哎，吁，开，开门！说着一抬腿，把大枪摘起来，城门又落开半尺宽的缝，往外一伸头。有个小子问干什么的，嗯，赶考的举子要进城啊。要进城行，拿来。
1: 要什么？
0: 嘿，这么大个子真是白活，要什么不懂啊？要钱，要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敢不给？哎，我们就敢关城，来关城。刚要推，常遇春个急喽，把大枪啊捧，嘿力宝双膀一较力，常遇春履历过人呐，咚，里边的小子被这门打的，啪，一下子撞到城门洞的墙上，当时昏过去了。这一进去了，那三个，哎，好小子出人命了，快抓住！他这一喊，城头的守备听见了，听说出人命了，赶紧响炮，到到到，紧跟着踢了呼噜的下了二十多人，怎么追赶常遇春？这是维持治安的，出人命了能不抓吗？常遇春回头一看，坏了，后边人追，我得快跑。怎奈大街上有行人，天虽然黑了，行人还不少，战马跑不开。刚到十字街，对面过来一哨队伍，因为听见南城这炮响，就知道有情况，巡逻的人到了。到一声炮响，眼前的唰啦一哨队伍横柱去路，高头灯簇火把亮似油松，照如白昼一般。开，前边什么人，赶快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哎哎哎，长春单手一合大枪，闪目观看，哟，前边有二三百人，是至正皇上的叔叔，此人叫古伦铁木怀，石蛮王撒木野汉的爹。你说巧不巧，今天古伦铁木怀奉命巡查街面，一抬头瞧见常遇春了，他为什么两眼发直呢？他一看，哎呀，这不我儿石蛮王撒木野汉吗？哎呀，二年前我儿

0: 出了京城，至今未归。
1: 哎呀，我儿子回来了。
0: 他怎么拿常遇春当儿子呢？书目安表，常遇春的魁铠甲胄马蹄兵刃是石蛮王撒木野汗，常遇春的脸长得像。当初啊，撒木野汗和常遇春见面的时候，常遇春年轻，又过二年，常遇春这连边络腮胡子长出来，就跟当初的撒木野汗是一模一样。所以老头啊认错人了，更主要老人今年71了，想儿子，儿子死的时候谁也没告诉他，也找不着尸体，因为他死的时候是被常遇春引到铁公山上，事后发现尸体被扒个溜光，没敢告诉老王爷，慢慢透露说你儿子可能死了，也可能啊是不是跑关外去了。老头就胡了八都的，这阵瞧见了常遇春，脑子烧，
1: 想你呀，
0: 都说你阵亡了，他们纯属胡说，我说我儿子这身本事不能，儿啊，来来，快随为父回家去吧。这个憋气劲，不行，我得走。他干嘛？学马要跑，跑不了。怎么呢？后边守城的军卒花也围着，把他圈在当中了。哎，这怎么办呢？就在这阵，老王爷身旁有王官卫士，这边人不糊涂，心想：老头哎，你儿早就死了。这个人长得和你儿是差不多，冷眼把我们吓一跳，以为显灵呢。比你儿子年轻，咱们得说一声。老王爷，您认错人了，这个不是您的儿子。
1: 胡说！
0: 是娃娃，你跟我走。阿雅老人家，我不是你儿子，我是怀元黑。他想说我是怀元黑太岁常遇春。呼啦想起来了，以前他娘跟他说过，你不要报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免得给怀远县找麻烦，官军去抄脚，所以黑他就不往下说了。老王爷一听，什么？你是怀远黑？嘿嘿，你更不能走了。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老王爷古轮铁木怀认错人了，他拿常遇春呢当他儿子石蛮王撒木野汗了。这个老王爷古轮铁木怀啊，在大元朝非常有名，是朝中三老之一。这三老，第一个是老太师坨坨，第二个就是古轮铁木怀，第三是七星驸马耶律奔布。这个老王爷古轮铁木怀人称神力王，力气大，善摔跤，武功好，今年71了。他的儿子石蛮王死在陆家庄外的铁公山，当时啊没告诉他，怕他岁数大了经不起丧子的打击。谁要一问呢？啊，出征了。慢慢的给他透了。
1: 嘿，
0: 他想说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一想我别报名了，说半截扭头就走。神力王也听清了，哎，你上哪儿去？你甭管，我要下五科场，我要夺状元去。哎呀，不许你去呀、啊！老王爷一听，什么下五科场夺状元？老头吓坏了，这阵又拿常遇春当他儿子了。哦，我儿子出征在外，听说是京城选拔武状元，他也想人。

0: 拐弯往那么去了。哎呀，中军官，快带我的金皮大吏跟着他。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不能叫他下五可场。如果他下五可场，我杀了你。
1: 啊，
0: 哎呀，中军心的话，沈厉王啊，就瞒着你呢，你儿早死了，那根本就不是，比你儿子年轻。老人家，你没听他说吗？他抱怀远黑，他不是石蛮王少王爷。怀远黑，怀远黑，哦，真不是，真不是，不不不不不不，像像，他8月14明天早晨三更天都入五科场，今天晚上不是早早睡觉吗？店房全满了，长春不到。来到家店房门前，甩灯下马，抓着缰绳，当当当，哎，里边人吗？里边搭话，谁呀？我，干什么的？住店的，都满了，没地方，往前走走吧。没地方，好，啪啪啪啪，又来一家，当当当，店家。住店的都满了，往前走，走了有10家都不给开门。哎呀，常说心的话，叫不开门，今天晚上我还在露天地儿住啊，我饿的吃点饭呢。哎，有了，前边是悦来店，店房挺大，他轻轻的敲，咋咋咋，开门。嘿，声音压小了，里边问，谁呀？我，干什么的？找人的。找谁呀？就找你。要找我呀？等会儿啊。稀里哗啦，呱，这里边的伙计刚一探头，常玉春呢不等他出来，这边牵着马，这边一推他，躲开。怎么牵马往这儿进来的？我不认识你啊。马的两个前腿啊在屋里，后腿在屋外，他就往门这一站。我不知道，我是住店的，找住店地方。你是店家，我找你不对吗？对是对呀，他没地方了，都满了。你那往前走走，我哪也不走，就在这儿。你怎么诓我呢？不诓你，我能进得来吗？啊，这马的，别，这马的往后院牵呢。我说真没地方，我不管，就是在院里躺着，我也不走了。哎呀，伙计，看这个大个子，像半截黑塔一样，也害怕。这么办吧，有个草棚子。可是又黑又矮，没有床，你能凑合一宿？行行行，有地方行。那好，我给你牵马，把马给牵到后院，拴到槽头里边草料，这个牲口安置好了，转身进来，拿着灯笼给它照着亮，来到草棚。草棚的门啊太矮了，长春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一看堆着草，他把它铺了平了，抱着行李，把褥子一铺，被一放，枕头往这一横，行了，你就在这吧。行啊，给个灯照亮那可不行，你别忘了这是草棚子，你要睡着了，这要失火怎么办？把你灯笼借给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查电房呢，给我做点吃的。嘿嘿，风火了啥也没有，弄壶水，嘿嘿，没你份儿。怎么什么没有？噌，伙计跑了。长春一想，喝出去了，凑一宿吧。这帮家伙真可恨，没办法，自己把盔摘下来往旁边一放，假叶子卸了包好，枪一戳，往这一躺，睡不着。怎么他饿呀？

0: 他没吃饭呢。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刚才开门那个伙计啊不耐烦，到了门口没地方了，换一家。就听外边喊，他妈的开不开，插电的。哎呦好开，稀里哗啦咣。哎呦，是二位差官老爷啊。此时常玉春听得清清楚楚，外边两个人一抬手，俩嘴巴，老爷你怎么打人呢？嗯，要么你不开开。我的心的话，我以为还是住店的呢。掌柜的过来，哎呦，二位差官老爷有事啊。嗯，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那是我们少殿下神力王的令郎公子，你给安排哪儿住下了？伙计心里话，什么？刚才进的大个是神力王的儿子，我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了，这叫这两个人知道，还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啊。安排在贵房住呢。嗯，他干什么呢？他睡着了。哦，睡着了，我们就不打扰他了。我告诉你，你给好好照顾着啊。他跟我家老王爷生点气，跑出来了，他要到五科场比武夺状元，老王爷不许他去。如果明天他到五科场去，就给你们店房的门给封了，把你给宰了，听没有？给我看住了啊，出一点错我要你命。好，走了。哎，坐好，坐好。哎呦我的妈呀，掌柜的坏了。怎么了？那个少殿下交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住呢，你这孩子不会办事儿，你怎么少王爷安排那儿呢？他脑袋没贴贴，我不知道啊，这可糟了，这怎么办呢？不要紧，这么办，你呀叫灶房把炉火捅开，炒几个菜，弄点酒，弄点吃的，我陪他喝两盅，给他挪个地方，到我那贵房住去，怎么样？哎，好，那我去。回来还有一件事呢，刚才那两个当差的说话听明白了，说是不许这少殿下到五科场比武，如果去封咱店房门。你有什么法能不让他明天到五科场去呢？伙计说，这可够难的，他爹都管不了他，叫我们管呢。哎，谁让咱是老百姓啊，谁都怕呀，你想招吧。这两个人呢就在屋里想主意。这事儿呢常玉春也没睡，为什么？刚才外边梆梆梆一敲门，伙计说话挨打，他听得真而且真。怎么着？又是那个老头子派人追过来了，有点害怕，伸手一摸枪，接着就听嘀咕半天，哦，说少殿下住在这儿，叫他们照顾我。嗯，那么说一会儿我呀能离开这地方，我别睡，我忍一会儿。可是伙计和掌柜的商量怎么不叫他下五科场，他不知道。小伙子是有主意，掌柜的我有法，这么办，我帮灶上啊去炒菜，你呢去叫他，一会儿多敬点酒，叫他多喝点，喝得迷迷糊糊的，他睡过油了呢，他不就下不了五科场吗？如果这招不行也好办，把这窗户用棉被啊都堵得严严实实，老就是屋里的漆黑漆黑的，我守在门口，我给打更，老打二更，不打三更他就不能起来。行， 咱们双关齐下，两个方啊都用。
1: 好，
0: 就这样，小伙计把大师傅叫起来，捅开炉子，赶快做饭做菜。这边掌柜的提着灯来到草棚子这儿。
1: 哎，
0: 少殿下，少殿下，睡没睡？常玉春没睡，故意的。
1: 怎么，草棚子也不让住啊？
0: 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哎呀，哪能让少殿下在这儿睡呢？这是伙计不会办事儿。走走走走，您跟我走到我那去，我准备点酒菜，敬您几杯。常玉春就爱喝酒，一听说酒，嘣就坐下了。
1: 好啊，走，
0: 带着盔甲包和大枪，就跟掌柜的来到了帐房。有一个八仙桌，往这一坐，不大的功夫，酒菜摆上了。饭馆做菜还费劲吗？呵，鸡鸭鱼肉都有，一坛子酒，拿过两个碗、汤匙、筷子。常玉春一提鼻子，这个香啊，管他少殿下不少殿下，吃饱再说。他也不客气，呵，这通吃，连吃带喝，一会儿这桌子菜饭全进肚了，
1: 饱了，明天打仗不怕了。
0: 我睡觉，您就在这睡。
1: 好，
0: 常玉春往这一躺，就打上呼噜了。掌柜的看高兴啊，这位好，能吃能喝能睡，可他省事儿不用哄。来吧，把窗户门呐都用两床被给捂严了，一点缝都不漏，严严实实的，可够常玉春呛啊。你想啊，这什么天儿？8月15，天挺热闹。把这屋里封严之后，小伙计往门口一坐，拿着梆子，拿着棍儿，干嘛呀？等着打更。再说常玉春，这一觉就睡到天光拂晓，按理说该起来呀，奔五科场了。他一翻身，就听外边梆，咣，哦，才一更，再睡会儿，渴了，他下地呀，往前一凑合，就是桌子一滑了，哎，有水壶，里边水不凉不热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完之后往一放，再接着睡。等他再一翻身，就听外边梆梆，晃晃，哦，二更，别着急。一会儿店家叫我再起来，他又睡一觉，外边棒棒。常玉春心的话，这个店房打更怎么老打二更啊？两回了，不对，我数错了，我这会别睡，我等一会儿。他刚在这琢磨呢，棒棒，还是二更。嘿、哎、嘿，这什么打更的啊？一推门没推动，哎，这什么玩意儿？他一伸手，拿着把帘子给扯掉了。一看呢，哎呀，外边通亮通亮的，腾一脚把门踢开了。一看，小伙子在那坐着，拿着梆子，梆梆，哎呀，小子，你误我大事，你气死我了！砰！少殿下，少殿下，你别这别使劲，勒着我上不来气儿。这不怪我，这是老王爷不让你下五科场，叫我在这给您看着门呢。你可别去，去个地方，你耽误了大事了。再看常玉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剪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背背大剑钢鞭，挂好大枪，上马直奔五科场。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常玉春离开店房，已经日出三竿，就听远处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常玉春明白，五科场已经比武开始了。哎呀，这可误事了。哎呀，店家，你可把我坑苦了。还有那个糟老头子，老管我叫儿的那个老头子， 你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下五合场？你叫店家把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捂了时辰，我进不去怎么办？快走，路上啊已经没人了，港口举子早就入场了，老百姓愿意看热闹都在五合场的外边听动静，没事到大街上干嘛呀？他找人一打听，知道五合场在什么地方，打马入飞呀，来到五合场这一看呐，坏，大门已经锁了，三道虎头锁锁的严严实实的，大门前有数百名军卒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的。再听教场里

进去，怎么进去？他围着五合场战马绕了这么两圈，进不去。东西北门封死了，不能出入，南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周围是一丈六尺多高的贡院墙，这怎么办？哎呀，光听见喊声看不见，我这封信呢？他又转一圈，发现了在东南角的墙外有个小土包，这个土堆呢有半墙高，提马来到了这土堆顶上，在马上长身躯往里边观看，一看里边啊正在交战，四周围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北边是采商厅，中间是梅花圈比武较量地方，四周围啊是赶考的举子，一排排一趟趟一行行激烈烈队伍整齐，赶考举子一个个手擎兵刃坐在马上，都在替中间的人呢鼓劲儿。中间有两匹马，书中暗表，一个是南汉王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俩人正比武呢，突然俩人暗器呀、啊、扣到一起，在那较劲儿。常玉春这一看，这俩小子，哎呀，弄根绳在那拉来拉去，啪一下子折就完了。战马受过严格训练，里边鼓声一响，他就鬃尾乱炸。怎么呢？他知道要冲锋陷阵，他高兴啊，吸溜一暴叫，耳朵竖竖着，尾巴乱绞，就想进去。心想主人呢，里边打仗，你怎么不进去呢？可是常玉春勒着缰绳呢，人明白呀、啊，那有一丈六尺高的大墙呢，进不去啊。这阵他一看，郭鞅要被杀，常玉春一着急呀、啊，两脚扒了一踹蹬，坏了，战马的马嚼子这边有一根绷蹬绳，这边一根绷蹬绳，这两根绷蹬绳呢都挂在了马凳上。身为大将者，想指挥马往怎么去，全仗绷蹬绳。魏书说书老说呢，里脚一铲裆，右脚一踹绷蹬绳，把马头一瘸，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此时他一着急，两脚拔一踹绷蹬绳，这匹马明白了啊，主人呢，你是想进去啊？我早就想进去，那咱俩就进去呗。他耳朵拔一竖，心上暴叫，尾巴一卷，咦，呜，就窜过去，没把常玉春吓死。为什么？前面是墙啊！啊，这要是撞到墙上，连马带人非受伤不可。哎呀，不好！干什么？他想啊，用枪啊，扒一顶墙，叫马站住。他砰！常玉春的枪啊，那枪尖一巴掌多宽呢、啊？三面是刃呢、啊，这么长大枪头子，噗的一声就进去。再说了，常春力气大呀，力能巴山呢、啊，有存效的力气呀、啊。他砰，嗨呼，人家马力，马家人威，呼噜一声，贡院墙倒了，这匹马呜就进来了。啊，哎呀，好啊，他来里边了。

看场上没吓死啊，大家一瞧，我的妈呀，一匹乌骓马拖了半截黑茶，这位怎么着，不从门走，从墙上过来了。哎呦，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把皇上吓坏了。怎么回事情？坨坨说，这还了得，这把宫院墙给长开了，快把来人抓住，问问怎么回事。巡城御史马邦祥带军卒呼啦就把常玉春围上。哎，黑大个儿，哦，你是赶考举子啊？那好，等会儿啊，我们问问太师去。转身来到彩山厅下，来到主考官面前，老太师，外边来人是赶考举子。哦，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个没问，哼，没用的东西，问问是。到那一问，转身回来了，此人。家住怀远安宁村，他叫常玉春。好、哦，哎呀万岁，刚才马踏宫院强者是怀远黑太岁常玉春，他是赶考举子，因为啊进不来门，马惊了从墙上过来的，您看怎么办？昏君一听火大了，嘿，什么人都有，进不去门嘛，从墙上过，把我的墙给弄塌了，把他轰出去。哎呀万岁，谢谢雷霆之怒，要我看别赶他走，赶他走等于放虎归山呢、啊、咱们不是有十条绝户计吗？再过一会儿把他们一网打尽，就把他留下吧。嗯，言之有理。还有这个张英杀不得，刚才是你叫他建设金钱，他才设个天下太平，如果因为这么点事儿你把他杀了，要犯众怒的，这帮赶考举子非造反不可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再等一会儿为好。嗯，至正皇帝听完点点头，好，老太师，一切按你的安排。好，传本帅将令，饶那张英，叫他归队去吧。还有，叫那怀远常玉春一会儿下场比武。是。哎，主考官将令下，放张英。一会儿突给郭英把绑绳松了，郭英赶紧带枪上马回本部军队。那边有人告诉啊，巡城御史马邦祥，你放了常玉春。哎，哥俩没事儿，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圈内，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个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俩人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俩人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着？俩人没分胜败呀、啊、俩人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了，俩人憋足劲儿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玉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玉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玉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你们好，长青有礼。吴殿章看见常玉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嘿，别提了，行，甭管怎么的，我进来了就好。哎，老七怎么样？是啊，哎，放了。郭英也过来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彩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有怀远常玉春下场比武较量啊！哟，就这么一嗓子。

0: 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公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大哥，
1: 嗯，
0: 我看别让咱兄弟下场了。
1: 常春，别的我来干嘛来了？来就是多赚的，打败的算个什么事儿？
0: 没事，等等啊，我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收拾紧着利落，战马牵过来，啪啪，马的肚带紧了三紧，推杆不去，翻杆不回，摁了摁背后的大将张斌，
2: 哥哥，我下去了，
0: 状元是我的。
2: 哎，还有点事儿，
0: 你知我怎么来的吗？我是牛鼻子老道刘伯温叫我来的。
2: 哎，对，
0: 还封信呢。哎呦，他说了。到这儿啊，我就把信给大哥。
2: 嗯，
0: 说这个信呢、啊，特别主要，关系着七千人的命。
2: 哎，哥哥也不知道写什么，反正我也不认识，给你拿去吧。
0: 我走了。他把信一递，任凳上马。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谁？
1: 大家龙哥，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
1: 好。
0: 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
0: 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1: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的可香了。
1: 永章，
0: 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呐、啊、盼呐、啊、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找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2: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0: 我看还得再打开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4: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0: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4: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2: 对，
4: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

0: 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个顺风许诺，斩断敌人的咽喉。
1: 赵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0: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0: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火速转移。
2: 是，
0: 乔装改扮，把虎穴闯

0: 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刚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哎，大川你怎么样？
1: 还没来，
0: 快去催。
1: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2: 高边的大车来了。
1: 太君，高边的大车来了。
3: 太君，
0: 葫芦顶，你的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3: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3: 哎。哎，领头的进来。

0: 道，坚持战斗，我这里去申诉，断臂咽喉。
1: 太君，他就是。喂，你是哪里？
2: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臂。什么调皮难道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1: 阿弟，你见过八路军？
3: 见过。
1: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3: 是。
2: 哦，何班长你好啊。
3: 你
2: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1: 何弟
3: 啊，
1: 你得认识。
2: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3: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1: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3: 哦，
1: 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2: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0: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快，快，喂，赶车的，一定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山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1: 你得办法的讲，
0: 想办法。
2: 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1: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3: 是，
1: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4: 报告，贵天队长紧急命令。

0: 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敌方在小花洲，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金枪。
1: 是。
0: 和你粮食精锐，通通的卸车。
1: 卸车。
0: 蔡军装车好不容易啊。
1: 八个
0: 归田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药，机枪准备。
1: 哎，
0: 通通的卸车，
1: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
0: 你什么人？
1: 八路

0: 太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有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

0: 莽撞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嗯，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
2: 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1: 谁要是说出来，太君
2: 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0: 张老婆子，出来，
2: 出来。
1: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0: 怎么不说话？
1: 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2: 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0: 他妈的，我不饿你！哎。嘿嘿嘿，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4: 佩服。
0: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啊、王道乐土就是
3: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热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长楼，

这里变成无人区。

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我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这枪撤掉。

0: 村的干部。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

0: 混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真是才
1: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0: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1: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根本进

0: 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好，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哎，过来。那儿的人，城西刘家桥的，进城干什么？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1: 掌柜。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孙守财，
1: 赵文刚。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大和洋行。
1: 大和洋行？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0: 你还想走？
1: 听着了，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当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让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2: 祝你同样下场。

上京城关讨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

0: 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三军司令官，进来。
2: 对了，山区战区怎么样？
0: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轻重迟缓，丢我战绩。先令明天军火粮食统统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处事。
1: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务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
1: 对，
0: 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战功，消灭了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1: 是。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里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哦，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1: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山。

0: 小英，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1: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0: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0: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
2: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惊呆。
0: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2: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0: 大反攻。
2: 对，
0: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2: 鬼子少

0: 兄长，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老太长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3: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他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4: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
3: 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3: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3: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4: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
3: 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4: 对，
3: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4: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要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
3: 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4: 对，
3: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3: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4: 是，
2: 好。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被西装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叠，摔了他个嘴啃泥。
3: 你出来干什么？
0: 龟田派我给西装警备队送信去。
3: 说什么？
0: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3: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0: 小人不知道。
3: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0: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3: 小英，把他压一下，继续审问。
2: 是，走。
6: 赵排长，
7: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3: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装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净抢光。
3: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7: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3: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7: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

青椒，还是舍友圈套。他的葫芦里

0: 之中忽然出现了一团白蒙蒙的影子，像是刮起了龙卷风，水流十分强烈，众人吃了一惊，难道海底真的有龙？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眼前大团的黑幕已经被水流带走了，就见那白脸般的影子吞了乌贼，他又朝我们转身游过来了。我们穿着重型潜水服，即使在水下借助浮力，那行动举手投足也仍然是十分的缓慢，想逃跑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时候就只好是豁出去了。我举起了枪，想要用喂了剧毒的鱼箭把它射杀，雪莉杨却先我半拍，打开了水下强光探照灯，那炫目的白色的光束直射出去，将对面游来的海兽照了个正着。只见灯光中一个白乎乎的巨物，手似牛头，身如蟒蛇，鳞角俱备，我们骇然失色，这是龙？若说是龙，可身上没有爪子呀；若说不是龙，那牛首形的脑袋上都快生出角了，身体长如白练，见首不见尾啊！我看得呆了，一时竟忘了射出了鱼箭。那个怪物被强光这么一照，原本冲向我们的头，蓦的一下就转折了，斜刺里就绕过探照灯的光束，那长长的身体在我们的眼前掠过，那强烈的水流带着三个人的身体是摇摇晃晃。这个家伙似乎惧怕强光，他一头就潜入了古城废墟更深处的渊壑之中，就再没了动静。没等我们顾得上庆幸啊，身后的几根石柱本来在海涌反复的冲击之下它早就不坚固了，这个时候被那阵强烈的潜流一带轰然欲倒。我指着侧面不远处的古代的沉船，那边似乎有间石殿，躲进去也许能够避开这倒塌的石块。石柱已经倾斜，说倒就倒，而且判断不出掉下来的石块会砸向哪里。我们判断出落石的死角，迅速移动到沉船骨架里边，断裂的石柱紧跟着就倒塌下来了，激起的海底的泥沙产生了一片烟雾，把我们刚才停留的区域就给覆盖住了。所幸并未引起连锁反应，但是谁也不能断言其余的区域就会比那儿安全和坚固。这沉在海底几千年的古城中根本就没有安全地带。我们躲进沉船的龙骨之下，趁机稍作喘息。明叔接二连三的受了惊吓，有些沉不住气了，手脚无措，他抓起了水下的写字板，急匆匆地写了个字让我们看。这种水下写字板是给潜水员互相交流使用的，除非是经过长期磨合产生了默契，否则潜水员相互之间有一些复杂的信息难以及时的沟通，遇到这种情况那就会借助水下写字板。我一看明叔写的是个龙字，我知道他是说刚刚见到的大海兽是龙，这回可遇上大麻烦了。我并没有见过真龙，我也不知道明叔是否亲眼见过。龙和鱼在我的世界观中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明叔举了举手中的鱼箭，我表示等浮上海面的时候，那个怪物啊，他要再敢露面，我非让他吃我几剑，让他尝尝 沾满了弹民血泪仇的利剑，那是什么味道？薛立阳摆了摆手，示意我们不必担心。他在写字板上写了"大海蛇"这三个字，又指了指探照灯。我这才记起前天在船上，他跟我提到过深海的海蛇，西方人称其为海蛇，而东方人就管它叫龙，实际上那是同一种海洋生物，沉浮莫测，常在飓风暴雨之中攻击舟船，吞噬船上运输的人和畜生，所以船员们谈之色变。古时海边庙宇之中多有描绘海怪吞舟翻船的场景，里面的五爪之龙那形象便是以海蛇为原型的，不过因为它惧怕光亮，所以平时只在黑暗的海底出没，只要携带强力水下的照明设备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早发现是条大海蛇，那也不用听明叔的馊主意，关上电源躲避了啊。刚灭灯之举就险些受到了攻击，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啊，那海蛇是不会冒着光线袭击舟船和潜水员的。明叔也知道海蛇的来历。隔了一会儿，他握了握手中的强光探照灯，终于镇定下来，对我们挑了挑大拇指，表示不用替他担心，没问题。雪莉杨和我举着潜水手电筒四处打量，只见身后的古代沉船虽然仅剩下了残骸，但是仍可以看出与中式船舶的外形相去甚远，它充满了阿拉伯地区的异域风情。船体大半被海沙覆盖，能烂的几乎都烂了，很可能是一艘元明之际海上贸易往来的商船，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海难，才被卷入了珊瑚螺旋。周围的古城废墟也已全部失去了原貌了。这些东西也许对考古学家而言是惊人的发现，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探索价值。我绕着沉船游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有玛丽仙奴和其他沉船的踪影。海底遗迹的规模虽然大，但是潜水员能到的地方却是十分有限。一来，倒塌的墙壁和石柱阻路；二是这里随时都有倒塌方的危险，也许无意中触碰到什么，那就会引得房倒屋塌。似乎连海中水族都知道这里的危险，在附近呢，就都没有他们出没的身影。这儿啊，完全是一片死气沉重的鬼域。废墟中有几处漆黑的深渊，那条海蛇就是遁入了其中的一处深壑。我想接近查看，但那些地方的水都在打着转儿，奇溜无比，纵是游鱼也难以接近，只得做了罢。我对雪莉杨打了个手势，这里头没有我们要找的沉船，看来秦王赵古镜这件大青头并不好捞。海底古城的废墟里危机重重，非是久留之地。哎呀，还是撤回去再做计较吧。雪莉杨表示了同意，我们开动了水下推进器，原路浮上来了。我见到他刚刚用水下照相机在四下里拍了一通，心想中国商代文明仅局限于中原地区，比现在的中国版图要小得多，如果真的在南海的尽头发现了受商周文明影响深远的龟墟的遗迹，对于研究人类的航海历史和文明史
0: 那都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呀。

就算找不到秦王赵古静，单把这些照片带回去，那也足够能把陈教授刺激的在此住了院呢。我们三个人将照明器具全开，缓缓的就扶至了珊瑚森林。但是刚上来就发现不对了，在那株半透明的大珊瑚树底下彩蛋的 B 队正对着我们，把潜水照明灯画着圈的，显然是需要我们立刻支援。我将手向前一切，带着雪莉杨和明树迅速的就接近了珊瑚树。珊瑚树下的船老大阮黑和多灵正在拼命的撬着一只巨棒，这只大棒藏身在珊瑚礁下，比最大号的磨盘还要大上三圈，波浪状的蚌壳紧紧的闭着，任凭阮黑两个人怎么用力也撬不动分毫。这只巨棒少说也生长了几千年了，外壳洁白晶莹，几乎跟海底的石头都结成了一体了。那是一只善于夹人脚腿的食人贝。海中生蚌，实为古书。因蛋民和渔民最忌打贝网，两手空空，所以对各种珍珠贝仍以蚌称。食人贝在蛋民的口中虽然不提他的学名砗磲，却常以白堪呼之。不知多少蛋民在采珠的时候被这种东西夹住了，丢了性命。我不知道老大阮黑为什么想把他给撬起来，还来不及问他，他就迫不及待地打着手势告诉我们，这蚌壳里有个人。我还以为我理解错了这阮黑的意思了，这汹涌无际的珊瑚螺旋海域除了我们哪儿还会有别人。就算这只俗称食人贝的深海砗磲，它的壳里头怎么会有人啊？活人还是死人？这个时候明珠好像突然醒悟了，他做了个鱿鱼的手势，这回发达了啊！食人贝里八成夹住了罕见的海中人鱼，它的肉啊，那可比等重的白金还要贵上一倍呀。明叔按住轮内磨盘大小的食人蚌，他激动地冒出了好长的一串气泡，他比划着告诉我们，这个老蚌可能夹住了海底的人鱼。实际上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这蚌壳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船老大阮黑和他徒弟多灵两个见到了，在水下那是难以仔细的描述的。我见这罕见的大砗磲外壳晶莹白润，那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头货呀。啊，反正后船舱里的西瓜都扔净了，空出了好大的地方，一不做二不休啊，何不把它给连锅端了。于是我打了个手势，让阮黑带着多灵在海底守候着，我和雪莉杨等人先回船上，让胖子带着凿子恰棍下来帮手，把这只千年的老蚌把它给吊上了甲板来。部署完毕了，我们当下沿浮至减压线的附近，然后按部就班的就回到了注水箱内，摘掉了沉重的装备。我把水下的情况对胖子和古猜做了简报，胖子早在船上憋的就想挠墙了，他听明白之后立刻带着古猜跟我们进行了交接，带着凿子和液压分离器下水捉蚌。阮黑师傅三个人那都是撬蚌彩蛋的好手啊，有了器械

0: 把这只千年的巨蚌就捉出了水面了。胖子有心卖弄，他站在悬吊半空的巨蚌的壳上，把蛙镜推到了脑门上，对我大声地喊着：“
1: 我说，我说老胡哎，你看本司令捉到这家伙，他是什么东西啊？啊，按照当今的行势，嘿，把他整回美国，最起码哎，就能够换艘游艇，是吧？到时候哎，咱们再带几个美国小妹子。”
0: 随着吊臂举得离海面越来越高，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开始觉得眼晕了。
1: 啊！他就叫了一声，脚下发软，
0: 那就翻落在水里了。我担心他得意忘形，弄得动静太大，引来鲨鱼，赶紧让阮黑把他拖回船上。我招呼船老大阮黑也赶紧上来。差不多该撤了，可阮黑认为呢，海象平静，潮位低落，海底呀、啊、还有许多的老蚌呢，这千载难逢的彩蛋的良机怎么可以错过呀？他不顾患上潜水病的危险，更换了水肺之后，坚持要带同他的两个徒弟再次入海彩蛋。明叔呢，他也有这个意思，他劝我不必阻拦蛋民们的行为，看这个天气啊，有可能会落雨，但是没有风信，那浪涌必定不起，只要没有浪涌的干扰，海下即使下再大的雨，对潜水作业呢，那都不会再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明叔自己可不想再次潜水了，反正阮黑师傅呢都是花钱雇来的帮手，又不曾分他们多少红利，他们既然想出力大捞一票，何必阻拦呢？啊，尽管让他们去做。此时天空更是阴霾啊，浓云似墨笼盖了整个的海面，海风中似乎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传过来，我心里都动了一动。我心说，今天晚上千万可别有大风大浪啊。不过想到明叔和船老大阮黑对海象天后甚是熟悉，他们既然说没事，料也无妨吧。据说珊瑚螺旋海域那一年四季都有风暴潮，除了月圆玉珠之夜，那天空才会放晴，平时呢，那都是云层厚重，伴随着次声雷暴的晴空，团流常常出现，飞机呢是难以飞临上空的。海底低频电磁波干扰船舰的电子设备，使得侦迷舵失偏离航向，许多灾难性的事故那都是由此产生的，可这一现象至今都没法解释。此时雪莉杨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被捕获的食人蚌，由于众人要忙着继续彩蛋，还没有功夫理会他，只是以钢索缆绳把他绑了，准备腾下手来再收拾他。雪莉杨对我说，你看食人蚌的白壳凹凸起伏，好像是一道道的波浪，又像是古罗马战车的轮条，得天地造物之奇，那实在是美轮美奂的。看来蚌壳的纹理极是细腻，这说明它至少也在海底生长了几千年，人类的文明才不过几千年，而这食人蚌竟也生存了差不多几千年，这真令仅仅能活几十年的人类感到惊叹。

0: 我担心雪莉杨要大发慈悲，想将这只老蚌放归大海，那么这件众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来的青头货，那就得而复失了，岂不是到嘴的肥肉又飞了吗？他既然活了这么多年啊，他也够本了他呀。于是我给雪莉杨做工作说，海中生物啊，那有许多呢都是寿命极长的，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我看呢千年万年并不稀罕。食人蚌呢，其实它并不吃人肉，只不过它锯齿状的两壳一旦夹到人，那就会死死的闭合。从古到今常有蛋民横遭此难，所以才给了他安了这么个食人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听阮黑所言，他好像看到了这砗磲的壳中夹着个死人，千百年来没有蛋民敢入山洪螺旋彩蛋的，也不知是南海中的人鱼的，还是遇难的船员海狼。不过这笔血债啊，那必定是要用血来还的。哎，咱们先找家伙给把它撬开看看再说。说话间，这天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海天之间阴暗无边，虽是白昼，却如同到了傍晚了。远处的海面是一片灰暗苍茫，只有几处浮标一闪一闪的泛着光亮。但是我们必须等到再次潮水暴涨的时候才能离开，对这恶劣的天气是束手无策。还好如明叔所言，这雨下的虽然急呀，但是对海象的影响不大，这浪涌依旧平缓，想来大概是同前一天的海气的宣泄有关。珊瑚螺旋海域的地理天候难以常理来度测，天上暴雨如注，可这海面上却硬是风平浪静。我们都回舱取了雨衣穿在了身上，冒着雨去对付那只食人蚌。由于雨中光线阴暗，只好把船顶上的探照灯掉过头打在那个蚌壳上，更是映得那个蛋壳惨白，显得有点瘆人。这个巨蚌出水它尚且没有死，借着雨水的冲淋它又蠢蠢欲动，不过蚌壳依旧紧闭，不露半点缝隙。面对着这只几千年的活物，我跟胖子还真不知道如何着手了。哎呀，如果要是损了蚌壳啊，它可就不值钱了。
1: 拍案惊奇。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海上下起了大雨，胡八一一行人准备冒雨对付那只生存了几千年的食人蚌。明叔认定了这只食人蚌中一定藏有价值连城的人鱼。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明叔见要破蚌，也跟着忙前忙后。他认定这个蚌里夹着一条价值连城的人鱼。
3: 我没听说过南海有人鱼，以为是类似在献王墓中被制成长生竹的黑鳞角人。便问明叔，这两种东西它是不是一回事？
2: 明叔说，角人跟人鱼啊，那是两回事，一恶一善，习性外貌呢也不相同。人鱼不能出声，肉可以食用，而角人呢性恶，能在海面上发出声色诱人，肉毒呢也不能食。
3: 为其油膏，可谓永久性的燃料，
2: 无知之人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过黑鳞角人虽是罕见，但终究是有人捕到过。这人鱼呢，或者是说鱼人呢，那就太稀有了，百年难遇，其肉那是鲜美无匹呀。有传说吃鱼人的肉能够长生不死，不过也没见谁真正吃过。有一次明叔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他手下的水手在海中活捉了两尾人鱼，肚脐以上呢皆为人形，跟正常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下身近似鳞足，可以用尾去拨水，立于惊涛骇浪之中。只是接近一看呢，这人鱼的全身都有一层盐滑的粘液在包裹着，其心不可近。被捉到后装到了储满水的大水桶里，船员们围拢观看。那对人鱼呢，他也不吃惊，他就在木桶中游走盘旋。当时啊，明叔他并不识货，正赶上有个搭船的商人愿意买去放生，就狠要了一笔钱财，任由那个商人呢就把人鱼给带走了。等后来得知人鱼在北美和欧洲的黑市的价钱，那超过等重的白金的两倍，明叔这才知道上了恶当。他捶胸顿足，追悔莫及，隔了十几年回想起来还要胸闷发懵，吃骂不绝口。当年呢，那就是太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否则也不会被那挨千刀的奸商给坑了。此刻有机会再得一尾人鱼，怎么能不让他心血来潮呢？明叔边说边准备，这食人蚌是海底几千年的生灵啊，啊，几千年，那什么概念呢？啊，就算这秦皇汉武没死，一直活到现在啊，都不见得有这老蚌岁数大呀。宰杀之前，那自然先要拜鱼主。这是海狼渔民们代代相传的规矩。胖子呢，他不失时机地打消明叔的积极性。他说，船老大软黑在蚌壳里见到有人，那可不一定是人鱼呀。啊，这海里长得像人的东西多了去了。明叔呢，他跪在铜压香炉前祷告。
3: 也不管香谷都被雨水给淋灭了，仍然虔诚的念念有词。举起准备宰杀食人蚌的勾日的弯刀啊，在海上凭空对着鱼主恭恭敬敬的磕头念咒。只见他走上了两步，手中倒提了一柄弯刀，在蚌壳上来回的拖动，发出了一串串不祥的声音。此刀啊是刃不盈齿，刀身向内弯曲，在雨中仍旧是寒光四射，吞口处是个鎏金的龙头，它的瓣上都是鳞纹。这个刀是我们在珊瑚庙岛的时候从青头商人拜武手中收得的一件利器，在旧时，疍民首

专以宰蚌割蚌的弧形的利刃，这个刀那也有数十代的历史呢。磨在这柄龙虎刃下的老蚌已难计数了，但用以碎剐这千年砗磲，那恐怕还是第一次。海上这个时候是大雨滂沱呀，众人穿着雨衣矗立在甲板上，明叔他手持着刮蚌的龙虎刃，将刀身在食人蚌的外壳上来来回回地拖动着。早先的蛋民们以在海里采蛋捉蚌为生，常常把自己比作鱼龙之同属，这大概是由于采蛋太过了危险了，带个龙字呢就能够不为猛恶的水族所伤。这柄用来取珠图蚌，在水下搏击蛟龙的短刃呢，才被称为龙虎。但是在古代，只有皇室才能够以龙字居啊，蛋民用龙字那是犯了忌讳的，所以从不对外宣扬，也不会将这个龙虎来示于别人。明叔的舅公呢，早年是蛋人出身，所以明叔非常熟知这采蛋的种种的名堂。我和胖子看他就像个神棍的一样，用刀拨弄着蚌壳，口里头是念念有词，如同在为那只老蚌在行前做法事和超度，我们都觉得有点好笑。明叔又怪我们不懂其中的厉害，他说

啊，如果不对海洋心存敬畏，在海上任意妄为，嗯，你便有十多条性命，那也是不够丢的了。海上跑船、打鱼、彩蛋之徒，多于牛毛啊！啊，可是没有听说其中有半个敢对海神鱼主不敬啊！哎呀，我这心里可不以为然。这几年做摸金校尉的经历，是我知道。啊，摸金校尉。鸡鸣灯火不摸金的行规，那绝不是什么迷信和鬼神之道，那只不过是世俗之人难窥其中的真意，歪曲误解而已。不过此时也不好多说，只好让明叔赶紧动手，让大伙儿瞅瞅这个蚌壳里边是不是藏着一只可恶的专门欺骗劳动人民美好情感的蚌精。雪莉杨也不想看这血腥的场面，他想去船头接应阮黑师傅等人，临走的时候招呼我也过去。老胡啊，咱们到船头去好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暗道不妙，肯定是胖子刚才说漏了嘴。如今雪莉杨要追问我洗手和洗脚有什么区别，我最怕他提这件事。我急忙抓住后甲板捆扎食人蚌的一条缆绳，对他说，明叔和胖子俩人怎么能收拾这么一个大家伙呢？对不对？我得给他帮忙啊。啊，你要谈咱就在这儿谈，我现在是死也不离寸地。雪莉杨怅然地望了我一眼，就独自冒雨去了船头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松了一口气，看来我那枚魔金符那终归是保不住了。不过只要这次能够捞个够本，到美国那就老老实实的做正经的生意也罢了啊！毕竟这个世上还有好多人要靠我养活，没什么都不能没钱呢。自己个儿的难处那也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我脑子里乱了好一阵儿，等回过神来，明叔那套恶杀咒已经唱罢了。说来也奇怪了，他用龙虎短刃拨的那个蚌壳发出了一声声清脆的响声，好像是暗合着古韵的节拍，而那食人蚌呢似乎就受到了催眠，他的两道犬牙交错的蚌齿呢就轻轻的轻轻的抖动着，径自裂开了一道缝隙。我跟胖子看得张大了嘴了，这半天就合不上。这跟摸金校尉失传多年的开棺咒他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据说对着铜棺铁果把开棺咒你念诵百遍，你不用动手就能够升官发财。怎么着，用刀就拨这么几下，就这千年的砗磲他就缴械投降了。此时明叔面有得色，这老法子还是头一回用，没想到竟有奇艳呢、啊、看来鱼主保佑这只大砗磲呀，算是赏给蛋民。我跟胖子齐赞明叔彩蛋的手段高明，简直啊，那就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看来古时大民留下的手艺那果真都是有些道理的。三个人正在兴头上，在雨幕之中，只见食人蚌那惨白的蚌壳缝隙之间一道金光射出来了，晃得我们眼前一花。胖子眼疾手快，把带有强力麻药

0: 针头顺着那个半缝狠狠就插进去了，疼得那个老棒一直哆嗦，眨眼间便已经周身麻痹动弹不得了。我们急忙找来了分离器，将车渠的两个壳撑开，只觉得一阵海腥的阴臭的气味扑鼻而来。在昏暗的雨天里，蚌壳里光彩熠熠，夺人耳目，在晦暗无边的海面上就可以照出百步。没等我们瞧清楚，明叔就手忙脚乱地拽起了我们穿的雨衣，把蚌中的金光给盖住了。他的脸上竟是又惊又喜的复杂的表情。胖子迫不及待地问：“
1: 啊，嘿，嘿，怎么着？怎么着？这里面是田螺妖精还是人鱼啊？”啊！
0: 明叔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虽是被雨浇得透了，但是心火上升，他竟是口干舌燥。他干咽了两口唾沫才说出话来：“
1: 哎呀，一气金陵里没人疑了，不会错了，看样子死在这食人蚌中已有许多的年头了。哎呀哎呀，不惜富贵不逼人，富贵一来如天崩了。哎呀，这下子真是发达到家了，比铜体积的钻石呀还要值钱呢。”
0: 说到后来，他语音哽咽，激动的是老泪纵横了。
1: 这辈子值了，就算现在立刻就死也不枉了。
0: 我赶紧就摁住了明叔的嘴：“别胡言乱语，什么叫死也值了？既然得了这海中的异宝，现在要是死了，那便是万万的不值。”明叔恍然大悟，他连忙用力抽了自己两个耳瓜子，不住祷告：“明明的沧海啊，自己刚才说的那都是屁话，一个字儿都不能算。”我和胖子懒得去管这情绪失控的明叔，都把脑袋钻进盖住大蚌的雨衣之下，想开开眼，好好瞧瞧什么是青头之祖。但这一看呢，除了吃惊之外，这脑子里啊就没剩下别的念头了。我自认为在古墓中我见识过无数的奇珍异宝，可是那些全部都加起来似乎也不及眼前的蚌中之物啊。只见在微微颤抖的蚌肉中，有一尾孩童般大小的怪鱼，那鱼人手鳞身，其实说是人手只是酷似而已，还和真正的人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些像是个没长开的怪胎，人手般的两鳍和背脊那是轻盈如玉，光润流彩，那全身都灿若黄金的鱼鳞是辉映生光，炫目离奇呀。我发现这鱼身它已经质化多年了，之所以尚在发光，是因为那近似女子人头的鱼手的口中向外张开，嘴里露出了半颗含着的明珠，珠气纵横，映得金鳞玉翅，月华四溢，使人不可逼视啊。我看的是眼睛发花，我赶紧揉了揉眼睛，被那雨衣重新给遮住了，问明叔：“这人鱼的尸首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想象不出个所以然来，它究竟价值几何呢？”明叔说：“这个东西那是太珍贵了，

0: 端地是见海底的天造奇珍，像那老蚌运珠，盖无质而化为有质，月者水之精，珠者月之精，老蚌全仗千万年吸取月之精华，成就了海底的灵珠。如果天上没有月光，海里的蚌螺就不会吞珠，每当月满之际，老蚌玩珠就会引来无数的水族，肯定在千百年前的某一个满月，有一尾成型的人鱼在海底被食人蚌中的明珠所吸引，于是他悄然接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游进了吃菊那敞开的壳中，一口吞了灵珠，他就想逃。海底水族的这种行为，在蛋民的口中历来叫做夺丹。这人鱼虽能踏波逐浪，可他在海底游得虽快，却没有食人蚌那两颗闭合的快，所以就被老蚌裹住丢了性命。那人鱼的尸骸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化去，却质化如玉呢？因为这稀有珍异的南珠在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铸岩珠，死者含之，那尸身就能够不朽不化，日久愈为枯蜡。古时富贵之人死后下葬，尸体在棺中都有口含，含良玉的为中品，含口钱的次之。压口钱呢，那就是在死人的嘴里含着一枚铜钱儿，口中含铸岩珠的，那是为最上之选，那是古墓中珠般名器之首啊。人鱼夺丹吞了灵珠，却葬身蚌中，形骸千年难化，而砗磲老蚌呢，又舍不得那枚灵珠，结果就形成了这种蚌含鱼，鱼衔珠的局面。此事想当然也，并不难揣测，这金鳞玉翅的南海人鱼，那只有海眼里才有，现在估计早就绝迹数百年了。这尾鱼保存完好，何况它又口含铸岩珠，这一来它的这价钱就能翻着跟头翻到天上去了。我和胖子大喜呀、啊，哎呀，这回哼，那十艘游艇都该有了，赶紧用水毯把食人蚌中的人鱼的尸体细细的裹了，抬入底舱，妥善的收好。回来的时候，阮黑等人也从海底浮上来了，看他们的神色就知道这第二轮啊，那收获也不小。
1: 千年食人蚌中果然藏有金鳞玉翅的南海人鱼，众人大喜，明叔更是打起了食人蚌蚌壳的主意。《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0: 明叔想把这食人蚌给宰了，刮去了蚌肉，留下这砗磲的外壳带回去。我知道雪莉杨不想让众人轻易宰掉这千年的生灵，便拦住了明叔，告诉众人说，这老蚌活了这么多年啊，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海上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活到现在他容易吗？不容易。我劝众人把这千年的老蚌放生，抛回大海啊，他既然已经

捞出了那壳里的珍宝，还是对他网开一面为好。而且这次捞上来的青头极多，也不单缺他这身白甲呀，就休要坏了他的性命吧。咱们这次出海取了不少南海的秘宝，说不定那已经是损了天地造化的灵气儿，所以啊，这手底下得留点余地，别把这事情做绝了，免得回去的时候出什么意外。雪莉杨非常的赞同，只有胖子跟明叔不太情愿，拜过余主了啊，这东西岂有再送回去之理啊。胖子想了一损招，他抄起明叔的龙虎刀，在蚌壳上刻了几行字，注明了所有权。他刻道：摸金校尉兼旦民王凯旋，在众人手下到此一游，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今要赶时间奔赴美利坚砸款了，故暂时留下十人棒在此，等待成功之后再来捞回去换钱。谁要是敢不经我们允许就擅自不捞此棒，必定天打雷劈，在海上死无葬身之地。以下就是年月日刻完了，他才把早已奄奄一息的大棒给吊起来投入水里头，任他自去寻找生路。食人棒失了灵珠，就如同掉光了毛的凤凰，在刮棒刀底捡了一条性命，灰溜溜的遁水而去了。然后众人打点彩蛋的收获，共在海底采得月光明珠30有2，并一具人鱼含珠的玉体，一口石镜骨棺，在底舱里稍作展示，那就是映得满堂生辉呀，金光灿烂，使人宛如置身水晶龙宫。但是大伙儿不敢仔细的玩赏，赶紧都藏纳起来，一是怕离开海底的环境使这些珍宝失去了精气，二呢是舱内宝气冲天，无一不是海之精魂，我们担心会惹得海底的鲸鲵和鱼龙舍命来夺。欺山莫欺水呀，这海里的东西可尽量别去招惹它。此时天近黄昏了，明叔去驾驶舱监控海面的动静，其余的人呢在舱内吃饭。阮老大阮黑和他的两个徒弟都累得脱了力了，但阮黑表示他们职业蛋民，身子骨啊那都是属鱼性的，在水下久了也能吃得住，歇得一歇，等吃过晚饭，趁着浪涌不大还可以再下去采蛋。这两趟只不过拔净了最大铁树周围的大棒，海底森林里像这种老树尚有许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今这世上的南珠的资源早在清代便已经枯竭了，这最后的海底宝藏既然让咱们赶上了，就不能不捞个痛快。我听的这心里呀、那是暗暗的吃惊啊。以前认为同样是凭手艺赌上性命吃饭的蛋民和摸金校尉差不多，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看这阮黑的意思，他不踩进了这个南珠，他是誓不罢休，他把命丢了都不在乎。原来蛋人跟摸金校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贪字。摸金校尉求财取利虽是铤而走险，可也有鸡鸣灯灭不摸金以及三取三不取的铁则，实际上那不是因为什么尊重墓主和

0: 亡灵，而是尽力不让自己变得太贪了。古今盗墓绝种败事者极多，有多少盗墓贼就是为了这个贪字而送了性命呢？不是智力不足，也不是技不能胜，唯利字昏其心智啊。贪婪之心那是天下的祸机之所伏，乃事败命丧之根由。摸金摸到适可而止，给自己留下余地和清醒的头脑，有命才有财呀、啊、无命都是空。可蛋民那都大多是海上的蛮民，在历史上所遭的盘剥又是最苛酷的。以前在官府的监视下采蛋，为了防止蛋民在水底把南珠吞入腹中，或者是藏匿瞒报，监采的官兵呢会将从水下活着出来的蛋民开膛破肚。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蛋民，无一不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以他们的觉悟，当然比不得精通义理、懂得生生不息之道的摸金高手啊。所以蛋民们的规矩那从来都是为了彩蛋而不在乎身家性命的。看到蛋民阮芬那热切而又疲惫的眼神，他似乎根本就不把这当下的危险当一回事，那就算得上了潜水病死了，那都是在所不惜的。人命虽关天，可彩蛋之事比天大，而且他根本不清楚以我们现在仓中的青头，那回去可以分着他多少利润。可以说阮芬这个人没见过什么钱，对钱的数目他缺少概念，也不像明叔那样了解行市，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价值。阮芬只是认定彩蛋彩得越多钱就越多。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对船老大阮芬讲明不能过贪的道理，我只好对他的师徒三个人来硬的。我告诉他们，海沟里有鱼龙出没，此时天降骤雨，到的晚间潮水大涨，那海底藏匿的大海蛇必定会借着云阴月暗浮至海面，晚上想去采蛋那就找死。谁要是敢私自下水，就别他妈怪我姓胡的翻脸不认人，是不是？出海的资金都是我提供的，进珊瑚螺旋的办法也是我想出来的。说白了，这个船上摸金校尉才是老板，蛋民们都是伙计，从现在开始我说了算。不过一想到这买船的钱都是雪梁出的，进珊瑚螺旋海域的丝天鱼、魁星盘以及瓢爪取鱼之术，也都是雪里洋祖上搬山道人传下来的。我说起这番话，未免就有点底气不足了。我偷偷地看了雪里洋一眼，见他正对着我微笑点头呢，我当即又觉得底气十足了，把阮黑等人说的是哑口无言，只好听我的吩咐，就绝了在夜间采蛋的念头了。海上的风浪是无情的，我准备见好就收了，但是尚未找到玛丽仙奴号沉船，哎，却是大事难了。如果晚上海象允许，你一定再利用潜水钟侦查其余的几处海沟。我和众人商议此事，哪怕哎，只拍到一张照片就能交差了。这个时候，驾驶舱里的明叔突然用千里传音筒发出了信息：“
1: 哎呀！”哎呀，快上来呀，大戏不好了，阴火烧海来了。
0: 阴火终于出现了。

在传音筒里听到了明叔的声音，我两三步就窜上了船头。只见海上阴云遮天，大雨落得正紧，不远之处灰暗的海水突然沸腾和翻涌起来，海底一片明亮，白光刺眼，穹木形的火光在海底分为了数道，自下而上有一股股恐怖的黑烟就冲上了天际。阴火前烧之处的海水都被烧得滚沸了，无数被阴火烧毙的水族的残骸浮尸海上。海底龙火的黑烟冲得本就阴霾的天空更加灰暗，而海底则是火光浮动，一大团一大团烧灼着的阴火犹如在海底同时升起的数轮明月，将大海照的是一片阴森透彻。众人在船上见了这如同世界末日一样的景象，个个都感到毛发森然竖起，心头冒出了阵阵的寒意。由于要借助月光和潮汐涨水之际进入珊瑚螺旋，所以我们选择的时间大约在阴历十五前后，正是明月将满的日期。想不到时机凑巧，却在海上亲眼目睹了那炼狱般的龙火。海底涌出的火球吞噬了周围的一切的鱼群，那些离阴火距离略近侥幸没有死的，也都多半被烫的是焦头烂额，挣扎翻滚着在海中跃出，整个海面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龙火只在海水中才能燃烧，离水即会熄灭，而且这在青鸟风水中称为龙灯的海底阴火虽然势大惊人，但往往只是忽来忽去，瞬间即逝。我知道这种异象仅在南龙余脉处才有，是行踪飘忽的南龙海气凝结而成的，非是海底火山和油气喷涌可比。单看着海底的火势的前行，便知道玛丽仙奴号幸存的海员所言是不虚的，那艘载有秦王赵古静的沉船他肯定就在附近。我们对阴火龙灯的尽量使得远离火海，珊瑚螺旋海域里的阴火大多集中在幽灵岛的东侧，我们坐船所处的西侧呢相对安全。南珠生长的珊瑚森林都集中在西面，经过初步的探测，东面海底的情况那是更为复杂，水深至少是海底森林的一倍以上，存在多个海洞海沟，尚未来得及使用潜水中队那里进行详细的水下的侦搜，看来玛丽仙奴号沉船十有八九那就是现在幽灵岛东面的海底。前燃的火光果然是昙花一现，片刻间就转为了暗淡，归于一片虚无之中。海天之间失去了阴森的亮光，顿时变得漆黑一团，只有大雨依旧哗哗的下个不停。我问明叔和阮黑，以他们的航海经验来判断今夜的海象会是如何呢？那两个人呢都是经验老道的水手，他们一口咬定别看阴火烧海，但不得风信，近两天内绝不会有风高浪急的海象，坐船留在这片海域那还是比较安全的。雪莉杨也认为当前海上的天气啊，那不会起大风，无风便没有大浪，能把船体击碎的巨浪虽是航海的煞星，但也要提防

海蛹、海蛭之类的特殊的海象。我和众人合计了一下，都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最后决定把船绕开幽灵岛，到珊瑚螺旋东面寻找沉船的踪迹。于是三叉戟号探照灯全开，坐船在一片漆黑的海上行驶，缓缓地从黑色的礁石岛屿侧面的照过。这个岛如同倒扣着的一个大波，那盾锥形的黑岩山体露出海面的高度不到10米，但是坡缓极宽，犹如黑色的巨鲸的脊背出水。坐船接近之后，利用强光光束照在上面，看来更增强了它的威势，一种黑暗和压抑的感觉笼罩着人心。我正要带古才等人到船后准备潜水中，忽然船身左右的一阵摇晃。这个时候海上无风，水不扬波，突然出现剧烈的晃动，很不寻常啊。明叔等人也揭掉了雨披上的帽子，在船舷上探出身子，提着手电筒查看海面的状况。最担心的就是潮位太低，触到了海底凸起的暗礁。没等大伙儿究竟看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眼前呼怎么一亮，视野豁然开朗，天上骤雨呼止，原来是积雨云被刚刚龙火烧灼后升腾的海气一冲，竟然是云开月季，一轮明月从云中就现出来了，它悬在头顶，明月四昼，又圆又亮，照的海面之上是一片透明。船后那片水域下的海底森林中，它无数罗棒就打开了蚌壳，吞吐着明珠，弄月吸珠，借以取得月光的阴精之气呀。天上水下珠月相辉，海上还浮着不少刚刚被龙火烧死的海鱼和海兽。明亮如昼的海面上一时间充满了诡异的气氛。我们的坐船船身依旧是东摇西晃，起伏不稳，众人不免更加紧张，一种可能要有灾难发生的预感就从心里升起来了。这个时候雪莉杨最先发现的情况，他说，快退快退，这片海边洋流异常。雪莉杨的话音刚落，我和其余的人也都看见了一幕可怕的情形。只见珊瑚螺旋东边的海面上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个海洞，圆月虽明，却照不亮这一个个漆黑的水旋。三叉戟正行驶在两个海洞之间，船体被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潜流带的是来回的晃动。海洞在渔民蛋民们的口中又称为海漏，它就像海底突然产生了几个大洞，海水形成漩涡一样的倒灌下去，无意中被卷入里边的舟船那就会横遭大难。海洞与南龙中的海眼也不尽相同，传说被称为龟墟的海眼是天地间的一个大窟窿，天下之水最后都会流入龟墟的深处，它是一个永恒固定的存在，是谁也说不清它是真是假的事。而海洞呢，它则是可大可小，时有时无。

是升腾凝聚的海气消失之后，海水填补其中的真空而形成的，也有些是因为海底的地震开裂塌陷而产生的，它是一种海面上产生巨大的水流涡旋的自然现象。众人见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漩涡，一时看得眼前发晕，哪里还敢去细数海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处海洞啊。此刻凡神如被雪水所淋，先自打了个寒颤，随即回过味来，趁着海洞只是刚刚产生雏形，海水尚未大漏，赶紧调转船头向后撤离，若晚生半步，一旦被海水卷进海洞之中，别说是海柳船三叉戟呀，你即便是驾着一艘航空母舰，也会被无形的海洞吸卷进海底的深渊，扯为无数的碎。

0: 鬼吹灯第二部之南海归墟，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珊瑚螺旋海面出现了无数个可怕的海洞，三叉戟即将被卷进漩涡打成碎片，众人危在旦夕。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海洞深处洪波之声，如同剧中一波接一波地传出来，海水鼓荡嗡嗡作响，单凭人工制造的航海工具在毁灭天地的自然之力的面前，那是没有半点抵抗的余地。我们知道不能以卵击石，哪儿还顾得上找什么秦王赵古镜啊，在明亮的满月下把船只动力开到极限，没命的掉头往西撤离，只盼离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海洞是越远越好，能够远的一米便多了一分逃脱被大海吞噬的机会。明月之下看得好生真切呀，一圈一圈的正在产生漩涡，海底的怒鸣是震耳欲聋。海洞与上水龙，那是海水一起一落的两大灾难。这个时候虽未成型，但看着海线前的先兆远远超过了那龙上水的海涌之威。万幸我们发现的及时啊，海漏尚未真正出现，海柳船虽被水流带动，却仍能掌控着航向，在这紧要的关头立刻披浪斩波，急速退避。我们不知道海线的规模会有多大，为了安全起见，此时只能先撤离珊瑚螺旋海域了，等待时机再回来寻找沉船。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洞面，这个时候由于月球引力作用产生的混合潮也在同时发生了。海平线上那一道道在白天隐约可见的黑线都被海水淹没了，黑色的幽灵岛也在逐渐消失，海水暴涨正好可以借着水位的增高逃出珊瑚螺旋。明叔在驾驶舱掌着舵，坐船如同离弦的快

舰在海面上向西疾驰。阮赫带着他的两个弹民徒弟在船头挥动着手臂，张口大叫，但是声音都被海水的陷落之声给吞没了，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还以为他们都被刚才出现的海动给吓呆了。但随即我观察到情况不对，他们好像在拼命地想告诉我们，在船头的前方海面上出现了极可怕的东西。我借着月色往东一看，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水中有个白蒙蒙的巨大的物体正在快速地接近而来，海面上水波被那物所带，出现了一长串随现随灭的海涌。不等我们做出反应，水花翻滚，它已经进到了跟前，正在全速前进的坐船就如同迎头撞上了一堵铁壁，船头险些被撞得粉碎。在前甲板的多灵想抓住缆绳固定身体，可身体失去了平衡，一把抓了个空，立刻被猛烈震颤的船身就抛向了高空。眼看他就要落入汪洋大海，阮赫奋不顾身地拽着一根缆绳跳下了船。由于多灵是先被甩向半空随后落下的，所以阮赫同他有个高低的落差，在跃出船身之后就把他接了个正着。被多灵下坠的力量所冲，两个人并作了一团就摔向海里了。船老大阮赫从越南逃离之前便已经收留了多灵为徒了，多年来出海捕鱼采蛋，情同亲生的妇女。此刻见多灵要遭坠海的厄运，想也不想就舍命相救。但是他从船上跳下之际，虽是抓了一条缆绳在手，可那条缆绳并未固定在甲板上，被他师徒二人一扯，那盘绕着的缆绳就如同一条有了生命的活蛇，嗖嗖嗖嗖嗖就从船上给抽去了。这个时候离那团缆绳最近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我心中除了救人要紧的这一个念头便来不及再做他想。我在颠簸之中抢上了一步，将那只剩有一小截的缆绳的绳围就给揪住了。匆忙之中我可找不到可以拴绕的位置，我只好身体一转，将粗如耳臂的绳索就缠到了腰间，一股巨大的力量就传过来了，勒得我一阵窒息，我胸腹间气血翻滚，脚下无根，眼前发黑，被阮赫和多灵坠船之力也要扯的是翻身落船。这个时候胖子从我的背后冲上了两步，他拽住了绳缆，用脚蹬着船主，他蛮牛一般的精力在这关键的时刻就凸显出来了。再堪堪将那险些落下海的两个人给挂住，我如获大赦呀，就急忙就地一滚，从被勒出血印的腰上把缆绳卸去攥在掌中，抬眼向海中一望，原来三叉戟号刚刚撞上的那正是我们在海沟中遭遇的那条大海蛇。那白龙般的海蛇，它是生性聚光的，常在百米以下的深海出没，只有云阴月暗的夜晚才会浮上海面。按说这明月高悬的时刻不应该是它活动的时辰，不过刚刚水下阴火鼓荡，又有海底的老蚌戏珠，海底的月光比天上还要亮，搅得他不得安宁，就被逼着浮上了海面。他暴怒如雷，想要轻舟覆船来泄他的愤怒。海柳船三

要不是有铜板护甲，这一撞那早就漏了。不过这一击刚过，海中白练翻滚，紧接着又掉头，白尾横扫了船身。白柳船虽是海上最坚固的船只，但大海蛇的龙尾与海底那株巨如玳瑁的老树，那也差不多粗细。不是猛龙不过江啊，它从海中扫来的力量足可以把这个船身击成了碎片。这个时候船身起伏甚剧，我和胖子揪着缆绳不敢撒手，软儿则抱着多灵，两个人被绳索悬在了半空。随着船身的甩动，一条缆绳悠来悠去，毫不危险。雪莉、杨和古猜都赶来，在我的身后把我给抱住。从舱内到船下，六个人在犹如一片风中飘叶般的船中就连成了一串了。只要有一个人咬不住牙，便会立刻有人掉进这汪洋大海。船迟偏遭打头风啊，就在我们进退两难勉力支撑的同时，海中白浪涌起，大海蛇的尾巴从半空就向着船身就横扫过来了。我正扯着缆绳咬牙运力呢，我半分都不敢松懈，眼睁睁地看着那巨钢般粗细的蛇尾就卷过来了。我也没有回天之力可以施展呢。就在这个时候，海蛇卷起的海水起伏涌动，三叉戟号也被抛上抛下，随着海涌下落之势，那船身忽然就被抛落谷底了。一股极劲的腥风扑面，我只觉得胸前被猛撞，就见那海蛇从船身上方卷了一空，坐船箭不容发的避过了这一个致命的打击。海蛇的蛇身卷起一大片白花花的浪水，那蛇身在水幕下就潜了下去了。我们知道他被这圆月所惊，绝不会就此罢休的。果然不消片刻，船后的海水又翻滚起来了，那白色的巨大的海兽再次浮水现形。顾不上喘息，又庆幸船体没有大破，我急忙两臂使劲地拽动缆绳，把阮黑师徒救回了船上。阮黑和多灵全身湿透了，过度受惊使他们脸上惨白，没有一点血色。我们连推带搬，将这两个大难不死的难民就移进了舱里。明叔为了将珠宝人鱼带出大海，他竟是出人意料的仍然在坚守着岗位。他咬紧了牙关，战天斗海，格外的悍然和坚决，颇有一副海上苍狼的风范和气概。我暗骂一声，他可真是见钱眼开呀、啊！为了发财，他真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啊，倒也难能可贵。于是立刻用手比划着告诉明叔，那海蛇他要浮上来了，赶紧回避，尽量闪出炮击的角度，眼下那只能依靠镇海炮把他轰回深海了。刚刚一番冲撞，使性能卓越的三叉戟号也受创不轻，虽未大破，但是最要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船舵失灵了。这船只能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前进，海蛇卷动水势紧追不舍，明月照耀的海面上，海兽和海船展开了舍生忘死的追逐。我正

忙着帮明叔跟那舵盘较劲呢，却发现正在大骂舵盘不听使唤的明叔忽然就住口了，呆若木鸡。我便也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向前一望，我顿时感到心胆俱寒。刚刚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三叉戟号就像鬼使神差一般，又转回到了珊瑚螺旋东侧的海面。只见无数的海楼正在逐渐合拢，聚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洞，那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南海海眼。归墟大海终于露出了他那疯狂的獠牙，无形无尽的海水旋涌着陷进归墟的深处，海蛇和我们的坐船都已经被乱流卷入其中，海洞中的水势是森森壁立，它虚卷吞噬着天地。这个时候你纵然是插生翅膀也是万难逃脱。海柳船三叉戟号被陷落的海洞涡流给吸住了，不断的就滑向了深渊。海上的巨大的漩涡越到中心，它的虚力就越强，翻涌的海水转着圈被抽进那漆黑的深渊。众人见舵盘失灵，坐船直直的就冲着那个海洞撞过去了，心下都凉了一半，知道几分钟之内就会大难临头。此时你就算立刻弃船逃生都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一旦放下橡皮艇，那皮艇子自重太轻，立刻就会被周围的海水轻易的卷走。在海底的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之中，海流船转眼间就驶进了那漩涡的边缘，被激流一带，船头打着斜，随着海洞周围的漩涡歪歪斜斜的就晃动着。雪莉杨和明叔极尽全力握住了失控的三叉戟，他果断地抛去了一部分压舱物，让船底减低航速，避免过快地冲进了海洞。趁着海波起伏，把船身带的侧移，便立即开足了马力，一停一冲的作用之下，终于使刚才失控的舵轮稍稍的稳定，在最后的时刻就恢复了对船体的控制。但是三叉戟号在海洞啊毁灭天地的庞大的威力之中，就如同一片被狂风卷集的败叶，一旦被漩涡状的海水吸住，哪里还能使得出去啊。明叔见大势已去，他抱着舵盘就瘫在地上了。雪莉杨让我把明叔拖开，他接过了舵盘，驾着海柳船冲波破浪，几番起落，竟然渐渐的离那海洞中心越来越远了。我和胖子见三叉戟号好像有脱险的迹象，这精神为之一振。可是我随即发现海洞周围的海水漆黑无比，黑色的大水中一匹白练逐浪隐现，那大海蛇长着在水中怪力无边，它不顾海底席卷的威胁，仍是在不住地接近我们的坐船。海蛇是深海中的庞然巨物，他定是将海柳船当作鲸鳌一类可以捕食的海兽了，所以他一味的穷追不舍。我暗自叫苦啊，看来这南海海底的秘宝

0: 那果然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采去的，诚然应了"欺山莫欺水"这句话。
1: 山与水一静一动，
0: 青鸟风水一道中惯常之理，那便是天地有真性情，宇宙有大关合，山川大地都与人一样，那是有生命有灵气的，就连静止凝固的山体都有生命，何况这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呢？
1: 珊瑚螺旋里的明珠，那是南龙精气所中的天造的灵物，
0: 如今被我们这会儿捞青头的蛋民给踩了去，造成了海气失衡，这才引得阴火烧海。
1: 看来那狰狞的海兽被阴火所惊，从深海浮上来，不顾一切的追逐采珠船，这祸头追根溯源，恐怕还是彩蛋引起的。我知道这个世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0: 那现在不是考虑海象异常起因的时候，而且
1: 贪污和浪费那是极大的犯罪，到了我老胡手里的东西
0: 那就没有再扔回去的道理，眼下若想多险，就必须确保雪莉杨能把船安全地驶离海洞溪水的范围，这正是生死较量的紧要的关头。
1: 三叉戟号被吸在海洞的边缘，苦苦挣扎不脱，想要离开这片海面谈何容易，那海流卷动之势犹如万马奔腾，
0: 船身正在海洞外围的漩涡里打着转，虽然急切之间难以抽身逃出，但是只要维持住现状，不让船身再接近海洞的中心，尽量的拖延时间，支撑的久一些，等海洞平复那就会归于平静了。
1: 不过
0: 若想在海洞的边缘闹腾了，连眼珠子都红了，他见要用镇海炮了，就拉着明叔当帮手。不过明叔呢，
1: 三魂早已经没了两魂了，
0: 胖子连着抽了他几个耳瓜子他都没有反应。这个时候
1: 但民软黑和他的女徒弟多灵刚刚死里逃生，也不知道是否受了伤，金鱼眼古猜正在舱中照料他们，没有多疑的人担当炮手，胖子只好下舱去找古猜帮忙搬运炮弹。
2: 众人一边驾驶三叉戟号摆脱漩涡，一边开炮对付追逐海船的大海蛇，诡异的海面危机重重。《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四周还涌大作，声势惊人。就在这诡异到难以形容的海面上，我们一面拼命驾驶着三叉戟号摆脱海洞产生的巨大的漩涡，一面还要连连发炮轰射那追逐船只的大海蛇。以漆黑轰鸣的海洞为中心，海面上的海水旋转翻滚，海柳船与狰狞的海兽如同在圆盘上兜着圈子，船身上下起伏，颠簸晃动的极为剧烈，在舱中想站稳脚跟都很困难。眼看海蛇破浪而来，离船越来越近了，震海炮却无法击中目标，拖长的炮弹带着一串火星，空自划出一道道抛线，落进了海里。随着一阵黑浪冲起来，在滚动汹涌的漩涡之中，海蛇终于赶上了我们三叉戟号，在船身左舷露出了它形如牛首的蛇头，它裹挟着冰冷的海水从半空中就压向了船身了。我看得真切啊，我心想不妙，我对着舱内的传声筒声嘶力竭的大叫：同志胖子和古猜赶紧开炮。但是海涌波涛的巨响之中，连我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好像张了半天嘴，我的嗓子都喊破了，但是喉咙中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这个时候，木的一股硝烟从船侧就喷出来了，装甲弹像个火球就射向了大海蛇那从海波中探出的身躯。这一炮距离非常近，我和雪莉央在手中都捏了一把冷汗，只盼着一发命中。可是炮弹恰似流星赶月，从海蛇身躯的空隙间射破了水幕，直奔着天上的月亮就打过去了，在夜空中拽出了一道光弧，远远地落下了，差了一两米的距离就偏离了目标了。我见这么好的机会竟然一炮落空了，我急的是连连的跺脚。可震海炮的炮弹虽没有命中，但那条大海蛇却被刚才刚刚擦身而过的炮弹惊的是转身就没入海中了。只见海波中白影闪动，瞬间绕至了船头，就进入了炮火的死角了。我心想啊，这回啊可真要玩完了，没被海洞吸进去给卷碎了，最后却要被海兽撞碎船身落水而亡了。看来啊，隔行如隔山，硬要让摸金校尉来学这弹民彩弹捞青头的勾当啊，那却是赶鸭子上架呀。这回要是妈祖保佑还能让我等脱身，将来再不可做这种无照经营的买卖了。由于船身不停地随着海洞周围的旋涌在海面转着圈，人人都觉得头晕眼花，胸中是烦厌欲呕。生死关头啊，这脑子里仍然是一片混乱，止不住的就要胡思乱想。海面上海涌扬波，海蛇弓起怪躯拦在了船头，我们正没理会间，却见他突然掉头就猛窜，看那个架势竟好像要争分夺秒的遁入海中逃命。我心中一动，便知大事不好了，原来海洞已经彻底形成了。在不知不觉之间，三叉戟号与那条大海蛇

水洞中的海水似乎没有任何沉浮了，虽然水流旋动翻转，但是船体则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开始逐渐的下沉，船后的螺旋桨在打着空转，四周所见的那全都是墨黑的海水，眼看大祸就迫在眉睫了，就连雪莉杨也不由得花容失色。但我们这会儿摸金校尉，久历艰险，都知道如果真有一线生机，那往往都会出现在最危险的最后的关头，事到临头绝对不能够放弃求生的希望，只有镇定下来才能够寻找到逃出的机会。雪莉杨大概知道多盘已经没有用了，他放手冲出了驾驶舱，对我打了一个一同出去的手势，就抢先直奔船头。我见船身壁立在水幕中，啊，正在被慢吞吞地吸进海洞，舱外竟是阴风黑水，如临万丈深渊。我实在不知道雪莉杨这个时候冒死跑向船头，他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也知道他绝不是吓昏了头想要投海自杀，即便甲板上是刀山火海，我也只好跟他同去了。一出船舱便觉得空气海水中有一股无形的力场压得人喘息不得，船并非是停住不动，而是被那股在逐渐失去浮力的黑色的海涌带着缓缓地在旋转，在神秘的力场的作用之下，这一刻那仿佛就连海水都已经凝固在这虚无的黑暗之中了。我屏住了一口气，我抓牢了缆绳，我跟在了雪莉杨的身后。船头处白影朦胧，那大海蛇也在拼命挣扎着想从海洞中游出去。原来雪莉杨想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如今船体已经失去了一切动力，这艘三叉戟号船头有捕鲸的鱼炮飞叉，虽然这个船并不能捕鲸，但是英国人在船头设置的这种利器，那也是为了防备不时之需，这个时候就恰好可以派上用场。雪莉杨把带有倒钩的捕鲸标枪就填入了鱼炮，就射到了海蛇的身上。倒钩后边有极粗的鱼锁相连，连鲸鱼都可灌入，只要勾住海蛇，便能借着它的怪力把海柳船拖出海洞。船体下沉的速度正在加快，身处海洞的立场当中谁都没法张口说话。雪莉杨对我指了指前边不远处的海蛇，孤注一掷的机会可能只有这一次，我更不敢迟疑，我射出了船头的捕鲸枪，枪头带着粗索，猛地就插进了海蛇的脊背。白鳞密布的蛇身就飞起了一片鲜血，捕藏枪后那连接的粗索立刻绷得笔直了。海蛇毕竟不像船体，它只能依靠螺旋桨的推动，他全身都是海洋巨兽的怪力，他的背脊中枪非常疼，猛地朝前一窜，硬是把被海洞牢牢吸住的三叉戟号从黑色的海水中给拽出了一截了。船头绳索中的每一根纤维那都被巨力拉扯到了极限了，虽然里面混合了胶麻与人发，但是最坚固耐磨的捕鲸锁可在海底深渊与海底巨兽的拉扯下仍然是显得薄弱的，随时都是有可能断裂的。海蛇自身也被

海洞吸住了，他全凭着金属的水性，又兼有一身怪力，才勉强挣扎着，没有被立刻吞没。但他终究是血肉之躯啊，劲力再强也有其极限。他拖着海柳船在漩涡中几圈游下来，已尽虚脱了。他似乎知道被龟须卷入海底，那必定是有死无生。在一股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支配之下，他奋起躯壳内最后残留的全部的力量，他巨龙斗甲般的将身躯狂扭，躬身射月。海蛇破浪猛窜之时，那只如乾坤一跃呀，他竟然挣脱了海眼的吸噬，在一瞬间超出了生存与毁灭纠缠不下的界限，从海面上穿破层层的水幕乱流，凭空跃起。他拖拽着三叉戟号跃离海面十余米，飞腾着就上了半空了。圆月辉映之下，数十米长的大海蛇犹如御空的形容了。我和雪莉杨在船头抱住船上那最粗的缆绳，根本就不敢稍动。猛然间就觉得脸侧呼呼的生风，眼前是忽明忽暗，似乎是乘着一艘飞艇奔向了天际广寒月宫。恍惚间只见头顶上明月当空，蟾宫玉兔仿佛已经触手可及，还以为这是在临死前的幻境，却呼的一下天旋地转，怎么就突然上了青天了？一时不知身心就飘到了何处。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海蛇挣脱乾坤的一腾之势已经尽了，自半空里重重的落下，从三叉戟号一并就坠入了海洞下那虚无的深渊。海洞中漆黑的乱流正自慢慢的消失了，也许再支撑半分钟，三叉戟号就能够脱离那魔海的吞噬。这时候拖着船身的海蛇腾身跃上了海面，可它终究是血肉之躯，在如此巨大的力量之下，不免全身的筋骨是寸寸折断，就如同一匹风暴中的白练从半空中就坠下来了。海柳船三叉戟号与海蛇脊背连接的这个捕鲸索，它虽然结实，这个时候也已经到了极限了，从中就崩断开了。我和雪莉杨抱着船主上绑缚的缆绳，刚刚还恍惚看见那明月清辉的闪动，身体直如腾云驾雾，可是猛然间船身又急速地坠下来，这船体几乎就竖起来了。我们顿时就被甩出了船外，眼前一黑，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海洞中产生的乱流虽然已近尾声了，但是那余势仍然惊人，感觉身体好像是掉进了水龙卷的暴风眼，水流带动的风压都快把身体扯成了碎片了。好在慌乱中我还和雪莉杨互相拉扯着，两个人的体重相加还不至于在海洞中被漩涡卷飞了。这个时候脑子已经彻底懵了，耳中竟是恶风吟鼓之声，五脏六腑似乎也都跟着翻翻滚滚，根本就不知道身在何方了。下落的身体猛然间撞上了一股非常灼热的气流，坠落之势顿减，但这阵热风温度极高，
一瞬间令人窒息欲死，只要再过的片刻，人体中的水分就会被这热风给淘尽了，烘为干尸。可是忽然这身上就一凉，身体却已经落入了水中。我连着灌了几口海水，在水下寻到了雪莉杨的身影，他熟悉水性，坠入水中也没有失去神智。我们都呛了水，也无暇细想为什么落进水里，就急忙翻水浮上。头一出水啊，就立即连咳了几声，张大了嘴，贪婪着呼吸着水面的空气，睁开眼朝四周看，放眼所见，那全都是清冷和皎洁的光芒，但却并非是天上的月光。我们大概是被吸入了海眼了，而这海眼，它正是海底山脉中的一个无底洞。令人惊奇的是，周围全都是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置身于一片地底的海洋。头顶穹隆，嫦娥倒悬，万象罗幕，直径数里的海眼就在上方十几米处。那有一股混沌般的热风上升凝聚，已经将珊瑚螺旋的海水阻塞。大海似乎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之下保守着它的秘密，在将船只吸入海洞之后，又立刻抹去了海漏现实的痕迹。如果不是落进里面，就很难发现这双层之海的秘境。我双脚踩水，好半天也难以从天旋地转的晕眩中回过神来。回头看到三叉戟号也落在了不远处的水面上，船身破了好几个大窟窿，正在慢慢的下沉。海柳船本身有16个小型隔水舱，一处船体漏水，那根本就不会影响航行。可见现在船体已经大破，不得不选择弃船了。船上的人也都摔得不轻，胖正在指挥谷猜把伤者从漏水的船舱拖上甲板。胖子见我和雪莉杨游出了水面，先自松了一口气，对我们连连招手，可能是让我们游回到船上帮忙搬东西放救生艇。我见状就要过去，雪莉杨突然在水中拉住了我。我顺着他的目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几只已经筋断身死的大海蛇的尸体盘伏在侧，尸身旁边平静的水面上露出了几道煞翅，那就像贴近水面发射的鱼雷，穿开了水波，正悄然的、迅速的朝我们逼近。我和雪莉杨都未曾携带驱杀剂，在水中遇杀那非同小可，在这片地下的大海里露出许多凸起林立的石柱铜人，大概那都是海底残存的古石的遗迹，被海眼吸入此地，有些部分露出了水面，那水下更是层层叠叠，如同废墟。这些巨大粗粝的石柱石人常年遭到落下海水的冲刷，大多都环绕在海眼正下方的周围。幸亏刚才我们落水的时候没有一头撞上，否则早就头破血流、脑浆迸裂死在水里了。见水中的鲨鱼接近了，雪莉杨对我指了指前方，那里有根青石的巨柱斜没在水下，只露出了2米多高的一个斜角，正可以暂时栖身。形势紧急，
又怎容多做考虑呢？我立即同雪莉杨游过去，先后就攀上了石柱了。我们在倾斜的石柱的顶端抽出了随身带的潜水刀，以防鲨鱼突然跃出水面伤人，并且大声地呼唤着，让船上的胖子等人注意水面的动静。鲨鱼围着石柱在脚下徘徊着，那边的三叉戟号也彻底的完了，被卷入海洞下的深渊，虽得不死，但是坐船沉没了，只凭两艘橡皮艇在茫茫的大海上求生，谈何容易啊！况且能不能回到真正的海面，那都不好说呢。就连海狼和蛋民们历代相传的传说之中，都没有提到过半句归墟里面的情形。看来从古至今呢，从来没有人能从这个海眼里活着回去。雪莉杨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声说，老胡啊，不，眼下的状况真可谓是坐困愁城啊，有这么多的鲨鱼，就甭想从水中游过去与船上的众人会合，也只能等着胖子等人划着救生小艇来接应我们。我远远地望见船上那五个人都在行动，看来即便是受了一些损伤也并不严重。此时就听得雪莉杨为大伙儿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便劝他说，从一开始出海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太顺利，太容易，就使人产生麻痹的心理，就都快被胜利冲昏头脑了啊！现在这样也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才是咱们摸心校尉习惯应付的局面。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它究竟是在哪儿啊？雪莉杨举目向远处看，这片汪洋之水，其宽广纵深皆未可知，也不知道是湖还是海。但这里的水应该都是海水，刚才被海眼吸进来的时候，若不是被一阵热流挡得一阵，把从百米高空落下的力量给消去，否则直接落到这个地方的海面上，即使没一头撞上这个废墟的石块，也跟直接撞上水泥墙的力量差不多。海眼那似乎是一种有时间规律的自然现象，月满有阴火出现的时候，海洞就会漏下，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因为地下升腾的热流而重新闭合。若是我们晚些片刻落下，那逐渐增强的灼热的气流也会将人和船都烧为灰烬，但是早的片刻又不免被海洞中的乱流卷成了碎片，而掉下来的时间，他巧就巧在竟能不死，这也真算是奇迹啊。我心想，陷入归墟不死可不是什么奇迹，要是踩了蛋不落进海眼，而是平安回去，那才是奇迹呢。掉进来了不死又出不去，那实属倒霉了。不过我并没有对雪莉杨这么说，我只是跟他讲，这归墟中没有天空，但是星月清光与外界无异，我看这些都是南龙的形式使然，龙脉之中海气凝结产生的阴火附在岩层之中，才会产生这种月色如水的迹象。
海气散发的

光就犹如月光，特殊的光源照得归墟之水一片墨绿，但是你要是用手捧起了海水，水色仍然是透明的，可见海水太深了，会映成了暗绿之色了。雪莉杨听我说了理由，却摇头说，海眼所通之水，那必定是归墟无疑了。相传归墟在古时有无数座城池，其中的居民们掌握着龙火的秘密，青铜文明非常的发达，但留存于后世的文物和遗迹太少，至今没有太多的学者愿意承认海外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善于冶炼青铜的迷踪之国。我看所谓南龙余脉中的龙火，那实际上应该是海下的一座巨大的矿山。咱们现在看到的清光如月，还有那封住海眼的热流，那都是矿层效应所致。这归墟恐怕就是一个矿洞。我也觉得雪莉杨说的极有道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原始的时期，青铜那乃是国之重器了，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物质了。为了追求炼铜的高温，当时呢就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比如近代所发现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司母戊鼎。要造那样的一口铜鼎，那所需要烧掉的木材至少是能够覆盖北京颐和园那么大区域的一片万年的原始森林了。在海上又哪里有那么多的森林树木可供铸鼎呢？也许所谓的龙火，那正是一种蕴藏在海底的岩层之中并可以在水里燃烧的特殊的矿石。我对雪莉杨说，珊瑚螺旋海域中的诸岛塌陷，那可能就是和在海底大规模的采矿行为有关。咱们既然走背字陷进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之中，在这儿待着怨天尤人，那也是于事无补啊。想发财想活命还得靠自己。我看呢，先把人员装备收拢清点，然后再想办法摸清归墟里的地形和洋流的走向。我们商量了几句，计议已定，便招呼船上的胖子明叔尽快划艇过来接应。但他们三个在三叉戟号的行动进展缓慢，一是由于船身已经漏水倾斜了，在甲板上走动那是比较困难的，二是除了必要的各种生存装备，还要把舱底的青头货都带上，而且软盒似乎伤得不轻，可能是臂骨折断了。胖子给他做了一些应急的处理，接上断骨用夹板固定了。胖子手底下没轻没重的，疼得软盒接连昏过去两次。多灵呢，他正抹着眼泪想找止疼麻醉一类的药品，他自己的头上也流血不止。而明叔呢，则想把底舱的石棺拖上来带走，但是终因力薄只好作罢了。他只抱着那位含珠的人鱼以及装着月光明珠的背包，匆匆地爬回了甲板，被胖子当面撞上，一把把包裹抢过来挂在了自己的肩上。我见船上乱作了一团，虽然是有心相助，但是苦于水中的群沙的阻隔，难以过去帮忙，只好是望水兴叹了。我盼着三叉戟号沉得再慢一点，也许是头顶上的海水停止灌入了吧。归墟中的水正渐渐地下落了，水面上露出的古城废墟更多了，数不清的沉船、石柱、铜人、铜鼎的物品和残骸渐渐地浮出来。远处海平线上更有一片灰蒙蒙的山影显露出来，

宛然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古时的宫阙，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变幻陆离，忽远忽近。随着归墟之中水位的下降，远处一片被淹没的古城的废墟露出了水面。那城池依山而起，几千年的岁月似乎并未将它彻底摧毁。远远看过去，其大体的格局依旧保留下来了。城后是一条条黄中带红的烟雾在海平线上飘动，我和雪莉杨在石柱残骸上观望了很久，都觉得这地下之海离奇诡异，前方去路是吉凶难卜啊。我心想，被海眼吸进归墟的那都是海面建筑物的残骸，那绝不会有整座的古城都陷进来呀，除非它本身就建在这里。便随口对雪莉杨说，恨天古城怎么会在海眼的下边呢？这个地方可真够隐蔽的，要是没有汉奸带路，可能连鬼子都找不着。雪莉杨秀眉紧蹙，他望着海面上的古城若有所思。他说，我小的时候听一位老船长讲过巨鲸吞没城市的传说，此后古城里的人们就生活在鲸腹里面了。可你看这归墟中的地形便非常像鲸腹，天地造化之奇真让人难以思量啊。古书所在一人归墟，则见海象随阴风聚散，有如交形鲸藏明海，舵失迷航，水色茫茫，莫知所测。这一描述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身临其境啊，真如置身混沌虚无的明海，这多少与古时地理学者所言有些吻合呀。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这里的地形确实如同在巨鲸的肚腹之中，而海中的那片废墟里面说不定就会有古人烛照龟卜的秘密。我一时忘了坐船已经损坏了，我困处茫茫海中的境地，反而倒想过去一探究竟。不过我这心里也隐隐知道这么做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头顶上的地层中有数个大小不均的海眼，因火中蕴含的高热使这些海底的窟窿中产生的剧烈的旋风犹如地热的喷涌，它挡住了海水下落，但是凝结的海气一旦形成了气候，那海洞还会再次将大量的海水卷入下面的归墟。我们无法判断这种现象会间隔多久，也许会隔上一两天，也许会有一两个月，总之海洞就如同悬在天上的定时炸弹，一旦是海水漏下，那我们就人祸为鱼鳖了。你眼下的当务之急便是先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区域稍事休整，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忽然船上一阵喧哗之声把我的思绪给打断了，胖子和明叔等人也在刚才看到了归墟海面上出现的奇观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明叔又说，那装着南珠的背包是大伙儿的身家性命，怎能让胖子这号不知轻重高低的粗人拿着呢？说着伸手就要取回来亲自看管。胖子一抬胳膊做事要打明叔，吓得明叔不敢再言语了。胖子见自己有如此的威信，不禁得意起来，大大咧咧的随手拎着背囊转身去指挥。

古才和多灵，台上受伤的船老大阮黑准备弃船上救生艇了。这个时候，由于龟墟之水渐退了，船体破损严重的三叉戟号漏水之后就搁浅在了一片灰色的巨石浮雕之上，一时倒无葬身水底之忧。可船体向侧面倾斜，给船上众人的行动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古才和多灵两个人先将阮黑搬到船下的废墟的石板上，然后又协同明叔去拖橡皮救生艇下水，胖子呢则一趟趟的将各种应急装备就搬到了艇上。在搬运一组水费的时候，胖子刚在石板上落了足，可那石壁在海水中浸泡的久了，上面覆盖了不少皂胶生物和洗胶生物，滑溜得很。他刚一落脚没能站稳，便立刻仰面摔倒了，挂在肩上的背包盖子被粉碎的石圆子给撕开了，里面装着的几粒珠子顺势就滑落在水里，明晃晃的几道金光甚是耀眼。胖子赶紧起身下水到水里去捡。水中的废墟倒塌堆积的毫无规则，巨石铜像以及沉船形成的间隙犹如无数道沟壑纵横交错。胖子看附近水面没有鲨鱼游动的迹象，便下到了没腰深的水里去摸那掉落在一处石头上的南珠。南珠是光照百步，亮可胜灯。抄起鱼枪就往水面上一阵攒射，鱼箭落处，对水下鳄鱼厚密的皮鳞那是丝毫也不起作用，只是稍稍把他的来势阻力阻。胖子见势不妙，他握了南珠连滚带爬的就从水中窜回到身后的废墟。水面上那黑漆漆的鱼鳍游到近处已经是晚了半步了，忽的就沉入了水底不见踪影了。我们见胖子脱险都松了一口气。胖子摸了摸自己的屁股还在，对自己刚刚面临的危险也不以为意，顺手呢就把南珠塞回了背包。他这回学了个乖，将背包上的扣打成了死结儿。雪莉杨以手拢音提醒船上的人们不要放松警惕，然后回头问我，老华，你刚才有没有看清那水里的海怪是什么呀？啊，我见他神色凝重便不敢胡说。刚才距离稍远，那鳄鱼又只露出黑漆漆的一片背脊，实在是分辨不出它是海中的哪一种鳄兽，但是瞧它那体型像是大号的鲨鱼。可这鲨鱼的海中屠夫啊，素有杀人鲸鲵之称。我看刚刚那鳄鱼的脊背啊，那十分像是深水杀人鲸鲵。如果水里保存着这种海怪，咱们乘坐在救生艇上那就会非常的危险。我们急忙告诉胖子和明叔等人，让他们尽量远离水面，以防鲸鲵出水伤人。胖子等人本已经把救生艇放低了，受伤的船老大阮黑也被抬到了艇边，准备搬完了东西就弃船登艇了。见情况有变，只好再去把伤员抬开，免得离水边的距离太近被海怪袭击。明叔和古猜两个刚踏着倾斜的石坡靠近躺倒在地上的阮黑，就见水波忽起，一条全身漆黑的大鲸鲵破水而出，有半截的鱼身子就落在了岸上。他一口就咬住了阮黑，摇头摆尾之间就又缩入了水中。立刻
一缕缕的血水夹杂着白花花的气泡就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事先全无半点征兆。众人惊呼一声，谁也来不及出手相救，眼睁睁地看着船老大阮黑被鲸鲵张嘴就咬进了水里。就算我们现在跳进水里，舍命与白刃搏击蛟龙之处，也已经来不及了。像那被称为刽子手的剑戟鲸鲵是何等的凶猛啊，一口吞人入水。阮儿又不是金身罗汉，此时还焉有命在呀、啊、就在我们稍一愣神的当口，阮儿的徒弟古猜就口衔着短刀赴水去救他的师傅了。明叔想拉住他没拉住，只把他的衣衫就扯起来了。实际上明叔十分疼惜古猜，见他下水送死，顿时急得叫骂：哎呀，你个胆宅疯了，不要命了。这龟墟之中困着许多的鱼龙水族，除了剑鸡鲸鲵，更有许多的鲨鱼混杂在水下相争，弱肉强食，比起上面的珊瑚螺旋海域，那更加的凶险万分了。我在石柱上看得焦急，见事情到了这一

里呀，小将你武艺准能差不离呀，师父命我把山下，叫我自己找女婿，十八般兵刃全学会呀，找女婿我还是一个外行的呀。你我看这个小将就挺好啊，但也不

0: 叫啊，叫声小将你听知啊，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哪、啊、哪镇哪庄有住居呀、啊、父叫何名母何氏啊，兄弟排行说仔细呀、啊、
1: 我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现如今搬到汴梁城里呀、啊、我父叫杨印章，我们叫蔡君主啊，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呀、啊、
0: 你父亲既是那位杨元帅呀、啊、不用说小将你也是一个姓杨的呀、啊、
1: 废话，大姐把话说了个对，亲生父子哪有两兄弟呀、
0: 啊、你光说姓来没把名报啊，再见面咱们两个还是不认的呀、啊、
1: 我问路来你指路，认不认识哪有啥关系呀、啊、
0: 我今天还有一句话呀，小将你可别多疑呀，问你今年有多大，在家是否娶过妻，你妻比你大几岁，他是属龙还是属鼠的呀，
1: 小年纪娶啥妻呀，自幼没把媳妇儿娶，谁知他是属啥的，这大姐继续往下问，八成是个属驴的呀，
0: 穆桂英我今年18岁呀，小将你今年到17，我18你17呀，依我看咱俩正好配上一对小夫妻呀，
1: 嘿真不要脸，口吐你请那个姑娘不要厚脸皮呀、啊、一口一个大姐叫，说出话来不规矩呀、啊、你今天多亏遇上我呀，我不要你也不害你呀、啊、你若遇上偏自首啊，你说夫妻就夫妻呀、啊、拜了天地东方路，过上两天去你的爱找哪个找哪个，上了检测事故一，都怪我今天太白心，问了问上一个疯闺女呀，杨宗保说着说着上了马呀，
0: 桂英的小脸蛋骚气都红的呀，红了白白了紫，就好像嫩嫩乎乎霜打的茄子皮呀，哼嘿，骂声宗保太无理呀，没良心的坏东西呀，你称上两面花仿一仿啊，姑奶奶我不是好惹的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小人大闹少争气呀，哼，
1: 宗保一件事不好啊，黄毛丫头她跟我玩真的呀，
0: 他人话不投机动了手啊，看

跪在地上诉委屈呀，杨家被困千门阵，哪敢半路

说天门阵一百大麻阵哪阵也不出奇，说阵势也不过天门阵地裂阵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里星局那些阵呢哈，阵阵里面都有奇呀，一天奇二地奇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里星局那些奇呀，有地是七里香藏兵用藏将啊，有地是兵将皆无光有奇呀，虚中实实中虚虚虚实实把人迷，如果你认不清了虚中实实中虚进去就得把亏吃，我保管一匹马踏天门阵呐、啊，一口刀杀个鸡犬，不留一只啊，保你娘家脱苦难，抱着嘴硬去杀鸡，硬不硬？

0: 要清正啊，
1: 那些贪官污吏
0: 绝不轻饶啊。
1: 三弟你头人做官
0: 就在定远县呐、
1: 糊涂的官司
0: 三弟申请。

你爹又亡。哎呀妈呀，这有点气呀！你替那中卖乘客想被掏啊，下给你喝口凉水，也上镖啊。

包厢夜市里长亭炸公馆，文武百官都给我见刑部的侄儿前来把刑见，四十三脏卖法的话被我这铜铡一下记了炸丁，陈州放粮我没走啊，来给嫂嫂前去陪清催动灵车头前引路，后给相爷嘿帮我供一千，以后来的快，二堂不远就在面前迎啊，叫老张急去禀来快去报啊，禀报嫂嫂又得知情啊，你就说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让你的嫂嫂下楼前接应老张答应不怠慢，我这急得咯噔上楼厅，见着了太太身世里口准声，太太呀要你试听啊，在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他叫你下楼

0: 论包家是那不能迎接小啊，叫他自己就把汤楼当啊，哎哎呀，
1: 有老张答应不怠慢，这咯噔下楼听不着进道像夜深时里，口准声包相爷要你是听啊，怎么太太说了，老包家是大从没迎接小，他让你自己眼眯眯的就把汤楼当啊。包相爷闻听此言吓一跳啊，好像不是凉水浇头，怀里抱冰嫂嫂汤楼好比这座阎罗殿，嫂嫂好比五殿阎龙，老张好比那斗死的鬼儿，相爷好比去死冤灵，不好见来也得见，不好应声也应声，迈步就把汤楼上啊，见着嫂嫂深大一躬，嫂嫂好来三弟好，嫂嫂康泰三弟安宁啊。
0: 但你落座叔嫂把挂名势力唱定杀在中官文武百官了去见行啊，嫂嫂我念卖了不能把心间那打发你的汁儿包。

0: 眠，天气渐醒，但见站地你一个人回家转呐、啊，为什么不见包眠我的小叫声啊？哎呀哎呀，
1: 我怕他问来他偏问呐、啊，怕他打听，他偏打听。嫂嫂叫你是听，你不是叫不是小冤家，在家他妈把书念他妈十里长亭，见地是什么行止？因为小包面说了三当外法的话，被我的通达以下丧了性命。
0: 你说此话我不信，难道说你的侄儿遭到我当三弟你不疼啊？
1: 我说此话。嫂嫂不相信，用不着灵车，就在二堂宁啊，叫老张头先他妈来带着我后跟向阎王奉迎，那么一前一后来的快，那么二堂不远面前迎啊，叫老张打开了啊，官国干人，我请嫂嫂你老院吃横嫂
0: 嫂。谢谢你打破例。

相爷，黑包光着人不敢来讲话，一愣猛逃啊！跪刘平嫂嫂，要你是听吗？苏醒罢来，苏醒罢，多跪阳，见少跪烟城，嫂嫂苏。

0: 喂呀，
1: 禀报一声啊，
0: 阎王爷命判官呐，
1: 他开了生死簿啊，
0: 找一找王凤仪，
1: 寿还有。

0: 小子们，你们看那边是谁呀？
1: 喜羊羊。
0: 我走到把头羊啊，我轻轻把歌唱，我看见了喜羊羊，小眼睛直蹦。

0: 跑啊！今儿个我不吃你，今天是我媳妇儿红太狼的20大寿。
1: 啥？过大寿？
0: 人我媳妇儿说了，今天是兔年，想吃兔肉。
1: 你
0: 什么你？我老婆的指示我不敢不听，她说往西我不敢往东，她说遛个狗我不敢玩硬，她说想吃兔子我就会对她发起进攻，抓着小野兔晚上回家给我老婆红烧外加清蒸，嘿嘿嘿嘿。只可惜我不知道怎么能上野兔灵，喜羊羊请你给我嘿嘿带路。
1: 哼，
0: 咋的你不服？

0: 这今儿答应我一个条件，条件刚才我把脚崴了，想上野兔岭，你这就得背我。
1: 什么？让我背你？去！
0: 你要是不答应，让你吃不着兔肉。
1: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还不成吗？背起来呀！

0: 害了啊，这野兔岭上野兔老多了，你自己怕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先悄悄地爬过去侦查一下，然后咱们再下手，你说好不好？
1: 好，
2: 就这么办。
1: 好，
2: 撤。
0: 野兔朋友们，野兔朋友们，你们别玩了，灰太狼要来抓你们了。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那可怎么办呢？
0: 大家都不要慌，咱们一起想办法。
3: 什么办法呀？
0: 你们野兔岭上不是有一个大坑吗？能马上把大坑用野草掩蔽好，我去把灰太狼引过来，等他掉进大坑里，咱们再消灭他。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孔子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孔老夫子的观点与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
1: 其实翻开《论语》，所有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

0: 所以呢，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也经常跟学生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们呀，随便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在《论语》中是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试作，就是孔子跟学生在一起随意的畅谈理想。那么，有一天，他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坐，坐在老师旁边。然后孔子呢，很随意的跟他们讲说："以吾一日长乎尔，吾吾已也。你们呀，不要觉得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大家就很拘束啊。今天随便聊聊，平时我老听见你们说‘居则曰，啊，莫吾知也。'随便待着的时候，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其实这也很像我们今天在课堂上看到的学生。"经常说别人都不了解我有鸿鹄之志，我心中的想法谁真正能够了解呢？那老师说了，今天你们就都随便说一说，如获至耳则何以哉？今天假如我想听听你们的志向，你们会说什么呢？听老师这么一说，他的大弟子子路，这是一个性格特别急躁率直的人，所以《论语》上写的叫子路率尔而对曰，非常着急的，起来就说："
1: 老师，我的理想是这样的，给我一个大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外来侵略的忧患和粮食不足的危机，但只要给我3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这……"
0: 冉有的态度呢，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儿。
2: 我的理想是，给我一个小国。我去治理，我也只用3年，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人民都有信念、懂礼仪，恐怕要由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做了。
0: 我去治理，也给我3年，比及3年，我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可使族民，啊，也就是做到老百姓衣食富足而已。至于礼仪的事情，冉有说，我可不敢做。如其礼乐以祀君子，想要让大家在整个的民心上变得整齐，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这样一件事情，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我好像做不到。那么他的话说完了，老师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赤尔何如，叫着公西华的名字。公西赤，你又想什么样的理想呢？那么这个徒弟呢，就更谦虚了一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儿啊，现在在老师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儿。
1: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礼仪中能够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辅助着主持人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至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我可不敢说。
0: 大家会看到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要谦逊，一个比一个要平和，每一个理想都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端的愿望。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辅度是逐渐收回来的。那么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呀，你还没说呢，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曾点没有说话，论语写的惟妙惟肖，只此一刻，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叫做鼓瑟兮。原来刚才曾点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琴，听到老师说，这个声音逐渐逐渐缓和下来了。缓曾点的内心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是一个成竹在胸的人，他不会率尔而对，他会娓娓道来。所以他一上来呢，还要先说一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1: 老师，我的想法跟三个同学
0: 是我的理想。在一个春深似海的季

穿上整齐干净的新衣裳，带上几位好朋友，再邀请上一批学生弟子，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动的沂水中，趁着春水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古月台、舞鱼台之上，沐着春风，唱着歌谣，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在一个万物开化、大地复苏、春风萌动的季节，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当你这样一个仪式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那么他的话说完了，一直没有表态的老师夫子喟然叹曰：吾语点也。老师长长的感叹了一声，说，我的理想啊，也就和曾点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四个人在谈自己理想过程中老师唯一发表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就下去了，走了。三子者出，曾皙后。三个同学都走了，曾皙在最后去问他老师，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老师，你觉得他们仨说的怎么样呢？老师呢也很微妙，他挡了一下，先不想做评价。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哎，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想法嘛。然后这个曾点呢不依不饶，还要继续问老师，夫子何审有也？老师，为什么子路说完话以后你冷笑了一下呢？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老师说，这个秘密啊，就是一个人，你真的想要治理一个国家吗？那么最核心的东西是用礼仪去治理，而不是说用一种强硬的措施。你心中真正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论语》上所提倡的人生之道。有了这样一种内涵，表现出来的所有措施都是可以变通的。这就是一个人的起点。那么他说，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就说出了一个宏大理想，其言不让啊，没有一点辞让之心，所以我就审笑他了，因为他从内心缺乏这样的一种恭敬啊。

0: 那么接下来评价另外两个学生，为求则非邦也矣，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矣。说曾求说的那个就不是个国家吗？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也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在于国土的疆域大与小。只要你出言说我去治国，那么请你首先心里有一面镜子，反躬自省，看一看我的学养，我的为人，我够做这件事儿吗？但是他的学生少了这个步骤，所以老师说，难道他那不是治国吗？接着又说第三个人，愿意学礼仪的这个人，公西华，这件事情他应该说得很谦虚了吧？但老师说，为赤则非邦也矣，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他说的这种礼仪的事情还算小啊，他做的要是小事儿，那还有谁做的叫大事儿啊？那么礼仪应该是最重要的，不仅是贯穿在每个，
1: 常常会忽略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每个人就在这样一种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空间能让你真正看见自己心底的愿望呢？往往我们被遮蔽的是心里真正隐秘的心灵。

声音，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自己觉得有抑郁症的前兆，每天很不开心，然后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医生讲，他说我每天呢就是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没关系，但是我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感到惶惑得失。他说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演出，你看上一段时间呢，回来我们再聊一聊，看一看你这种认识自己的内心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皇。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的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的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的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拼命的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啊、棉絮啊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他，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只田鼠也不辩解。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的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期

0: 所有外在的仪式不过是为了一个内心的安顿。那么这种安顿是需要我们去敏锐地感知世界节序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特别的奢侈了，因为今天这种现代化呀，反季节的事情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夏天那种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当生活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我们还有遗憾吗？这种遗憾就是四季走过，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说在这样的一个
1: 时。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并不在于他给自己定了多高的目标，而在于他内心是否能有一种淡定的理念，是否能把握自我。但是淡定的理念就能够让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吗？
0: 其实看到《试作》这样一篇小短文，在《论语》中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传统对于《论语》那种励志的判读。它不同于曾子所说的“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但是想一想，它是所有那种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内在的一个根本基础。

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职业角色中，我们只能是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一种内心认同以后对这个职业的提升。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学生子贡去问老师，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他说的最高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他的行动之间自己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行为有所制约，有内心坚决的做人不妥协的标准。而这个人要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孔子讲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修养就可以每天就光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不管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使命，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令箭，什么样的金牌，让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吗？所以孔子说最高的标准就是你出去可以做到不辱君命，这就叫做是了。而学生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他，敢问其次，您给我说再低一级的标准吧，比这差一等呢？曰，宗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就是孝悌之一。在宗族里面，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孝子；而在乡党邻里之间，大家以你为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义义可以为次。说那种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做到，这种他说叫坑烧之人，何足算也。也就是说，老师把当时诸侯各国的从政者都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其实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详细的不同的标准，这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都做到了不辱君命。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啊！当赵王得到价值连城和氏璧的时候，秦王想要夺这座璧，所以呢就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我给你15座城池，把这块璧给我们拿过来，我们看一看。赵王当时就知道说，虎狼之禽，这块璧一旦进入将没有办法拿回来。蔺相如说，那这样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的这个命跟这个璧拴在一起，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去了，看到秦王很随便的在他的这个行宫里面设这个酒宴宴请他，然后旁边有大臣有美人，大家嘻嘻哈哈的在这很高兴，然后说拿过这块璧来，我们看一看。看了以后说，这天下美玉，只给大臣看，只给美人看，大家传着看。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说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上去跟他说，哎，这个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只给你看。秦王就把这块玉还到他手里。那蔺相如拿到这块璧以后，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他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15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的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是没有真正想要用城池相换的。那么现在好，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这样持戒焚香15天，而且你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玉给你。如果不然的话，我现在的人头和这块玉同时撞在你这个金殿的大柱上。那秦王就害怕了，说那好吧，赶紧按照他要的这个礼仪。但即使按照这个礼仪，蔺相如觉得说他一定是不会真正完成他的这个诺言的，所以蔺相如决定要连夜让他自己的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留。

0: 最后做一个交代，最后他跟秦王讲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这个完璧已经归赵了，已经回去了。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不辱君命，渑池会也是一样。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在古典记载的典籍中不缺少这种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得到的一种考评。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一一的列举，回头看一看会发现，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皇，这是需要每个人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说是一种权势啊，一种金钱呢，一种情感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1: 于丹教授认为，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但是为什么人们总要追求一个理想？理想之道又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视而怀居不足以为是，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所以有一次孔子呢要出远门，子欲居九夷，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把他的美政理想布化天下，所以要去未发达地区。临走的时候，学生就劝他曰，陋如之何？学生说，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破地方，你上那儿干嘛去啊？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孔子淡淡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这个何陋之有就流传下来，一直到唐代，刘禹锡写了陋室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么陋室铭又怎么样形容呢？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以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暗度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在这样短短一篇陋室铭里面，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大家在一起谈论的是不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一种丝竹之间，在大家的交流里面可以有了那种心心相通，可以在你共同寄托的大事上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简陋它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给我们储备一点心灵快乐的资源。其实当我们回到《论语》，真正解读了《试作篇》，看到了无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了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欲乎沂水，风乎舞鱼，在暮春时节永而归，快乐回来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

0: 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走到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让我们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个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种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这种鼓励，在我们每一天真正忙碌的间隙里面，哪怕说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不至于让自己像那样一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么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如果能够调整这样一套坐标系统，我想《论语》会从千古之前传递出来一种温柔的思想的力量，它传递出来一种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关照，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1: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中借来的一段光阴，自己把这段光阴过成什么模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着非常概括的总结，我们如何理解孔老夫子对人生的理解？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山形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的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人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确实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向学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得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十五向学了，比五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那种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的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只有走过这样的一个光阴，这样的一种历练，逐渐逐渐的提升，有所感悟，才能够抵达他所说的三。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

一个利字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二十多岁刚刚步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会觉得成人世界对自己欺骗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丑陋猥琐，充满了很多的卑鄙和欺诈。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到了这个时候，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逆反心理。那么走到30岁，其实30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几岁时候觉得一片光明，也不像20多岁时候觉得是一片惨淡。30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住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住我。我住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个境界叫做六经住我，就是真正好的学习是融汇了所有典籍以后，用它来诠释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30岁这个年纪，真正在中国古人的文化坐标中，它是一个心灵建立自信的年纪。

0: 它不再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形成一种融合与提升。就像泰山上的一副楹联，叫做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他讲的永远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苍天为岸，没有边界。人生走到山峦的顶峰，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我自己成为山顶上的一座峰峦。其实这就是六经助我的一种境界。所以三十而立，应该说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把眼前做好。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对于神鬼的东西是不大提及的，这就是所谓子不语。
1: 老师，人总会死的，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呢？生的事儿你还没有弄明白，干嘛要想知道死呢？
0: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对我们都是一个启发，就是在你初期学习的时候，先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学习并且建立，不用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恒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

0: 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我们知道中国很多文人做的事情是不求功利目的的。柳宗元的诗说得好，叫做独钓寒江雪。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冬季，我们视野中的那个孤独的蓑笠翁，他钓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在冬天能够钓上鱼来，但是他是为了钓雪而去。这就是魏晋人所说，你去访朋问友，可以一夜跨越陕西，翻山越水，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转身走了。为什么？说我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我到了，兴尽而返。也就是说，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一种利的标准，就是自己认可了我一生的所为有什么样的准则。当这样的准则再流失过去，再走过十年，四十而不惑。
1: 于丹教授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够做到不惑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0: 其实关于惑这个概念，我们在《论语》的不同场合看见过阐述。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其实人在30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的资格，他的学习经验、财富在里面，到最后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发现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东西奴役了。而学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了，甚至不想挣的钱你可以不受那个委屈了。当敢于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什么叫做不惑了？就是人面对很多世界给你的不公正啊、打击啊、缺憾呢、不再孜孜以求追问为什么不公平，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现代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即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极尽高明之后，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真正有过极尽璀璨，在你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丽过，那么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这样一种淡定而从容。其实人在三四十岁刚好是要用在这个在为社会所用的时候。那么再接下来走到50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叫做知天命。
1: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人们常说命运，命运，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
0: 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孔子的这种经典多，你可以宣泄出去的抱怨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因为你不再向他人推卸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通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对抗外界，这就是知命。

所以午时啊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了，达到孔子这个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定力，其实这在庄子逍遥游中也原社会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

0: 定乎内外之分。其实走到知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来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表述中，经常我们会看到已经成为名动江湖的这么一个大侠，他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而成为一种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最高的境界，他的尊重他人。什么是耳顺呢？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你会觉得有它存在的道理，知道它带着什么样生活历程走到今天，也许就会多了一番谅解。孔子为什么面对那么多学生都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呢？其实这是一种高度。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生成雨，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其实耳顺之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这个云在5000米还是500米，他总能体谅到在他这个高度他的位置和他的想法。其实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是让自己先做到无比辽阔，可以愈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让自己的标准坚持在某一个地方。其实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之后得到的内心陶冶与融铸。这种陶冶融铸就好像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
1: 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呢？于丹教授认为人生苦短，等到70岁就太晚了。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早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0: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的人生的进境，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这样一个外在的过程，才能够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孔子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程的描述，也许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不同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少定从容了。今天的社会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有效地建立内心价值系统，才能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生命反张力。

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试验，这不是预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普普通通的一种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试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加的前提呢就是它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它压碎了，也不要压得它不再成长，就在确保它还能长的前提下压最多的砝码。那么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到一天几千克，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致的长大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着几百斤的分量。最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一刀抛下去什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的打开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去弹开了，斧子下去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锯滋滋嘎嘎的给锯开了。南瓜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试验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命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跟我们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

0: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其实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唐诗，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峰，在唐朝诗人辈出，佳作迭现。一千多年过去了，流传至今的唐诗仍有五万多首，这些诗歌千百年来流淌过人们的心弦，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那么唐诗究竟好在哪里？唐朝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0: 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三百首唐诗，就能具有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对唐诗的推崇。而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唐朝和一种文学题材诗歌联系在一起称呼，也说明了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唐诗的认可。那么唐诗为什么能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人们的推崇？它究竟好在哪里？唐朝又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一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唐诗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就是讲一讲为什么要读唐诗。中国古典的诗歌史非常长，从《诗经》《楚辞》开始，一路就有了，一直到元明清都有。那么在这么一部诗歌史中，什么阶段的诗最好呢？然后我们说唐诗呢是诗中的诗，唐诗最好。那么唐诗好到什么程度？怎么个好法？我们看看历代的诗歌成就最接近唐诗的是宋诗，就是元明清的都要比较差一点，宋诗最接近唐诗。那么宋代的诗人呢对唐诗就有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看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王安石，王安石说过一句话，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老杜就是杜甫，就世界上好的句子啊都被杜甫给写完了。还有说一句话，说世间俗语言，就是通俗的好的句子，已被乐天道尽。乐天就是白乐天，就是白居易。就是王安石认为典雅的好的诗句、优美的句子都被杜甫写光了，而通俗一点的好的诗句呢都被白居易写光了。那我们看看王安石，他作为一个大诗人，他有这样一种感受，觉得唐朝的诗人啊太了不起，他把几乎把所有的好句子都写掉了。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北宋初年有一个诗人叫王玉纯，也是比较有名，当然比不上王安石了。王玉纯有一年被贬官，从当时的首都就是开封一直贬到陕西的商州。商州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僻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那么王玉纯贬到那里呢，做一个闲官，做一个副使，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就闲差在那里。他当然心情也不太好，那么他的生活过得也不太好。一个春天，王玉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他家的小院子呢他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到了春天，桃李花开了，就是有两棵桃树杏树在篱笆旁边长着，斜斜的长着。庄点商州副使家，我是商州的一个副使，一个小官，我家里本来很寒碜不漂亮，但是有了这个桃树杏树呢，装点一番就有一些春光，家里就好看一些了。何事春风容不得，何因吹折树枝花。为什么春风不容得我啊？我本来可以欣赏这个桃花杏花嘛，但他现在故意把它吹断掉了，刮断掉了，这样呢这个花树枝就垂下来了。这一首诗孤立的看应该说是一首不错的作品。第一，他写的景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这个很大的树枝刮断掉了，折掉了，但是上面花依然怒放。我本人在农村插队十年整，当农民十年，我也没看到过这样的景象，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第二呢，他这个诗歌的构思也不错，他不是说这个风本来是无意的嘛，偶然的嘛，夜刮把它吹断掉了，他是说春风有意欺负我，容不得我看到我家里有院子里有这么两棵很好看的花树，故意把它刮断掉了。所以这个构思比较奇特，应该说孤立的看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啊，王玉纯有个儿子，当然也已经十几岁了，叫王家佑。王家佑就说， 父亲大人啊，你前几天写的这首诗啊，好像是从杜甫的诗里偷来的，哎，就是杜甫已经写过，你从他那里抄来的，偷来的。王羲之说：“怎么可能呢？我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我自己创作的。”他儿子就去拿出一本杜甫的诗来，翻开来，翻到那一页给他看。王羲之拿过来一看呢，果然，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候写过一首诗，叫《绝句慢兴》。杜诗怎么写的呢？杜诗说：“手种桃李非吾主。”就是我家里的桃树李树啊，是我亲手种的，这不是没有主人的话，是不是野生的，是我自己种的。第二句是野老墙地还是家，我是个野老，哎，我野老就是老百姓吧，一个老头，不做官的。我虽然家里很寒碜，我的围墙很低很矮，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家，意思说别人不能随意来侵犯我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请看下面两句。恰是春风来句，还有李白，还有王维，还有李商隐，很多的好的诗人，他们那么多的好诗放在那里，确实可以说把古人生活中间所能看到的景象，所能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差不多都写过，而且都写得非常好。所以王安石才会有这种叹息，我们怎么写呢？那么到了现代，往后推，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类似的意思。鲁迅写过他的一个朋友叫杨基云，他给杨基云写一封信，说到这个唐诗。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就世界上的好的诗啊都被唐人写光了。”他下面又说：“假如你没有齐天大圣，就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你不能七十二变。”你不能一个跟斗翻几千里路，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啊！实际上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了。他就说，没有这个本领的话，你就不要再写诗了，大可不必再写诗，就是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闻一多说过，闻一多说。

0: 人家都说唐诗，唐诗就是唐朝的诗，他说我啊要倒过来说，我要说诗唐。什么叫诗唐？就是诗的唐朝。他唐朝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诗歌，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1: 从古到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唐诗的评价都很一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座高峰，好诗似乎都被唐人写尽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唐朝以前汉末时期诗歌没有这么繁荣？为什么唐朝以后宋元明清诗歌也没有这么繁荣，而诗歌到了唐朝就空前的繁荣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0: 概括的说，就是唐朝全社会重视诗，喜欢诗，崇尚诗歌。在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就是诗人，全社会最崇尚最尊敬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诗人，并不是帝王将相，首先是诗人。那么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上层，先看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这一个角度来看，唐朝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当然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大家都知道到了《儒林外史》啊，这些《聊斋》啊，都批评这个科举制度。但是应该说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古人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设计。所以当欧洲人、英国人最早知道中国有科举制度，他们非常惊讶，一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文官考试制度了，选拔人才是通过考试的。唐代的科举有几样，名目繁多，最多的最主要的是一类叫做明经，还有一类大家很熟悉叫做进士。但是呢，当时人最重视的也是朝廷最重视的，首先是进士而不是明经。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话，一句叫做三十老明经，还有一句叫做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要考明经科的考试，他就不停地考，不停地考，考到三十岁他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要说哎呀这个人没出息，很笨，他你看一直考个明经，一直考到三十岁，这么老了才考上一个明经，所以叫三十老明经。那么另外一面考进士的人，五十少进士，当然很难考了，他考不上，再考再考，一路考，考到五十岁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了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才五十岁这么年轻就考上进士。为什么说五十岁考上进士比三十岁考上明经还了不起呢？就在于进士难考，大家重视进士，所以更多的人才往进士这一个里面挤。那我们看看唐朝进士考什么。唐朝呢主要考诗赋，写一首诗，写一篇赋，而且中间诗又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唐朝你一个人能不能考上进士，最关键的是在于你这首诗写的怎么样。那么可想而知，当时全社会的读书人，只要你想参加考试的，你一定要非常努力的来学习写诗，练习写诗，因为只有诗写得好你才能考上。这样一来，对于全社会重视诗歌，大家要练习写诗那样一个风气，它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进士考试有关系的一种社会风气。唐朝有一个名词叫做行卷，卷是什么东西？就是古人写的作品，古人的书不是像我们现在一张一张这样定起来，古人是把纸这样卷起来，写好作品又卷起来，卷起来以后中间用一个带子一接，这就叫做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书是几卷几卷，实际上是古人的说法，现在的书不应该叫卷，那个叫卷。那么什么叫行卷呢？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送，我们说行贿就是去送钱，就叫行贿。行卷呢就是去送这个卷。为什么要送呢？就是唐朝的进士考试啊，跟宋以后不一样，从宋朝开始进士考试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就是严格的看你这个考卷考得怎么样。因为考官来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个名字是不给你看的，编重新，而且笔记也不知道。宋朝所有的考卷交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人把它重抄一遍，重抄一遍，考官来看的时候看抄过的那个卷子， 所以你笔记也看不出来是谁写的，你要想包庇谁不可能。唐朝呢不是，唐朝都知道，啊，都考试卷上就写的张三的试卷、李四的试卷都知道。而且唐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考生能不能考上啊，跟这个考生在考以前他有没有名声，就是有的人很有名，考以前就有名了，我，哦，这个人是写得很好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有没有人来推荐他。唐朝这个考试不是很严格，有人推荐，假如说宰相啊、公主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向考官推荐，我说某某某啊诗写得好，你今年要录取他，啊，这个很起作用。这样一来呢，唐朝的考生除了到考场上去好好的写诗以外呢，他还要平时做一个工作，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平时把自己的作品卷好以后去送给这些人，当然有的就送给考官了，或者就送给那些宰相啊，送给有地位的这些人，说你看看我的作品写得这样子，帮我推荐推荐。这个在唐朝的录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看故事传说，王维考进士以前先到一个公主家里去弹琵琶，王维善于音乐，弹琵琶弹给他听，他说一听，哎呀，琵琶弹得好，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那其他人就说他诗还写得好呢，啊，公主一听他诗又写得好，一看这个作品原来都读过的，马上推荐向考官推荐，这个小伙今年一定要录取啊，就录取了。所以唐朝这个风气呢，就助长了这个行卷之风，就是你考试以前先要把你的作品到处送，让大家知道我会写诗，我写得好。这样一来，当然对这个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大家都要写诗，要写得好嘛，否则你就不可能考上进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欢乐中却蕴含着悲伤的命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关史湘云的出场描写却与众不同，这里面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出场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现在我们明白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歌的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考进士要考诗文才华，一个人不会写诗就很难在仕途之路上有所作为。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可是唐朝的统治阶层，掌握着权力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诗歌又是什么态度呢？
0: 第二点呢，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将相都非常喜欢诗歌，所以朝廷里经常举行诗歌大奖赛，比赛写诗，当场来比，来宣布评奖结果，同时也宣布评奖理由，还有说明为什么最后沈佺玑跟宋之问两首诗最后要选宋之问的呢？说两首诗啊，前面都写的差不多的，水平不分上下，但是两首诗的结尾，就是最后两句，沈佺玑的说微臣衰朽者秀度豫章才，宋之问的说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我不细讲。他就说沈佺玑的最后结尾这两句啊，句子完了，意思也完了，没有余味，诗歌给他一领锦袍，就是一件用锦缎做的袍子，
1: 甚至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见唐朝的统治阶级重视诗歌，这对于社会上重视诗歌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中诗人的写作都起到了一种正面引导的作用。

0: 是高手。当然我稍微解释一下，古书中间说又唱了一首绝句，实际上这四句诗啊是高适的一首五言古诗中的，这首诗原来有24句，比较长，这是开头的四句。这开头四句呢可以独立成篇的，就是把它抽出来自己作为一首诗呢也行的，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当时的歌女就拿出来唱。那么高适一听呢也很高兴，也在他后面画一道说一首绝句。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歌女站起来唱，也是唱七言绝句，说讽奏平民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玉颜不见寒鸦色，犹待朝阳日映来。又是王昌龄，叫长信秋词，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很有名的。王昌龄就更加高兴，回过去两首绝句。这样一来呢，王昌龄跟高适一起转过脸来朝着王子焕笑，王子焕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们一个是一首，一个是两首，他一首也没有，王子焕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哎，他们这三个歌女啊都是这一群歌女中间长得不漂亮的，所以他们唱的诗呢是一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他说还有那个最美丽的那个歌的诗。王子焕说怎么样，你们两个乡巴佬，这下同意了吧，这下服我了吧。三个人就哈哈大笑。那些歌女一听见这边三个人哈哈大笑呢，就跑过来问，哎，三位先生你们高兴什么，怎么高兴啊。他们就说了，你们刚才唱的诗啊就都是我们三个人写的。哎呀，那些歌女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原来神仙就在这里啊。大家一起过来朝他们行礼，然后邀请他们一起过去喝酒，就相聚得很愉快。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盛唐的时候啊，社会上面它最流行的歌曲，大家说人民群众普遍说欣赏的那些作品就是诗，就是诗。你诗写得好，你的名声就非常大，你就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处。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这个歌女唱诗的故事发生在盛唐时期，而盛唐时期唐朝经济发达，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又因为统治阶级的提倡，因此整个社会上重视诗歌。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民间的疾苦渐渐多了起来。那么这种整个社会都喜爱诗歌的风气还能够延续吗？
0: 到了中唐，我们刚才说过，王安石说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就是这个白乐天，白居易。白居易一方面他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才非常好，诗歌水平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白居易又是一个通俗的诗人，他的诗传说是连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听了都懂的，容易懂，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所以白居易的诗啊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啊非常广，雅俗共赏。白居易有一年被从长安贬官到江西的九江，当时叫江州。那当然这一贬对他是有好处的，是到了江州以后才写出了琵琶行，他不到江州这辈子也写不出琵琶行来。那么他被贬到江州以后呢，他就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元稹。他对元稹说，我这一次从长安贬到江州，一路上呢走了3-4千里路，说一路上啊路过的小旅店，因为一路上要住宿嘛，路过了很多乡下的学校，小学校，还路过了一些寺庙，还坐了船，客船。这些建筑，这些船上面到处都看到题着我的诗，哎，就在墙壁上啊柱子上都写了白居易的诗。他说一路上碰到的人

0: 管是男女老少，哎，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出家人，他们也往往能背诵我的诗，他很高兴，说明他的诗啊被很多很多的读者所接受，大家都读，大家都喜欢。这是白居易自己在信中面说。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明确的材料知道，当时白居易的诗啊，还有一个人是最崇拜他，他有一个最热衷的读者。这个读者喜欢白居易的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姓葛，诸葛亮的葛，名字我们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姓葛。这个葛某人啊，他纹身，纹身就在身上刺花，他在身上纹的不是什么青龙白虎花纹，不是的，他都刺的字。他刺什么字呢？他刺白居易的诗。他在身上啊刺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前胸后背手臂大腿全刺了白居易的诗，刺满了。而且他非常熟悉，人家问哪一句诗在哪里，他说在这里，那句诗在哪里，在这里。他今天所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他走来走去啊，大家说这是白居易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诗版啊，他一个走来走去嘛，就是大家都看到他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当时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诗歌，对诗人的崇尚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同样是在中唐，还有一件更加有趣的例子。同样是中唐诗人，当然他的名声没有白居易那么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做李涩。李涩现在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但是他在中唐时候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有一次李涩旅行路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井栏沙。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天安徽省安庆市西南方一个小镇叫碗口镇，在那个地方，在长江边上，是个小村庄。那么他这个井栏沙，他在井栏沙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什么呢？我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他说暮雨潇潇江上村，到了黄昏时候啊下细雨，那走到江边上一个村庄，江边上一个村庄本来就很荒凉嘛，又下着细雨，黄昏时候更加没有人了，很荒凉。乐陵豪客叶之文，就突然来一个人挡住他去路，是谁呢？是一个强盗，强盗乐陵豪客，乐陵好汉来了。第三句第四句我待会再讲。那么写了这样一首诗，这首诗说什么呢？原来是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李涩当然带着一个书童了，一起路过那里，正想投宿，船还没靠，突然被一个强盗，一伙强盗挡住了。强盗挡住我们，当然说来者何人，留下买路钱，要叫他叫买路钱。这个李涩的书童就说这是李涩先生，就是我们是李涩。这强盗一听说是李涩啊，是诗人写诗的李涩吗？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强盗就说既然你是李涩啊，是我知道的是有名的诗人，这下我就不抢你东西了，你也不要给我买路钱了，你写一首诗送给我。李涩呢就写了这首诗，前面两句就是刚才讲的暮雨潇潇江上村，乐陵豪客叶之文。三四两句是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就是他年我又不用隐姓埋名，终于现在世界上一半人只跟你一样，就是天下已经是当时已经不太太平了，强盗很多，哎，说到了走来走去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所以无所谓了。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到了将来你也不用隐姓藏名了，你不要说我当过强盗怕人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强盗多得很，你没事。那么这首诗他写了以后，写一首诗送给这个强盗，这个强盗一看啊很高兴，结果就是不但没有抢他的东西，不要他交买路钱了，反而送了很多东西给他，说你是大诗人，我送了一些礼物给你。李涩呢就安全过关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看看唐代社会上面，我们说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崇尚诗歌，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或者都尊敬诗人，他已经到了什么层次了？到了强盗这个层次，强盗都喜欢诗歌，本来要抢他买路钱的，一定说他是诗人，你写首诗送给我吧，送一首诗还反着送很多财物给他。强盗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下这个结论：唐代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 都有崇尚诗歌的风气。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面，当然很多人大家都来写诗，有才华的人都把他们的才华用在诗歌写作上面。所以我们说唐诗要不好也难，它一定会好。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0: 唐朝是诗歌的朝代，唐诗或雄浑大气，一泻千里，或不拘一格，字字珠玑。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不论是山水田园诗派还是边塞诗派，虽然诗人们在诗歌中的描写对象不一样，表现风格不一样，但却佳作迭出，各种主题的作品交相辉映。而唐诗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咏怀诗，那么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呢？唐人会在诗中表达怎样的志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1: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唐诗主题的第一大类，我把它叫做咏怀类，咏怀诗。咏就是歌咏的咏，吟咏的咏，怀就是胸怀的怀，古人也是怀抱敬怀。什么叫咏怀诗？一言一概子就是写诗人的怀抱，写他胸中心中的感想情感，他的精神活动。中国的诗歌跟西方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诗歌从本质上讲，它都是抒情诗。我们读欧洲的诗，我们看有很多是叙事诗，他诗歌写一个故事，从荷马史诗开始，他讲一个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中国的诗不一样，中国古诗主要的是抒情，它主要的是写诗人自己的一些情感一些感想。那么唐诗当然也是这样子，所以顾名思义，这个咏怀也就是唐诗中间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呢，我们确实也觉得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唐人的咏怀有哪些特点。我个人觉得唐代出现最早的一首咏怀诗是魏征写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述怀，述就是叙述，就是说讲述，述我的胸怀。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哎，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能到处要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但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

0: 间表达的这样一种胸怀，它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魏征大家知道，大家不陌生，这个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大臣。魏征病重了，唐太宗去看他，最后去看他是什么情景呢？唐太宗把自己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小女儿带到他的病床前面，许配给魏征的儿子，还说你虽然病重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看一看未来的媳妇儿媳妇，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先答应。应该说这个君臣关系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回到我们魏征的这首诗里面说《述怀》这首诗，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生感义气，功名谁负人。就他认为人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要有一种胸怀。至于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官职啊，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啊，这都是次要的。我想魏征在述怀诗中定下的这样子一种倾向，基本上也是后来唐诗中间咏怀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1: 我们知道唐诗在初唐时期还处在积累阶段，到了盛唐时期才发展到它的顶峰。而盛唐时期有两大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那么这两派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又各自表现了什么样的志向呢？
0: 他就是知道到了盛唐，诗歌两大流派，一派是边塞诗派，写战争的，写边疆生活的；另外一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写田园生活的，写庄园生活的。写边塞诗的毫无疑问，那些诗里都充满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气概在里头。哪怕是在西域那种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非常紧张的一种军中生活中间，诗人依然是如此。我们看岑参到了西域那么艰苦的环境，哎，八月天就下雪了，但是我们看在岑参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下了大雪，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啊，天这么寒冷。但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果没有一种高昂的气概，没有一种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吃苦的那样一种精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这样的诗句来的。那么边塞诗我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一看山水田园诗派，对于那些主要是写田园生活、写农村、写乡村生活的那样些诗中间，照理说应该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淡泊的感情，比较沉稳的，好像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也不尽然。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它里面蕴有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跟边塞诗人是差不多的。山水田园诗派中间真正称得上是做过隐士，基本上没有做过官的一个大诗人是孟浩然。但是我们看孟浩然的诗中间

0: 是类风湿关节炎，贴好了。
1: 骨质增生肩周炎，贴好了。
0: 颈椎病、腰椎病，贴好了。
1: 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贴好了。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哪儿痛往哪儿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专治老风湿、老骨病。
0: 如果您患风湿、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10年、20年一直没有治好，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就赶快使用白花蛇七层透骨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

0: 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1: 风湿骨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多发病常见病，长期干活，机体老化，病毒长期积存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是风湿骨病久治不愈，痛无休止。多少患者僵痛麻木，关节变形，多少患者行动困难，不能劳动，风湿骨病让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
0: 面对治疗，口服药无法直达病灶，效果缓慢，伤肝伤肾，牵引、按摩、手术费用高，风险大，操作不当，使患者致残致瘫。普通膏药只止痛不治病，还有不乏厂商私自添加激素，拿患者当试验品，贴上以后皮肤火辣辣的疼，您还要忍受红肿、瘙痒、溃烂、灼烧等痛苦。
1: 医学研究证明，人体关节分七层组织，普通膏药不含七层透骨素，只能进入骨骼2到3层，只能起到暂时止痛的作用。普通黑膏药含铅含汞，长期贴用对身体有害，容易引起铅中毒。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采用广西野生白花蛇，经高科技生物萃取加工制成，内含七层透骨素，层层渗透，层层吸收，直接进入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一贴顶传统膏药10贴，从根本上治疗老风湿、老骨病，彻底告别疼痛病。
1: 百花蛇七层透骨贴独含七层透骨素，透皮透肉又透骨，每盒仅售18元，让您花小钱治大病。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三步彻底治疗老风湿、老骨病。第一步，化骨刺。在七层透骨素的作用下，药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进入骨刺部位，使骨刺由硬变软，由大变小，层层剥离，层层脱落，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使您疼痛、麻木、僵直的感觉迅速消失。
1: 第二步，强骨质。药物有效成分给骨骼补充营养，增强骨骼密度，修复破损的骨细胞，制止骨骼退化，使骨骼恢复健康。
0: 第三步，防复发。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的药物成分修复软骨层，使其恢复弹性，骨骼永久的复位，形成对骨关节的保护。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买5盒送1盒，无效退款退药，让您从今不受罪。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上有透气孔，透湿透气，不过敏，不污染皮肤，采用进口原料，粘性大，不怕洗澡，不怕出汗，打破传统膏药遇水就粘不牢的弊端，并获得国家专利。小小膏药治大病。家住河南荥阳的李前进今年68岁，患骨质增生已经20多年了，走路一瘸一拐，解大便都蹲不下去。从电视上看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以后，就去买了一个疗程，贴用当天疼痛就减轻了，一个疗程贴完，活动自如，再也不怕上厕所解大便了。高兴的他逢人就说，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1: 郑州的王大妈患腰椎病10多年了，压迫了坐骨神经，瘫在床上有3年了，为了治这病，儿女们花了上万元也没治好。后来闺女给她买回来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贴了一个疗程腿就恢复了知觉，贴了3个疗程就能下床走路了。儿女们高兴地说，花了上万元没治好的病，竟让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给治好了。
0: 我们再次重申，白花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5盒一疗程，您一次买5盒，我们再送您1盒，无效退款退药，请您消除顾虑，不花冤枉钱。
1: 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危害您的健康，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特设了滴水防伪，您可以取1滴水滴在河面上白花蛇3个字的防伪标签上，字体立即消失，水干后自动恢复显示，如果没有以上防伪，请到当地执法部门举报。
0: 购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请到我们指定药店购买，并认准河面上的滴水防伪。
2: 独家经销乾安昆池药店，地址客运站东，咨询电话13089265899。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林冲在发配的路上，路过柴家庄，遇上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是海椒啊，家里帮闲，吃客就上百，尤其爱结交英雄好汉，见着林冲如同故友一般，是盛情款待。哪知道柴家庄有个教师叫洪亮，洪亮这个人呢就不怎么地，一看大官人柴进张口颂扬林冲，闭嘴说林冲如何如何了不起。